0: 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细熬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5: 体坛方方方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6: 八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今天是6月30日啊，世界杯已经正式进入淘汰赛阶段。很多球迷都说，哎，世界杯真正开始并不是开幕那一天，而是淘汰赛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我个人的话，是因为喜欢开幕式啊，然后想要庆祝每一天，越多天越好，所以我个人的话还是喜欢这个世界杯第一天真正开始的时候啊。当然了，如果有人是认为淘汰赛开始才是开幕那一天的话呢，很多是因为从这一刻开始没有平局，没有下一场可以补救，输了哎，你就得直接回家。而昨天的比赛啊，再一次让全世界见识到世界杯最残酷也是最迷人的地方。那其中最震撼的一场比赛呢，就是德国对阵巴拉圭。赛前呢，几乎所有人都更看好德国，毕竟德国曾4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稳定最成功的球队之一。很多德国球迷甚至开始讨论下一轮如果遇到法国该如何应战。比赛开始后，德国确实展现出传统强队的实力，他们创造了更多控球的机会，也不断向巴拉圭球门施压。不过足球有时候就是这样，控球率越高并不代表你一定能够赢球。那比赛中呢，巴拉圭率先取得领先，德国随后顽强把比分追成1-1，双方一路激战到加时赛。就在加时赛里，德国一度把球送进球门，全场的德国球迷疯狂的庆祝。但是经过这个review，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回放之后，裁判判定进球无效，原本的天堂瞬间变成了失望。于是比赛进入世界杯最残酷的环节，点球大战。哎，说到点球大战呢，很多老球迷都会想到德国，因为过去几十年呢，德国几乎就是点球大战专家的代名词。像是1990年世界杯、2006年世界杯，德国都曾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那很多球队一听到要和德国踢点球，心理压力就已经先输了一半了。 然而历史就是用来改写的，不是吗？昨天晚上巴拉圭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德国，完成世界杯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冷门之一。更特别的是，这是德国国家队历史上第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点球大战中输球。对于德国来说这是遗憾，但对于巴拉圭来说却是全国共同庆祝的一天。比赛结束之后啊，巴拉圭总统甚至宣布全国放假一天，全国一起庆祝这场历史性胜利。很多人会问呢，为什么点球大战总是这么的戏剧化？其实不少职业的球员都说，点球大战拼的已经不是脚法，而是心理素质。因为站在12码点前，你知道全世界几亿双眼睛都在看着你，如果踢进，你可能成为国家英雄，如果踢丢，哎，那个画面可能会反复播放很多年。所以世界杯历史上我们看过太多传奇球星在点球大战失误，也看过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门将，哎，一夜成名啊，成为了国家英雄。这就是世界杯，它总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普通人变成传奇。而昨天的另一场比赛同样也是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摩洛哥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荷兰，哎，又是一次证明他们绝对不是2022年的昙花一现。很多人还记得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一路闯进四强，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进入四强的非洲球队。当时不少人认为那只是一次的奇迹罢了。但四年之后，他们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击败欧洲传统劲旅荷兰，这已经不是运气，而是真正的实力。哎，有趣的是啊，昨天的这两场比赛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巴拉圭还是摩洛哥，他们都不是赛前最被看好的球队，但他们却都笑到了最后。这也让我想到一句足球圈很有名的话，足球比赛不是在纸上踢的，世界排名、球员身价、历史冠军数量，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真正决定比赛结果的永远是场上的90分钟甚至是120分钟。所以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强队一定会赢，而是任何一支球队都有机会创造历史。事实上啊，根据统计，巴拉圭这场胜利呢，是近30年来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排名差距最大的几场冷门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全世界才会如此热爱世界杯，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可能是一脚世界波，可能是一次神奇的补救，也可能是一场改变国家历史的点球大战。对于我们这些球迷来说呢，真正难忘的往往不是奖杯本身，而是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是那些不到最后一秒永远不知道结局的比赛。那随着世界杯继续进行，相信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更多的惊喜，还会有新的黑马、新的英雄、新的传奇，而这就是世界杯。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3: 原来系咁。
4: 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3: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3: 呢出戏
2: 嗰首歌。
1: 科技新世界
3: High Tech，
1: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3: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3: 林家华嘉年华。
2: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5: 哦，加拿大，我们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这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就正如楼花专家麦大包 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29.9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还有78.8万三房加电14间 McCowan Freehome Townhouse Denison Kennedy Chris Wu 笋盘全方位 AM1430 周六直播，致电416-668-8688 416-668-8688Chris Wu 全日恭候。
6: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新西兰单削苹果1.98一磅，
7: 九几叶2.99磅，
6: 陈体白菜苗1.68一磅，
7: 油水白蜡8.88一磅，
6: 新鲜文昌鸡16.99一只，
7: 挪威海鸥虾19.99一盒，
6: 永乐虾子面18.88一包。
3: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8: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9: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8: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10: 女儿啊，快点过来帮我看看这部电视啊，我正在追剧，怎么这么卡呀？
11: 都是网络问题，爸爸帮你换了稳定网络了，戴尔晨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看剧啊不会时断时续的，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download又快，最重要的是享有特别优惠。
10: 那你快点跟我去啊，
11: 这个星期六和你去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arve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1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的 Live Food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我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13: 八点养生活，
14: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5: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前两天在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一个奶奶在做这不叫西点，在做一些面点，对。面点呢，一开始看到啊，他到底是在做什么，后来一看，诶，想起了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在深圳有一家比较有名的一家餐厅啊，叫西北幽面村还是什么类似的。Anyway, 之前一直叫做幽面啊，其实刚刚查了一下字典，应该叫做油面啊。油面到底是什么呢？它和普通的面粉有什么区别呢？很多人就觉得是说有一些分不清啊。油面呢又称油麦面，是由油麦粉制成的面食。那油麦呢其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杂粮啊，它含这个非常高的蛋白质、矿物质还有纤维素等多种营养成分。所以呢相比之下，普通面粉呢则是主要由淀粉质组成嘛，营养价值就相对于较低，因此呢油面被誉为健康面食的代表。油面的制作过程呢也有非常独特之处啊。一般来说油麦粉的粘性较差，它不易成团，因此呢在制作油面时候呢通常需要加入一些其他的面粉或者是淀粉来增加它的这个粘性，这样子呢才能制成非常 Q 弹筋道的有嚼劲儿的这个油面条或者是油饼。而除了健康和美食方面呢，油面还有着这个非常广泛的文化背景啊。 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莜面是当地人的主食之一，那也是各种民俗文化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食物。当然了，这个莜面啊，不管是在中国，而且还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呢，莜面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这个渊源。那今天呢，我想再延伸一下，就是提到这个美食啊，山西美食叫做莜面烤姥姥，这个姥姥不是姥姥啊，这个姥姥是这个木字旁加一个老人的老啊，考呢也是木字旁右边加一个考试的考，所以是考姥姥。那也如果我说错的话，我是在网上有查到这个发音了，如果说错的话，请你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我一下，告诉我真正应该怎么样子说。但是我在字典上查的应该是莜面烤姥姥。OK， 那一提到这个山西美食啊，这个陕西的地方的这个美食啊，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泼面啊、胡辣汤啊、羊肉泡馍呀、当然各具特色啊，这个当然了，而且是它不但是具有明显的地域风格，而且能够让人们食用之后，而且回味无穷。那么对于山西来说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饮食文化的，其中这一道莜面烤姥姥啊，不管游子们走到哪里，只要吃上这道美食，总能够想起那一缕相思啊。你是一盆一个面盆啊，适量的莜面粉，还有一根筷子。山西的妇女们只要有这三样工具啊，就能够用灵巧的双手熟练的这个发面、擀面皮儿啊，不一会儿面食特有的这个香气就从这个蒸笼中飘出来了。在山西啊，不管是长辈的寿宴、小孩的周岁宴，亦或是新人的喜宴，饭桌上都少不了这样一道菜。它的寓意也非常的丰富啊，可以象征家庭和睦啊、夫妻团圆美好等等等等等等。莜面烤姥姥是用莜面精工细做成的一种面食，被视为太原十大面食之一。在方言中啊，这个烤姥即是巴豆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柳条编成的斗啊。由于这道面食远看着像巴豆啊，人们便用烤姥形容它了。同时呢，莜面烤姥姥近看又像是蜂巢，所以呢，老百姓也称为啊这个莜面窝窝。莜面烤姥姥是山西中北部高寒地区民间的家常美食，现在呢，当然已经作为这个杂粮小吃在饭店啊、酒楼啊大受欢迎。它的做法名称来临，其实是要追溯到大约1400年前这个隋末唐初的时候啊。民间相传，唐国公李渊被贬太原留守，携家眷啊途经凌空山谷、煞盘古寺，老方丈呢特制了这种莜面食品以款待。那李渊就问了啊，手端何物啊？老方丈答：这个烤姥姥啊，烤是植物的泛称，烤姥是指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用柳条编成的成物的器具。啊，也有之前有人这个在诗中写到：“琵琶斜雨翻成怨，烤姥亮金买断春呐。”啊，看来当时方丈是以手端的小笼屉做答了啊。后来呢，这个李渊当上了皇帝嘛，便派老方丈到五台山当住持。啊，老方丈呢带众僧赴任，路过静乐县。看油麦出收，便把莜面烤姥姥的制法传给当地。再后来呢，这种民间面食传遍了晋、峡、蒙、益、鲁等地，成为了北方山区人民的家常美食。当然这只是啊民间的传说啊。他这个莜面烤姥姥的做法呢，其做法关键有三。第一就是热腾的沸水啊和面，二是快速搭卷，三是掌握火候。 你将油面加一倍开水或者是冷水和至，用手掌在光滑的板面上推一个，食指卷一个，做成像是这个猫耳朵形状的这个桶状形啊，长寸许，薄如叶，色淡黄。做好后呢，你挨个站立并排在笼内，就特别像这个蜂窝的感觉。你蒸熟了之后呢，你再将这个烤捞捞啊盛在碗里，浇上这个卤子，撒上香菜末即可食用。它这个那种卖的油面粉那种醇香，我觉得是我最喜爱的啊。当然这也是让我觉得一吃出来的话就觉得有一种朴素的感觉，但是又有有非常有乡土人情的感觉，但是它又非常的劲道十足，而且我知道它营养丰富，所以有当地啊流传着40里油面30里高20里油面饿断腰的这个所谓的说法啊。你说到吃法的话，油面烤捞捞的吃法，一种是这个沾卤子吃啊，卤子一般有啊羊肉、蘑菇啊，这个还有肉酱，或者是一个人口味加上这个肉、土豆、茄子等炒在一起做成的酱啊，软筋适口，浓香不绝。另一种呢是切开啊，夹菜炒着吃，当然也可以沾着这个酸辣汁品尝，口感呢非常的劲道爽口。那这一道菜呢发展到今天呢啊，当然也是饮食结构越来越复杂化，人们在追求饱腹的同时呢更加注重的是食物本身的鲜美和营养，因此不管是从加工原料还是加工手法上来看呢，这一道油面烤老老在现代也发展的更加的精细，这主要体现在现代的人们采用更加先进的工具来对这个油麦进行加工，在蘸料的选择上也跳出了这个葱花呀、芝麻呀等传统调味的这个一个所谓的固定的模式啊，出现了类似于我记得还有一些地方还加了番茄酱啊，这个牛羊肉卤味啊等口味更加独特的这个蘸料，既满足了不同人对不同口味的需求，又使得这一道烤老老这道美食更加的丰富。小伙伴们，山西美食油面烤老老，你吃过了吗？

0: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1: 冇啊 ，Sir。
0: 咩名啊你哋？
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猫刘希义。
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e。
0: 咁你呢？
1: 我揸车㗎咋，我系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0: 去边啊？
1: 我哋赶住去
6: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者。

0: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rna Car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方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5: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说起来，从古至今，永远不乏做长生不老之梦的梦想家。可是，往前回看5000年，应该说，这些梦无一例外都是春秋大梦。纵使给徐福配上一架喷气式飞机，他可能也找不到长生不老药。然而站在今天这样一个节点上，互联网日新月异， AI 方兴未艾，我们似乎比所有人类加起来都更接近于长生不老的大梦。近年来，硅谷的生物黑客们一直在尝试的就是这件事儿，而最近他们好像真的搞出了点成果。就在6月9号，有一个人的眼球里被注射了一针逆转衰老的药，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活人身上尝试这件事儿。这针药叫 ER-100，来自波士顿一家叫 Life Biosciences 的生物技术公司，由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 David Sinclair 参与创立。他落地的第一个目标选在了眼睛，原因是眼球是人体里少有的封闭系统，视网膜受血脑屏障保护，有天然的免疫豁免，药物打进去后基本只在局部起作用，不会扩散到全身，就算真的打出了问题，最多不过损失一只眼球。但是什么人会愿意冒着损失一只眼球的风险去打这种作用未知的药呢？当然是走投无路的人。具体来说，接受注射的是一位眼中风患者，这种病的学名是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它发病的方式特别安静，就是某天早上醒来，一只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既不疼也没有任何的征兆。这种病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被验证有效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全球试过10几种药和手术方案，一个都没有成功。确诊了眼中风，医生也基本只能看着病人变瞎，顶多就是嘱咐他注意用眼卫生，因为一旦得了这种病，这辈子另一只眼也发作的概率接近1/3。总之是一种很绝望的病。也正因为走投无路，这些患者才愿意成为第一批接受一种全新技术的人。ER-100 想做的事情是让已经衰老受损的视网膜细胞重新变年轻。这个想法6年前在小鼠身上第一次得到了验证。 2020年 Sinclair 的实验室做了一个后来登上了自然杂志封面的实验，先把小鼠的视神经压碎，造成人工失明，然后往小鼠眼睛里注射了一种携带三个特定基因的病毒。这三个基因来自一套叫山中因子的组合，名字来自于

0: 1912年诺贝尔奖得主山中伸弥。当年山中伸弥发现，只要在一个成体细胞里同时激活四个特定的基因，这个细胞就会忘记自己原来是什么，退回到类似胚胎细胞的原始状态。这个发现是革命性的，但是有一个致命问题，胚胎细胞的本质工作就是不停分裂，在子宫里这个过程受到严格控制，但如果在一个成年动物体内人工制造出这种细胞，那就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停下来，他们会一直一直长下去。一团不受控制一直疯长的细胞是什么？是肿瘤了。所以早期实验中被完全重编程的小鼠几天之内就死了。森克莱尔团队的做法是只取四个中的三个，而且只让他们工作一段时间，把细胞往年轻的方向退回一点，但是不完全退回，仍然保留它视网膜神经细胞的身份。他们用这套方法处理了那批视神经被压碎的小鼠，被压碎的神经居然再生了，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存活量翻了一倍，神经再生量达到对照组的五倍，失明的小鼠真的重新看见了东西。之后团队又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做了类似的实验，同样成功。动物实验之后当然就是想方设法地运用到人体上。其实这些年硅谷在细胞重编程这个方向上砸了至少几亿美元。贝佐斯投了 Autos Labs， 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投了 Rachel Bell Sciences， 但在所有这些公司里，Life Biosciences 是第一个走到人体试验这一步的。2026年1月 FDA 批准了 ER-100 的临床试验申请。这个 ER-100 具体怎么往体内打呢？其实说起来惊人的简单又粗暴，就是往眼球的玻璃体里直接注射携带那三个基因的病毒载体。听上去很吓人，但玻璃体内注射在眼科手术里其实挺成熟的。这三个基因注射进去之后并不会马上开始工作，他们需要一种叫多西环素的常见抗生素来配合，患者口服多西环素期间基因才会运转，停药之后就自动关闭，相当于给整个过程装了一个可以随时拉下来的刹车。公司的首席科学官说，患者会服用八周多西环素来激活它，然后停药，基因就关闭了。我们认为细胞一旦完成重置，以后应该不需要再打第二针。整个一期试验计划招了不到20个患者，分布在波士顿、纽约、洛杉矶和查尔斯顿的四个诊所。推进方式非常谨慎，每个剂量组先给一个哨兵患者注射，这个人要被单独监测28天，确认没有问题才轮到下一个人，而且每个人只治一只眼睛，另一只留作对照，全部随访周期长达5年，初步的安全性数据预计今年年底就能出来，但要知道这一针到底有没有让人恢复视力，至少还要等到2031年。要知道今年4月 Life Biosciences 刚完成8000万美元的第一轮融资，累计融资超过 1.5 亿美元，够支撑到2027年下半年。 FDA 批了，动物实验过了，钱也到位了，第一针也打了，一切看起来都在按照计划推进，2031年的结果应该还是比较有希望问世的。但是以上都只是纸面上的样子，真实情况还不好说。这并不是辛克莱尔第一次做抗衰老的事情，上一次他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在十几年前，他当时跟人共同创立了一家叫 Certris 的公司，核心概念是从红酒中提取的一种分子白藜芦醇，说它能激活一种与长寿相关的酶。2008年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被这个故事打动，以 7.2 亿美元收购了 Certris， 但是后来辉瑞和安进的科学家分别独立发现 Searches 实验中检测到的激活效果很可能是实验方法本身造成的假象，跟一种荧光试剂有关。2013年葛兰素史克关闭了 Searches 在剑桥的全部办公室，$7.2亿就打了水漂。照理说，经过这样一件大丑闻，辛克莱尔应该早就变成人人喊打的学术骗子了。然而出了丑闻之后，辛克莱尔非但没有低调下来，反而成了畅销书作家，在抗衰老演讲圈收取高额出场费，继续高调推广各种抗衰老的理念。华尔街日报 WSG 2024年发过一篇长的报道，称他为逆龄大师，当然不是褒义的那种大师。简单来说，华尔街日报盘点了一下他过去参与过的商业项目，基本没有哪个真的兑现了。据这篇报道，辛克莱尔参与创立的公司总共融资超过$10亿，其中4家都已经破产或基本停摆， Searches 只是第一个。之后他又共同创立了 OVA Science 做卵子抗衰老，股价高峰时他手里的持股价值约$3,700万。后来公司承认治疗方案并没有提高试管婴儿的成功率，股价应声从$53跌到不足$1。再之后是 CoBar 做肥胖和脂肪肝的药，同样上了市融了钱，最后因为安全问题和试验结果不理想停掉了药物开发，被股东起诉宣布解散。除了这些正经的生物制药公司，辛克莱尔还搞了一堆颇为智商税的产品出来卖，比如$229一套的生物年龄检测试剂盒，还卖过抗衰老狗粮。当然所谓抗衰老狗粮完全就是智商税，而他又声称狗粮逆转了狗的衰老，导致他自己创立的一个学术组织都看不下去了，要求他辞去主席职务，大概是羞于此人为伍的意思。不过目前看来 ER-100 和 Sinclair 之前的种种项目还是有些区别，毕竟他背后有一篇上了自然封面的论文，有灵长类动物数据，有 FDA 正式批准的临床试验编号，有走完了全部流程的一期试验设计。最关键的是辛克莱尔本人目前也已经不再参与 Life Biosciences 的日常运营了，只是后续真出成果的话，他会有分红之类的收益。有媒体采访了卡尔·普夫莱格，一位长期关注这个领域的投资人，卡尔就表示，乐观的情况是这个试验能治好某些人的某些类型的失明，然后推动其他方向的研究，至于想让你的医生给你开一颗返老还童的药丸，那还差得远。人类对长生不老的执念养活了无数个像 Sinclair 一样真假难辨的聪明人，也烧掉了资本市场的$数百亿。这一次的 ER-100 又究竟会不会复刻 Sinclair 之前那些公司的黑历史呢？好消息是第一针已经打下去了，坏消息是要验证它到底是不是骗局，咱们还要再等上5年。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在撒哈拉沙漠南边有一条狭长的过渡地带叫萨赫尔，这地方要说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一个字，热。这里的地面温度可以轻松到达60摄氏度以上，当温度达到这种程度，土壤就跟烤箱里的面包差不多，时间一长，土壤表面结成一层硬壳，雨水落下去根本渗不进去，顺着地表就流走了，所以植物无法生长，接着就会更热。面对这样的硬壳土壤，N 个国家无数科学家花了数以亿计的美元治理了将近20年， 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成效，直到他们往这片地上扔了500只巨龟，然后就莫名其妙的翻盘了。2007年，非洲联盟决定跟萨赫尔这片荒漠硬刚，他们希望沿撒哈拉南缘种一道宽15公里、横跨7000多公里的树墙，从塞内加尔一直拉到吉布提，穿过11个国家，这可以说是惠及全非洲乃至全世界全地球的好事儿。于是世界银行、欧盟、联合国纷纷慷慨掏钱，前后承诺了190亿美元，这就是非洲绿色长城计划。问题是如今将近20年过去了，钱也花了不少，这绿色长城它在哪儿呢呀？世界资源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克里斯·雷伊从1978年起就在非洲研究荒漠化治理。他做过一个统计，自1980年代以来，种在撒哈拉的树超过80%都死了。要是全活下来，撒哈拉现在得跟亚马逊雨林差不多。世界农林中心的另一位研究员丹尼斯·加里蒂不客气地批评道，在这种树就是一种蠢办法。树死得那么快，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种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没有人浇水，没有人管护，2个月就能死光一片。而且很多项目用的还不是本地树种，而是桉树、松树这类长得快但是水土不服的外来物种。2026年4月，有记者实地走访了塞内加尔、乍得、吉布提的15个绿色长城项目点，发现绝大部分都已经重新变成了荒地。比如有个农场曾经运转良好，结果后来灌溉泵坏了，上面没人管，农民自己又不会修，整块地很快就退回了沙漠状态，农民呢也四散打工去了。其实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树，萨赫尔的土壤经过常年干旱和过度放牧，就像咱们刚才所形容的，表面形成了一层极其坚硬的壳，雨水进不去，种子扎不下根，就像在水泥地上面种树一样。确实是可以强行挖开水泥把树给固定在里面，但这有啥意义呢？换个思路，如果问题出在土壤硬壳上，有没有办法把壳给破开？其实真有人试过。萨赫尔有一种传统农作法叫扎伊坑，就是在硬地里挖一个20厘米见方、15厘米深的小坑，有点像是在硬壳土里挖出一个个花盆，然后在花盆里填上肥料，让作物得以在旱地里活下来。这个技术在萨赫尔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直到1970年代，萨赫尔遭遇了20世纪最惨烈的旱灾，从1968年到1980年代初，持续干旱在整个地区造成了至少10万人死亡，大量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南迁，种地的人都走了，扎伊坑这套手艺也就断了。1980年代布基纳法索北部一个叫萨瓦多哥的农民，在别人都逃荒的时候留了下来，开始在自家那片干旱的地上重新挖扎伊坑。不过他做了一个改动，或者说改良，把坑挖得比传统的更大更深，然后往坑里填牛粪和堆肥，牛粪的气味会引来白蚁，白蚁则会在坑底和四周打出密密麻麻的地道，这些地道比人为挖的坑延伸得更深更广，就相当于在人工花盆的基础上又挖出了一套天然的地下管道，雨水顺着扎伊坑渗下去，再顺着白蚁的地道扩散开来，土壤自然就松动了。这位农民他不一定清楚背后的原理，但是他就是这么干了，村里人觉得他疯了，所有人都在逃荒逃难，他却独自蹲在龟裂的地里挖坑填牛粪，这不是疯子是啥呀？甚至有人放火烧过他种起来的林地，但萨瓦多哥没放弃，他一直挖一直种，直到几年之后，他实验田上的树苗活了下来，灌木和草本也跟着冒了出来， 到后来，那片地上长出了一片将近40公顷的森林，里面有超过60种树木和灌木。听说了他的事迹，周围村子的人开始过来看。萨瓦多哥每年在自家农场办两次公开交流日，上百个村庄的农民赶来换种子、学技术。扎伊坑从他一个人的试验，慢慢铺到了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大片旱地上。总之，萨瓦多哥成功证明了萨赫尔的地不是种不活东西，首先得先把那层硬壳破开，让水进去。2021年，有人把这个逻辑往前推了一步，一群研究人员在撒哈拉南缘一片光秃秃的土地上放了500只苏卡达陆龟。这种龟是非洲大陆上体型最大的陆龟，放在全世界也排第三，仅次于加拉帕戈斯和亚达伯拉的巨龟，成年雄性平均体重超过80公斤。萨赫尔的地面温度能热死任何爬行动物，而苏卡达陆龟应对的办法是往下挖，挖出长达10到15米的隧道，躲进去避开白天的酷热和夜间的寒冷。而且他们一挖就是多个洞室，通道相连，整个结构相当的复杂，有点像放大了无数倍的蚂蚁窝。这些陆龟挖洞是为了自己活命，但是他们挖出来的隧道就真的把那层硬壳给捅穿了。和扎伊坑一样的事情发生了，硬壳破开，雨水有了往下走的路，洞口周围的松软土壤开始蓄水，蒸发变慢，洞穴入口的温度更稳定，湿度更高，种子终于能发芽了。种子萌发之后，昆虫和微生物跟着进入松软的土壤，土壤生态开始运转，植被从洞穴周围向外扩散，鸟类和小型动物也回来了。5年过去，卫星图像上可以看到原本的荒漠里出现了零散但清晰的绿色斑块，那是以龟的洞穴为圆心长出来的植物。和之前20年的种树投资一比，这500只陆龟的花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们挖洞是因为不挖自己就会被热死，只要活着就会一直一直挖。它们也不需要培训，不需要工资，不需要项目拨款，不会因为旱季太长而放弃，简直就是完美员工。塞内加尔国做过跟踪监测，被放归的苏卡达陆龟4年存活率超过了 80%。 这样下去，原本无数科学家都没有办成的事儿，还真的就让一群大乌龟给干成了。唯一可惜的是，苏卡达陆龟目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2020年的评估报告显示，它在卡麦隆、吉布提和多哥可能已经灭绝。退一步说，苏卡达陆龟也不是万能药，萨赫尔面对的压力太多了，反复的干旱、过度放牧、武装冲突、人口增长，一块恢复了植被的土地随时都可能因为一次旱灾或一场人为冲突再次退回原状。不过话说回来啊，190亿美元都没有做到的事儿，500只龟用5年做到了一部分，已经足够惊人。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rna Car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von 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
4: 天宝旅游、
3: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Jason Zhang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的最后一天，6月30号。那么在这里呢，星期二财富生活早晚9点，雨薇在这里和大家空中相会啊。其实我们这两天呢，就是开始有一点炎热的警报了，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法国欧洲那边的热哈。今天呢重点讲讲法国，法国热到呢是历史上最热一天，卢浮宫、埃菲尔铁塔被迫提前闭馆。那法国受这个极端高温的影响，本来之前哈这些的游览的圣地呢是缩短开放的时间，但是现在实在受不了了，受不了之后呢，这些的展馆啊，都是受到了高温的影响。以前巴黎埃菲尔铁塔是在深夜闭馆，但是呢在上周呢它闭馆的时间也比平日提前了2小时。然后卢浮宫也同样如此，卢浮宫的这个工作人员说呢，馆内部分历史建筑虽然具备天然隔热的条件，但是整座场馆仍容易受到高温影响，尚未充分适应气候的变化。然后傍晚时分啊，这个馆内积热达到峰值，大家都不想啊白天最热的时候去观看，结果都凑到傍晚时分，结果这个大量的游客涌入之后呢，好像自己自身就有一些热量啊，然后再把外面的热潮呢带进去之后呢，进一步的推高室内的温度。所以说呢，那法国的这些名胜的景点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呢就提前闭馆，还有这个高温也致铁路的系统承压。在英国，在其他的欧洲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铁路线呢，为了避免规避高温造成的铁轨的这个形变隐患，让学校呢停课或提前的放学，多条的铁路的路线呢也是缩减了班次哈。然后我们再来看呢，就是在法国，特别是这个大家认为塞纳河啊，就是我可以跳进去，哎，就是在里面呢感觉呢舒缓一下啊。我昨天好像节目里面有讲到塞纳河， 在部分的段落呢就是被警察封起来，因为有人跳下去之后就没有回来啊。但是这个塞纳河的确还是在巴黎的城市的这个利用下呢，希望可以为城市来降温。巴黎的街道地下铺设着总长大概是75英里120公里的管网，这套系统持续的运转为城市局部区域降温。这个管道呢将专用制冷厂冷却后的水输送到办公楼、购物中心以及卢浮宫等等的博物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法国的空调普及率哈比较低，这个当然有历史的原因和城市建设的原因呢这个导致，但是这套区域呢这种供冷管恰好是补齐了城市降温的短板。这种呢地下的铺设的管网呢环保优势突出，与独立空调系统相比，这个耗电量和碳排放都可降低 50%。 然后这个管网在制冷的过程里面呢，现在就是巧妙地利用了塞纳河水。眼下欧洲大陆遭遇创纪录的高温，然后其实这个系统也正承受巨大的运行的这个压力，现在各制冷厂全天候的运转，但是呢受需求激增的时候这个会偶发停电的影响，然后你出水的这个温度哈、有时也没有办法达到常规的这个水平。所以呢这种区域供冷会发挥愈发重要的这个作用。其实往年大家可能订机票去欧洲玩的时候呢大家避开这个七月八月嘛哈，那没想到这次这个六月的初开始就有这个夏季的盛夏时节的这个温度哈，所以整个这欧洲呢现在最大的这个话题就是抢空调啊，如何的这个避暑。所以我看有些球迷啊在这个社交媒体分享说，他们不是到了比如说来我们多伦多或者是去了这个美国或是墨西哥看球嘛，有些球迷说呢本来呢是订了这个往返的机票啊，现在都看着欧洲这么热的天气，如果说工作的这个时间假期还允许的话呢，有些就在北美的这些地方呢到处溜达一下，避开了欧洲呢这么热的一个这个热浪啊。这种热浪的情况之下呢，真的可以说这些欧洲城市还是比较难承受得住啊。所以啊这次法国塞纳河下面的这一套呢，过去的这个供冷的这种网管的渠道呢，现在几乎成为了关乎公众健康的刚性的这个需求。其实这种区域供冷技术已经在芝加哥啊、苏黎世或新加坡等多个城市的应用。它的基本的原理就是利用制冷剂将水温降到一个呢温度，然后这个冷水经由闭环系统输送到用户的楼宇，为室内输送凉风，然后水温升高之后呢，水回流到制冷厂重新冷却。作为这个制冷过程的一部分哈，系统会通过热交换器换取本地水源辅助制冷。然后这一个制冷的设施哈，就是有一个位于塞纳河岸的地下，内部就密布了各种的管道和机械的设备，深埋在地下，它这个制冷机组呢持续的轰鸣啊，都不会说有太大的这个噪音。这个法国巴黎的政府也授予这家公司呢有一个经营的这个特许权，为附近的包括这个叶尼亚歌剧院等地标建筑在内的900多家客户呢提供服务。这是这个还真的在这次的这个酷暑里面起到了蛮大的一个作用。现在其实各界呼吁哈，在巴黎的各界说纷纷提交申请，希望呢这个是这种的管网的制冷管网的建筑呢能够扩建。像一些商业地产的业主啊、百货商场啊、娱乐场所、医院，还有些公共服务机构啊，秘密的在提交这个申请哈。不过这个也是需要时间， 这个扩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解决新建制冷厂的用地问题。你要扩建管网，约一半的路段又需要开挖人行道，其余的部分可以依托现有污水管网铺设。有些有污水管网的，可能新的客户一年内就能接入，也要到明年才能够，这不是一开工马上翻开就可以接入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塞纳河在这次的这个酷暑里面，下面的这个管网呢持续为城市呢部分区域降温起到了蛮大的一个作用。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的球迷到了北美，特别到了美国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小费文化呢，欧洲球迷呢是直呼受不了啊。然后呢，这个在国内，中国国内兴起啊，全女维修队啊，他们盖房子、装水电、洗空调，那是非常的棒的这些全女班的维修队，我也很好奇，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维护这个美联储的独立性呢，美国的最高法院允许了理事库克的留任，因为库克之前呢其实在跟特朗普政府呢还有一些的这个口角哈，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哈，那金门马祖啊曾经开放过给国内游客，那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呢封起来了。但是现在呢重新开放之后呢真是一场充满意外的旅行。一会儿我们跟随呢首批上海的游客重返金门马祖，因为我也没去过。我以前在厦门的时候呢是隔海望过哈，但是其实呢我真的还是蛮向往去台湾旅游一下，特别这个金门马祖哈。一会儿我们看看其实这个充满意外的旅行到底是哪些意外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许多到美国观看世界杯的是各地的球迷啊，对于必须向服务生支付小费的文化感到沮丧。然后因为去了很多的这个国内这个世界各地的记者嘛，那记者对这些呢肯定就是大做文章，因为围绕世界杯除了球赛还有很多相关的周边的这个资讯啊。那记者就采访到这些的球迷啊，对于小费文化的这种感觉呢，他们已经出现了小费疲劳。英格兰的球迷Jeff 表示是他理解该为优质的服务支付小费，但是在购买一瓶水的时候，他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却试图还要在我购买一瓶水的时候要小费，让他感到非常的这个奇怪。那么在美国一些的餐厅和酒吧的员工的时薪呢仅略高于$2。好，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他们预期顾客支付账单总额20%的小费来维持生计。餐饮业员工也表达了不满，有一名的酒吧老板向记者表示说，这个来我们这儿看球的这些球迷们，他们给的小费太低了哈，所以说实在的，这个小费文化呢在北美我们倒是习惯了，但是欧洲呢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可给可不给，对吧？但基本上有时候给个5%，那这些的服务员都已经很意外很热情，对吧？你给个10%，那更跳起来，那你不给他也不会说怎么样的拒绝你。可是在这儿你看到过很多的这些不给小费的不给你走的，对吧？这是对小费文化的这个接受度呢，欧洲和北美真的是不太一样。澳洲的这个球迷说呢，他叫 Chris， 他说这个球票的门票价格已经是让我们钱包紧张，而支付小费我们到了美国之后呢进一步的增加了开支，让我感到非常的这个混乱哈。他说你在澳洲你有一个固定的费用支付后就可以了，但是在这儿人们会要求预期这个给小费，而且你还不知道呢他的预期有多少，就说可能我给个10%不行，那个waiter 会说我们这是至少是20%起哈，所以这个澳洲人呢Chris 他也是这个有一点的混乱哈。他说我想许多澳洲人会这么想，你应该从优支付员工的薪资，确保员工获得良好报酬应该是企业的责任而不是顾客的这个责任哈。就是这些外地的游客说，我们努力到美国到北美入乡随俗，但是小费文化还是让我们感到巨大的文化的这个冲击哈。还有英国的球迷呢，他们除了在美国观赛也在各地旅行嘛。 然后他们说呢，我们理解在餐厅坐下来 sitting 啊，坐在餐厅支付小费的必要性，但是购买一瓶水也被要求给小费感到不满。然后呢，这个他说整体而言服务通常不错，如果当服务好的时候他们值得好的小费，我坐下吃饭我给小费，但是我就顺手小卖部买个这个水，为什么还要给小费呢？哈，也是。然后还有一位日本的球迷说，他们和家人从东京前往 Dallas 观看日本队的比赛，向这个记者说，在日本并没有支付小费的习惯，未含小费的价格已经非常昂贵，加上小费之后就太高了。然后他们说，在即使餐厅最便宜的一餐也要$30，再加上这个13%到20%的小费，你就会想，天哪，这笔钱可以再点一份了。好吧，那这个酒吧的老板怎么说呢？这个酒吧的老板呢，这个 Ben 说哈，我欢迎这个英国和欧洲的游客来这个世界杯期间到我们这儿哈，但是他们向来以不爱给小费闻名，一直都是这样啊，以前的游客也是从欧洲来的啊，也是不愿意给小费，总是说这个钱不够或者装作不知道要给啊，他这位酒吧的店主说，我已经改变制度，有预约的顾客需预先支付饮品的费用，其中包含服务费。他说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员工。现在餐厅迎来大量的人潮，不是所有的客户都熟悉小费文化，然后为了几个客户在那儿吵吵闹闹的，也影响其他客户的就餐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哈。那业者呢，这些餐厅的服务人员他们说呢，他们的这个认为没有小费就没办法生存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外地的球迷、欧洲的球迷、亚洲的球迷到北美看球呢，这个小费的文化也让他们是开了眼界。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0: 哦，加拿大，我们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这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就正如楼花专家麦大包 ,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 ,29.9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还有 78.8 万三房家电 ,14 间 McCowan Free Home Townhouse, Denison Kennedy, Chris Wu, 笋盘全方位 ,AM1430 周六直播，致电 416-668-8688, 416-668-8688, Chris Wu 全日恭候。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Avid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厨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rna Car Gate。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样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4: 好，听众朋友，那么在多伦多会不会咱们女性也来做一把这个全女维修队呢？哈，我自己肯定是不 handy 的了。那我们在这儿，我觉得还是看到蛮多的这个很 handy 的，这些 handy man 哈。但是我们很少说 handy lady。但是你会看到最近社交媒体有蛮多的这些 handy lady， 他们会从一个比如说买个破房子，从这个破房子的这个装修开始哈，在小红书上呢从零开始呢就是慢慢涨粉，有些粉呢涨到了几十万的哈，就是去建一个房子。所以其实 handy 这个词呢也不要被那个 man 所限制，女性还是能够证明自己也可以很 handy 哈。最近在国内的这个深圳啊、苏州、上海等多个城市陆续出现由女性组成的维修团队哈，他们在这个南方夏日下背着几公斤重的工具箱穿梭在工地之间，蹲下墙角呢检查这个渗水点，又拿起镭射测量仪记录尺寸再和客户讨论灯光布局，工装裤上沾满了灰尘和水泥。他们曾是程序员、产品经理、媒体从业员，如今在 AI 焦虑和就业不景气的环境下，这些办公的白领走进了一个长期由男性主导的行业，服务的是另一群正在快速增加的女性群体——独居女性。独居女性不要以为哈，这些人是嫁不出去啊，年长的啊，其实好多单身的这些女生啊，她们不太想自己的房子里呢有男的这个装修队来，你知道这个隐患还是挺大的。我们当然说国内现在治安很好，或者是不客人和人之间呢都是充满善意啊等等，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装修队里面临时找的一些人不清楚背景的，那质素良莠不齐的，什么事儿也可能发生，他可能就看着你一个人在这儿，对吧？还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送外卖的外卖小哥在社会上的这个乐于助人的人，但是也有些外卖小哥看到这样的，因为他又知道你住哪儿，也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人住，对不对？万一有什么起了歹心啊等等的。所以女性的装修团队服务独居的女性，诶，这个我觉得还真的呢行得通啊。记者采访到黄女士，她在这个互联网行业工作了15年，她曾经相信呢只要坚持努力的学习工作就能一直留在这个行业， 但是近年来这个行业内卷，企业降本增效以及人工智能快速的发展，让这种稳定感逐渐的消失。当公司进行组织架构调整，部门被撤销的时候，他第一次认真的思考，如果离开互联网，我自己还能做什么？然后他的叔叔和舅舅大半辈子都在工地工作，打地基、盖房子、装水电、做装修哈。小时候长辈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好好读书啊，以后就不用像我们这么辛苦。但是其实现在呢，他照着这个路径考上大学，成为这个家人口中的白领的时候，他就觉得是这个好像二十多年之后又回来到这一个呢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装修的这个本来他家里面是叔叔们男性们去做的，他也没想到呢他自己辜负了这个男性的这个亲友们的这个大家对他的寄望吧哈。现在他成立一个团队，就是承接家庭装修、旧房翻新、家电维修和清洗等业务。短短两个月，团队已经是吸引了20多位全职和兼职女性的加入，其中一半以上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不少人曾经在互联网、媒体、设计等行业工作。黄女士呢，并不是唯一呢看见这条路的人。在苏州有一位28岁的女性也是开始为离开白领工作做准备，真正改变她的是一套老房子。她说为了改造自己的家，跑遍市场寻找团队安装智慧家居，不是报价过高，就是没人愿意呢接零散的工程。后来自己上网查资料，学接线、改电路，慢慢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完成装修之后，他考取电工证，与另外两位女生成立了一个他居，他是那个女性的他哈，他居小将，开始承接智慧家居和电路改造。那第一条宣传帖发了之后呢，就有很多的人关注，一个月接到十几个订单。所以啊，这个他认为以后如果全职做这个，他现在还是兼职，他说其实收入和现在会差不多，更重要的是没有那么大压力，反而开心很多。让这些全女团队快速成长的是一群过去很少被注意到的是客户。几乎所有受访团队都提到，他们90%以上的客户是女性，多数是单身独居或女性合租。因为许多人第一次联系这些女性的这些的想要做装修的这些时候，首先确认的问题不是价格，而是确定是女师傅上门嘛。就是女师傅上门的话呢，很大原因就是安全感啊，你在外面这个开工，我在卧室工作，我很放心在客厅专注我的事情。而且他们还发现说哈，客户发现说女师傅会主动把家具包好，防止弄脏，完工后恢复原位，再把地上的水渍呢擦干净。最重要的不是修好了灯，而是没有了那种呢被敷衍的感觉。所以呢，这个全女团队哈，他们最大的优势未必是来自技术啊，而是愿意花更多时间和客户沟通，解释每一项材料、每一笔费用和每一个施工的方案。研究表明，是女性的晚婚、选择单身以及离婚率上升，正在推动独居人口的增加。这一类的人群普遍更加重视生活品质和个人安全，所以呢，全女维修团队、装修团队的出现呢，恰好就回应了新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不错吧？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做起来可能比那些勾心斗角的办公室的工作呢自由多了吧。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咱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女性啊，这个女性就是美联储的独立的理事库克哈、啊，在昨天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禁止总统。禁止总统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的理事库克，坚决维护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啊。此前呢，下级法院颁布临时的禁令，要求在库克就解雇决定提起的法律诉讼尘埃落定前呢，特朗普是不能够立刻将他解职的。然后特朗普政府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撤销这个禁令。美联储的理事呢，由七名理事组成，与其他五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构成联邦储备系统的这个核心的决策的机构。所有的理事均由总统提名，并且经参议院确认，单届任期是14年，旨在保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今年62岁的库克是美联储首位非裔女性理事，她是2022年由前民主党总统拜登提名出任，这个任期原本是到2038年，此前支持美联储观望，拒绝因特朗普施压而大幅降息。然后呢，去年5月的时候，最高法院对联邦独立机构的人事任免上诉案做出过有利于白宫的裁决，但是同时也特别指出说呢，这个裁决呢并不适用于美联储，因为后者是结构独特的准私人实体，遵循了独特的历史传统，总统不可以随意罢免美联储理事会或其下属的这个成员。那特朗普在去年8月底的时候呢，指控库克先后将在密西根州和乔治亚州的两处房产都申报为主要居所，涉嫌欺诈，并宣布将他解职。总统解职理事，这个在美联储此前100多年的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去年9月10号的时候呢，华盛顿地区的法官裁定，特朗普方面没有证明库克作为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和工作表现存在渎职或欺诈，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啊，我们做过调查了，而且他的这个行为也没有损害美联储或公共利益。所以呢，就在美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之前啊，去年这个9月15号位于华盛顿的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司法部的紧急申请，维持了下级法院暂时阻止特朗普撤换库克的禁令，这个意味着白宫的如意算盘落空，库克就可以参加呢当时的议息会议然后后来之后要复核库克的财产的记录，也要就是看他有没有存在违规的行为。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前呢，库克将继续履行职务。库克是美联储内部的这个鸽派的代表，但是立场呢已经是比较软化，他不再坚持此前的宽松降息的主张，他长期主张就业优先，支持在维持劳动力市场稳定的前提下适时降息。有分析指出呢，库克可以正常参与后续的议息会议投票，库克可以是有他现在的这个特定的地位让美联储呢就是利率路径的预期呢市场是更加稳定了，也降低了资产定价的这个风险的溢价。但是他肯定不是这个特朗普这一派的因为由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在这个华盛顿宣誓，上个月的时候宣誓了已经是新的美联储的主席，当时市场呢这个普遍预计沃什上任之后很可能推进一些渐进式的降息，加速缩表，改革通胀框架的一个政策的组合。那看看呢这个现在昨天的这个新的美联储的这个决定出来之后呢，高院允许库克留任他会对之后的投票呢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大的这个走向。基本上现在是一个呢会让原本偏向宽松的

货币政策投票的格局得以延续的。好的，听众朋友，那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稍后呢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0: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2: 女儿啊，快点过来帮我看看这部电视啊！我正在追剧，怎么这么卡呀？
3: 都是网络问题，爸爸，帮你换了稳定网络了 ，Bell 晨光新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看剧啊不会时断时续的，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的是享有特别优惠。
2: 那你快点跟我去啊！
3: 这个星期六和你去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atthew Moore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楼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8: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9: 好的，朋友，咱们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一起呢，随着游客们呢去金门马祖吧，哈。最近呢，这个中国近期开放了上海旅客赴金马旅游、金门马祖旅游，然后就采访了一些首批的游客们，他们在金门当地拍照留念的这些的记录哈，那么有一位上海的游客 Lily 啊，他在这个客船的甲板上呢，不断的这个自拍，这是他一个未曾踏足、过去几年也无法自由旅行的地方。从2019年起，两岸政治情势和新冠疫情让中国大陆这个限制了赴台旅游，直到2024年中，北京宣布部分开放。允许福建居民通过小三通前往金门马祖，今年4月底再扩到就是上海的居民。所以说呢，这个对这些上海的旅客来讲呢，这趟旅程不仅是观光，更是象征多年限制后的跨海的交流。莉莉是80后上海人，长久以来台湾在她心目中呢始终是鲜明的景象。我觉得这一代的人呢，应该都沉浸于偶像剧《流星花园》和综艺节目的这些流行用词，然后曾经也赴台旅行过他，回来之后呢，津津乐道于海岛风光、水果和小吃，然后台湾呢，在这个金门、马祖这两个地方，是他近年来对台旅行的一个呢非常想要去的地方，因为距离远，收入有限，过去他说。没有这个特别想去台湾。现在呢，自己已经是比较身家丰厚哈，然后呢，反而有些地方不能去，所以就有一种的这个执念，好像一定是要去看看哈。那么曾经呢，他也找人打听过呢赴台的途径，有人以商务签证或第三地申请，但是费用高昂。直到4月底的时候，官方公告上海市落实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的申请安排，消息一出呢，他便着手规划行程。我们也知道金门是台湾的离岛，是和厦门隔海相望，然后49年两岸分治之后呢，这里就是台海军事对峙的一个最前线吧。那莉莉在这个中国的5一连假结束之后呢，随即呢向相关部门提交了4天3夜的金门旅游申请，但是行政手续的复杂与不可确定性远超过他的想象。根据规定呢，上海居民赴金马要准备多项的证件，包括大陆 居民往返台湾通行证、个人旅游签注以及入京证。啊，前两者通常是由民众向中国政府部门办理，完成后再由旅行社向台湾政府申请入京证，金马，金门的那个金啊。然后就是没人知道具体申办要花多少时间，旅行社也频频提醒游客们不要先订机票和酒店，时间不确定也不能催促，只能够耐心的等待，觉得蛮漫长哈。在福建旅客的经验里面，办理入京证通常是只需3到4天，但上海居民的办证时间显然更长。有旅行社指出呢，台湾当局审核态度偏保守，直到6月1号早上他们才突然接到通知入京证啊核准了。然后这个入京证有效期仅3天，若不能够入境便需要重新办理。所以就是这个 Lily 本来觉得自己的体力不知道去了台湾游玩之后再去金门会怎么样哈，但是后来索性就来了就来了吧。然后他们就是去了这个现在我们所以记者跟随着他们去拍摄到的这个金门。同一个时间呢，另外一位上海的居民 Nicole 就未能成行，他原本计划是5月底的时候携子女赴金门，但是入京证的审核没有通过，只能够呢到了台湾之后呢再折返上海，就去不了。6月的时候才接到通知要重新的这个改期哈。其实想要去台湾旅游或者说金门马祖旅游的很多人也是受台湾偶像剧的影响，台湾流行乐的这个影响哈。然后如果说你刚好到了南方的城市潮汕呢、福建在中间呢，你可能就有可能想去台湾去玩一玩哈。但是现在的这个入京证哈，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批核，让很多游客呢就比较担心。这个严苛的行政的审核，没有清楚的规定，下证没有时间表。如果能明确说提前10天甚至1个月提交，就必定能出证，大家心里有底哈。可是现在就是不能催。据这个两位的接受采访的游客都说，我不能催什么时候能够下来，所以到了台湾你没有这个入京证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呢是可以进门哈。那金门距离中国大陆海岸不到10公里，但是对来自上海的旅客而言旅途并不轻松。然后这个 Lily 和丈夫从上海家中呢6月2号出发，先搭机抵达厦门，再转乘客船，中午过后他们才踏上金门水门码头，连同单车移动，整段行程耗时近9个小时。其实现在中国的这个社媒上也流传不少上海居民赴金马申办不易的这个文章，许多人还在观望。反正我等大家都去的差不多了，开放的差不多了我再去吧。其实我还是想去台湾，我没有去过。我知道有很多台湾的朋友也跟我说过，哎，你什么时候来台湾哈？我刚好已经从加拿大回台湾，在台湾的地方呢我在等你啊。其实根据金门观光署的统计呢，截止6月10号，向台湾移民署申请入境金门的上海旅客人数并不多，团体游客仅300多人，个人游客有100多人哈。但是福建旅客那可能去申请的时间比较短，几天就可以拿下来，5月初已经累计入境5万多人了。在刚刚结束的五一长假，有6000多名的大陆的游客持旅游签证入境金门啊。那么在这个台湾的旅游方面资源还是很多，其实除了这个金门这些的还有好多其他的地方啊。我想肯定可以吸引大家这些的这个旅游的兴趣吧哈。反正记者采访到的这几位上海人都觉得，哎呀，这趟来觉得挺困难的，办证和交通呢都不太容易。政策重启，但是和10年前赴台旅游的便利性已经是大不相同了。那这位接受记者采访的燕燕，她曾经2011年赴台交换，之后在台湾攻读研究所，并且在微博经营旅游账号，累积超过了100万粉丝。那端午假期，她和母亲选择这次政策开放的另一处马祖。她说，这个马祖旅游的资料在小红书上远少于金门。可能台湾政府针对大陆民众的观光宣传也不够充分，是出发前呢对交通的这个转乘啊感到困惑，就怎么样去到马祖哈。 马祖位于台湾海峡的西北方啊，这个闽江口外，长期在观光市场上相对低调，主要客群还是来自台湾本岛。对上海旅客来说呢，你必须先抵达福州，再搭乘小三通船班，单程约60到90分钟。然后马祖申请文件也更为繁琐，除了基本资料，还需要填写完整的行程，细到每天上午下午的活动安排和住宿的地点。为了完成申请啊，他甚至请 AI 协助呢设计路线。不过呢，这个虽然旅途比过往呢波折，但他还是认为能够成行本身就是两岸交流很大的这个进步。以前只是画饼，如今已能看见大家确实在努力的这个推进哈。然后这些到了马祖金门旅游的上海的游客呢，他们其实的身份也引起当地人的好奇，商家也纷纷询问上海人对这个金门旅游的兴趣和选择的原因啊，然后他们也很想了解多一些上海的一些的这个情况哈。所以你看，你旅游的开放呢，你就和当地人有了互动啊，你对这些的交流有了更亲身的这个体验。中国开放签证给一些的国家哈，免签30天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举措，也是让大家呢，可以，如果说真的成行的话呢，时间假期都行，说走就走，你马上就可以回国了，你不用要去以前去签证处去申请啊，30天到了你就出一趟国吧，到香港也好，到澳门也好，到别的地方转去进去又30天，反正我个人觉得这是挺值得的。开放毕竟它会促进的东西呢是利大于弊的。好的，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啊。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与空中相会。
10: 还有说不完的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书广播温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天宝旅游，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精英理财智慧，
4: 你在 RIF 提取的钱是 100% 要打税的，只靠最低免税提取额提款，恐怕有生之年都很难拿出来用。你的退休收入、受租物业收入、股票基金利息收入都已经足够退休生活，剩下的 RIF 怎样免税及倍增传承给挚爱呢？唯有收听理财精英的分析。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万锦市的酒店进行实体讲座，立即报名 647-372-2778 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7: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8: 音乐家李兰。
9: 周末看了一部电影，我的妈耶，
10: 我的妈耶，我猜很多人会被这个片名劝退吧，以为又是一部歌颂母爱的老套煽情片。那我呢是奔着海报去的，单看海报以为就是一个纯喜剧，结果点开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前半段啊笑到捶床，后半段哭到破防。我的妈耶是由肖露西执导，宁浩监制的。这部电影呢讲的是一个18岁的少年，他很叛逆，名字叫张十一，从小呢是由父亲独自带大的。对于那个在自己一出生就离世的母亲，他几乎没有任何记忆，直到18岁生日那天，他意外地发现了母亲留下的一本日记。那循着日记里的文字，他一步步走进母亲年轻的时候热烈而又鲜活的人生，也重新认识了那个从未谋面的妈妈。最终啊，他明白了母亲的爱其实从未缺席，也完成了和母亲、和父亲还有和他自己的和解。其实这样讲哈，特别的泛泛，我就发现说这样说了半天，其实正在听的你可能一点感觉也没有，正常。只能说一下心得吧，就是影片最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打破了传统母亲形象的那种很刻板的印象，就让我看到说在成为妈妈之前，这个女性她首先也是一个有梦想、有烦恼、会冲动、会大笑的年轻女孩。而且我觉得电影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说没有刻意的煽情，而是用轻喜剧的方式去谈论生死这么庞大的命题，还有亲情。前半段是笑点不断的，找了一帮喜剧演员，让人呢是忍俊不禁。那后半段呢则是温柔的击中了内心，我真的是一边笑一边流泪的。反正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像个傻子，看的时候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被治愈了。他不单是在讲一个关于母爱的故事，更是在提醒我，有些爱也许来不及说出口， 却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而且我觉得他还告诉我说，死亡不是终点，爱你的人会以另一种方式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电影《我的妈耶》的主题曲是郁可唯唱的，她清澈细腻、温润又治愈的声线，把影片当中那份跨越生死的母子羁绊娓娓道来，我觉得是影片最戳心的情感注解。

生命本就是圆的呀，擦肩了再绕一圈就会见呐。来过的终将会留下，无论你要去哪儿，我在呀。

郁可唯的歌声为电影《我的妈耶》增添了浓厚的温情底色。这首歌不但是影片的情感注解，我觉得也是献给所有正在时间中行走的你。用治愈的旋律，还有温柔的歌词，传递着要珍惜，还有直面生活的力量。那些从来没有来过的温柔，它是以另一种方式留下来的。爱藏于时光，从未缺席。说了半天，这部影片《我的妈耶》的主角，女主角马思纯。马思纯的演技啊，我觉得也是整部电影最大的惊喜。她饰演的李冬玉这个角色呢，横跨少女、青年还有重病这三个阶段，年龄跨度大，情绪的层次很丰富，马思纯驾驭的是游刃有余。少女时期的李冬玉扎着那种丸子头，笑起来啊，眼睛弯成月牙了，跳霹雳舞的时候浑身发光，就是带着那么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撞劲儿，很鲜活又很灵动，完全看不出来表演的痕迹。那演她的老公男主角白客，和白客饰演的张永勋两人谈恋爱的时候，哎呦，马思纯演的是娇羞又勇敢，他们俩打闹的这个日常很真实也很好磕。到了重病阶段啊，他身形消瘦，脸色苍白，却依然笑着爱着。生下孩子之后，只和孩子相处了11分钟就离世了，这是为什么这个孩子取名张十一。在临走之际，他在意识幻想里面陪儿子走完了从童年到结婚的整个人生，这也是整部影片最戳人的核心名场面。他没有歇斯底里的哭戏，也没有刻意煽情的台词儿，就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让人瞬间破防了。很多人说这才是金马影后的真正实力，我同意，绝对同意。那相关的演技片段呢，哎呦，最近在短视频的平台也是反复的刷屏了。电影《我的妈耶》里出现了这首《自作多情》，是周慧敏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老歌，放在电影里呢，主要是为了烘托80年代的时代氛围。

0: 自作多情是周慧敏在93年发行的一首经典粤语金曲。这首歌之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疯狂共鸣啊，是因为它在马思纯、白客和黄明昊主演的这个喜剧电影《我的妈耶》当中作为了金曲回忆杀出现。在影片当中，黄明昊饰演的这个儿子张十一啊，他通过偷看妈妈，就是马思纯饰演的妈妈的日记，开启了一段爆笑又感人的穿越时空之旅。而周慧敏的这首魔性的洗脑歌曲《自作多情》一响啊，哦，瞬间勾起了浓浓的年代复古氛围感，被很多人认为是电影当中最惊艳的回忆杀。那电影《我的妈耶》当中还有一首青春主题曲，汪苏泷唱的。汪苏泷的声音很细腻，他的演绎呢也把整首歌的情绪拉得满满的，唱出了妈妈冬玉在告别初恋和旧时光时候的那种遗憾，也是妥妥的回忆杀催泪神曲。
1: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谢谢曾经来过的你，珍惜一直都在的那个人。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致曾来过的你》。如果此刻的你正处于青春迷茫，和家人有些隔阂，总觉得父母不理解你，那么不妨静下心来看看这部《我的妈耶》。这部电影藏在烟火日常里，我相信会给你一个最柔软也最戳心的关于成长的答案。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8: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9: 昨天你还伤风感冒，今天就那么精神？
10: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9: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好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有效。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用铺热线416-532-3967。
11: 女儿啊，快点过来帮我看看这部电视啊，我正在追剧，怎么这么卡呀？
12: 都是网络问题，爸爸，帮你换了稳定网络了。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看剧啊不会时断时续的，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的是享有特别优惠。
11: 那你快点跟我去啊。
12: 这个星期六和你去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afia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楼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14: 饮品赞助大排档。
15: 干杯，生日快乐。
16: 干杯，
15: 今天真是开心呐。
12: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15: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7: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8: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9: 师傅驾到
18: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0: 音乐家李兰，
0: 刚刚说的电影《我的妈耶》，马思纯饰演的李冬玉的成长年代几乎和我的是一样的，所以看着呀就特别的亲切。当年霹雳舞租录像带看，好多好多这个生活的日常啊。当然他还讲透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就是妈妈不是天生的超人，她也曾是少女。影片讲的是张十一，就是黄明昊饰演的这个男孩，他从出生就没有见过他的妈妈李冬玉，一直是由父亲独自抚养长大。那母亲对于他来说是又陌生又遥远的存在。可是基因和这个爱意最动人的地方啊，就是会在岁月里面悄悄留白，在生命当中深深留痕。他天生就复刻了妈妈的一模一样的卷发，与生俱来的温和感知力，可能也是源自父母曾经真挚又纯粹的相爱吧。那一本被尘封很久的日记，是母亲留在世间最鲜活的过往，滚烫的亲情， 还有纯粹的友情，热烈的爱情，一字一句串联起了一位女性短暂又滚烫的一生。马思纯饰演的这个女主特别的热烈鲜活，她活成了自己的英雄，也成为照亮别人的希望。就想到当下时代，好多好多的人困于生死焦虑，生活内耗，被紧绷的亲情关系，拉扯的家庭羁绊，裹挟着被迫前行。触动特别的大，因为他没有说教，也不定义所谓的正确的人生，就是温柔地提醒每一个观看的人，我们在奔赴生活的同时，你永远不要忘了如何拥抱幸福。真的，影片虽然让我哭了，我哭了好久，第二天眼睛都肿了，但是我觉得它像一束暖阳，穿透生活的阴霾，会普照心底的。好了，电影《我的妈也》当中有一首插曲叫做《手心里的太阳》，是送给每一个人的温暖告白，更是写给所有坚韧灵魂的生命赞歌。

心最真的笑。这部影片《我的妈耶》就是围绕母子关系展开的一部温情家庭喜剧，以儿子偷看妈妈青春日记作为一条主线索，在哭和笑当中讲述着关于理解和爱的一个亲情的故事。我会说影片笑中带泪，这部关于妈妈的电影真心好看。马思纯饰演的李冬玉，她洋溢着爱和生命力的那个灿烂的笑容，像向日葵一样明媚灿烂，点亮人心。而且这是一个特别会爱人的角色，他也能够好像让你就带入其中了，感同身受到角色的快乐和那份幸福。片中的李冬玉虽然早早离世，但是你就感觉说他没有太多的悲情感，无论身为女儿、女朋友还是妻子、妈妈，他都是一个好好爱过也好好被爱过的人，这是最让人欣赏和欣慰的地方。真的，爱是伟大的，而且一直都在。电影《我的妈耶》的片尾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陈静飞演唱的，歌名叫《北海》。虽然被用到影片当中呢，已经被改编了，但是也很好听，诗人迷幻又具故事性的感觉。陈静飞是我的最爱。好吧，加个之一。这首歌的部分的歌词有这样一句啊，小船儿轻轻飘荡，人间摇摇晃晃。

陈静飞的嗓音是非常治愈的，她的声音缓缓流淌。冬玉是笑中带泪，安静地看着亲友们在舞台上恣意起舞，尽情绽放，就把向阳而生的这份生命力传递给了每一位观众。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让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哦，加拿大，我们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这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就正如楼花专家麦大包，10%首期 North York 地点，29.9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还有78.8万三房加电，14街 McCowan Freehome Townhouse Denison Kennedy Chris Wu笋盘全方位 AM 1430周六直播，致电416-668-8688 416-668-8688 Chris Wu 全日恭候。
3: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4: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5: 音乐家李兰，
6: 电影《我的妈》也看完了，不知怎的，心里面呢就想起了郁可唯的另一首歌《路过人间》。这首歌写的其实不只是爱情，更是人生里所有的相聚和离别。有人来到你身边，有人离开你的生活，有人可以陪你走过很长一段路，有人只是短暂同行。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常常在某一个转身之后才发现，有些告别是没有预告的，有些离开再无归期。电影《我的妈呀》最打动人的地方，我觉得恰恰就在于这儿。少年张十一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却在18岁那年，通过一本日记，妈妈写的日记，重新认识了妈妈。他发现那个被自己想象了无数次的妈妈，原来也曾是一个会大笑、会闯祸、会做梦、会为爱情心动的女孩。虽然妈妈没有陪她长大，但却从来没有真正缺席。我觉得悲剧洗眼是这部影片最温柔的智慧。你说谁的人生底色没有遗憾和缺失呢？谁的生活又能逃得开悲伤和困苦呢？谁的幸福不伴随着某些突如其来的戛然而止呢？谁的命运里又没有几分无奈和无力呢？可又能怎样呢？一生而已，一生而已啊。与其反复凝视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的失去，还不如珍惜曾经拥有的相遇。就像《路过人间》唱的那样，我们终究都只是路过了人间，亲情、友情、爱情，那些在生命里轮流登场又退场的人，构成了我们全部的悲欢和成长。有人离开，但爱留下来了；有人缺席，但思念还在继续。有些故事结束了，但却成为照亮后来人生的光。所以啊，与其跟那执着为什么失去，你不如庆幸一下曾经拥有。因为人生再长，也不过短短数十年， 而爱过、被爱过、陪伴过、思念过，本身就已经是礼物。有爱足够了。接下来我们就听郁可唯的这首《路过人间》，填词施恩成，谱曲张简君伟。

路过人间，有些人离开了，却没有真正离开。电影《我的妈呀》当中最动人的，不是张十一他终于见到了母亲，而是他终于明白，原来爱并不会因为死亡而结束。我们总以为说放下是把一个人彻底忘记，可后来才发现，真正的放下是允许对方继续住在我们的记忆里，却不再让遗憾把自己困住。万芳的一首《心不了情》唱的也是这种心情，就是有一些感情它没有结束，有些故事没有后来，但是那些曾经共同走过的岁月依然会在某个深夜、某个街角、某首歌里面轻轻地回来了。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失去，而是从来没有好好珍惜拥有的时候。

这时段我们听过了《路过人间》，告诉我们相遇和离别其实都是人生常态，还有刚刚《新不了情》，告诉我们思念会以另一种方式留下来。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送上张震岳的这首《再见》。到了这儿，我们终究要面对那个最简单但是却最困难的课题，接受。接受有些人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接受有些故事写不到结局，接受人生并不是所有问题都会有答案。电影《我的妈》也最终给出的也正是这样的力量，不是让遗憾消失，而是学着带着遗憾继续生活，不是等待失去被弥补，而是学会珍惜眼前仍然你拥有的一切。因为成长从来不是忘记，而是能够微笑着说一句谢谢你来过，然后好好的继续往前走。好了，最后送上张震岳的这首《再见》。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好多老板离世后，超过三分之二公司资金有可能被税局收走，三重税务陷阱通常最后一刻先出现。老板想增加公司资产，减低被动收入税，同时降低公司传承涉及的巨额税款，立即登记7月18号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半，由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在万锦市举行的实体讲座，包括午餐供应。报名6473722778 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名额有限。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制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天。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6: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8: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9: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日到咗197集，首先介绍下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嘅内容。嗱，喺中国金曲呢个环节咧，今日仍然介绍朱逢博拣咗两首佢嘅作品。其中首就是卖汤圆，大家都好熟悉的了。在香港留声机揀了一部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60年代的电影《何日君再来》，尤其是里面一首插曲《静静的黑夜》，由郑婷主唱，亦都是听众 Olivia 想听的。在醉人的音乐，听众 Amy Chow 好想听 To Love Again， 来自这部电影 Eddie Duchin Story， 演奏的就是 Carmen Cavallaro， 年份1956年的。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点了很多首音乐，今天为你选播 April in Portugal。 Benny 想听的版本就是由 Bert Camford 所演奏的。在第一个钟头的金曲大搜杀，温哥华听众 Cynthia Chow 点了首由 Jean Pitney 演唱的 True Love Never Runs Smooth， 年份1963年的。而另外一位听众 Joseph Chair 点了很多首 Beatles 的歌，今天轮到为你拣选 Eleanor Rigby， 年份1966年的。至于上半部最后一首歌，要送给 Sarine Yim 这位听众，是想听由 Jane Birkin 和 Sergio Gainsbourg 合唱的这一首禁歌 Certain Monon Plus， 年份1969年的。

朱逢博除了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歌唱家之外，他和中国的唱片工业也都扯上一些很有趣的关系。大家知道，当六十年代飞利浦发明了录音机之后，到了1979年，中国才推出第一盒卡式的立体声录音带，而这柄录音带就是朱逢博独唱的歌曲选。在这里不妨介绍一下中国唱片工业的早期发展，都挺有趣味性的。唱片的发明是由爱迪生在百几年前发明的，到了1897年中国上海的洋行里面就首次出现了留声机。大约在20世纪初的时候，唱片和唱机也都输入了中国，当时英商在上海开设的牟德里洋行就开始经营唱片的销售业务。1904年，中国著名的京剧大师孙谷仙就在上海灌录唱片。现存胜利唱片公司在1904年录制的孙谷仙的唱片还剩有10张，是目前能够找到最早的国产唱片，非常之有历史价值。到了1908年，法国的百代唱片公司就在上海成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它沿用的商标就是鸡公牌，即是红鸡麦。这间公司由法国带来录音设备和录音师，然后请中国的著名艺人来录音，再运回去法国制成唱片，又运回去中国销售。一般来讲，1908年应该算得上是具有初型的中国唱片工业正式起步的一年。1915年百代唱片公司更加开始在上海建立厂房，开创了中国的唱片制造业。到了1917年呢，孙中山亦都邀请了日本人到上海创办唱片厂，由中日的资本家合资经营大中华唱片厂，就在这个时候呢在上海成立，他的商标就是双鹦鹉。而跟着到了1928年，英国的哥伦比亚公司收购了法国的百代公司，上海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就被保留并且是沿用旧名。为了增强竞争实力，哥伦比亚公司又开了一间中国唱片公司。到了1930年，美国的 RCA 唱片公司就在上海投资成立上海的胜利唱片公司，它使用的商标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狗仔麦，即是有只狗仔和有个喇叭的。这间公司的出版唱片种类较多，它的规模在当时三大唱片公司里面是占有第二位的。而在这个时候，其他的唱片公司就好像雨后春笋那样，但是能够有自己的唱片厂生产唱片的公司就只有百代、胜利和大中华三间，而且全部都是集中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生产的钻石针粗纹唱片，即是这些78寸的唱片，当时是非常之畅销，但是到了20年代的末期，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的技术已经落后。1930年，法国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将业务转让给英国的电器音乐实业有限公司 EMI，重新命名为上海的百代唱片公司，亦即是 EMI 的上海分公司，沿用红鸡的商标，并且在录音到唱片生产设备等等都进行了重大的改进，而且拥有300多名正式的员工。此后一直到上海解放前夕，英商百代唱片公司作为 EMI 在东南亚地区的唱片出版制作中心，是当时中国和东南亚地区设备最新、产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唱片公司。到了日本占领上海的时候，百代公司就被日本人掌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百代唱片公司重新整顿并且恢复生产，但是到了1949年的春节期间，百代公司认为时局不稳，于是乎宣布停业，并且将公司迁往香港和新加坡。而同年的5月，上海市政府亦都接管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大中华唱片厂。这个呢就是早期中国的唱片工业的发展了。到了1953年，上海的中兴电工社就试制出中国的第一台磁带录音机。6年之后，中国就开始生产和开发唱机和唱盘，这个就标志着中国唱片厂已经成为能够生产唱片、唱机和唱针的专业工厂。到了1979年的1月，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并且在5月推出中国的第一盒卡式立体声录音磁带。
嗱，呢一饼磁带就系朱逢博独唱歌曲选，品牌咧就系云雀牌。同年嘅十月出品咗全国嘅第一盒节目录影带，或者叫做录像带，名为《中国录影集》。咁到咗 CD 发明之后咧，喺中国啊，第一张嘅 CD 唱片就喺1987年由太平洋影音公司出品咗中国嘅第一张 CD 唱片。嗱，呢张 CD 咧就系蒋大为嘅独唱歌曲选。好啦，在介绍过唱片工业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史之后呢，我们欣赏一下朱逢博的歌声，和大家揀来的是一首台湾的民歌《卖汤圆》。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卖汤圆》咧，大家都系耳熟能详噶啦，因为姚敏亦都将佢改编咗，摆咗喺电影《风雨桃花村》里面作插曲，由方静音演唱过。跟住落嚟，我哋听多首朱逢博嘅歌曲，呢首歌嘅歌名叫做《请茶歌》。

0: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阿仔呀、啊，快啲过嚟帮我睇下部电视，我睇紧剧噶嘛，系咁断啊断啊！
1: 都系网络问题啊，妈咪，同你转过稳定网络啦。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睇剧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享有特别优惠啊！
2: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1: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3: 腌尖诊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5: 连腌尖诊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6: Oh Canada， 我哋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呢一度系一片充满机会嘅土地，就正如留返专金卖大包 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 29.9 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仲有 78.8 万三房间厅 ,14 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Denison 及 Kennedy, Chris Wood 笋盘全方位 ,AM1430, 宋文聪斯克力周六直播攞料 ,416-668-8688, Chris Wood 全日恭候。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8: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
0: 香港留声机这个环节呢，继续介绍60年代香港邵氏电影公司所拍摄一系列的电影和里面的歌曲。这些电影里面大部分都是爱情的电影，因为爱情往往是最触动人心的电影元素。每个人都经历过爱情，有自己的故事，甚至有属于自己的情歌。无论这份爱情是过去的亦或是现在的，这些情歌都陪伴着大家一起恋爱，一起成长。在某时某日再听这些歌，依然是回味无穷，历久常新的。听众 Olivia 点了首由郑婷演唱的《静静的黑夜》，这首歌就是来自60年代邵氏电影公司的《何日君再来》里面其中一首插曲。

静静的黑夜，何日君再来里面其中一首插曲，同样是一部比较老套的爱情电影。这部电影的故事内容是讲述一个出身富裕的音乐家爱上了一个歌女，她不理家人的反对秘密结婚。当这位歌女产下麟儿之后，屋企的开支就大增，而男主角因为日夜工作操劳过度，导致双目失明。其后呢，女主角唯有毅然重披歌衫，赚钱为男主角医病。女主角是由胡燕妮饰演，她的歌艺受到赏识，被唱片公司发掘签约。但是这样男主角的自卑心起，离家出走。剧情发展到这里，女主角胡燕妮呢在电台含泪唱出男主角未完成的作品。这部电影就这样就出现了很多首很优美的插曲，而这些插曲呢全部都是由郑婷幕后代唱。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再欣赏多一首来自这部电影里面的另外一首比较轻松一点的插曲，歌名就是《神岛云边》。

啱啱听到的呢一首呢，就是由郑庭演唱的《神岛云巅》，同样是嚟自邵氏电影，由胡燕妮主演的《何日君再来》里面的插曲之一。继续送上的另外一首插曲，歌名就是《花浅泪》，演唱的呢同样是郑庭。

醉人的音乐。开始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了，听众 Amy Chow 很想听 To Love Again， 同样是来自一部电影的噃。嗱，呢部电影咧就系《红楼琴段》（Eddie Duchin Story）。呢部戏系由泰伦·巴华主演。故事嘅内容咧系讲述一个钢琴家，由于太太因为难产而死咗，佢爱妻情切而迁怒于儿子，发誓唔再同个仔相见。周围嘅有心人咧千方百计要撮合父子重逢，和好如初，但系始终都唔成功。故事其后发展咧，到咗佢嘅仔亦都成为钢琴嘅好手，而终于再由有心人撮合佢父子同场演奏钢琴嘅二重奏，其后先至大致父子相认。嗱，呢部电影都相当旧啦，男主角泰伦鲍华，女主角就系金露华。To Love Again, Eddie Duchin Story， 演奏嘅就系 Carmen Cavallaro， 送俾呢位听众 Amy Chow。

听过呢一首咁优美嘅 To Love Again 嘅钢琴音乐之后，跟住落嚟，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点咗首 April in Portugal。嗱，呢首音乐咧就非常之多嘅版本啦。喺岁月流星亦都曾经介绍过 Les Pasta 嘅版本，但系 Benny 就好想听 Bert Camford 嘅版本，即刻为你送上。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197集上半部的金曲。

啱啱听过嘅呢就係 Jean Pitney 嘅歌声，跟住落嚟听众 Joseph Chair 好想听 Eleanor Rigby 嚟自1966年 Beatles 嘅作品。 Eleanor Rigby 嘅细碟呢反转面嗰首就係 Yellow Submarine， 而 Eleanor Rigby 呢收录咗喺1966年 Beatles Revolver 嘅大碟里面。嗱，讲起呢隻大碟啊，由好多个角度睇嚟呢都可以讲得上係 The Beatles 风格嘅分水岭。少了很多以前的青春浪漫式的情歌，而普遍性的主题增加了，里面有些关于儿歌、政治的嘲讽主题，还有明显的乐观主义和残酷的悲观主义等等。例如 Paul McCartney 的这一首优美得令人忘怀的 Eleanor Rigby 涉及悲悯和孤寂，这首歌以简朴的民谣风写成，有多里安的调式 Dorian Mode Scale，同埋仲用咗弦乐四重奏嘅伴奏，请 Joseph 欣赏呢一首不可多得嘅 Eleanor Rigby The Beatles。

在听过 Beatles 的歌声之后呢，就将时间带到来《岁月流星》第197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这首歌要送给听众的 Charlene， 她点了一首 Chatham Monon Plus， 这首是法国歌来的。 Chatham 的意思呢就等于 I love you， 而整首歌 Chatham Monon Plus 大致上的意思就是 I love you neither do I。 演唱这首歌的就是 Jane Birkin 和 Serge Gainsbourg， 年份是1969年的。好了，提醒大家吧，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听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回来《岁月流星》第197集，还有一个钟头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永恒的金曲。我们先听这首歌，送给 Shireen Chatham Monon Plus， 演唱的就是 Jane Birkin and Serge Gainsbourg。

0: No, that's not the end.
1: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2: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1: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2: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1: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制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如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7: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啦。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仰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不再焦虑。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地痛苦与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也能够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很多人以为可以靠他们自己的好行为就能够进天国，靠着自己的努力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受洗就能够进入天国，这一些错误的理论和想法使得很多人最后反倒进入了地狱，和神永远的隔绝，而且还要忍受永恒的痛苦。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悲剧，也就是人忽略了神救恩计划的这个可悲的结局。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每一个星期天，每一个主日，全世界有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坐在教会的建筑物里边参加崇拜和聚会。他们听着讲员在台上讲道，有人听了得着帮助，如沐春风，也有人觉得道理不错，但是却有些人是经年累月每次都风雨无阻的前来，但却毫无收获。正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七节所说的，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有的甚至还对信耶稣有了错误的看法，他们以为只要守了主日，守了教会所有的仪式，到离开世界之后自然可以到天堂去。要是你追问他们凭什么知道自己可以上天堂呢，他们会回答你说，我不是坏人，我凭良心做事，我一生诚诚实实的过日子，道德标准也很高，我尽了自己所能的去帮助别人，常常做好事，难道这还不足够吗？比起很多的人，我算是挺好的，好人难道还上不了天堂吗？还有，我经常到教会去，我又受了洗，我是教会的会友，我又奉献金钱，祷告会我也常常参加，查经班也从来不缺席，我这么样相信神，像我这样的人，神没有理由会拒绝我吧？所以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世界，我相信我应该是到天堂去的。但是弟兄姐妹，其实不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经常到教会去的人，一个按着基督徒的要求去生活的人，还会被神拒住于天堂的门外呢？原因就是把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给混淆了，因为他不明白救恩是什么，神对人的心意是怎样的，他并没有完全掌握到，他对救恩有了错误的理解，以为三位一体的真神也和别的宗教的神明一样，要求人有好行为、好的表现，然后以此接纳人、赏赐人。就好像中国传统思想里边所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此作为标准，在这个标准底下信什么都一样。所以他们就依着这个标准去生活，努力的要做好自己，只要不做亏心事，只要问心无愧，然后就相信将来即使他离开世界，神一定会让他进天堂的。其实这种自信是毫无根据的，是人从犯罪堕落的理性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不是圣经的真理。他们认为人的行为比人的本质更为重要，以为人得救是靠着行为，而忽略了神是鉴察人心的，万物包括每一个被造的人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五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五节，彼得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人的义行，人的善行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人行善的动机是不是为了荣耀神呢？ 是不是感到自己之所以能行善，那是神的恩典，而把荣耀归给神呢？这就反映出了一个人的生命。彼得说，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换句话说呢，并不是所有人眼中的善都是出于与良善的源头神连结的纯正动机。第二，为主所悦纳也并不等于因此就能得救。打个比方说，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考试有了进步，这当然让老师感到悦纳，但并不等于他就及格了。所以好人不足以上天堂，这是我们要明白要认识的真理。很多人不明白这个真理，以为神悦纳人的好行为过于这个人的生命，其实不然。神看人所事的过于人表面所做的。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三节，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三节，主耶稣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人的生命如何，他所行出来的就必定是那样。所以不少人感到啊，基督徒就是一群到教会去的人，是一些读圣经、常常祷告、又奉献和参加教会活动的人，还有呢，就是有好品格和好行为的人，所以他们也跟着来模仿了，企图做好自己，表现的和信耶稣的人好像是一个样子，以为这样就得救了。所以头一样的错误是他们把行为和生命本质给混淆了。第二个错呢，是他们的关系弄不清楚。他们以为作为基督徒一定要跟教会扯上关系，而不是和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因此这些人他心里好行为和上教堂就成了得救的主要原因，而不是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接受他的代死，接受他的救赎。所以根基错了，方向错了，而一切在上边的建造都是枉然的，因为没有基督就没有救恩。我们受洗，我们参加聚会，都不能够代替一个人在神面前真正的重生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听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渴望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在肉身中活着的时候做出这最重要的决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从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开始的。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所着重的是什么呢？是人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表现、自我的努力。但是神所看重的是人的生命，是人的本质，是人跟他所建立的关系。我们要是跟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并且是靠他而做，又是为他而做，最后让他透过我们在我们身上得着一切的荣耀。然而今天的悲剧不单是有许多坐在教会里的人误解了信耶稣的道理，同时有许多人即使在教会里他专心听道，他们所听见的道理却是不合乎圣经的真道，而是人的理论、人的见解、人的分享、人的心得、人的建议、人的看法。这就使得一些希望在教会里得着真道造就的人空手而回。他们所听的道理不错，让人感到很舒服，很多的讲道没有指出人内心有罪，没有指出人需要福音，没有指出人需要耶稣基督，所以讲的和听的都感到很舒服很自在，没有向神认罪的需要，没有追求圣洁的要求。弟兄姐妹，神不要他的仆人只说一些安抚会众的话，或者是讨好人的话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耶利米书，神对先知耶利米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神的仆人要忠实的传讲圣经的信息，传讲神所启示的真理，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照着主的心意宣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鼓励人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人爱听的我们要讲，人不爱听的我们也要讲。 神的仆人要忠于那招他的主。教会是信徒聚集，借着神的话语传讲得造就的地方。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跟世界分别呢？有没有在神的道上受教呢？而传道人所讲的又是不是忠于整本圣经的总原则呢？认识到教会存在的悲剧之后，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纠正这些错误？怎么样去挽回这个状况？怎么样去补救许多人受到蒙蔽而最后失丧的命运呢？这些人虽然一生到教会去，却是长久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他们有了一切宗教的外在，却与救恩无关，这是多么可惜。而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有些事情也许我们是可以尽心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宣讲福音的信息。我所强调的是不断这个词儿，不是偶然我们讲一两句，而是我们要不断的，要连续的，要不间断的去宣讲，清楚的讲明福音的信息，要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能有人问了，为什么这么啰嗦呢？重复又重复的讲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信息，会众岂不是听得厌烦吗？换些新鲜的道理说说听听，岂不好吗？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要不断的传讲，是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不是一次听见就马上明白，而且就能够决志相信。只有很少的人，他第一次听见福音他就信了，他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让大部分的人有多次听福音的机会。不要以为啊，这些人已经听过了，我就不用讲了。其实最重要的不单单是只让他们听见，而是要引导他们要相信，要接受耶稣。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是第一样我们可以做的补救功夫，就是不断的在教会里宣讲福音的信息，告诉人耶稣基督怎么样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福音是讲台信息的核心。如果耶稣基督是代替我受死的，这包含什么样的意思呢？这其实就是说，主耶稣代替我受死，表示本来该死的是我们，该死的是你，是我，是我们这些犯罪所当得的刑罚。可是现在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却代替我们，他不是为自己的罪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乃是代替我们受死，因为看见我们绝望无助的可怜境况。神早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预备了拯救人的方法，就是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罪人的位置上代替我们受死。这是神的恩典白白临到我们这些不配得到的人身上。我们读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就看见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福气。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神的恩典，然后才可以做出个人的决定，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决心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功效发生在我们信的人身上，使我们获得他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是你到某一间教会去，这个教会从来不谈十字架的道理，这个教会从来不提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教会从来不宣讲福音的信息，这个教会是大有问题的。而在西方国家有很多这样的教会，我们要停止到那样的教会去。不管他们是多么的客气，待人怎么样的热诚，在社会服务方面做着怎么样出色，甚至于教堂怎么样的富丽堂皇，我们不必留在那儿，因为他把圣经里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直贯穿的救赎的信息给忽略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要是有人忽略十字架的信息，忽略耶稣基督代死的信息，忽略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我们要留意，不要多花时间在那儿，而我们要听关乎耶稣基督的纯正信息。基督教就是基督，而基督教的道理，得救的信息是不能离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离开主耶稣基督的代死，离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没有救恩可言，我们无法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不断的宣扬福音的信息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当务之急。好， 除了清楚的传扬福音的信息之外，第二样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清楚的帮助人理解福音，明白信耶稣的真意。什么叫做信耶稣呢？不是理性上相信了，接受了，承认的确历史上有耶稣这个人，耶稣做了这些事情，就算是信了耶稣，而是我们心里要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既是这样，主啊，我要相信，我要接受，我要回应。我们要在心里头向神祷告，承认我的确是个罪人，我的确得罪了神。我们告诉神，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代替我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我愿意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我们恳求神的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受死，神就因着耶稣而赦免了你的罪。救恩的核心信息就是这样，不管我们用什么词儿去形容，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去传讲，这福音的信息和信耶稣的意义都是不变的。我们必须强调，救恩不是人的功劳，救恩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工作，我们不过是用信心去接受，用信心去回应。不是因为我们向神承诺，主啊，我将来一定改过自新，我会变得更好，所以神可怜我救了我。不是的，神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事接纳了我。我曾经遇到有一些人呢，他在绝志的时候跟神祷告说，神啊，我需要你的拯救，求求你来救我，我答应你，我得救以后呢，我将来要怎么样的生活，我一定报答你的。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是出于那个人的真诚，他真的是这样的渴望，但是这个祷告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神不要我们承诺什么，我们也不应该向神承诺什么。神不是因为我们向他承诺了他才救我，他的救恩没有附带任何条件，他是这样无条件的拯救我们。所以当人到神面前来接受救恩的时候，他不必向神许诺什么，他不必借着这个承诺跟神交换救恩。我们要晓得，救恩是白白的，救恩是无条件的，救恩是不能换的，也是不能还的，否则恩典就不是恩典。并且我们完全不能在神面前做什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只要真诚地来到神面前，告诉神，主啊，我不能救自己，我一无所事，我不能做什么，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拯救，我需要你的赦免。我们祈求神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大功来拯救我们，就是这么简单，不必向神承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做到。当然得救之后的学习，这个很重要，因为得救是一次，成圣却是一生，得救是起点，得胜却是得救之后的生活内容。当我们顺从圣灵，过被圣灵引导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自然会改变。这不是因为我们之前向神许诺了，所以不得不做到，不是的，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做什么来保守救恩，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使自己更得救。得救是基于我们跟神之间的个别关系，而不在于其他别的。我们必须自己有充足的理解，也要向其他的人清楚解释救恩的意义，不是靠我们的善行，不是因为我们的承诺，甚至于教会的一些礼仪，比方说洗礼，也不能叫人得救。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才有洗罪的功效。哪怕你把全世界的水都倒在自己身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你流血赎罪，你我的罪一样不能被洗净。所以重点不在于受怎样的水礼，那是一个代表和记号，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所做成的救恩。我们要好好的去明白救恩的具体意义，才不会弄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道理清楚的向别人讲解。好，第一件我们可以做的事，是不断的向人宣讲福音的信息。第二件我们要做的事，是向人清楚的讲解救恩的真意，叫人晓得，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自己的善行，而是靠信心去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事。第三样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做出明确的决定，帮助人能够清楚的觉知。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在教会里有人以为他生下来就成了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他们的家族几代都是基督徒，因此他以为自己还没有出生就做了基督徒，这是错误的想法。固然能够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中，的确是一个难得的福气。我们可以在充满宗教气氛的环境下成长，从小都教会去参加主日学，也学习许多圣经的宝贵真理，但是不等于我们自动的就成了基督徒。我们必须亲自来到神面前做出个人的决定，像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一样，有个人决志的时刻，要单独与神相遇，要向神认罪，告诉神你需要他的拯救，这样才可以经历重生，真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那些认为自己是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一出生就是基督徒的，其实也表明了他还没有真正得救，还不清楚救恩的意义。虽然这些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里长大的人，在生活上可能比世俗的人要来得严谨，在家教上比世俗的人来得好，行为道德标准也比他人来得高，他的品格表现的确也让人误认为啊，他就是基督徒，因为大概只有基督徒才会有这样的表现。然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得救不是凭外貌去判断，而在于他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看他有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样他才给进入神的家里做神的儿女。救恩不在于人外在的行为，乃在乎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说得很清楚，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明白了神的救恩还不足够，我们更要来到神面前，告诉他我们的决定，而在那一刻获得神的拯救。每个基督徒在他的一生当中都必然会有决志的时刻，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自然而然的就做了基督徒，或者不知不觉的就成了基督徒，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己过去的经历，有没有在哪一个时刻中我们曾经做过信主的决定，在祷告中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转捩点。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必须有这样的经历和时刻。即使那些在婴儿时期已经受了洗的，当时是父母亲的决定让他在教会里受洗，然而当他长大之后，他仍然需要做出个人的决定，个人在神面前表示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拯救，祈求神赦免，向神承认罪过，这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被一些错误的观念影响了，以为除了我个人决志之外，我还有别的道路，别的方法可以成为基督徒。弟兄姐妹，得救的门路只有一个，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可能有人问了，一个人慢慢成长要到哪一个年龄才可以相信接受耶稣呢？其实年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只要他明白他理解什么叫信耶稣，他明白神的爱，他看见自己的罪，他已经可以信耶稣。所以有些人很可能在五岁的时候他就信了耶稣，或者是六岁他就清楚什么是救恩，或者八岁或者九岁他就决志相信耶稣，就知道耶稣为他死，他就明白神恩典的浩大，于是他信了耶稣，就这样决志了。所以这样的人真的是很有福气。在神的救恩里，神不看人的外貌，神看人的内心。其实如果要看人的善行，我们就不得不追问，到底要做多少善行才足以得救呢？神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还要再积多少的德，再做多少的善事，神才能够接纳我呢？所以我们会有一连串的问题要问。然而圣经的道理是什么呢？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你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事实上信耶稣的确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神是诚信真实的，他所说过的，他所应许的必定成就。神一旦承诺了，永远不后悔，他必然信守承诺。 我们不必担心，只要我们照着神的应许，照着圣经上的话去做，神必然照着他所应许的去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每一个信耶稣得救的人都可以得着永恒的确据，而这确据是神话语所说的，是神亲自去证实的，所以是绝对可靠、绝对信实的。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是我们患难中的安慰，也是我们心中的喜乐。今天的讲题《教会里的悲剧》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3: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他跟我们一块的重温得救的要义。但愿我们都能够认识清楚，信耶稣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并且我们也要得到得救的确据。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arna Car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罗启豪。
2: 阳光
8: 早安
2: 多伦多，
9: 早安，听众朋友，6点30分，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的直播节目，我是一民啊。昨天呢，咱们经历了这个热浪啊，那今天呢，好在大家都不用上班，是咱们加拿大的国庆日，所以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国庆日快乐啊！那今天呢，还是安省也都经历热浪，环境部也都发出了橙色炎热警告，也都继续生效啊。广泛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呢？ 达到34到37度，加上湿热效应啊，可能达到45度左右或者以上的感觉。那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已经达到了23度，相对湿度86%，是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橙色的炎热警告依然生效，晴朗的天气啊，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这风非常低的啊，不像往常这么大了啊。最高气温呢，今天白天预测呢是34度，加湿热像相当于44度左右的感觉。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呢在23度。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呢也都达到34度，加湿热像相当于44、45度左右啊。最低气温夜间也都到24度。昨天新闻当中也都提到了啊，就说夜间的气温呢，它没有下降的这么多，所以说呢，这个对高温的天气呢，基本上起不到多大的这个缓解的作用，而且紫外线 UV 指数相当高，我达到这个 9.0 或者更高，所以说呢，如果啊，今天大家不用上班，肯定您参加各种的户外活动啊，啊，这个庆祝活动啊，啊，这个肯定朋友聚会啊、烧烤啊等等，在户外，哎，您说现在没有什么太阳啊，我就在外边待一下行不行呢？早晨起来紫外线 UV 指数还没有这么高啊，到正午时分就更加高了，所以说这个防晒一定要做足啊，不光是这个皮肤变黑老化各方面的问题啊，还影响到咱们身体的机能啊，啊，甚至是皮肤癌的这个状况，大家格外的小心啊。酷热天气之下，那谨防中暑啊，多多的补充水分，不能说哎我口渴了再喝吧，那都不行的啊。另外提醒大家，在这个汽车当中啊，宠物啊，小孩啊等等，咱们说了无数次了啊，千万不能为了办事儿贪方便啊，我冲进这个大厦买个三明治，然后马上就出来，哎，就这么几分钟，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您不知道中间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延误啊。咱们市政府也都设立了避暑中心啊等等啊，啊，大家关怀您的这个邻居啊有没有这方面的需要，特别是长者、独居的老人。除了这个之外呢，有没有发现呢，哎，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从昨天呢，大家都不想吃什么东西，这个胃口都不好啊，尤其是热的东西，哎，要吃凉的东西还舒服一些啊。但是呢，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呢？哎，咱们从中医的角度，大家也都知道，各种的啊，到了这个夏天呢，啊，这个胃口啊都不好。这个西医有什么研究呢？有。啊，英国的一间大学叫做药物与神经学的啊，这个教授呢也都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英国叫布里斯托尔大学专门做了一个研究，说为什么到夏天呢啊，大家身体这么挑剔，是出了什么问题？其实呢，这个正好啊，告诉大家，夏天您胃口不好的时候呢，就是身体正在忙于维持正常运作，防止过热。对了，那你想这部机器啊，它只有这么多功能啊，那如果太炎热了，它抵御外边这个炎热的时候呢，它在拼命的工作，所以这胃口呢就没集中在它那儿啊。这个教授解释说，为了确保新陈代谢还有其他多项生理功能正常运作，身体必须要平衡内部体温维持在摄氏37度。哎，你想这个机器的运转多么精明啊，它总是36、37左右，这个体温呢受到大脑体温调节中枢啊，叫做夏至秋的严格的控制啊。那如果他用的能量多了，咱们胃口可能就不好了，这是我自己理解啊。他说，如果体内温度过低或过高，这个酵素的活性和其他的生化反应受阻，无法正常进行。正因为如此啊，他要严格管控体内温度是非常之重要的啊。大体内知道有各种的这个菌群在不断的工作，多种因素影响到啊您体内的体温啊，包括感染啊、运动啊、体力的消耗啊、荷尔蒙的水平啊、酒精、药物啊等等，还有就是环境温度。对了，那当这个环境温度啊超热的时候，你想达到啊体感呢达到44、45度左右啊，这样的话呢，这个他大脑啊就要做各方面的这个调节和反应啊，来让您身体保持在37度。就环境温度来说呢，天气炎热，身体启动各种降温的机制。哎，咱们这身体这空调啊，比这个咱们家里用的灵敏多了啊，以防止外部的热量导致核心体温的升高。比如说流汗 那就降温咯，对吧？那身体上皮肤上的汗毛平伏，以防止热量的积聚。对了，其实咱们身上这汗毛是干什么用的？就等于像空调的散热器一样，您说是不是啊？血液的流动也都是降温的机制啊。当身体试图降温的时候呢，这个温热的血液呢会被输送到皮肤的表面，以便热量啊散发到周围的环境当中，就意味着血液从身体其他部分，包括肠道等等啊，都被调走了。那调走了之后呢，在这个肠道啊胃部的运作呢当然就减轻了，所以您就觉得没胃口了啊。正常的情况下，血液在进食之后呢就都工作在肠道啊啊等等这些地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啊进食了之后不能剧烈运动呢？因为它的血液都在工作帮助消化食物啊，所以说啊身体呢会抑制肠道的血液的流量，减缓这些生理的过程。也就是说，炎热的夏天食欲不振的原因就出来了啊。那食欲是这个饥饿感和饱足感之间，它起到了平衡。对了，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不该吃，什么时候口渴了，您看这身体这个造物主这个设计师设计的非常之精明啊，差一点都不行。天气炎热，食欲不振，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热压力往往造成啊胃排空的速度减缓，意味着饱腹感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您不觉得饿，也就相应的没有胃口了啊。当然了，咱们中医养生，这个过凉的东西也不能吃的太多，所以说呢啊，要这个坚果啊、乳制品的蔬菜啊、豆类啊啊这个啊橄榄油啊等等啊，就是在夏季这些健康清淡的东西咱们适当的调节一下啊。那今天是加拿大的国庆日，也不能太过分的大吃大喝，再加上外边这么热的天气，您说不是吗？6:37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哦。

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而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公共医疗制度是很多加拿大人引以为傲的国家象征，加上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网络，为国民提供医疗、家庭和社区支援，体现出加拿大重视公平和关怀的核心价值。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女儿啊，快点过来帮我看看这部电视啊，我正在追剧，怎么这么卡呀？
1: 都是网络问题，爸爸，帮你换了稳定网络了。Bell 晨光新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看剧啊不会时断时续的，上网快好多。

0: 印花又稳定，当漏又快，最重要的是享有特别优惠。
1: 那你快点跟我去啊，
0: 这个星期六和你去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atthew Mo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楼花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喽！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里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快乐。今天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4度，相对湿度86%，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的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34度。这个加湿热像体感在44度左右，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在2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而且炎热警报依然生效啊，最高气温34度，最低在24度。6点45分的在路况方面，斯利的信线 C2 的 Salem Kennedy 附近都比较多车，另外 Allen Road 多车 Dixon 啊 Leslie 附近繁忙，斯利的东行线 Avenue 附近行车缓慢，427附近也都多车，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多车的 Mulock DVP 南行线 Finch 到 Lawrence 有点流量，在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附近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附近有些车辆，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附近多车。

0: 哦，加拿大，我们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这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就正如楼花专家麦大包 ,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 ,29.9 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还有 78.8 万三房家电 ,14 间 McCowan Free Home Townhouse, Denison Kennedy, Chris Wu, 笋盘全方位 ,AM1430 周六直播，致电 416-668-8688, 416-668-8688。Chris Wu全日恭候。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庆祝联邦建国159周年。由于是法定假期，政府办公室、银行、公共图书馆、邮政服务等今天休息，而大部分的商店和酒铺也都关门。不过多伦多的 Eaton Center 和密西沙加的 Square One 等部分的商场继续的营业，而多伦多动物园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景点也都照常开放。庆祝活动方面，多伦多市政府今晚10点会在 Ashbury Bay 湖滩公园举行大型的烟花汇演，预计会吸引大量的民众。警方提醒，湖滩和所有公园范围严禁饮酒、燃放私人烟花或使用无人机，或者是有违规者将会被罚款并没收物品，而当局将会增派警力加强巡逻和执法。而为疏导人潮， TTC 会加密22号 Coswell以及是92号 Woodbine 线巴士的班次，以接载民众往返湖滩地区。此外，北约克的赖世民广场也都有庆祝活动举行，并会在晚间的10点燃放4分钟的烟花。区内的 Yonge Street 和 Hill Crescent Avenue 就有封路的措施。另外，多伦多湖滨的 Harbourfront Center、施加堡 Millican 公园、北约克 Dunsville 公园、东约克的 Stanvado 公园以及旺市的 Canada's Wonderland、密西沙加市的 Celebration Square、 宾顿市 Chincoozee Park 等多处今晚也都会有燃放烟花庆祝国庆。不过多伦多市中心弥敦菲拉广场今晚就会在8点直播世界杯的赛事，于是不设烟花的汇演。至于首都渥太华下午4点有雪鸟飞行队的表演，在国会山庄的上空飞行。主要的庆祝活动集中在西面的 Le Breton Flats 举行，而烟花汇演在晚间10点展开。安省有多项的新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今天7月1号起正式生效，涵盖住房、医疗、教育、交通、汽车保险、消费者保障和公共安全等领域。在住房方面，政府加强租客保障，包括允许租户在符合条件的状况之下安装冷气机，提高住宅租物法违规罚款的上限，并采取措施减少业主和租客委员会积压的个案。医疗方面，药剂师或授权诊治更多轻微疾病，以及接种更多公费的疫苗。大肠癌公费的筛选年龄由50岁下调到45岁。交通方面，政府取消路试和驾驶执照年度的加费，并加强打击驾照的欺诈、危险驾驶和酒后驾驶等。公共安全方面，已登记的性罪犯将不得更改姓名。公共交通治安警或更大执法的权利，打击非法药物的使用。而商业的业主如果明知物业涉及非法制毒的活动，也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在汽车保险方面，共有9项原先被自动加入保单的车祸保障，例如是收入的补助、照顾者开支、丧礼的支出等等，将会改为自选的项目。如果全部都不要，每年保费大约节省75到100元。此外，消费者将可以每月免费索取信用报告和信用的评分，并可要求冻结个人信用的档案。学校和公营机构则需加强网络安全和个人资料的保障。政府表示，相关的措施的目的是提高公共安全、改善服务效率、减少繁文缛节和减轻省民的生活负担，同时推动经济发展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安省正在经历热浪，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继续生效，预测广泛的地区今天最高气温达34到37度，加上湿热效应，体感大约45度或以上。酷热的天气预料持续到周末，晚间保持在20度以上，对散热帮助有限。而其中多伦多预测今天的气温最高34度，体感效应44度，西南风，整体上和昨天差不多。而日间的紫外线 UV 指数为 9.0， 强度属于甚高。下午到入夜，四成机会有骤雨，可能夹杂零星的雷暴。多伦多每年这个时节的气温是每天介乎16到26度之间。与此同时，美国多个的州份也都受到热浪的侵袭，其中在纽约市预料星期四星期五的气温会含有的高达摄氏37到38度。市长曼达尼召开记者会，指高温加上湿度高，体感的温度可能高达44度或以上，呼吁民众尽量的留在室内并关怀身边的人士。除纽约之外，密歇根、伊利诺伊、俄克艾荷州等等都出现了高温，而伊利诺伊州有道路抵受不住高温而被晒得变形。气象部门指出，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高达37度或以上，加上湿热效应，酷热指数达到危险的水平。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说，在中国被拘留的两名富士电机集团的日籍员工，上个月的下旬已被中国海关正式的逮捕，涉嫌利用马达等产品走私稀土磁铁。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未有证实或者否认有关的消息，只表示有关的案件正在依法办理，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被问到中国近期的做法被指留下不够重视中日经贸关系的印象，在当今的形势之下，中方是否愿意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关系？郭家坤表示，中方认为有关的印象是不正确，重申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的困难，根源是在于日方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中国新华社引述消息指出，美国和伊朗双方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的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目前双方至少有三个工作小组正在当地进行技术性的谈判，涉及核问题、外交以及被冻结资产的融资和归还的问题，但双方的高级官员暂时举行面对面会谈的计划不多。而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较早之前抵达多哈，与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讨论美伊谈判的最新状况和地区的局势，包括黎巴嫩停火的问题。卡塔尔重申愿意致力协调美伊谈判，支持两国根据谅解备忘录展开对话。不过新华社引述海湾国家外交部门的消息人士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不会参加今天的技术性会谈。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表示，联邦政府已经解除禁止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使用旗下的两款先进 AI 模型的命令，包括 Mythos 5 和 Fable 5 模型。路透社取得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向公司发出的信件，指 Anthropic 已同意主动侦测和应对与 AI 模型相关的安全风险，并会与华府密切合作，制定先进 AI 模型的协议、准则还有发布的方案，以及向美国政府报告任何恶意的活动，认为现实务需再实施限制，因此撤销了禁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形容中国人民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事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发展中国和中国发展中都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报道指出，世界银行计划在2031年之前逐步停止对中国的贷款，本月20号会在董事会进行辩论。而路透社和英国金融时报分别引述消息说，世银计划为中国的贷款设上限，由今年起到2031年，贷款额将不会超过20亿美元，并在五年之后正式终止。报道指出，方案是世银与中国在五年伙伴关系框架之内达成的协议，务需董事会正式的表决。世银近年来对中国的贷款额已由2017年每年24亿美元降至去年的7.5亿美元。消息显示说，中国近期经济的发展取得显著的成就，与世银的关系步入新的阶段，新的贷款安排是反映现实的状况。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有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还有28000多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的儿童在地震发生6天之后获救，生命体征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这是国民希望的源泉。不过，有队伍经过了40多个小时的努力，已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将会徒劳无功。报道也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的数字仍会进一步的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实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和栖息的地方。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莅临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4辆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还可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Avila by Treasure Hill。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天宝旅游，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哎呦，听说今天是 holiday 啊？
4: 是吗？

0: 记得七月四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猫丢猫二楼贝尔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贝尔邀请您七月四号来猫丢猫二楼贝尔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贝尔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1: 想了解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app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星期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观众朋友，7月1号加拿大日快乐。今天是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一度，达到25度，相对湿度86%，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依然生效，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34度，体感效应在44度左右。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偶尔可能会有骤雨或者雷暴。最低气温在23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在24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路况。由于今天呢是假期的关系呢，各大主要交通要道都非常之畅顺啊。警方也都加强打击各种违规驾驶的行为。提醒大家有两个地方，一个是401的西行线，在427附近右边线道受有事故发生，427的交流道是关闭的，由 Dixon 开始就行车缓慢。另外 Finch 的西行线在 Highway 25两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发生。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7: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以多元文化闻名于世，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在安全包容的社区中生活和发展，大家在不同种族、文化、语言和信仰中和谐共存，成为加拿大非常重要的特色。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财经新闻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7:23，在财经新闻方面，国际油价下跌，伦敦布兰特汽油收市报每桶是72.92美元，跌了23美分，跌幅0.3%。纽约汽油报每桶69.5美元，跌了1.25美元，跌幅近1.8%。以最活跃的合约来计算，第二季布兰特的汽油跌了超过38%，纽约汽油跌31%，六月份两者分别跌了是超过20%。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的流动调查报告显示啊，截至五月底，作为劳动力需求指标的职位空缺意外增加了9000个，总数达到759.4万个，市场原先预测呢会降至730万个，四月份的数据则向下修订为758.5万个。期内职位的空缺率维持在4.6%不变，但招聘人数减少了4.5万人，降至517万人，招聘率维持在3.3%，裁员和解雇的人数增加4.1%左右，升至了是170.8万人，裁员率微升1.1%。另外，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调查显示，美国六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了91.2，差于市场预期的是94.8。日元持续的有沽压，对美元低见162.8日元，跌至是1986年12月份以来的最低。而亚洲市场目前呢在162.7水平徘徊，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呢不断的升温，受日美利差影响，市场开启了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而业内人士就认为啊，日美利好差大的机会呢将会继续的拉大，而且呢这个抛售日元的趋势啊是难以歇止，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的成本，都加重了家庭方面的负担。市场普遍预期说呢，日本政府和央行将会啊是干预相关的汇率。标普全球编制中国大陆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经季节调整之后跌至51.7，较五月下跌0.1，创3个月来的低位，略高于市场预期的51.6，连续7个月在50以上的水平扩张。期内制造业新接的订单连续13个月保持增长，为2018年以来啊最长的增长周期。新出口的业务量连续2个月都微跌。而企业为应对订单和生产需求增加用工，从业的人员指数呢，从3月份以来首次回升至扩张的水平，创2023年8月份最快的增速。采购活动连续第6个月都保持扩张，但增速呢是逐渐的放缓。7:26，我们稍事休息啊，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今日是国庆日，全国各地都有庆祝活动，多伦多地区今晚多处有烟花汇演。TTC 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因通讯系统故障，今朝早继续由巴士替代。习近平话，需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积极应对风险挑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啊 ！Everybody wake up, Happy Canada Day！ 7月1号星期三早上嘅7:31，你好，我系乐希，今朝早继续有我陪住你嘅。如果你本身咧都系要继续工作啦，或者系惯咗早起身的话咧，唔紧要，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有精彩嘅节目咧陪伴你度过呢一个开开心心嘅国庆日嘅。讲咗咁多开场白，亦即系代表，因为今朝早咧始终都系假期，唔系太多人翻工啦，所以变咗咧各大小高速公路咧，现时都系非常之畅顺，只系得呢一单比较严重嘅交通事故，会令到好多咧喺万锦市啊、列治文山或者士加堡要入去密西沙加市嘅朋友咧，系会有少少阻延嘅。讲紧就系401西行线临近427咧，有几宗嘅交通事故啊。第一单就系由左边数过嚟，第二条线咧有架坏咗嘅货车停咗喺度嘅，系嗰啲咧运汽车嘅大货车啦。咁另外咧再过少少咧，401西行线。介乎427嗰度咧，右边线有交通意外嘅，因为佢嗰个发生嘅地方咧，好近入去427南行线嘅入口，所以变咗现时咧427南行线嘅入口咧，亦都系封闭嘅。正因为两个嘅交通事故聚埋一齐咧，所以现时401西行线由的神都到肇事现场咧系比较繁忙，只系呢个地方啫，其他道路咧非常之畅顺嘅。希望大家能够今日咧开开心心地驾驶，轻轻松松地去到你嘅目的地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6: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每次睇啲微缩场景都睇到入晒神，但原来背后嘅制作仲吸引。潮人广场今次就带你挑战微缩图艺。
9: 从现代医学嚟讲，发嬲同脾脏系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噶。咁点解佢又会食咗呢只死猫噶？就等潮医啲话你知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Becky 李碧琪。

0: 早晨，早晨。
1: Happy Birthday Canada, Happy Canada Day, 加拿大国庆日。虽然你话今日系假期咧，好多朋友未必需要翻工啊，翻学嘅朋友更加唔需要讲啦，放紧暑假啦嘛。唔知你起咗身未咧？当然啦，未起身嘅朋友都会有噶，因为有好多朋友咧系惯咗个闹钟啦，七点半或者甚至较早嘅时间咧就会扭开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咁于是乎半梦半醒之间咧就睇下自己会唔会有冲动要起身。平时嚟讲咧，真系呢股冲动系可以令到你即刻站起身咧，要准备梳洗同埋翻。工翻学嘅，咁但系今日嚟到7月1号咧，纵然个闹钟响咗，我谂你可以懒下床嘅。所以如果你真系喺半梦半醒之间听住我哋节目咧，希望嗰啲重要资讯你能够听得到啊！你好，我系乐希，继续开始新嘅美好一天。可能对于咧国庆日嚟讲咧，大家都会谂下啊，会唔会有机会咧可以同屋企人去饮下茶啦？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平常嚟讲咧，大家有繁忙嘅工作咧，真系又要凑住自己嘅细路啦，又要管住自己啲工作咧，未必能够有机会同其他嘅家人咧可以共聚。今日既然难得是假期，会不会尝试想想尝试用今日呢去喝下茶，或者甚至带自己的爸爸妈妈呢去行下街呢？虽然你说呢行街行摩来讲呢，对于加拿大人在假期呢特别喜欢做的，尤其是这么炎热的天气，你想想就算你好像寻日这样自己的车呢暴露在阳光底下呢，真的如果停了在个户外那里一至两个钟头，你要去攞返个车，你就会发觉为什么好像开行冷气呢都是不能够令到架车咧降温啊，冇办法啦，因为你谂下架车喺个阳光下面暴晒咧，基本上就变成有一个大焗炉。就算你个冷气系点样劲咧，都唔可能话一时一刻咧可以将嗰啲热气系推走嘅。咁所以呢段时间，就算你话你自己本身架车有啲特别嘅功能咧，我知道有部分汽车系有咁样嘅功能嘅，你可以喺塞车之前咧系完完全全开晒啲窗，等啲热气散走晒。甚至以往有啲人嘅方法咧，就系话开咗一边门咧，用另一边门咧拍打三下咧，就可以将车内嗰啲热空气推走，任何一个方法都唔紧要，最紧要就系如果你发觉车入面系太过热的话咧，就唔好贸贸然喺冇足够嘅凉爽嘅情况下面咧坐入架车。最惊就系咁炎热嘅天气，你自己本身饮唔够水咧，而因为咁样令到你自己有中暑嘅情况咧，大家都唔想见到嘅。今日如果你选择咧去行摩的话咧，真系可以慢慢踏踏条，除非你谂住去 Toronto Premium Outlet， 因为睇翻咧咁多个商场嚟讲咧 ，Toronto

球衣咧，唔系好多国家嗰啲球衣咧，系会有好明显嘅转变嘅。所以就算你话着上一届嘅世界杯，或者甚至着上两届嘅世界杯嘅球衣去支持嗰个爱队咧，其实冇问题噶，冇人理噶，系你自己介唔介意啫嘛。嗱，Toronto Premium 欧尼咧，以我知道有不少嗰啲体育用品公司咧，嗰啲大嘅牌子啊，三间啊，或者甚至咧呢个剃刀牌咧，有部分已经可能系被淘汰出局嘅一啲队伍嘅球衣咧。已经系减到去半价噶啦，呢个仲要系两个礼拜前嘅事啊！我细佬去咗睇咧，佢都话俾我听，你估计唔到咧一啲好明显嘅队伍啊，嗰啲冠军级嘅队伍啦，譬如你话咧阿梅西嗰队等等咧，都已经减到半价噶啦。但系奇怪就系两个礼拜前佢话俾我听，有一队咧就冇减到嘅，嗰队咧就系蓝色战士日本队嘅。咁但系随住日本队都被淘汰出局啦，咁我亦都有朋友话俾我听，喺 Mark Fillmore 嗰间嘅三间咧。佢哋嘅球衣已經減咗一半，雖然睇翻嚟個價錢都比較貴啊，因為佢哋嗰個咧就係落場版嘅球衣，原價190蚊，減咗半價都要95蚊，再加埋税咧都成百幾蚊一件。咁但係始終如果你真係支持你個愛隊嘅，原本要成200幾蚊先至買到件球衣，依家減半嘅，你又會唔會嘗試今日去揾一揾啊？嗱 ，Mark Fillmore， 如果你話真係要去揾呢件球衣的話咧，佢開放時間咧11點鐘咧，其實大部分嘅商場咧今日都係11點啦，或者中午先至開噶啦。譬如你話 Premier League City Centre 咧，開11點鐘就早啲收嘅，收晚間嘅6點。咁而 Distillery District 咧今日都會開放嘅，但係中午先至會開放啊，晚上8點鐘咧就會係正式關閉噶啦。Eden Centre咧开11點至7點，咁啊，仲话讲 Mark Fillmore 咧 ，Pacific Mall 亦都系年终无休噶，今日开11點鐘，咁而晚间8點咧就会系关闭噶啦。Prominence Centre 咧就会开11點鐘，收6點鐘 ，Square One 咧都要早上11點鐘咧先至开放，但系6點鐘咧就会系关闭噶啦。Premium Outlet 咧就最早噶啦，9點半咧就已经开放啦，而晚间7點鐘咧就会同大家讲拜拜。Upper Canada Mall 咧同埋 Fun Mills 都系开11點鐘，而 Upper Canada 咧就收6點 ，Fun Mills 收夜啲，收7點。咁啊，虽然你话咧，自从喺今年嘅 Victoria Day 咧，安省改咗个营业法咧，所有嘅商场喺呢啲法定嘅假日咧都可以开放，但系今日加拿大国庆日咧，仍然有商场嘅选择关闭，系唔开放嘅。当中包括咧 Dufferin Mall 啦、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啦、Sherway Garden 啦、Yorkdale 啦、Shops on Don Mills 同埋 Fairfield Mall。咁大家要特别留意啦，如果你话住喺多伦多咧，咁啱撞正星期三去收垃圾咧，你都要推个垃圾桶出去嘅，因为虽然你话今日有啲市政服务咧系会停止，但系。倒垃圾啊，同埋咧回收物品咧，今日会继续嘅。虽然难怪寻日咧，我都帮我爸爸咧就捧咗桶，唔系捧咗啊，系抬咗个垃圾桶出去。所以同谂住点解要咁做咧？今日假期，原来一切系正常嘅。不过大家要留意，今日非常之炎热，饮多啲水，唔好因为咁样咧而令到自己中暑啊。因为今日咧仍然会有炎热嘅警告嘅，24度嘅气温，现时加埋湿度咧已经去到32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系89%嘅。橙色嘅炎热警告咧继续生效，而今日嚟讲咧，将会阴晴不定。下昼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及可能会有雷暴嘅。哇！睇完个气温，最高气温咧吓咗我自己一跳啊！最高气温34度，而加埋湿度会有44度嘅感觉。今日预咗大家咧要揾啲办法咧去降一降温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系9:03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4 ，Happy Canada Day， 大家都要欢欢喜喜。今朝早咧，各大小高速公路咧非常畅顺，因为始终大家都未起身啊，所以车流

0: 比较少嘅，但系如果你谂住咧由士加堡入去墨西沙加市咧，都要特别留意啊！正话发生喺401沙行线嗰两单嘅交通事故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嘅。事发位置咧喺临近427，第一单咧就喺左边数过嚟第二条线咧，有架坏嘅运车货车咧停咗喺度，喺度处理当中嘅。而另外401沙行线咧喺临近427咧右边线系有交通意外，因为佢嗰个发生嘅位置咧好近入去427南行线嘅入口，所以连427南行线嘅入口都系封闭咗嘅。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由401沙行线入去427南行线再转去伊图壁谷啊，或者入去墨西沙加就要早少少出去了。也都因为这两个的交通事故，现时401沙行线由迪神到427的肇事现场是会比较繁忙，其他各大小高速公路非常非常畅顺的，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你的驾驶乐趣啊。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无需再等 ，Churchill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2: 阿仔啊，快啲过嚟帮我睇下部电视，我睇紧剧噶嘛，系咁断啊断啊，
3: 都系网络问题啊，妈咪，同你转过稳定网络啦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睇剧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享有特别优惠啊！
2: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3: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Happy Canada Day， 加拿大国庆日快乐。我哋呢位好朋友已经159岁生日啦，对于国家嚟讲，真系可以话系老而弥坚，聚积咗咁多嘅历史。当然你可以话睇翻过去嘅历史，都有啲黑暗嘅一面，但系难得嘅地方就系、是。加拿大仍然是维持住要确保大家的民主、法治和自由，可以说这三个生活的元素在世界各地并不是各个国家都可以维持到，但是难得凭着所有国民的努力，再加上我们政府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做得更好，所以才令到我们享有在世界很多地方不能够拥有到的自由。但是自由又是不是代表你做什么都可以呢？那又未必的，当然一定要负上责任。如果你说自由只是放纵你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当中是不需要负上责任的，这个的自由就是虚假。所以作为加拿大的国民，我们不应该只是单单依靠政府去确保我们的自由的，我们都要做回自己本身应该有的本分，去监察这个政府，确保这个国家的施政和一切的运作是能够符合加拿大的精神。那何谓加拿大的精神呢？或者多元文化、彼此共融、互相尊重大家的不同，就是加拿大可贵的地方。我们并不是说要强加于你去信奉某些的信念，而是你可以有一定的自由，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当然个基础就在不伤害人家的利益的同时。不过有时我发觉加拿大的自由某程度上面都可能会被滥用的，很多前卫的思想真的可以说令到这十几二十年加拿大有些变色。咁究竟系好系坏呢？当然每个人嘅睇法都系唔同。咁但系传统又系唔系一定错嘅呢？虽然你话喺呢159年入面，真系可能有啲错误嘅政策嘅，譬如你话移民政策曾几何时出现偏差啦，甚至你话同华人好有关嘅当年嘅人头税，呢啲好明显就系啲错误嘅施政，都已经改咗啦。咁但系又系咪只系为咗一个改字就任何嘢都要推翻呢？或者有时我们在反省加拿大的国策的同时，都应该想清楚，好的是要继续延续，不是为改而改，否则个改事可能还带了我们去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个又要看回 每一次在选举的时候，究竟我们要选择什么人去代表我们在议会，无论是国会、省级的议会，甚至市政方面，每一环都是紧紧相扣的。你想你的国家会去到什么的地步呢？就要揀那些和你心意一致的人，否则就总会有些事会令到你不满意的。那试想下，如果在选举的时候可以运用自己选票的能力，你又不去运用，而结果选了出来的人做的事又不啱你的意思的，那这个的民主不是说个制度有问题的。当然在全世界里面没有一个完美的民主制度，但是如果你不善用你自己民主可以赋予你的力量，那你自己不开心不满意，觉得整个国策行错了，是你自己的问题。或者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加拿大日就只是一个假期，放假不需要翻工，究竟为你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跳回落去最基本，就是你自己和这个地方的归属感，以及你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我们来到加拿大作为加拿大的公民，不是只是单单拿他本护照，享受你去旅行的时候在很多地方不需要签证，而真的如果你和这个国家这个土地和当中其他人是有一定的联系，当我们全个国家成4000万人共同庆祝这个地方的生日，而我们因为加拿大人的身份而感到自豪呢，那样我想这个国庆日就会来得更加有意思。因为你知道你的付出令到这个国家更加昌盛，而这个国家昌盛呢又可以令到你作为他的一份子可以更加感到骄傲。而你自己在这个假日里面，你会想着做些什么呢？只是单单休息啊，看看烟花，去感受一下当中的璀璨，定是说都可以用少少时间去让你反省一下，你既然是加拿大的一份子，你对这个国家有些什么投入，有些什么承诺，有些什么需要付出的呢？要建设这个美丽的枫叶国，你和我都有份的。而如果我们能够尽回自己应该尽的本分呢，就算力量是几个微小，这个国家都可以因着你的付出而变得更加美丽的。让我们彼此共勉。
1: 无需再等 ，Churchill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香蜜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4: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Oh Canada， 我哋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呢一度系一片充满机会嘅土地，就正如留翻专家卖大包，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29.9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仲有78.8万三房间厅，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Denison 及 Kennedy Chris Wood 笋盘全方位 ，AM 1430苏文聪思考力，周六直播攞料，416-668-8688 Chris Wood 全日恭候。
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当共硬销栽下收购，首轮截止，称超过80%业主愿意出售。大埔宏福苑经历火劫超过半年，居民有家归不得。政府早前公布为居民提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并且发信俾居民，希望他们出售业权，被指认同硬销计划。寻日就为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首批截止期限届满日期，如期交信者可以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首批优先选楼资格。房屋局指，截至昨日上午，宏福苑8座大厦总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收购信，占总数的大约85.6%。然而，有多个仍然未交回收购信的宏福苑居民质疑当局数据的真确性，促请当局公开详细数字，例如哪些单位已经交回信件等，以令公众和居民信服。有居民形容特设销售计划这个选择是一堆猪头骨，优不优先都是解不落手的了。另外有宏福苑居民在网上发文，指他们的仍然就读幼稚园的孙咨询港府，希望不要拆宏福苑。房屋局公布，截至上周 王福苑八座大厦已经共有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了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未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217户，占了该座单位总数的大约87.5%。其余七座就占了1481户，占该七座单位总数的大约85.3%。若以全国屋苑户数计算，只剩下286户未交信。当局又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签署和交回收购信，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且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首批优先选楼资格。有宏泰阁居民向传媒透露未有交回收购信，提到居民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的时候被质疑签名的真确性。同样现时政府公布有超过80%的业主已经签名，质疑当中究竟有多少水分呢？促请当局公开详细数字，例如哪个单位已经签署等等，藉以提高透明度，等市民和公众信服。坦言和倾开偈的街坊交流，我不认为有80%那么多。他俗指部分住在过渡屋的街坊原本坚拒不签，但是经过雨季漏水、渗水等恶劣问题影响生活之后，很多人都忍不到了，想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所以最后转态。被问及不交回收购信会不会影响日后生活，例如租金津贴等，他形容如今政府给的选择是一堆猪头骨，也都忧虑日后会被取消租金津贴。如果当局以强制收回单位或者不发放津贴来去威逼居民，认为当局的做法非常低装。另一位宏福苑居民亦都未有交回收购信，他同样质疑政府数字的真确性。他指有很多联系的街坊都质疑他在不公开哪座哪些单位已经交了，预料无法改变政府的讲法。他又指即使政府公布的数字真确，愿意出售业权的单位比例高达超过80%。纵然在这样的情况，都不会改变我的想法了。我的决定是基于自己的考虑，不会因为多人交我就交。而这位住户认为有没有交回收购信和有没有屋简没什么关系。他直言因为优不优先都是揀不落手的了。另外有自称宏福苑居民的网民前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并且上载一张图片，显示一个信封和一张小字条。信封列明收信人是香港特首，而字条的内容就写不要拆宏福苑。发文者表示他的孙在大埔读幼稚园，自己玩写信游戏的时候接了信封，写了上述内容。他指或者你会挑剔他写错字，那些格式错了，但是我看到满腔不其然，充满泪水。发文者又指虽然大人在小朋友面前尽量收起不开心和伤感，但是不料火灾之后的改变竟然令到孙仔的内心也都充满失望和纠结。有关贴文吸引大量网民留言，有网民指出宏福苑大火令到很多家庭家破人亡，批评香港政府缺乏仁德和缺乏同理心，漠视灾民痛苦。亦都有网民怒斥政府屈人哋间屋，逼人哋卖楼，但是无需问责，无需下台，议员冇一个出面替市民还公道。亦都有网民留言打气，愿灾民早日脱离阴霾，重新过正常生活。另一留言指小朋友加油，努力读书，为自己为未来打出一片天。而另一贴文就写虽然我不是住在宏福苑，但是都深深感受到你们那种痛和孙仔的无奈，加油。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各州禁止跨性别女子参与校园体育赛事。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二裁定允许各州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与女子校园体育赛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将会使爱达荷州、西维珍尼亚州等20多个共和党主政州份得以执行有关规定，要求学生在公立学校和大学体育校队中依其出生时的性别参赛，而非其性别认同。这些案件是由跨性别学生提起，他们主张相关禁令违反美国的宪法的平等保护权利，并且抵触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这一项联邦民权法禁止教育领域的性别歧视。相关法律支持者认为这些法律有其必要性，用以确保竞赛公平，并且保护女性和女孩子的运动机会。反对者就指这些法律针对性地排除和歧视弱势的少数学生群体。湖北景区10万人民币招12名暑期工，超过2000人报名。湖北恩施市蝶舞青冈地心谷景区近日发布招聘最强实习生公告， 计划招聘12名暑期工做10日，期间包食包住包路费，每人底薪大约20000蚊人民币，另有100000蚊奖金奖品。招募在星期二结束，报名人数超过2000人。招聘岗位涵盖创意策划、导游解说、旅游摄影、景区营运管理、演出 NPC 即是非玩家角色等五大类别，优先考虑有文艺特长、新媒体传播技能者，不设学历门槛。景区希望有才华和有想法的年轻人提供平台、资源和帮助，等他们在暑期客流高峰的时间可以找下工作、赚下钱。可惜有网民担心公平性和是否有内定人选的情况，景区解释所有岗位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不存在内定情形，选拔流程全程公开。景区将会初步筛选300人进行线上面试环节，全程直播，再从中选拔50至100人参加线下的终极面试，最后选出入围者。
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9: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9: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1: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树上熟白玉兔3.98一磅，
12: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11: 苏天尼1.38一磅，
12: 游水鲈鱼11.88一磅，
11: 新鲜安格斯牛仔骨11.99一磅，
12: 华生鸭腿系列6.99一盒，
11: 马玉山五谷米6.88一包。
13: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8: 晨早新闻专辑。
14: 多伦多正有热浪，今日预测最高34度，同寻日差唔多。安省有多项新法例法规及行政措施由今日起生效。委内瑞拉强烈地震6日之后，一名3岁小童从瓦砾中获救。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今日是加拿大立国159周年，包括多伦多及首都渥太华等全国多处有大型庆祝及烟花汇演。陈静怡报道。
15: 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庆祝联邦建国159周年。由于是法定假期，政府办公室、银行、公共图书馆和邮政服务今日休息，大部分的商店和酒铺亦都关门。不过，多伦多的 Eaton Center 和密西沙加的 Square One 等部分商场今日继续营业，多伦多动物园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的景点亦都开放，而公车局 TTC 就按照假日班次行驶。在庆祝活动方面，多伦多市政府今晚10点会在 Ash Bridges Bay 湖滩公园举行大型烟花汇演，预计会吸引大量民众。警方提醒，湖滩和所有公园范围严禁饮酒、燃放私人烟花或者使用无人机，违者将会被罚款和没收物品。当局将会增派警力加强巡逻执法。而为疏导人潮， TTC 巴士22号 Coxwell 线和92号 Woodbine 线的服务将会加密接载民众往返 Ash Bridges Bay。此外，北约克的赖士文广场 Mel Lastman Square 今日亦都有庆祝活动举行，并会在晚上10点有4分钟的烟花汇演。区内的钦街和 Hillcrest Avenue 有封路措施，97号巴士亦都会改道。而多伦多湖滨的 Harbourfront Center、士加堡的 Milliken 公园、北约克的 Amsbury 公园和 Downsfield 公园、东约克的 Stan Wetlow 公园，仲有旺市的 Canada's Wonderland、 密西沙加的 Celebration Square 和宾顿市的 Chincoteague 公园等多处今晚亦都会放烟花。不过市民要留意，多市中心梅敦菲勒广场今晚会在8点直播世界杯赛事，不设烟花汇演。至于在首都渥太华，今日下午4点会有雪鸟飞行表演队于国会山庄上空献技。不过国庆的主要庆祝活动将会集中在西面的 Le Breton Flats 举行，烟花汇演在晚上10点展开。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4: 南安省正经历热浪，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继续生效，预测广泛地区今日最高气温可达34至37度，加上湿度效应，令人有大约45度或以上的感觉。酷热天气预料持续至到周末，晚间亦会保持20度以上，对散热帮助有限。其中多伦多预测今日最高有34度，湿热体感是大约4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整体上是同寻日差不多。而日间 UV 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下午至入夜四成机会率有骤雨，可能夹杂零散的雷暴。多伦多公车局的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因为昨日出现的通讯系统问题，今早仍然未能够恢复列车服务，继续是由巴士替代。6号线全段介乎 Finch West 至到 Humber College 之间的轻铁从昨日早上开始暂停，为乘客带来不便。另外5号线 Atlanton Crosstown 轻铁线昨日下午曾经因为路轨故障，全段由 Kennedy 至到 Mount Dennis 的双方向列车服务出现大约20分钟的延误，到今早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暂时不清楚两宗故障是否同高温天气有关。安省有多项新法例法规及行政措施在今日7月1号起生效，涵盖住房、医疗、教育、交通、汽车保险、消费者保障及公共安全等领域。住房方面，政府加强租客保障，包括允许租户在符合条件之下安装冷气机，提高住宅租务法违规罚款的上限，并采取措施减少业主与租客委员会积压的个案。医疗方面，药剂师获授权诊治更多轻微的疾病，以及接种更多公费疫苗。大肠癌公费筛查年龄由50岁下调至45岁。交通方面，政府取消路驶及驾驶执照年度的加费，并且加强打击驾照欺诈、危险驾驶及酒后驾驶。公共安全方面，已登记性罪犯将不得更改姓名。公共交通治安警获更大执法权力，打击非法药物使用。商业业主假如明知物业涉及非法制毒活动，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汽车保险方面，共有9项原先被自动加入保单的车祸保障，例如收入补助、照顾者开支、丧礼支出等等，将会改为自选项目。如果全部都不需要，每年保费大约可以节省75至100元。此外，消费者将可以每月免费索取信用报告及信用评分，并可要求冻结个人信用档案。学校及公营机构就需加强网络安全及个人资料保障。政府说，相关措施目的是提高公共安全，改善服务效率，减少繁民缛节及减轻省民的生活负担，同时推动经济发展及保护消费者权益。2026加冕麦 FIFA 世界杯决赛周32强对赛，昨日的战果全部属于正常预料之内，主办国之一墨西哥2-0击败厄瓜多尔，而今届夺标大热法国就3-0赢瑞典，挪威2-1淘汰象牙海岸。三队晋级之后，起16强，挪威会对巴西，法国对巴拉圭，墨西哥就会对英格兰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胜方。英格兰这一场比赛是今日的头场，中午12点在亚特兰大进行。另外下午4点钟有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晚上8点另一主办国美国迎战波斯尼亚。16强之中现在已经产生了7队，本国是第一支出线的队伍，今个星期六会对摩洛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接近一个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就增加接近一倍，去到过万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3岁小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从一座建筑物的废墟中被救出。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的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头。这名儿童从完全倒冧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及治疗。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1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4: 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特区政府在湾仔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他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以来累积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7: 庆祝酒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四年来他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香港累积多年的问题。李家超说，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推出政策措施。
18: 香港五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
17: 李家超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他说，凭着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必将乘住国家发展东风，开创更耀眼未来。
18: 乘风破浪九商期，看今日扬帆万里。我相信凭着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
17: 会上又播放过去四年政府主要工作成果短片，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家莹身处天宫的片段。黎家莹说，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执行任务每日都深感自豪。
19: 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
17: 而在酒会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亦都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4: 香港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今日稍后进入香港800公里的范围内。天文台将于星期四的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香港预测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大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21: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20: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2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20: 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0: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致贺电。金正恩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及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会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在金融指数方面，香港股市因回归纪念日假期休市，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报70,474点，上升412点，加元汇价最新报70.33美仙，较昨日央行参考价跌了0.04美仙。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1: AM1430 交通速递，
2: 时间来到早上8:17，有一节交通消息。由于今天是国庆日法定公众假期，现时路上的车流量比平时是显著稀疏，区内的公路和主要街道并没有任何繁忙挤塞的报告，行车畅顺。不过需要留意的就包括401公路的西行线，近407和427分别因为交通意外和坏车有行车线是受阻，但就未有造成明显的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我是黎伟杰。
0: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无需再等， Churchill Hill 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来临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6: 时事百科，
7: 古巴革命元老巴尔德斯逝世，终年94岁。自1953年古巴革命啱啱开始时，巴尔德斯就已经是古巴前领袖劳尔最亲密的盟友之一。随后几十年一直具有影响力，古巴革命最终推翻时任当权者巴蒂斯塔，巴尔德斯成为少数拥有革命指挥官头衔的起义者之一，并获授予古巴共和国英雄称号。巴尔德斯在1986年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同时任领导人卡斯特罗产生矛盾，之后就淡出权力核心。巴尔德斯年轻时正值古巴社会动荡不安，贫富悬殊严重，而当时巴蒂斯塔政权的独裁统治亦引起不少青年不满。巴尔德斯自细已经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浓厚兴趣，后来逐渐参与反政府活动。1950年代初，巴尔德斯加入由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1953年7月26号，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革命青年进攻蒙卡达兵营，希望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巴尔德斯亦是参与者之一。虽然行动失败，大部分革命者被捕或被杀，但这次事件成为古巴革命的重要起点。巴尔德斯被当局拘禁，后来和其他革命者一起获得特赦。获释之后，巴尔德斯没有放弃革命理想，而是跟随卡斯特罗流亡墨西哥，继续筹备武装斗争。1956年，他同卡斯特罗等人坐格拉马号游艇返回古巴。登陆初期，革命军遭受重大损失，但巴尔德斯成功生还，并进入山区展开游击战。在随后2年多的战斗中，他逐渐成为革命军重要指挥官。直至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巴尔德斯成为新政权核心人物之一。1961年巴尔德斯出任古巴内政部长，负责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和内部秩序维护。当时古巴正面对美国敌视政策、流亡反政府组织活动和冷战背景下各种安全威胁，所以内政部在政府体系中拥有极高地位。巴尔德斯主导建立完整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系统，对意见人士采取强硬手段，限制政治自由。1960至1970年代，古巴和苏联关系密切，巴尔德斯亦在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多次出访社会主义国家，吸收相关经验，提升古巴情报和保安机构能力。由于他作风强硬，加上长期掌管安全部门，外界有时会将他形容为古巴最具权力的人物之一。巴尔德斯的政治生涯横跨超过半个世纪，见证古巴由革命、冷战到后冷战时代的重大变迁。作为少数由蒙卡达兵营行动一路走到21世纪的革命元老，他在古巴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皇后明竹物市 Dundas Gap Highway 42724，电话905-629-2288。
8: 阳光天气站
9: ，Happy Galentine Day， 8:22啊！你好，我系乐希，今日非常之炎热啊，因为现时嘅室外气温已经升咗上去26度噶啦，加埋湿度咧，更加已经有37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系84%嘅，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9至14公里，而环境部咧继续为多伦多同埋周边嘅地区咧发出咗橙色嘅炎热警告嘅，根据佢哋嘅内容咧就话最高气温咧可以达到34度，而加埋湿度会有37度嘅感觉啦，咁而最低气温咧都起码有21至25度嘅，特别提醒所有咧就可能系比较年长嘅人士啊，一啲婴孩啊，甚至咧可能呼吸道有困难嘅人士咧，尽量避免咧就系去户外，同埋要留喺室内嘅。咁啊睇翻咧今日嘅天气状况嚟讲咧，话就话环境部嘅预测咧会去到37度啦，但系实际上系更加高嘅体感温度嘅。今日将会阴晴不定啦，有40%机会喺下昼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全日最高气温34度，而加埋湿度咧会有44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咧更加去到9，呢个非常之高嘅度数嘅。到咗今晚咧，将会多云，有40%机会喺黄昏时分咧会有零散骤雨，较后时间咧就会系天清嘅，兼夹亦都可能有雷暴嘅。希望咧就系落完晒雨，跟住先至等我哋喺10点咧日落之后可以睇到烟花啦。如果你话落雨睇烟花都几扫兴嘅。今晚嘅气温咧都仍然有24度嘅。睇翻听日嚟讲咧，早上将会阳光普照啦。下昼渐转多云，兼夹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落完雨之后咧，未必降到温啊，因为听日嘅最高气温咧仍然有35度，加埋湿度咧会有44度嘅感觉。听晚将会多云，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听晚气温咧仍然系最低跌到落去咧，都只系得24度，仍然有24度啊！有翻星期五嚟讲咧，将会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23度至34度之间，似乎呢几日咧都系非常之炎热，可能到咗周末咧会有少少机会降1-2度到啦。咁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系9:03嘅。
0: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皇后明竹物市 Dundas Gap Highway 42724，电话905-629-2288。
10: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烛，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还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12: 鍾意唱歌嘅朋友唔好错过一个可以改变你人生嘅机会喎。听下康华嘅分享。
13: 咩话 ?7月26号有个歌唱比赛，仲可以参与环星娱乐唱片公司嘅演出同埋录歌。哇你唱得咁好仲唔嚟报名，快啲啦。
12: 用轻松嘅心情探索人生嘅转机。查询416-260-9800。详细资料及报名网站 chinatownvia.com。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全力支持环星娱乐。特别赞助 Progenic 保济慈血库。
0: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 早晨啊 ，Happy Birthday Canada！ 今日系加拿大日啊，咁啊，早晨各位听众，可能大家都系安坐家中或者喺度咧，仲喺度想继续瞓觉啊，
2: 系啊，
1: 想唔好咁早起身啊，
2: 我都想啊，不过唔紧要，
1: 想啊，
2: 我哋继续咧要同大家服务嘅 Happy Canada Day 啊，今日159岁生日啦，咁但系对于如果你话人嚟讲咧，159岁可能嘅声音就话，唉，我已经159岁啦，咁但系对于加拿大国家嚟讲咧，我哋仍然非常之年。
1: 同埋加拿大人咧，今日喺全国各地咧都会聚集有庆祝嘅国庆日嘅活动啦。咁啊，稍后我哋都会陆续介绍啦。咁啊，虽然系一个礼拜三，咁但系亦都可能咧喺即系平时嘅日子嚟讲咧，就会觉得啊，加拿大国庆日点都今日着翻件有加拿大国旗嘅衫得唔得咧？或者 jersey 咧？咁啊，另外仲有就系见到而家嘅政局啦，再加埋世界各地咧，好多分离主义嘅运动都喺度进行紧。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嘅国庆咧，要值得大家去一齐咧，系为到加拿大而骄傲啦，因为系其中一个咧世界上最好嘅国家，同埋我哋国家咧有多元面貌啦，同埋亦都有我哋嘅团结，咁啊，所以我哋加拿大人嘅价值观咧，亦都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咧，我哋系感受到呢一种嘅氛围嘅。
2: 所以真系要多谢加拿大嘅国家足球队啊！如果唔系因为佢哋能够晋级十六强咧，可能每一年加拿大国庆日咧，你见到除咗庆祝之外，总会有啲人出嚟示威，就希望咧就翻佢哋希望达到嘅议题咧去提出佢哋意见嘅。咁但系似乎今年咧，你发觉好似你正话讲话着翻啲红色嘅 jersey 好简单啫，未有嘅可以去买件加拿大国家队嘅衫，咁啊红当当咧就啱晒我哋国家啦。
1: 咁啊，我哋嘅多伦多地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社区活动啦，咁同埋仲有咧就系有一啲嘅可能系即系为到今次嘅呢一个加拿大国庆日咧，必定有嘅烟花嘅仪式啦，亦都会喺今晚陆续举行嘅。咁啊，全国咧各地都有大大小小嘅庆祝。咁我哋嘅总理咧今日都会出席三场嘅庆祝活动嘅。咁啊，当中包括咗咧喺呢一个渥太华方面举行嘅主要嘅庆典啦。另外咧，亦都有啲细型少少社区嘅活动。咁啊，跟住咧，我哋嘅总理仲要去埋 Edmonton 咧，另外一场咧就是国庆嘅一个庆祝嘅活动。
2: 哇！一日飞几个地方，真系其实辛苦佢架飞机啊，同埋辛苦佢上上落落。但如果你话真系睇烟花的话咧，好似正话听天气预测讲啦，喺黄昏时分咧可能会有雷暴嘅，希望咧就真系等十点钟不同地方放烟花嘅时候唔该停雨，咁啊等大家可以安心地咧抬头仰天，因为始终咧呢几年咧你发觉睇烟花唔去公众地方咧就好难搞嘅，好多市府都唔可以喺啲公众地方嗰度咧买完烟花去放，除非你真系有相关嘅许可证啦。
1: 系啊，咁其实今年嘅国庆咧都有一定嘅即系叫做嗰个嘅即系社会嘅一个嘅意识。就是很多地区有一些叫做本身他们有一些叫独立或者叫分离运动的一些的推动，可能会在这些议题上有一种升温的。而卡尼也是会有发布一个影片讯息，是希望大家除了庆祝加拿大国庆，也都讲到团结的重要性。还有一阵回来都会谈谈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就是我们叫做 Canada Day， 除了是有很多庆祝活动，也都会我们加拿大很重要，就是很期待的就是签署这个北美贸易协议会不会可以顺利。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多伦多正有热浪，今日预测最高34度，湿热体感大约44度，同寻日差不多。TTC 6号线 Finch West 的轻铁因通讯系统故障，今朝早继续由巴士替代。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六日之后，一名三岁小童在瓦砾中生还获救。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4: 多伦多华人历史并非只写在博物馆、书籍或纪念碑上，而是承载于唐人街一块块悬挂于楼宇之间的招牌，诉说华人奋斗的足印，艰苦打拼，建立社群，彼此扶持。抬头细看华埠招牌，有跨越世代的集体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六点四十五分及十点二十分，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记得是7月4号星期六，小英和我何志宏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7月4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6: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我小英和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8: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9: 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早晨啊，乐熙。
2: 早晨啊，李婷。今日阳光普照，再加埋紫外光指数咧，去到9呢个咁高嘅度数。如果你话咧出去出面饮唔够水，可能会中暑啦；搽唔够太阳油的话咧，分分钟听日咧见到啲朋友或者啲同事就话：点解你突然间变咗古天乐
1: 嘅咧？系啊，咁但系今日嚟讲咧，天气炎热啦，咁啊持续到今个礼拜尾嘅，咁同埋亦都系庆祝加拿大国庆啦，所以今日大家最好嘅装束就系着球衣。
2: 冇错，
1: 冇错，
2: 仲系加拿大队嘅球衣，
1: 同埋即系其实着球衣咧，系感觉系好舒服嘅，因为本身嗰个嘅物料咧，都会令你觉得咧唔会好翳焗嘅感觉，所以其实咧就各位男男女女大小朋友咧都可以抄下咧，究竟屋企有几多件球衣啦。咁同埋听日多伦多球场将会进行呢一个好重要嘅克罗地亚对葡萄牙嘅赛事。
2: 冇错，其实我今日真系想有机会咧落去市中心，除咗你话晚间去 S Bridges Bay 嗰度睇烟花之外咧，真系应该喺佢哋下榻嘅酒店附近。因为其实咧，克罗地亚队如无意外啊，因为之前已经知道上一次佢过嚟咧就住喺 hotel 啦。
1: 我谂佢哋
2: 应该都系 book 翻同一间酒店啦。反而葡萄牙啦，如果你想布斯朗的话，究竟系去到小葡萄牙区啊，定系有冇人咧可以揾到佢住嗰间酒店？真系阿斯朗同你。喺个掌心度签个名，你都开心啊！
1: 咁啊，喺呢个安省方面，天气咁炎热啦，咁啊，即系高达30几度，加埋湿度系会有40几度嘅感觉吓。部分地区嘅湿度更加会令到咧，自己本身你会个体感或者身体嘅感觉咧，气温都会继续咧系有呢一种上升。咁所以你会觉得除咗系有少少系翳热啦，有啲老人家又或者有慢性疾病嘅朋友要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消暑嘅良方当然就系饮水啦，
2: 系啦，
1: 或者可以食一啲消暑嘅食品啦，
2: 西瓜啦。
1: OK， 咁另外咧，仲有睇翻呢一个嘅气温方面咧，就系安省嘅北部咧，亦都发出咗高温嘅警告啦。咁包括咗 Thunder Bay 啦、Sault Ste. Marie 啦等等嘅地区咧，亦都话佢哋嘅体感温度咧会接近40度。咁我谂到好多朋友咧，可能攞埋呢几日假期就去咗 cottage 咯。
2: 系啊，所以喺嗰度热辣辣咧，真系不禁要令我哋谂起，虽然话今年嘅美墨加世界杯咧，有啲朋友仲会非议，点解无端端咧又唔系中场啊，要加入一个叫做 hydration break， 等嗰啲球员有。 飲水。咁但始終嚟講，球員都係人嘅，喺咁炎熱嘅天氣下面，你諗下，尋日有場賽事，墨西哥嘅賽事都因為當地嘅氣温咧，可能有啲突然間嘅轉變咧，係要延遲開賽。咁所以你話我哋人都係㗎，我哋都效法啲球員，間中有個 hydration break， 飲夠水咧，先至可以確保自己健健康康。
1: 咁去到球場，可能除咗飲水，亦都會飲下啤酒啦。咁啊，專家亦都建議啦，喺咁炎熱嘅天氣參加户外嘅慶祝活動咧，你係應該減少酒精嘅攝取㗎，因為酒精咧會令到你更加加劇咧 dehydrate 啊，即係脱水啊，所以咧亦都會提高咗一個中暑嘅風險啊。咁所以安全方面咧，大家尤其是喺自己嘅身體狀況咧，要了解一下究竟咁熱嘅天氣有啲咩要做咧，防曬都不可少。咁啊，國慶日係咪有啲免費防曬派？
2: 哇！呢個真係開心啊！當你發覺有時咧，唔係話你自己唔想搽防曬啊，當你發覺咧忘記咗出到去出面又發覺陽光猛烈，又未必揾到個陰頂嘅地方，原來多倫多市入面咧喺不同嘅公園咧有50个公園咧喺城市入面咧係安裝嗰啲咧免費嘅太陽油嘅叫做 dispenser 呢啲嘅啲儀器啦，等你可以享用免費嘅太陽油
1: 嘅。即係好似你平時即係撳嗰啲洗手液咧，
2: 就係嗰樣嘢。
1: 你一撳咧，原來係啲 sunblock 嚟嘅。
2: 係啦，
1: 同埋最緊要咧，佢嗰個 sign 咧喺嗰個上面嗰、那個dispenser 上面咧寫住免費
2: free，
1: 所以我哋成日都見到免費即刻可能會咩嚟㗎咩嚟㗎，
2: 即係幾好㗎，有人贊助我哋啦。咁其實要多謝一啲嘅商户嘅，譬如你話包括多倫多市政府啦 ，Shoppers Drug Mart 啦，佢哋安裝咗呢啲嘅叫做 Sun Station 呢個太陽站，你就可以咧去到無論係沙灘啊或者咧指定嘅公園咧，一見到就可以咧就撳出嚟撳下免費嘅太陽油，捽一捽，等自己咧可以唔會曬傷咯。
1: 咁啊，講到搽防曬咧，咁我都好有即係自己嘅心得嘅，因為其實而家即係防曬品到處都係嚇，有啲係平，有啲係貴，我都發覺咧，尤其是由帶啲小朋友去到沙灘地區啊，或者甚至去到 Florida 咧，你一定買曬又搽身體又搽面，咁啊真係有啲嘢咧要知道嗰個物理防曬咧，同埋 比較 chemical 嘅防曬咧，對於你嘅身體或者你本身嘅皮膚有啲咩嘅效果？有啲朋友咧搽完會容易敏感㗎，係
2: 㗎。
1: 咁同埋呢啲嘢都唔可以話因為平就去買，都要睇清楚佢本身嗰個嘅即係裏邊嘅成分啦，同埋本身大家對於嗰個 UVA 同埋 UVB 同埋仲有全面嘅一個防曬嘅一個重點。最緊要仲有一樣嘢，就唔係你朝頭早搽完你就走得㗎啦，你要中間仲要
2: 要補嘅，
1: 係啊，即係好似落氣唔需要補妝咁㗎。
2: 啱啊，因為好似古天樂咁
1: 黑掹掹啊。
2: 但係你一講起防曬咧，就會令我諗起，其實如果你話夏天降温咧，無論係搽防曬或者食咧，都要呢樣嘢嘅。Banana Boat 香蕉船呢個品牌真係好出名。
1: 我諗好多比我哋更加叻嘅專家都知道啦，即係呢啲護膚啊，或者係防，因為點解咧？我試過帶小朋友去到一啲好熱嘅地方，佢哋即係曬到咧係已經紅卜卜嘅時候咧，沖即係尤其是玩水咧，然後你再搽一啲防曬咧，原來佢哋嗰個皮膚咧，根據即係嗰個當時個氣温啦，同埋本身又加咗水分咧，佢直情好似 sunburn 咁樣。

0: 问题，而系讲紧咧，即系而家即系嗰个指数咧，即系尤其是嗰个嘅紫外线指数咧，对于皮肤带嚟嘅影响都好大。咁当然咧，有啲朋友就会觉得都系咁噶啦，咁多年都系咁出去晒噶啦。咁但系始终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呢一样嘢都系保护自己皮肤嘅一部分，因为我哋身体最大嘅器官就系皮肤啦。
1: 冇错，唔好等到咧自己皮肤痛咧，先至觉得要搽啦。诶，呢个防晒嘅，因为嗰阵时咧可能已经太迟，你嘅皮肤晒伤咗，唔系净系话晒伤咗甩皮咁简单啊，严重嘅可能会引致皮肤癌嘅。
0: 咁有啲嘢有伤痕，可唔可以补翻咧？即系可以咧修补到啦。咁好似我哋加拿大啦，同埋美国、墨西哥咧呢一个嘅协议咧，咁今日都好紧要，因为今日都系佢哋呢个协议嘅重要日子。咁亦都话咧，即其实美国已经正式向我哋加拿大同埋墨西哥方面咧，就话我哋应该有一个意向可以系签署，咁但系咪真系可以咁顺利咧？嚟紧仲会举行视像会议。
1: 嗱，意向签署咧，呢个系佢哋讲嘅事情啫。咁但系始终咧，一个续约嘅通知咧，今日就系期限。咁虽然有啲人会话啦，到今时今日美国仍然未作出呢一个叫做续约嘅通知啊。咁但系话晒7月1号，你依家先至系早上嘅8:41啫，仍然有一日时间咧，睇下会唔会有转机。但系那边厢，就算你话今日美国系错过咗，要去通知加拿大同埋墨西哥。是要续加美贸易协议咧，都未系一条绝路嘅，因为原来嗰个文本本身咧，应该咧就系话喺今次完结咗上一个嘅期限嘅时候咧，就会进入自动每年嘅检讨机制。咁如果你话就算唔再进入嘅，都可以不断咧慢慢延长十年。但系你谂下，如果一日唔倾的话咧，十年之后又要重新推倒再嚟过。
0: 系啊，所以其实呢一啲嘅协议当中咧，都话即系当佢可以达到签署之后咧，之后会唔会每几年去做一个？續約啦，定係或者會大家會可以有延長嘅時間咧？咁啊，但係而家表面跡象顯示就話特朗普政府好似唔係話同意會有一個協議嘅延長嘅睇法。
1: 佢係唔想㗎，因為有個協議咧就阻止咗佢咧向美國同埋向加拿大咧同埋墨西哥咧徵收佢希望嘅關税。你淨係單單睇翻啊，由佢上任依家嚟講咧，喺呢段時間，無論對於加拿大嘅鋼鐵啦、鋁材咧、汽車等等咧，佢都徵收關税。咁照佢喺原有嗰個美墨加協議嘅框架。你是不可以无端端咁样罚我哋噶嘛？
0: 咁啊，报道指出咧，墨西哥同埋美国之间嘅贸易谈判就话展开咗噶啦。咁但系我哋加拿大咧，同埋仲有 Washington 之间咧，仍然未正式开始谈判嘅。咁喺琴日咧，我哋总理都表示咧，估计啦吓嚟紧喺呢一段时间，尤其是今日一个关键日子咧，佢亦都认为咧，会议点样都好，或者嚟紧嘅会议出嚟嘅效果，佢唔会认为一个好戏剧性嘅发展。
1: 呢个咧系同美国同埋咧墨西哥之间啊，但系那边厢咧，其实我哋。总理卡尼咧，亦都喺佢全新一个 YouTube 频道咧，叫做 Forward Guidance 就发表咗影片，主要上咧就透过佢自己自身嘅叙述咧，去讲俾大家听未来加拿大嘅国策会系点样嘅。其中一个咧好重点就系话要调整翻个能源政策，咁啊开始恢复支持翻咧石油同埋天然气嘅产业嘅。咁大家讲到呢度咧，可能你会觉得第一样嘢就可能利好阿尔伯特省啦，因为一路都睇翻今年加拿大国庆日，其中一个阴霾咧就系在于阿省咧。好想离开加拿大，咁希望透过咁样嘅支持佢哋相关嘅产业咧，令到佢哋有多啲机会留翻喺加拿大。咁但系又有啲人咧就有心地发觉，咦，似乎呢个政策喺早几年当杜鲁多执政嘅时候咧，又好似好违反嘅。依家似乎会唔会系开始推翻以前杜鲁多政府相关嘅一啲安排咧？
0: 今日我哋嘅总理咧就即系都非常之繁忙，今日要出席三个不同嘅庆祝活动之外咧，仲要关注埋呢一个 Cosma 有关嘅即系佢哋嘅。協議嘅推進啦，跟住下個禮拜咧，仲要去到咧就係土耳其啦，就將會參與咧就係北約峰會，咁啊舉行時間就係7月7号至8号舉行咁啊，跟住再去咧就係即係呢個沙地阿拉伯等等進行訪問，咁啊所以咧我哋加拿大嚇呢一個嘅總理嘅工作好似都從不間斷喎，
1: 係啊，從不間斷兼夾咧有啲歷史性嘅新創新嘅，譬如好似你正話所講啦，訪問沙特咧，其實喺26年以嚟咧，我哋加拿大总理系未试过正式访问沙特，咁所以今次咧，亦都可以话一个新嘅突破啦。同埋，亦都超过10年嚟讲咧，我哋冇总理访问土耳其嘅，咁所以今次呢个旅程咧，真系都好似我哋加拿大足球队咁样啊，系一个零的突破嚟
0: 嘅。咁同埋即系大家都明白，访问嘅背后都系为咗要倾下生意噶啦，睇下我哋加拿大咧会唔会系即系喺呢一段时间有更多吓，即系同好多唔同嘅国家一啲合作方面嘅推进啊。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时间嚟到国庆日假期早上8:45，依家

0: 黎伟杰带俾大家一节交通消息。由于今日法定假期嘅关系，各区主要干道嘅汽车流量都系少过平日，交通十分畅顺。但需要留意嘅系，401公路西行线近407同埋427较早时分别因交通意外同埋坏车，有行车线系受阻。不过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完成，未有造成任何嘅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特别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豪门宴。
1: 人心地狱里哪可有共鸣？
2: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开幕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每次睇啲微缩场景都睇到入晒神，但原来背后嘅制作仲吸引。潮人广场今次就带你挑战微缩图艺。
5: 从现代医学嚟讲，发嬲同肥壮系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噶。咁点解佢又会食咗呢只死猫噶？就等潮医啲话你知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7: 上个1430粉丝天地咧，都睇到我哋为到加拿大嘅国庆日咧，就 post 咗一个 video 噶，咁亦都系呢一个嘅影像里边咧，睇到我哋加拿大庆祝国庆嘅一种嘅情意啦，同埋仲有就系喺好多嘅即系我哋今次推出呢一啲嘅加拿大国庆日嘅宣传里边咧，都讲紧我哋一啲嘅核心价值啊，同埋加拿大人嘅成就噶。
8: 冇错啦，加拿大人嘅成就咧，除咗系讲紧今次咧，我哋加拿大国家队可以入到世界杯嘅16强之外啦，因为冇办法咧，实在太热。已经有啲朋友咧，今日我中午想约佢食饭，讲唔得啊，我要去睇英格兰嘅赛事啊。咁但系那边厢，其实我哋嘅太空科技啦，同埋我哋喺世界和平嗰个缔造，你谂下，其实我哋加拿大喺每一次有一啲战事嘅时候，一啲人道嘅救援工作咧，我哋无论政府层面啦，或者系城市市民嘅层面啦，都好愿意用善款嚟去支持好多灾民嘅。
7: 系啊，所以即系希望今日大家庆祝嘅同时咧，就系亦都可以去睇一睇咧，即系加拿大一啲嘅历史啦，或者系大家即系关注加拿大议题嘅一啲嘅内容嘅，咁其实都系即系不知不觉，我哋喺呢一度生活都可能超过有啲系20年啊、30年啊，或者更多嘅朋友都系不知不觉咧，系更加对于加拿大呢一个 values 咧系认同嘅。咁当然始终每一件事咧，每个人嘅睇法都唔一样。但系今日嘅主题咧系国庆啊，咁所以大家可以参与好多庆祝活动啦。见到喺呢个市中心方面咧，就将会有一定嘅 celebration 啦，同埋仲有就系烟花汇演。
8: 冇错啦，今晚10点咧，其实咧去到咧以下嘅地方咧都会。见到烟花汇演啦，士嘉堡咧可以去到 Milliken Park 啦，喺北约克嘅朋友咧可以去到 Mel Lastman Square 啦，同埋最多人咧会去咧就系 S Bridges Bay， 全部都系10点开始。咁但系又要记住一样嘢，你睇公家放嘅烟花当然唔使钱啦。咁但有啲朋友话啊，见到好似我附近嗰度咧有人卖烟花，假设你买咗，你只可以喺你自己私人物业范围入面放烟花，咁呢个系无需许可证，仲要喺晚上11点之前就完结。咁但系其他嘅公众地方啊，譬如你话露台啊、沙滩啊，同埋停车场咧，一律都系禁止放烟花嘅。
7: 加拿大嘅呢个 Canada's Wonderland 咧，亦都会系有佢哋嘅烟花汇演嘅安排啦。咁除咗系今日嘅加拿大日之外咧，7月4日嘅星期六咧，都会喺 Canada's Wonderland 咧有烟花汇演。咁晚上嘅10点嘅，咁估计咧就系会有6000发嘅烟花将会喺呢个升上呢一个800尺嘅高空，所以其实好多钱噶呢度
8: 系
7: 睇到佢哋嗰种嘅即系用心吓，咁啊唔知可能会唔会今年都有啲 budget 系 cut 咗嘅，可能都会有。好啦 ，Downsville Park 咧亦都系晚上嘅10点啦，另外就系 Harbourfront Centre 啦，住喺 downtown 嘅朋友亦都系喺呢个晚上嘅10:45嘅。
8: 但如果你话真系去 Harbourfront Centre 咧，真系唔好等到10:45先去睇烟花，因为佢哋全日都有好多活动嘅，有啲艺术活动啦，有现场音乐啦，甚至咧就可以喺附近一个叫 GE Appliances Canada Soccer House 入面咧睇世界杯嘅赛事。咁所以变咗呢样嘢，如果大家话啊好耐冇去过湖边嘅，虽然你话今年因为世界杯咧，只黄鸭咧就唔会今年嚟嘅，褪到下一年至嚟。咁但系佢哋仲有好多嘅活动俾你参与嘅。
7: 有啲咧就话今朝已经要开始活动噶啦，咁所以如果你想去到一啲商场嘅话咧，留意住吓，有好多嘅地区咧，其实今日都开嘅，咁就旅游指定地点啦，另外仲有咧，我哋就知道喺呢一个 Toronto Zoo 啊， 都开㗎喎。
8: 啱啊，所以变咗大家可以去睇下，因为近排我发觉呢闯到书我成日都好留意佢哋有啲咩新嗰啲小动物出咗世呀，嗰啲命名活动等等呢，几多 BB 喺嗰度出现咗㗎，大家可以去探下嗰啲 BB 呀。
7: 係呀，仲有就係好多downtown嘅，包括咗 CN Tower 啦， Hockey Hall of Fame 啦，科学馆啦，就係、是、呢个湖滨中心下嗰度有一个安省嘅科学馆啦，另外呢就是、一啲嘅即係一啲美术馆。哇，所以今日无论你系即係嗰种艺术氛围嘅朋友，或者你鍾意运动嘅朋友，又或者鍾意 shopping 呢啲摩都系开嘅。
8: 係，再加埋如果你家中系有十八岁，係呢个又要小心嘅。因为我见到呢即係今朝早都同大家提过啦，大部分嘅摩都系开嘅，除咗呢个 Dufferin Mall 啦，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啦， Sherway Garden 啦， Yorkdale 今日唔开呀、啊。
7: 係啦，有几个唔开 Dufferin Mall 啦， Scarborough Town 啦， Sherway Gardens 啦，同埋 Yorkdale 唔开啦。
8: 係呀，仲有 Shops at Don Mill 同埋 Fairfield Mall 都唔开。咁所以变咗排除呢六个之外呢，其实大部分商场都可以俾你叹下冷气嘅。
7: 係呀，咁你会去边啊？
8: 我呢就应该会去 Square One 嘅。同埋如果有机会呢我真係想去 Premium Outlet。虽然话呢我哋十点几先做完节目啫，但佢九点半就开，即係话我完咗节目入到去已经行得到喇喎。
7: OK， 咁为到加拿大国庆日系咪有首歌可以播啊？
8: 冇错啦，呢、這个真要多谢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音乐团队。可以等大家呢去听下，其实除咗话加拿大嘅国歌 O Canada 之外呢，用加拿大生日嚟去作出一啲歌曲呢，我哋都有创意嘅。
7: 梗係啦，咁希望大家都听到我哋嘅即係呢一份嘅诚意啦。咁亦都近期呢都好希望大家听到电台下。咁纵使好似冇画面，但你听得出每位主持我哋即係喺呢个做节目方面呢大家嘅用心啦，同埋大家同听众呢係联系，即係好似好 connected 嘅，即係好似朋友一样嘅。咁亦都呢个时候听下呢一首为到加拿大国庆而创作嘅呢首歌送俾大家。

0: 一路听已经知道呢首歌应该歌名就系 The Land We Call Home， 就系 Canada Happy Canada Day 159岁嘅生日。咁同埋今日咧留意住呢个热浪咧喺多伦多嘅影响啦，因为见到呢个 TTC 咧有部分嘅一啲嘅安排都系受到热浪影响。
1: 寻日咧就呢个 Line 6即系 Finch West 嘅轻铁线咧就受到影响。初头佢哋咧就话系一个信号嘅问题嘅，由上昼开始咧停止营运，到下昼未搞掂。咁跟住 Ellington Crosstown 咧，寻日又有少少问题嘅，似乎呢条铁咧，嗱呢个系一个物理现象嚟嘅，铁遇到热咧就会膨胀，唔知系咪因呢个问题咧，寻日不能运作啦。虽然话有穿梭巴士，希望今日仍然咁高温之下咧，唔会再有同样嘅情况出现啦。
0: 同埋呢个 Line 6咧，亦都喺上年嘅12月7日正式开放噶啦，但系开放以嚟咧，都好似有几次吓，因为一啲唔同嘅情况咧，要系关闭嘅，都系关闭咗几次噶啦。
1: 系啊，冬天嘅时候话冻得滞，又话啲信号有问题；夏天嘅时候又热得滞，咁似乎呢个又跳翻落去啦。MetroLink 系咪应该谂下？因为不少城市咧，越嚟越多呢啲轻铁嘅快速捷运嘅计划。其实喺路面上面，你摆条铁喺度，摆呢啲嘅车啦，希望能够尽快等人哋去到目的地。但系原来天气嘅转变系会令到佢哋不能运作，会唔会其实个策略错误咗
0: 咧？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话，本来定咗去即系订咗去欧洲旅行嘅，都系而家话谂住取消噶啦。
1: 热得滞嘛。
0: 咁啊，同埋亦都其实喺法国咧，就较早之前都举行紧呢一啲时装 show 啊，即系2027年咧嗰啲春夏嘅服装 show， 全部都改晒朝头早。
1: 啊，梗系啦，
0: 因为下昼太热啦。咁同埋咧，你谂下一早啊，九点钟行 fashion show，
1: 嗰啲嘅模特儿辛苦
0: 安排，我哋睇到
1: 嗰啲又辛苦。
0: 即系呢啲都好似就系因为即系本身嘅天气，而好多旅游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好似头先讲一啲嘅节目啊，都全部要改晒时间，所以大家密切知道个天气咧点样影响到我哋生活安排。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利金记蚝油未啊？
4: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
3: 嘅。点解嘅？
4: 因为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3: 利金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支支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5: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3: 天宝旅游，
5: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7: 大家早晨，好多朋友咧喺工作间永远都系跟住旧嘅流程、旧嘅方法嚟做嘢，唔愿意去冒险尝试新嘅方案。但系其实第一步唔使咁保守嘅，最紧要就系反为咧勇于去尝试新嘅破局，咁先至啱。比如话优化工作嘅流程，提出新嘅执行思路，唔好怕失败。今日不妨谂下。边个旧嘅流程可以优化，边个新嘅方法值得大胆再试下呢？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旧嘅方法就最稳阵，唔系因为真系好，而系怕改变之后带嚟嘅风险。好似有啲人时时都会抱怨，唉，改变啊太麻烦啦，又容易出错。但系其实细心睇下，唔尝试新嘢，就永远都停留喺原地踏步。咁就算失败，都可以得到宝贵嘅经验噶嘛？你试谂下，如果你每个月都尝试一个新嘅方法，呢份勇气咧就能够令到你突破局限。所以特维从来都唔系稳稳阵阵唔变动，而系先搞清楚自己保守心态系啲乜嘢。所以放工前花少时间写低想尝试嘅一个新嘅工作方法，比如话新工具嘅整理数据。又或者用新的方式开展沟通等等，总之勇于突破才能够创造新的可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五十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0: 晨早新闻专辑，
2: 今日是国庆日，全国各地都有庆祝活动，多伦多地区今晚多处有烟花汇演。KTC 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因通讯系统故障，今朝早继续由巴士替代。比利时北部十层高住宅大厦发生大火，至少五死，多人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今日是加拿大立国150周年的国庆日，包括多伦多及首都渥太华等全国多处有大型庆祝及烟花汇演，公共交通及商铺有特别安排。陈正仪报道。
3: 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庆祝联邦建国159周年。由于是法定假期，政府办公室、银行、公共图书馆和邮政服务今日休息，大部分的商店和酒铺亦都关门。不过多伦多的 Eaton Center 和密西沙加的 Square One 等部分商场今日继续营业，多伦多动物园和皇家安省博物馆等的景点亦都开放，而公车局 TTC 就按照假日班次行驶。在庆祝活动方面，多伦多市政府今晚十点钟会在 Ash Bridges Bay 湖滩公园举行大型烟花汇演，预计会吸引大量民众。警方提醒，湖滩和所有公园范围严禁饮酒、燃放私人烟花或者使用无人机，违者将会被罚款和没收物品。当局将会增派警力加强巡逻执法。而为疏导人潮， TTC 巴士22号 Coxwell 线和92号 Woodbine 线的服务将会加密接载民众往返 Ash Bridges Bay。此外，北约克的赖士文广场 Mel Lastman Square 今日亦都有庆祝活动举行，并会在晚上10点有4分钟的烟花汇演。区内的钦街和 Hillcrest Avenue 有封路措施，97号巴士亦都会改道。而多伦多湖滨的 Harbourfront Center、士加堡的 Milliken 公园、北约克的 Amsbury 公园和 Downsfield 公园、东约克的 Stan Wetlow 公园，仲有旺市的 Canada's Wonderland、密西沙加的 Celebration Square 和宾顿市的 Chincoteague 公园等多处今晚亦都会放烟花。不过市民要留意，多市中心梅敦菲勒广场今晚会在8点直播世界杯赛事，不设烟花汇演。至于在首都渥太华，今日下午4点钟会有雪鸟飞行表演队于国会山庄上空献技。不过国庆的主要庆祝活动将会集中在西面的 Le Breton Flats 举行，烟花汇演在晚上10点钟展开。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南安省正在经历热浪，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继续生效，预测广泛地区今日最高气温可达34至37度，加上湿度效应，令人有大约45度或以上的感觉。酷热天气预料持续去到周末，晚间亦会保持20度以上，对散热帮助有限。其中多伦多预测今日最高会有34度，湿热体感大约4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整体上是同寻日差不多。而日间 UV 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下午至入夜，四成机会率有骤雨，可能夹杂零散的雷暴。多伦多每年这个时候一般气温每日是介乎16至26度之间。多伦多公车局的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因为昨日出现的通讯系统问题，今朝早仍然未能够恢复列车服务，继续是由巴士替代。六号线全段介乎 Finch West 和 Humber College 之间的轻铁从昨日早上开始暂停，为乘客带来不便。另外，五号线 Ellington Crosstown 轻铁线昨日下午一度因为路轨故障，全段由 Kennedy 至到 Mount Dennis 的双方向列车服务出现大约20分钟的延误，到今朝早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暂时不清楚两宗故障是否同高温天气有关。2026加冕麦菲法世界杯决赛周32强对赛，昨日的战果全部属于正常预料之内，主办国之一墨西哥2-0击败厄瓜多尔， 而今届夺标大热法国队就3-0赢瑞典，挪威2-1淘汰象牙海岸。三队晋级之后，喺16强，挪威会对巴西，法国对巴拉圭，墨西哥就会对英格兰同刚果民主共和国嘅胜方。英格兰对刚果呢一场比赛系今日嘅头场，中午12点喺亚特兰大进行。英格兰小组赛2-1，有6个入球，而刚果系以小组第三名出线。另外，下午4点有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喺西雅图作赛。比利时喺小组1-2，有6个入球，塞内加尔就系8支最佳第三名嘅最后一队。今晚8点嘅尾场是另一主办国美国，在三藩市湾区迎战波斯尼亚。美国在小组2-1，有8个入球，波斯尼亚就是第三名晋级。比利时北部安特卫普发生住宅大厦的火警，造成至少5人丧生，多人受伤。起伏的大楼高10层，住有200多人。警方话，火警当地早上10点左右发生，8楼首先起火，迅速蔓延，现场冒出大量浓烟，火势猛烈。当局派出大批消防员及多支救援队到场灌救及疏散住客，并出动无人机小组协助。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接近1个星期，增至1900多人遇难，伤者人数就增加接近1倍，去到过万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3岁小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从一座建筑物的废墟中被救出。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现时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沙特阿拉伯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会谈已经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美国将向伊朗归还$30亿的被冻结资金，而伊朗又提出谈判会取得一项进展，就会释放多$30亿。消息指出，间接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讨论阿曼提出一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计划，各谈判代表团将会回国就提议各自磋商。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特区政府在湾仔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过去4年他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了多年以来累积的问题。政府建立了安全及稳定的香港，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深化治理体系改革，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指出，4年之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届特区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4个必须及4点希望，成为了他的施政蓝图。另一方面，李家超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致辞时候说，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大会，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和辉煌未来。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亮。李家超又说，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嘉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 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自治性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5: 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和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时就说，在15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
7: 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5: 周济又说，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香港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今日稍后进入香港800公里的范围内，天文台将于星期四的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指出，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日及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与香港保持400公里以上的距离。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会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在金融指数方面，香港股市因为回归纪念日假期休市，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报70474点，上升412点，加元汇价最新是报70.32美仙，较昨日央行参考价下跌0.05美仙。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8: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1: 国庆日早上9:14，由黎伟杰带俾大家一节交通消息。今日是国庆日法定公众假期，区内的主要干道车流量都是偏少，目前亦都是没有任何挤塞或者突发事件的报告，各区行车畅顺。至于先前401公路的意外及坏车事件已经完成了清理。今朝早1430交通消息已经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无需再等，Church Hill 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Church Hill，
4: 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5: Oh Canada， 我哋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呢一度系一片充满机会嘅土地。就正如留翻专家卖大包，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29.9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仲有78.8万三房间厅，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Denison 及 Kennedy。Chris Wu 笋盘全方位 ，AM 1430宋文聪思考力，周六直播攞料，416-668-8688。Chris Wu 全日恭候。
6: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讲到优质生活水平，加拿大长期被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之一，我们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优质教育、多元就业机会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加拿大让国民享有高品质的生活。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早晨，早晨，九点嘅十九分啊 ！Happy Canada Day！ 今日有李婷啦，同埋仲有张志文，仲有乐熙嘅，一阵阿乐熙又会讲下体育噶啦。早晨啊，志文。
1: 早晨啊 ，Riva， 大家早晨啊 ，Happy Canada Day！ 咁啊，今日咧真系过一个热辣辣嘅加拿大日啦。咁啊，因为咧现时咧多伦多室外温度咧系29度，哇，感觉咧似42度啊，橙色嘅炎热预警啦，预告啊，今日咧将会最高到34度，感觉似46度，哇，真系就热啦，
0: 好热啊！咁啊，同埋即系有唔同嘅 color 咧，即系代表咗嗰个嘅即系叫做 alert 啊，我哋个警觉性嘅一个意识啦。咁同埋当然咧系一个天气方面嘅好炎热嘅一个效果。咁啊，黄色咧就冇咁。好似冇咁嚴重，但橙色又再即叫做升級咗少少。如果去到紅色嘅話咧，更加大家要分外留意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同埋尤其是身邊一啲嘅身邊嘅朋友啊嚇，佢哋嘅身體，因為真係嘅，即係好危局嘅時候咧，有啲朋友就會容易可能脫水啦，或者會頭暈啦等等，又或者有啲朋友會覺得好似呼吸咧都有少少困難咁樣。
1: 哎呀，咁啊，而家咧即系夏天咧，好多人咧都会咧即系走咗出去室外咧，就系即系享受呢个阳光啦。咁啊，咁热咧，可能大家又会走翻入去室内咧，去行下呢个商场。头先我都听到啊，乐熙话会要过嚟密市咧，就系呢个嘅 Square One 度行下，仲要去埋 Premium Outlet 啦。系啊，哇，佢全日都谂住 shopping 喎，而家谂住。
0: 咁啊，开心啦！大家都可能有唔同嘅庆祝啦。咁但系今日7月1日咧，对于安省嘅保险嚟讲咧，尤其是汽车方面咧，亦都系一个新嘅规定嘅正式生效啦。过去一个月咧，我谂到好多朋友问翻自己嘅 agent 啦，或者系自己了解翻个保险方面咧，点样系有啲嘅改动？因为车主咧而家系可以选择有一啲嘅方案，可以节省到保险费。咁但系咧，亦都可能面临住一啲嘅风险嘅。因为而家讲紧7月1日开始咧，将原本所有一啲安省嘅汽车保险嘅保单咧，有一啲叫做即系自选嘅项目咧，这个新嘅规例。咁有9项一啲意外嘅保险福利咧，而家你可以改为咧就叫做自行选择。咁所以喺过去嚟讲，我谂大家都了解咗多啲啦，咁同埋问清楚自己个保险费会唔会有啲咩嘅调整，或者可能悭到钱。嗱，有啲咧就话原来喺新嘅呢一个法案之后咧改革，或者系叫做你自选咗一啲项目，唔同以前咁全部包晒嘅话咧，可能每年你悭到少少钱吓，可能几十蚊或者百零蚊，但系咧你要留意啦，因为一旦有事故发生，可能亦都会损失咗咧，我讲啲几千蚊嘅保障嘅。
1: 系啊，咁其实你去有得自选嘅话咧，即系俾你有得拣啦。咁所以你拣嘅时候咧，就知道啦，究竟有冇需要咧？特别可能系一啲嘅自雇人士要留意翻多啲，因为咧你本身咧系冇咧一个雇主去雇用你咧。咁即系话，如果你系冇工作嘅时候，因为呢个系因为意外嘅原因咧，导致咧你唔能够嘅工作咧，喺里边嘅保险咧就要保障翻你呢样嘢，所以可能你要拣翻呢一样。因为今次咧有9项嘅项目喺里边咧系自动咧就变成咗咧系自选。项目包括一啲嘅收入嘅保障啊，照顾者嘅津贴啊，一啲家居嘅开支啊，等等等等咧。如果你话啊冇咗嘅话咧，可能成为咗你经济上边嘅负担。可能但系保费咧，即系悭咗咧，每年咧系差最多可能100蚊到，但系你就冇咗好大部分嘅保障啦。
0: 系啊，所以呢样嘢都要大家咧了解清楚嘅。咁有啲朋友就可能话不改变，继续保留翻原本嘅，即系呢个保险嘅选项都唔定嘅。咁啊，除咗呢一样嘢，你都要讲下咧，就系、是、嚟。听日将会有一场好重要嘅赛事啊，志文，
1: 冇错啦，好多呢个普通话，
0: 好多多伦多朋友想进场去睇啊，咁同埋我知道咧喺多伦多已经话呢啲嘅票价咧系升到非常之高，咁有一个嘅统计都话咧，原本可能系大概600-700蚊一张嘅飞，而家讲紧咧去到2000几，有啲系接近可能系5000-6000蚊嘅票价都出现咗。
1: 哎呀，咁大家如果想睇到咧，即系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呢场波嘅话咧，咁一睹咧就系 C 罗嘅风采啦，同埋咧睇下克罗地亚打得咧有几激烈咧，就要睇一睇咧喺网上边咧一个叫做 ticketdata.com 咧，佢嘅 resell 即系从即系攞翻出嚟卖嘅飞咧，高达咧系2300蚊一张飞噶，
0: 2300蚊一张啊！咁但系如果你唔买飞，呢笔钱又可以做啲咩咧？2000几蚊，有啲朋友话，我去买个手袋都唔止呢个价，但系亦都话咧，好似即系佢几特别嘅，佢将呢一啲。即是票价呢同你分析，如果你唔买球飞你可以做啲咩呢，例如其中一个呢你可以租一个嘅私人嘅游艇啦，大概有12个朋友可以一起玩呢，大概3个钟都系2000几蚊嘅。
1: 系啦，其实佢话咧，你可以租呢架游艇咧，原来出到去咧，呢个安大略湖嗰度咧，然后就系 揸去近啲个球场嗰个位，你一样可以听到里面嘅声，然后就睇住你喺电脑上面嘅 blue 即系嗰啲嘅赛事，咁就可以享受到嘅。
0: 系啊，咁同埋如果你话2300蚊，仲可以做啲咩好多嘢嘅啦，例如呢个 CN Tower 嘅 Edge Walk 咧，你可以玩十次到咧，因为一次大概200蚊。
1: 唔系我嗰啲，我行一次都嫌多，我惊。
0: 惊系嘛？心跳加速啊，就同样都带俾你好似世界杯睇呢一个球赛嘅刺激嘅。咁另外亦都话2300蚊大概可以买到咧，就系呢个 Canada's Wonderland 嘅 VIP 两年嘅呢一个嘅即系入场券嘅呢个 VIP 嘅会籍啊。
1: 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好中意玩呢啲過山車啊咁樣咧，經常嘢成日尋求刺激嘅話咧，可能呢個真係幾抵嘅，咁可以喺兩年裏面咧係不停係咁樣玩嚇。咁啊，仲有喎，
0: 呢一種咧係呢一種係 VIP 式嘅，即係如果你話平時買都唔使咁貴咁，但係原來咧係有即係叫做 fast lane 啦，快速通道啦，同埋仲有包埋一啲餐飲嘅 combo。原來我都即係發覺可能比較少去 Canada's Wonderland 都有啲咁嘅 VIP 嘅 package 咧，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喎，張生。
1: 系我唔系 VIP 嘅，我冇哇咁多钱去即系净系 Wonderland， 我唔要， okay. 我宁愿买2300蚊买张机票翻香港好过啦。
0: 咁我都几好啊。咁另外仲有就系其他选择系咪？
1: 有啊，我哋搭TTC 咧，佢话可以搭到咧，大概系七八程啊。咁因为咧。我真係搭唔到 TTC， 搭到七八個 trip 咯，因為佢講緊譬如平均係三個三一程啦，咁你計翻咧喺即係幾年裏面咧，可能搭到700蚊七八程，我覺得都 OK 嘅。如果你係即係計翻你個價錢嚟講，因為其實交通費都幾貴嘅。
0: 真係咁，同埋亦都知道咧，嗱，我哋所講嘅2300蚊並唔係官方嘅銷售價格，而係講緊喺出買咗飛之後轉售最低嘅轉售價格嚟嘅。咁同埋亦都係有啲朋友真係特登飛過嚟睇賽事，如果突然间话，咦，又多咗呢场，咁点都会睇埋佢咧？可能有啲朋友觉得，哇，2000几蚊睇到 C 朗、哦，咁啊，亦都系一个即系好重要嘅克罗地亚嘅赛事，咁啊，亦都本地有好多克罗地亚嘅朋友，即系佢哋会好支持噶嘛。
1: 冇错，而家讲紧2300蚊咧，即系最低啦，可能系同埋只系得一张飞，你未必有只会一个人入去睇噶嘛，可能你要买埋自己身边你嘅伴侣咧，你嘅小朋友咧，你一家人入去睇嘅话咧，哇，分分钟嘅消费可能系讲紧系过万嘅。
0: 系，咁但系始终咧，我哋加拿大都有啲物即系叫做物价咧，或者叫 values 咧，就系好多时候咧系可以保留翻咧一啲叫做好低嘅价格，只不过你冇发现到嘅啫。例如我哋今日同你介绍咧，安省竟然有啲地区咧。五仙啊，已经可以俾你玩一啲游乐嘅设施啦。
1: 哎呀，呢、這个我去过，要介绍俾大家听。
0: 五仙啊，
1: 我真系去过。系啦，五仙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平时可能你话跌都跌咗啦。原来你去到圣 Catherine 咧，有一个咧系好古色古香嘅一个旋转木马。咁喺佢喺咧系佢个沙滩隔篱嘅。咁你只需要俾五仙咧就可以玩噶啦。基本上咧可以玩好多个圈。如果你话用2300蚊去计咧，即系不停喺度转，全日喺度转都得嘅。
0: 系不停嘅自转又好啦，或者你不停嘅每五分钟、十分钟。嗱呢一个位置咧就是。叫 Lakeside Park Beach 啊，咁有一个超过咧百年历史嘅 carousel 啦，即系我哋所讲嘅回旋木马啦。咁每次搭咧都系五分，即系五仙。咁但系佢系建于呢个1898年啊。
1: 原来佢上面咧系有即系68只嗰啲嘅旋转木马，嗰啲马咧都系人手雕刻出嚟噶。咁啊，而且咧系一路都保养得非常之好嘅。咁你话哇，特登揸架车入去就系玩呢个嘅木马，哇唔系。咁其实咧嗰个 beach 咧嗰个嘅海滨啦、湖滨啦嗰度咧，其实咧都系好靓嘅，因为咧有好多嘅可能野餐嘅地方啦、设施啦，咁又可以享受呢个阳光啦。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值得咧，即系可能喺 Canada Day 又或者咧系平时吓周末啊享受一下一个好地方嚟嘅，
0: 即系我就觉得咧，即系好多人话2000几可能系好少钱，有啲人话五仙咧都觉得唔应该收嘅，咁所以其实价值同埋，即系我讲价值同价格系两样嘢嚟嘅，因为呢个价格咧就真系低嘅，但系个价值就系因为如果你去到可以一班嘅朋友或者你嘅家人同你一齐去，即系去创造一啲即系旅行嘅体验同埋回忆嘅话，呢一样嘢系无价嘛。
1: 系啊，咁我覺得除咗去呢度咧，亦都可以咧，就係去埋咧，就係可能瀑布嗰邊啊，去埋歐力啦，咁
0: 啊，
1: 可以話係成個假期一個非常豐富嘅行程啦。
0: 咁你去埋歐力咁啊，就應該2300蚊你使得到噶啦，應該
1: 使唔使多咗應該會。
2: 记得是7月4号星期六，小英和我何兆宏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在7月4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3: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日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我小英和何兆宏现场直播推介。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每次睇啲微缩场景都睇到入晒神，但原来背后嘅制作仲吸引。潮人广场今次就带你挑战微缩陶艺。
7: 从现代医学嚟讲，发嬲同脾脏系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噶。咁点解佢又会食咗呢只死猫噶？就等潮医啲话你知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9: 安省有多项新法例法规及行政措施由今日7月1号起生效。加美墨的官员今日举行视像会议，讨论 Kuzma 贸易协定到期检讨的事宜。比利时北部安特卫普10层高住宅大厦发生大火，至少5死，多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2: 新闻点题是由纷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5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10: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纷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纷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纷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临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3: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5: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七月一号星期三，加拿大国庆日。咁啊，今日嘅早上9:34，继续有李婷啦、志文啦，同埋仲有一阵间乐希都会出现嘅。咁啊，见到港股方面咧，今日就系假期休市啦，内地股市咧就靠稳嘅。咁喺琴日嚟讲咧，我哋见到道指咧，亦都嗰个嘅即系股市嘅表现啦。美国方面咧，就喺呢半年嚟讲咧，都统计翻究竟咧美国股市整体嗰个嘅即系呈现咗一个上升啦，定系点样咧？因为琴日嘅统计咧，终于就系话喺上半年咧，美国嘅Dow Jones 上半年升近有 9%， 而 Nasdaq 方面第二季度升超过 21%， 都创了6年最大的一个单季度的一个升幅。我们加拿大股市今天当然是优势，所以其实财经的消息即每一天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也都可能知道接下来未来一些即叫做企业或者一些即对于 AI 方面那个的股份类怎样影响着世界。好像现在大家都感觉到 AI 已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志文。
1: 冇錯啊！每日其實咧，我哋都會接觸到嘅。就算你唔去主動接觸佢啊，佢都會主動咧喺你嘅掃緊呢個嘅社交媒體嘅時候咧，就會自動彈出嚟嘅。咁你要咧要好有智慧咁知道咧，究竟呢啲係真嘅咧，定係 AI 咧？有陣時都好難估計㗎。係
0: 啊，究竟係真志文啦，定係真？
1: 真理庭
0: 冇错，系有时都会觉得好多嘢系好帮到手噶，即系如果你真系去尝试去用，咁但系亦都唔好俾佢咧，令到我哋嘅人类变得越嚟越蠢啦。
1: 系，
0: 因为佢太方便啦，变咗我哋唔会去学习一啲新嘢，我哋靠佢咪得咯。但系呢一样嘢都会令我哋系啊会有机会有退步。不过我要讲下香港，因为香港七一咧，亦都系个重要嘅一个日子嚟嘅。
1: 冇錯，每逢咧七一呢個嘅回歸29周年嘅時候咧，都會咧係公開一啲嘅受勳嘅名單嘅。咁啊，啱啱咧喺香港方面咧，亦都咧有65個人咧上榜嘅，當中咧有44個咧係呢個嘅獲任呢個嘅非官守嘅太平紳士啊，好多咧女強人係上榜嘅。其中一位咧都係大家非常之熟悉嘅，佢就係恆基兆業嘅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啊李嘉誠啊太太千億新抱啊徐子淇，恭喜曬！
0: 係啊，今次名单上面多了很多女强人上榜啦，咁啊，头先你所讲的即系我哋好熟悉嘅啦，就另外仲有其他嘅，包括咗就系港铁公司嘅行政总裁啦，新世界发展行政总裁啦，仲有机管局嘅行政总裁，全部都系女士啊。
1: 系啊，好叻啊啲女士吓，咁啊，尤其是咧阿子琪啊，咁啊，其实佢咧之前咧就喺呢个嘅LSE 啦，即系呢个英国方面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啊，攞到个全理嘅学士啊，硕士，唔好意思啊，低咗一级添，系硕士先啦嘛。咁啊，佢2006年咧，其实就同李嘉诚结婚啦，之后就淡出娱乐圈啦。咁但系之后咧，佢系积极咁样去投身呢个嘅即系喺呢个慈善界啦，同埋商界嘅活动噶，亦都系好多唔同嘅基金嘅大使啦，咁亦都咧系帮助好多即系有需要嘅人士，所以啊真系要俾个勋章佢吓。
0: 系啊，今次呢个系委任咧非官守嘅太平绅士嘅，以前咧我哋叫徐子淇或者李徐子淇啦，我哋会叫千亿新抱噶嘛，而家就要讲
1: 系啊，
0: 转啦，
1: 冇错啊，
0: 叫呢个太平绅士啦。
1: 係啊，咁佢淡出咗之後咧，就積極即係投身呢個嘅慈善事業啦。咁啊，亦都好多人受惠嘅。咁啊，所以咧今次啊特別咧係要公布翻呢個名單咧，去表揚翻佢嘅。
0: 係因為佢投身喺慈善界咧、商界嘅活動咧好多年啦，亦都係志行基金會嘅親善大使啦，同埋係香港救助兒童會嘅贊助人等等嘅。咁啊，既然擁有咁多嘅財富，善用財富同埋將呢啲嘅財富咧發放到一個嘅即係善心嘅事業咧，絕對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因為幫翻好多社會嘅唔同嘅各階層啊。
1: 係啊，咁其實咧，今日咧，除咗即係加拿大嘅假期啦，香港其實七一咧都係假期嚟嘅，輕輕鬆鬆啊！大家有時覺得星期三突然之間有一個假期都唔錯噃，因為翻兩日放一日，然後再翻兩日之後又再放翻兩日喎。
0: 係啊，咁就我哋見到即係都好多時候有啲即係特別嘅活動咧，都係會大家好關心同埋關注嘅。咁嚟緊咧，亦都喺我哋嘅多倫多有一個活動都值得介紹俾大家。咁因為咧今年嘅夏天咧喺多倫多嘅呢個叫做 Saint Covers。Square 吓喺边度嚟噶 ？Dundas and
1: Young，Dundas Square
0: 以前叫 Dundas Square， 仲讲旧名。Saint Cover Square 咧有个免费嘅放映，如果你中意呢一个足球嘅话咧，都有系好多嘅集体回忆嘅。
1: 系啊，咁如果即系近排咧呢个世界杯热潮，你觉得唔够喉嘅，平时可能睇波都唔够喉嘅，再睇埋套电影就啱晒啦。嗱，呢个就非一般嘅足球电影，系你少林足球，可能大家都睇过啦。但系想重温嘅话，又想喺一个唔同嘅地方去重温嘅话咧，就要去呢个 Saint Cover Square 啦。咁啊，喺呢个七月嘅七号啦，记住个时间系七月七号，即系讲紧系下星期二嘅时候，
0: 仲系七点钟啊，七月七号七点钟，
1: 三个七啊。
0: 咁就喺边度呢？就头先讲咗啦，就系 Toronto 啦，有一个免费入场，咁同埋咧唔需要做一个预先嘅登记，咁啊早啲霸位。但系知道嗰个广场咧都好即系好大嘅一个范围，咁可能我谂会有安排一啲个位置、一啲座位啦，同埋俾大家户外去睇戏。真系嘅，其实唔单止系呢啲嘅叫做免费活动啦，其实喺呢。

0: 度，咁啊暂时嚟讲咧就都系天青嘅夜晚嘅时间，咁啊可以考虑下咧去重温呢套嘅电影。如果你未睇过嘅话咧，快啲去睇下啦。
1: 系啊，都几好啊，又免费，咁同埋有都可能好多时候你去到丹差咧，即系食完嘢买完嘢都想去吓、坐下。咁如果天气唔太热，都好适合嘅户外睇电影。
0: 系啊，又或者买翻啲嘢去都一路食啦。喂，讲起食咧，我唔知道啊 ，River 你中唔中意食啲嘅快餐啊？麦当劳呢？
1: 有时都会食噶，咁因为发觉即系其实佢嘅快餐选择咧喺加拿大当然冇其他国家好似亚洲地区多咁多嘅选择，但系都唔错噶。McGriddles 咧都系属于好多朋友嚟到加拿大咧都系会一定会试下又咸又甜嘅感觉啊！
0: 系啊，初初咧嚟到嘅时候见到，咦，有个 McGriddle， 香港冇得食噶喎，咁啊，所以咧就哇即刻影晒相啊，俾即系香港朋友睇啦。咁但系冇几耐咧，呢、這个 McGriddle 咧已经系进攻咧去到香港啦。咁但系佢唔系一个经常可以食到嘅，系一啲特别日子啦，又或者系特别推出嘅时候先食到嘅。最近咧又推出咗个新口味嘅 McGriddle， 系朱古力口味嘅 McGriddle， 哇劲啊！
1: 点解你个反应系？咁特别嘅，你好似对朱古力有少少抗拒。
0: 唔系，本身都有咸有甜啦，系咪啊？再加埋个朱古力落去会点样嘅咧？吓。
1: 不过咧，我通常咧，如果食 McGriddle 咧，我会将佢分散出嚟嘅，我唔会就咁咬嘅，即系好似个 burger， 我会将佢分。
0: 啊，
1: 系啊，我会当好似。
0: 咁你不如叫个 pancake 餐啦。
1: 都系，咁但系始终你咁样分散嚟食都得噶嘛，系咪？我哋即系分散投资嘛。啊，咁同埋咧，香港系7月1日啊，麦当劳系推出呢、這、一个系由香港人研发嘅朱古力 McGriddles 啊。
0: 佢哋系得3日有得食嘅啫，唔系一路落嘅喎，得3日，7、1、2、3、3日嘅啫。
1: 系啊，
0: 呢、這个朱古力 pancake。豬柳漢堡叫做
1: 呢個夏日限定，可能啊，就或者只係呢一段唔係夏日添啊，先得幾日，
0: 即係3日咋？
1: 但係我諗好多香港朋友中意啦，
0: 因為呢、這個好多地方咧，亦都係嘗試去複製佢，因為佢唔係成日得賣，而且咧係好多人好想食，咁所以咧有啲嘅餐廳啦，又或者有啲嘅麵包鋪、蛋糕嘅賣西餅嘅地方咧，都會嘗試複製翻呢個 McGriddle 咧，等人可以咧即係喺佢冇得賣嘅時候可以食到嘅。
1: 係啊，我覺得嗱，今次咧就是、香港麥當勞咧就表示創新求變，咁佢哋就話希望 McGriddles 咧係喺2024年7月登陸香港之後咧，就一路深受顧客嘅歡迎嘅，咁啊開售短短嘅3日咧。已经大卖超过了100万个，咁喺2024年咧系成为一时嘅佳话，所以喺今年咧再度推出呢一种有朱古力嘅一个嘅味道，咁所以我哋电台都好紧贴啊，我哋都有陈皮，我哋有陈皮朱古力，
0: 朱古力啊，系
1: 我哋自己，我哋电台都有推出呢个节目嘅类型，咁似乎都紧贴住香港嘅。
0: 不過曾經都睇咧，一啲嘅報道咧，啲營養師都講啊，咁啊係好美，但係都唔好成日食，因為佢話講緊咧呢個卡路里都係非常之高嘅，尤其是咧嗰個嘅即係嗰個餅底咧，因為佢其實佢唔係一個包嚟噶嘛，佢真係一個 pancake 嚟嘅，咁啊製作過程咧都可能咧油啦，即係比較高鹽、高油同埋高糖啦，咁所以咧大家食嘅時候要留意翻嗰個嘅，唔係唔俾食係嗰個份量咯。
1: 同埋我睇到有關嘅圖片咧幾得意嘅，佢有兩個套餐噶嘛，一個就叫朱古力 pancake。豬柳蛋漢堡，另外一個咧就叫鴛鴦 pancake 早餐套餐。咁但系我睇落咧就好似其實除咗個蛋係有少少唔同之外，基本上你都係嗰啲嘢分翻出嚟。因為咧，
0: 即係當你拆開咗都
1: 係
0: 一樣嘅。
1: 唔係，因為你喺漢堡嗰個蛋咧，你就係平時嗰啲煎蛋啊。但係咧，如果你係嗰個早晨套餐咧，你係食嗰啲叫做
0: 炒蛋。
1: 冇錯。
0: 系啊，咁啊睇下你中意边一款啊？你系中意拆开食啊，定系捞埋夹埋一齐食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林淑敏，完咗爱回家先，因为结局篇咧不停咁样，即系嗰啲剧本咧，佢又出得密咗啦。跟住我哋爱回家又开得密啦，我都未吞得晒，所以喂，边有时间谂啊？同埋而家结局篇，我真系好想倾全力去做一个好完美嘅俾大家。我真系好想大家翻睇嘅时候都仍然觉得好好睇。
0: 一定会，一定会。
2: 我再翻多唔多？有冇啲登台啊、唱歌啊、表演啊？俾啲钱我揾下先，系多唔多赚，系加费先。
3: 想听到大小姐林淑敏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 北约克龙物 Y 街29万9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手

0: OK， 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 阿仔呀，快啲过嚟帮我睇下部电视，我睇紧剧噶嘛，系咁断啊断啊！
2: 都系网络问题啊，妈咪，同你转过稳定网络啦。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睇剧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享有特别优惠啊！
1: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2: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Toronto!
3: We are! We are! 早晨啊，朱古力。
4: 喂 ，Morning。
3: OK， 今日尝试从棒球周围切入点先，
4: yeah. 由悲伤开始系咪？
3: 系啱啦 ，baseball 本来咧就系棒球嘅，但系点知变咗悲伤？原因寻日咧，我哋系多伦多蓝鸟队咧又对战呢个 New York Mets 啊，咁啊第一场叫食到对手嘅，咁但系寻日 New York Mets 发神威，究竟系佢发神威定系 Gausman 真系唔掂咧？睇翻今年 Gausman 嗰个嘅成绩咧，
4: 麻麻地
3: 已经系赢四场输七场，
4: 你都计咗啦，佢输七场
3: 啊，系啊，即系输多过赢嘅时候，佢仲系我哋好赖以信任。嘅投手究竟仲信唔信得过佢咧？
4: 咁我哋暂时个阵容都系同埋表现都一般啦，系咪？咁希望啊，长仔哥可以加以调教啦。嚟到呢个7月1号嘅时候，可以好少少啦。
3: 喂，本来应该系喺7月嘅时候大逆转啊，但系呢家你睇翻，我哋蓝鸟队落后第一位嘅 Tampa Bay 成11场，哇！呢、這个逆转真系要加，
4: 系时候要转弯噶啦，唔系我哋就转唔到噶啦
3: 吓。咁啊，有时咧呢、這个转弯咧可以睇心态嘅转变嘅。仲记唔记得2019年，当我哋猛龙队？能够赢到 NBA 总冠军，全个城市都希望卡哇伊留低，唔该留喺度啦。
4: 系啊，
3: 有人话终身免费食牛扒，又呢样嗰样啦。佢嗰阵时选择去 LA Clippers， 佢觉得喺嗰度大有作为噶嘛。六年之后，大家有眼见噶。
4: 冇错，咁啊六年咁快就过咗去咯。咁啊卡哇喺呢个快艇嘅时候都好似冇乜表现咁样，快艇仲系呢个中游队伍咁样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而家咧就开始咧就签下纸啊，准备咧就过翻嚟猛龙啊。大家个意见又如何咁啦？
3: 真未签嗰个叫做内容咧未落实，但系当你发觉 ESPN 啊同埋所有传媒都报道咧，
4: 差唔多啦，
3: 当真噶啦。卡哇伊莱纳将会一个人翻嚟到多伦多猛龙队，咁但系对于多伦多猛龙队咧都几多付出嘅，包括你私底吹走啦，Brandon Ingram 要吹走啦，同埋嚟紧咧2031年嗰啲叫做头位选手咧都要俾埋人两个嘅，咁计起嚟咧就好似话我哋俾好多嘢人哋，我哋只系收翻一个卡哇伊，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历史入面咧，我哋都试过有类似嘅 trade 嘅。就是19年当卡哇伊过嚟嘅时候呢，我哋攞咗卡哇伊呢，我哋当时送走咗呢就係 DeRozan。嗰陣时好多人都话咁 ,DeRozan 当打喎。
4: 当打都送走啊。
3: Ingram 都系啦。
4: 係、啊、
3: 唯独你师弟就冇人投送啫。
4: 你唔好投送我师弟都有少少贡献嘅你三分。好咁嚟到嘅时候真系唔同晒啦，我哋咁攞咗呢个叫做冠军啦。咁即係今年过嚟呢，咁其实卡哇伊呢呢排嘅状态好返少少嘅。咁而且呢加上呢个真系嘅。呢、这个叫做多伦多嘅医疗团队系顶呱呱嘅，
3: 系
4: 咁啊，所以咧佢有机会咧可以咧就好多场数可以上阵，
3: 呢、这个系真系好紧要嘅。你谂下嗰阵时阿卡哇伊过嚟嘅时候，佢系叫做伤愈复出，佢、都未系话完全恢复体力，咁但系又可以喺多伦多有咁样嘅表现，再加埋无可否认。多伦多人对于猛龙队嘅热爱咧，系令到好多球员真系好喜爱呢个城市噶嘛。咁呢个系可以话为 NBA 同埋多伦多嘅大新闻啦。但另外一个大新闻咧，虽然话去向未知，但系 LeBron James 真系话我唔再打呢个 LA Lakers。
4: 系啦，唔打湖人啦，佢话你唔使预我啦。嗰次佢咁样大帝真系咁讲噶。咁啊去边我真系唔知道，而家
3: 完全唔知噶，因为无论佢自己官方嘅面书专业啊，同埋 LA Lakers 都话，多谢你咁耐咧对我哋紫金兵团嘅贡献。咁但系去边度唔知
4: 冇
3: 咧，有传话金州勇士话要立佢啊嘛，
4: 即系唔食回头草啦呢次啊，
3: 唔食噶，佢讲到明白，因为之前嗰啲嘅叫做小道消息就话金州勇士咧希望立佢、再加埋咧好似系揾埋咧 Anthony Davis 等等咧，传啊，希望咧就重组一个咧超强球队，当然有咖喱仔喺度咧，喂真系呢班人聚埋一齐。 今集勇士晓飞喎、
4: 啊。但系嗰啲全部啲年纪都唔细噶咯，
3: 唔紧要啦，搏佢一个卷土重来啫。好啦，讲咗咁耐其他新闻咧，点解唔特别讲世界杯？因为寻日我谂大家都睇晒啦，嗰啲嘅精彩环节，包括挪威咧，又为夏兰特临尾嘅时候挽回一球，可以赢到象牙海岸啦。法国大数瑞典冇悬念啦，三比零啊，麦嘴又多一球啦。
4: 系，我以为瑞典都可以轰一两球啊，结果都冇乜计啊吓。咁啊，但系跟住就墨西哥啦。咁啊，墨西哥真系叫尽得呢个叫主场之利，真系打到上识飞咁样。咁啊，两球喺上半场嘅时候都好精彩嘅，结果二对零咧就赢咗呢个厄瓜多尔嘅。
3: 系啊，仲有厄瓜多尔咧有红牌打少个人啦。咁啊，墨西哥场波咧有个少少嘅插曲嘅，因为咧极端嘅天气咧令到就系个赛事延迟。咁其实你睇翻今日咧北美。美洲天气咁热，我哋多伦多都睇紧温度四十几度啦，美国都唔系争得好远嘅。咁究竟嚟紧嗰几场赛事会唔会有延误咧？希望就唔会啦。头场十二点钟，英格兰对刚果，你睇边队啊？
4: 呢、這个使讲啊，梗系英格兰啦。嗱，但系我琴日晏昼讲咗，作为英格兰嘅球迷咧。千祈唔好放水，一定要九十分钟之内咧搞掂啲刚果，因为我哋英格兰射十二码咧系真系好危嘅吓。
3: 明白，跟住四点钟咧，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而晚上八点钟嗰场咧，唔使谂啦，我必然捧波仙尼亚同埋黑塞哥维纳，希望佢能够打低美国。
2: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在旁前就无穷动力。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九月十四号，豪门宴。
5: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
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十一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8: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9: 天宝旅游，
8: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早晨时间9:53，因为天气非常之炎热，同埋仲有呢个橙色嘅即系天气方面嘅预警，即系炎热嘅预警，所以大家要留意啦。最高温度咧将会加埋湿度咧，系会接近有40度嘅感觉噶。张生，
11: 哎呀，咁啊，天气咁热咧，可以做啲咩咧？咁啊，除咗游水之外咧，仲可以即系屋企可能凉住冷气，听住我哋嘅节目，梗系啱晒啦，系咪？
10: 舒服啲啦。咁但系娱乐消息都非常之多，介绍下先。
11: 好啊，咁啊，非常之啊 hot 同埋咧好新嘅一个资讯咧，就系、是、今日啦吓，香港时间7月1号咧喺下昼嘅时间咧，组合 Pixel 咧，咁啊三位成员啊，包括有呢个 Phoebus 啦、George 啦同埋 Marco 咧，系一齐啊喺呢个社交平台咧夹埋嘅时间咧，就宣布佢哋系组合解散嘅。咁啊，多谢咧咁多位以嚟喺五年里边咧对佢哋嘅一直支持嘅。
10: 都五年嘅时间噶啦，咁同埋佢哋嘅公司咧就系、是、Microfield 嘅官网上面咧都介绍咗佢哋咧就系、是、一。一段时间里边咧，就系可能系有关于艺人啊，同埋佢哋本身呢个组合嘅一啲宣传啦，都系有一定嘅叫做改动等等嘅，直情可能想揾翻一啲官方嘅照片咧，都揾唔到啦。好。咁啊，志文啊，你系咪觉得帮我揾紧嗰啲资料咧？系咪睇唔睇到啊？
11: 揾到资料喺度啊！因为其实咧已经揾唔到佢哋嘅资料啦，喺佢哋嘅官网啦，喺 Microfield 嘅官网咧，我揾唔到咧就系呢个嘅Marco 啦。咁啊 ，Phoebus 仲可以同埋呢个 George 个人男艺人嘅名单里边可以揾到嘅，但系已经咧唔见咗 Marco 啦。
12: 咁点解会咁嘅情况呢？可能有好多嘅揣测啦，甚至话因为可能呢就发展机会唔多，咁再加埋呢一路都就係见到佢哋嘅音乐呢，就好多时候就听到有关嘅宣传，但係好似喺一啲活动嘅推动上呢係好似唔够积极性啦。咁之前呢其实睇到2024年嘅时候呢 ,Makerfield 都帮佢哋举办咗一次嘅音乐会㗎喎。
11: 是啊，咁但係最近呢亦都係问佢哋会唔会有啲新作啊，有啲咩嘅活动嘅去向啊，咁佢哋都冇乜嘅一啲嘅活动可以做到宣传啦。咁当时大家可能都已经闻到少少味道啦，咁喺今日呢 ,7 月1号呢就正式公布呢佢哋係解散嘅。
12: 咁
11: 係可惜嘅。
12: 係啊，因为始终呢年轻人啦，咁同埋亦都喺发展音乐事业嚟讲呢，你话五年嘅时间呢唔可以话係短，咁但係如果人生仲有好多嘅即係叫做佢梦想嘅追寻嘅话呢，继续努力啦，希望佢哋三个人呢就算呢个组合唔能够继续呢成立，都有各自嘅新发展。
11: 是啦，咁7月1号除咗呢係我哋嘅 Canada Day 啦，香港嘅回归纪念啦，亦都係乐小姐乐亦玲嘅生日啦 ,Happy Birthday。咁喺之前一晚呢已经係同呢佢哋啲即係artist 啦咁一齐呢就係庆祝嘅。咁当中呢大家即係最希望见到嘅呢就係朱敏翰同埋陈晓华，事关呢一直都传緊佢哋拍拖，但係喺传緊嘅时候呢已经係传緊佢哋分手啦。咁所以呢日大家都想到佢哋呢究竟会唔会一齐出现呢，佢哋係有出现嘅。咁但係呢就话大家都见唔到大家，好似夹咗口供咁样，佢哋话大家都系朋友啦，咁样咯。
12: 系啊，即系我觉得近期香港娱乐消息咧，好似比较薄弱少少，冇乜新闻。所以你头先讲嗰样嘢咪啱咯，即系传紧拍拖，跟住同样传紧分手，今日有两单新闻咯，丰富好多噶。
11: 系啊，OK 喎，咁样呢个啊。但现场有阿千雪 BB 喺度嘅，咁千雪真系 BB， 因为佢真系又有咗 BB 嘛，第五个月啦，已经第二胎，咁大家都好关心啦，同埋会唔会再生啊？佢话暂时咧两个都已经系好热闹啦，咁所以咧keep 住咁先啦。
12: 系啊，乐小姐嘅生日会当然就系星光熠熠啦，咁同埋再加埋咧啲即系好锡佢嘅艺人咧，全部都送好多礼物嘅，不过记住要低调啦吓，因为唔好咧就觉得哇送礼物俾高层，咁所以其实过几年咧都见到啲艺人都识做噶啦，咁诶唔好讲啦，总之有礼物送啦，咁另外就当然生日呢啲重视系好重要嘅，咁同埋咧今日亦都系我哋本台咧一位嘅女主持嘅生日，就系李兰啊 ，Apple 啊 ，Happy Birthday，Happy
11: Birthday， 要讲国语啊，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11: 你讲得准啲，
12: 唔紧要唔紧要，咁仲有就系呢个 Mira 嘅成员伊人嘅消息。
11: 系啦，伊人咧呢日咧就同咧就系钟嘉欣一齐咧出席活动啦，咁啊佢就好开心嘅，因为可以见到女神啦，咁啊同埋咧钟嘉欣亦都开心啦，因为咧可以同佢合作啦。佢话之前同过咧就系吕卓安啦，就系伊人合作啦，咁啊希望咧之后可以同到姜涛合作，咁啊要集齐12块镜喎，佢话
12: 系啊，睇到个画面咧就系佢哋喺电梯咁样咧，即系哇一齐手牵手咧就系进入到有关嘅商场或者表演场地啦，咁啊感觉上两个都好匹配嘅，嘉欣都继续系好 BB 嘅，
11: 系噶，咁啊，同埋咧，依人即将系7月就会喺呢个启德嘅体艺馆开演唱会啦，咁啊，所以佢积极咧就系而家系排练啦、护肤啦，同埋咧系操肌啦，咁啊，如果情绪到啊，佢话就会操肌嘅，咁啊，同埋咧早排咧佢都有一首歌咧就俾一啲嘅网民咧话咧系抄袭另外咧系一首歌嘅，咁啊，佢自己都即系解释翻啦，其实佢喺佢嘅歌单里边咧，喺佢嘅电脑里边咧，其实有几百首歌喺度嘅。佢话如果有一日咧，佢真系冇歌到咧，要抄人嘅歌嘅话，佢会即系唔唱歌，佢净做翻一个即系唔再作歌，就咁做翻一个歌手就算啦。佢话
12: 除咗你话有偶像嘅即系外形啦，再加埋有呢一种创作音乐嘅能力，即系话佢实力都系有啦。咁再加埋咧，又要可以喺呢个香港咧得到咁多人嘅支持，咁好嘅 fans 支持佢。咁我谂即系陈卓贤嚟紧仲有大把货啦，点会话即系歌唔够嘅咧？每一日都可以有新灵感嘅。
11: 冇错，讲紧佢嘅电脑里边又有几百首歌，即系仲未听到嘅，大家咁啊，所以咧，即系如果有机会可以听晒咧，哇！我谂咧，依人嘅 fans 咧，一定系非常之开心嘅。
12: 系啊，非常开心。咁啊，另外我知道啊，李佳芯今日着咗条裙咧，你都好留意，有少少时间可以俾你讲讲啦。
11: 哇，唔系好得意啊？点解咧？因为其实网民咧都好关心啊，究竟系咪撞车咧？即系点解？因为佢着咗一个咧系莫仙奴一條直身裙啦，就係、是、連身裙啦，係黃色同埋心口有個小哈哈喺度嘅。
12: OK，
11: 咁啊 model 有啲明星外國嘅明星著嘅時候就淨係著條裙嘅啫，咁但係李佳芯咧就著多條褲喺裏邊，咁啲人就覺得點解要著埋呢條褲喺度
12: ？OK， 所以就覺得佢衣著有啲即係個品味嚇比較創新啲，係咪咁嘅意思咧？
11: 真系咁样嘅意思咯，
12: 你真係明我講咩噶啦，真係非常好啊！10点钟啦，稍後翻嚟繼續陽光早晨。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庆祝联邦建国159周年。由于是法定假期，政府办公室、银行、图书馆及邮政服务等今日都是休息，大部分商店和酒铺亦都是关门。不过多伦多的 Eaton Centre 和密西沙加市的 Square One 等部分商场就继续营业。至于多伦多动物园及皇家安省博物馆等的景点亦都是如常开放。在庆祝活动方面，多伦多市府今晚10点会在 S Bridges Bay 湖滩公园举行大型烟花汇演，预计会吸引大量的民众。警方提醒，湖滩及所有公园范围严禁饮酒、燃放烟花或者使用无人机，违者将会被罚款及没收物品。当局将会增派警力加强巡逻执法。多伦多公车局 TTC 刚刚表示，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寻日出现的通讯系统问题，现在已经修复，列车服务恢复运作。6号线全段介乎 Finch West 和 Humber College 之间的轻铁从昨日早上9点左右开始暂停，是以巴士替代。安省有多项新法例法规及行政措施在今日7月1号开始生效，涵盖住房、医疗、教育、交通、汽车保险等。住房方面，政府加强租客保障，包括允许租户在符合条件之下安装冷气机，提高住宅租务法违规罚款的上限，并采取措施减少业主与租客委员会积压个案。医疗方面，药剂师获授权诊治更多的轻微疾病，以及接种更多公费疫苗。大肠癌的公费筛查的年龄就由50岁下调至45岁。交通方面，政府取消路试及驾驶执照年度加费，并且加强打击驾照欺诈、危险驾驶及酒后驾驶。公共安全方面，以登记性罪犯将不得更改姓名。公共交通治安警获更大执法权力，打击非法药物使用。汽车保险方面，共有9项原先被自动加入保单的车祸保障，例如收入补助、照顾者的开支、丧礼支出等等，将会改为自选项目。如果全部都不需要，每年的保费大约可以节省75至100元。本国、美国及墨西哥的官员今日将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加美墨协定 CUSMA 到期检讨的事宜。不过总理卡尼坦言，不预期出现重大进展或戏剧性的结果。根据协议的条款，三方必须于7月1号之前正式表明是否支持延长这项贸易协议的期限。不过外界普遍预料美方是不会同意立即续签。卡尼强调，即使未能够达成续约共识， CUSMA 都仍将继续生效，并且进入最长10年的每年检讨程序。本国和墨西哥都支持将协议延长16年。该协议近年是协助了加墨两国很多的货品避免受到美国关税措施的影响。比利时北部安特卫普发生住宅大厦火警，造成至少5人丧生，多人受伤。起火的大楼楼高10层，住有200多人。警方说，火警当地早上10点左右发生，8楼首先起火，迅速蔓延，现场冒出大量浓烟，火势猛烈。当局派出大批消防员以及多支救援队到场灌救及疏散住客，并出动无人机小组协助。起火原因有待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货柜船近日未有按照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指出，货柜船选择其他航线通行，因为相关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有公布有关船只的名称、所属国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与货物受损等情况。报道又说，伊朗已经将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指定路线限定为拉纳克岛以南的航线。船只如果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获得通行时间安排，伊方将会从船只进入波斯湾至到驶出波斯湾期间提供安全保障。在金融指数方面， 多伦多股市因为国庆日假期休市。至于美股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是报52263点，下跌5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039点，下跌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65点，下跌33点。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每次睇啲微缩场景都睇到入晒神，但原来背后嘅制作仲吸引。潮人广场今次就带你挑战微缩图艺。
3: 从现代医学嚟讲，发嬲同脾脏系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噶。咁点解佢又会食咗呢只死猫噶？就等潮医啲话你知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4: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而家咧系芒果当造嘅季节啦，香甜多汁嘅芒果啊，梗系受唔少人嘅欢迎啦。原来芒果除咗好食之外啊，营养价值都系相当高噶。除咗咧有热带水果之王嘅美誉啊，芒果咧仲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A、维他命 C、膳食纤维、钾质同埋镁质呢啲嘅营养素。其中咧最值得留意嘅咧就系佢嘅维他命 A 嘅含量咧系非常之高，比起苹果咧系高出大概60倍。嗱，维他命 A 咧系有助维持我哋嘅视力健康啦，保护我哋嘅眼睛，减低眼干啦，同埋夜间视力下降嘅问题。另外，芒果所含的维他命 C 和胡萝卜素都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有助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对抗自由基，减少细胞受损。对于经常要挨夜、工作压力大，又或者是想保持皮肤健康的人士，都有一定的帮助的。芒果的膳食纤维亦都是相当之丰富，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排便，改善便秘的问题，同时增加饱肚感。它当中的钾质和镁质就有助维持我们的心血管健康，亦有助放松我们的神经和肌肉，对于睡眠质素都有正面的作用。不过咁，芒果虽然系营养丰富，但系都唔适宜咧系过量进食噶，因为芒果天然嘅糖分咧系较高，糖尿病患者咧又或者系需要控制血糖嘅人士就要特别留意分量啦。另外部分嘅人士咧食完芒果之后咧会出现咧系嘴唇痕痒啦、红肿等等呢啲过敏嘅反应，原因咧系因为近于果皮嘅位置咧有一种咧系容易引起敏感嘅物质。所以如果本身咧系容易过敏嘅话咧，建议食嘅时候咧唔好食咁近皮嘅位置。营养师都建议啊，一般成年人咧每日食一份嘅芒果咧已经系足够噶啦，大概相等于咧系8分满嘅饭碗嘅份量。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5: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5: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This land we call strong and free.
6: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而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公共医疗制度是很多加拿大人引以为傲的国家象征，加上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网络，为国民提供医疗、家庭和社区支援，体现出加拿大重视公平和关怀的核心价值。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

0: 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早晨十点嘅十三分，早晨乐希，
2: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 ，Happy Canada Day， 加拿大国庆日快乐嘅。
1: 系啊，咁我哋公司身在嘅 Markham 咧，咁啊今日都会喺稍后时间咧有一啲 celebration， 当然就系庆祝 Canada Day 啦。头先都见到啦 ，Markham 市嘅市长都上咗 Breakfast TV 咧，讲下，即系其实都系每个 weekend 咧，你会睇到 Markham 都有好多嘅活动，同埋有时咧喺呢段时间嚟紧就系试选啦，咁啊好多嘅市议员啊或者嘅候选人咧都非常之忙噶啦。
2: 虽然佢今次上嘅 Breakfast TV 咧就冇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上海滩，但系 Frank Scarpitti 咧喺曼谷市，大家见到佢咧都好中意佢嘅。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都要介绍下呢个 City of Markham 咧，今日晏少少个 celebration。
2: 冇错啦，三点至十点咧喺 Downtown Markham 即系戏院对开嗰度咧就有好多活动啊，文化活动啊，有歌唱表演啊，仲有咧如果你中意夹公仔啲朋友都可以玩得到。
1: 系啊，因为似乎即系搞一个即系活动咧，即系有好多嘅筹备，同埋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支持嘅一啲嘅朋友啦。咁再加埋咧，即系 Downtown Markham 呢个位置就啱啱好又喺附近好多，即系好多嘅位置可以参与到一啲咁样嘅 celebration 咧，又听下音乐，又可以大家聚埋一齐，好多街坊噶嘛。
2: 系啊，中意你话睇到咁上下睇场戏，跟住再嚟去欣赏过都仲 OK 嘅。
1: 咁啊，今日嘅活动亦都有啲参与者嘅代表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就系嚟自呢个 Moo Moo Canada 嘅 Shirley， 你好，早安。
2: 你好。
3: Hello，Hello。Hello,
1: everyone.
3: Hello, everyone.
1: 你好，你好。
3: Happy Canada Day.
1: Happy Canada Day.、嗯、我知道呢，这个主题日呢，很多朋友都会参与今天那个 Downtown Markham 的活动。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下午的情况吗？
3: 嗯，没问题，没问题。那 Markham 的加拿大日庆典活动其实是每年都非常受到市民欢迎的大型庆典。嗯，在 Downtown Markham 今天我们全天都有精彩的舞台表演、美食餐车、亲子互动，非常丰富的社区节目。压轴的大家备受期待的还有我们精彩的烟花秀。那今年和往年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呢，是我们还邀请到了加拿大国民级歌手 Julie Black 登台表演。
2: 哦、
3: 所以今天会是 所以今天会是一个让大家欢聚一堂，享受假期和家人朋友共同庆祝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那除此之外，其实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赞助合作伙伴木木加拿大，在现场有非常有趣的这个游戏互动，可以赢取惊喜的奖品，也非常期待在展位上大家能够认识我们团队。嗯
1: 嗯，好的，讲得非常好。那我们也知道今天下午呢参与活动的朋友呢可以了解到这个庆祝之外，也可以知道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支持的团体。那为什么你们会选择支持这次的活动呢？
3: 嗯，那我万锦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城市，我自己也生活在万锦，我非常深爱这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那咱们万锦其实一半的居民是华人，也有非常多的新移民刚刚来到万锦。像加拿大日这样的庆典的活动，其实是让我们能够增进彼此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决定参与这次活动呢，是因为其实万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社区，在我们木木的平台上面有非常多的居民是居住在万锦的。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二家实体店也在本周一在万锦的 CF Markville Mall 正式的试运行。那一经开启，其实有非常多的万锦居民就来到我们的门店大力支持我们。我们也希望能够为社区的服务和文化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木木也非常期待能够和大家一同去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庆典的回忆。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和 Canada Day 万锦试着 Canada Day 这样合作的一个原因。
2: 嗯，明白。我知道你们今天在你们的摊位里有很多互动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听众的参与的。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来到你们的摊位，他们可以看到些什么呢？
3: 没问题。我们的活动其实今天是既轻松又有趣，又适合所有的年龄层的参与。那其实对于不了解木木的用户来说，可能大家对于我们的名字有点点陌生啊。MOO 是我们的品牌的这个英文的写法。我们是一家美股投资平台。如果大家记不住我名字，可以想象牛市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牛的叫声是 moo， 那牛市的声音就是 moo。
1: 就是你们的游戏有一些是这个跟这个声音有关吗？
2: 跟这个牛有关吗？
3: 跟这个牛没关，但是跟我们的投资主题其实是有关的。那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其实是有一些比如说足球的互动体验啊，同时赢取一些跟投资 子相关的有趣的奖品，和我们的木木的周边，而且呢，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美股投资平台，我们在现场会有非常专业的工作人员能跟大家畅聊投资理念啊。虽然今天是一个欢庆的日子，是法定节假日，但是美股其实不休市的。那今早的，比如说小非农的数据的公布啊 ，AI 的投资科技股的一些走势啊，都是非常期待能够在今天的活动上跟大家多去交流的。
1: 那非常感谢 Shirley 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有关于今天下午活动的内容，谢谢你们。然后我知道除了你以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同样就是一起出来去支持这次的这个。
2: 哎呀，最重要就是今天晚上我还有这个烟花的表演，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地点在哪里？还有就是这个举行的时间是什么呢？
3: 今天呢是从下午2点钟一直到晚上10点钟都会有 Canada Day 的庆典活动。那烟花会是在晚上的时间，对，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
1: 对
3: 啊，那地点的话就在Markham Downtown， 在我们的 Cineplex 电影院旁边的停车场，很大的一片区域，你肯定不会错过。
1: 好，非常感谢 Shirley 跟我们分享，而且希望你们的活动也成功，然后很多朋友认识你们的公司以及有关的产品，好吗？谢谢你，
2: 谢谢你
1: ，Thank you so much， Happy Canada Day，
3: Happy Canada Day，
1: Thank you。
2: 系啦，好似正话所讲啦，有好多嘅活动啦，好多嘅表演啦，今晚10点钟咧，天黑之后系有烟花，呢个系万锦市嘅庆祝活动。
1: 系啊，重点就系 City of Markham 咧都推动紧，即系大家连结埋一齐庆祝。咁可能有啲朋友话会去 downtown， 又或者喺其他嘅 city 或者 Richmond Hill 都冇问。问题最紧要大家一齐咧，系今日都可以了解到咧，我哋有好多好多社区嘅庆祝活动。
2: 冇错，最紧要加拿大生日，个个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il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4: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今期

今日嘅今期浪漫啦，之文咧为大家带嚟咧，首先系讲啲好食嘅嘢先。嗱，虽然好多人都觉得系美食啊，但系咧我就麻麻地啦。不过唔紧要啊，最紧要你中意。如果你系榴莲迷啊，一定唔可以错过啦。事关香港嘅美丽华酒店啊，将会举行一个超鼎盛嘅榴莲华享良野盛宴。一年三个钟咧系任食八款咧系当造嘅榴莲，咁咧就会喺七月份咧喺指定嘅日期咧举行呢个三个钟头任食榴莲啦。今次咧已经系佢哋第二届咧系举行呢个盛宴噶啦。咁一啲嘅榴莲专家咧就搜罗咗啦，就系20种啊系当造嘅马来西亚嘅榴莲咧系直送酒店，而且咧现场咧仲会即开啊超过1吨啊，由大马农场咧系36个小时之内啊系运送到香港嘅一啲嘅榴莲。咁啊，八款时令嘅榴莲咧，包括有人气嘅猫山王啦、D13金包、酥酥牛奶、D24苏丹、XO 榴莲，同埋咧系 D2 梦中情人等等。嗱，净系听到啲名啊，都已经系吓一惊啊！咁啊，唔系净系食榴莲嘅，仲配合埋咧就系良野地道嘅自助餐。嗱，除此之外啊，最近咧我哋都系好兴盲盒噶嘛，系咪？所以今次嘅盛宴咧，仲首次咧系推出啊，系盲盒嘅拼盘，即系咩意思呢？客人咧可以啊获赠一份咧就系榴莲专家亲自拣选嘅一啲拼盘，咁你就唔知道咧里边有啲咩嘅榴莲喺度噶噃，净系知道咧有5款咧系非常之矜贵嘅榴莲品种，当中咧包括系有 D200 黑刺，同埋咧系 D197 啊系猫山王，另外咧仲有3款惊喜嘅品种啊。包括咧就系近年啊非常之瞩目嘅新进嘅槟城品种，包括咧系有 D214松鼠王啦，仲有咧系被誉为系马来西亚榴莲女王嘅 D198 金凤，同埋咧系好罕有嘅 D160 竹脚等等。嗱，虽然咧我就唔系好识佢哋，但系听落咧都好似好珍贵，一次过可以试到咁多。再加上啊喺开幕当晚咧，仲请嚟啊系中年好声音3咧8强嘅选手啊，就系被誉为系槟城海豚音王子马来西亚嘅实力派歌手王正俊咧系亲临现场，而且当晚咧仲会有非常刺激嘅榴莲拍卖啊！中意食榴莲嘅朋友啊，相信呢个简直就系榴莲嘅天堂啊！咁如果你有机会翻到香港嘅话，就记住呢个日子啦，7月13到15号啦，然后7月21到26号。嗱，小童嘅价钱咧系688蚊一位，大人嘅价钱咧系928蚊。嗱，我相信价钱唔系代表一切，最紧要食到心头好啊嘛。嗱，食到好嘢，当然要试下啲新嘢啦。不如去试搭下昂平360嘅缆车，喂！缆车有咩咁特别呢？咁要听埋先啦。嗱，昂平360啊，为咗庆祝咧系20周年啊，喺7月至8月啊，其中有8个嘅夜晚咧，将会咧系推出缆车夜航嘅体验。到时咧就会有超过80架呢啲夜光嘅缆车。咁喺车厢咧就会贴满咗一啲霓虹灯咧做主题嘅图案。咁而且用紫外光灯咧照一照嘅话咧，就可以见到呢啲夜光嘅图案啦。再加上咧系搭夜晚嘅缆车啊，可以咧见到大屿山嘅夜景。咁到时缆车嘅开放时间咧，都会咧系去到咧系夜晚嘅10点钟噶。可能大家都已经系搭过咧，就系昂平360嘅缆车啦，亦都搭过啲嘅系水晶缆车。夜晚搭缆车，周围黑掹掹，再加上呢啲嘅夜光，你又试过未呢？讲起呢啲嘅交通工具啊，今年夏天咧翻到香港一定要试下咧，就系屯门元朗同埋天水围嘅轻铁啦。轻铁啊，好多朋友成日搭咧，今年有啲咩特别呢？事关咧即将会推出咧就系迷你兵团 Minions 嘅电影《迷你兵团与大怪兽》。咁今次咧佢哋就同港铁联成啊，将轻铁咧就系化身成为咧系 Minions 嘅车厢。每一架轻铁咧都会变身成为咧就系怪兽基地，所以搭紧轻铁嘅时候咧，又或者系车站咧，都可以系成为好多嘅打卡位噶。而且如果你买这个轻铁的旅游套票，除了有一搭轻铁之外，还会送你就是电影的套票2张，再加上就是限量版的周边精品，今个暑假认真精彩。屯天园屯门元朗天水围的轻铁其实都叫做叮叮的，这个名字当然是源自在港岛的电车。今个夏天如果你回香港的话，有机会可以参加就是屈地街电车厂的导赏团。事关咧，香港儿童音乐剧团咧就会推出佢哋周年嘅演出，而当中咧仲会加埋咧一个嘅导赏团去参观咧，就系喺屈地街嘅电车厂。嗱，平时啊呢间嘅电车厂咧系唔对外开放噶，今次如果参加呢个导赏团嘅话咧，就可以睇到电车厂嘅内部系点样噶噃。参加呢个导赏团咧，仲有机会啊系坐上一架主题嘅电车游电车河。咁你对呢个啊过百年嘅交通工具咧，究竟佢嘅后台有几认识呢？
咁喺呢个导赏团咧，仲有机会咧系睇到啊电车一啲嘅细致嘅结构啦，车底同埋车顶嘅机械嘅运作。呢个咧绝对系一个亲子嘅活动，有机会今个暑假翻到香港嘅话咧，就要留意一下啦。今个暑假除咗要留意 Minions 嘅电影，当然仲要留意咧就系迪士尼嘅 Toy Story 玩具总动员5啊。其实我哋喺加拿大咧都可以揾到好多 Toy Story 5嘅一啲嘅周边嘅产品。但今年如果你系翻香港嘅话咧，有机会上到深圳咧，就要上下佢哋嘅 Walmart 睇睇啦。事关咧，深圳嘅 Walmart 同迪士尼玩具总动员5啊，就系有个嘅联成。咁除咗喺 Walmart 里边啊，喺一啲公交站嘅牌上边咧，都可以见到咧就系 Toy Story 嘅公仔。咁今次喺深圳嘅 Walmart 咧同 Toy Story 嘅联成啊，除咗可以见到咧就好多特别版嘅饮品同食品之外咧，仲有超多嘅周边产品噶。想带翻屋企嘅话咧，翻到香港不妨去深圳睇睇。好啦，今日嘅流民讲咗咁多先，下次再见。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今日国庆日，总理卡尼同省长福特分别发表贺词。KTC 六号线 Finch West 轻铁因通讯系统故障停驶24小时之后，现已恢复运行。美国同伊朗嘅官员据报正喺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并且取得进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正因为佢大学时主修化学，创作音乐先有化学作用。为你介绍一个香港新生代唱作人，佢叫做 Edwin Tong， 由佢自己作曲、编曲、监制嘅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0: 为广东歌带来新味道。 Edwin Tong 最新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作曲编曲监制 Edwin Tong， 作词玉龙。
1: 喂，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阿仔啊，快啲过嚟帮我睇下部电视，我睇緊劇㗎嘛，係咁断呀断呀。
3: 都系网络问题啊，妈咪，同你转过稳定网络啦。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睇剧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享有特别优惠啊！
2: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3: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O、oh, Canada， 我哋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呢一度系一片充满机会嘅土地。就正如留翻千金卖大包，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29.9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仲有78.8万三房间厅，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Denison 及 Kennedy Chris Wood 笋盘全方位 ，AM 1430宋文聪斯克力周六直播攞料，416-668-8688 Chris Wood 全日恭候。We come from many
1: roads, yes.今年嘅加拿大日标志住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哋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嘅精神同文化为荣。加拿大以多元文化闻名于世，我哋欢迎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喺安全包容嘅社区里面生活同发展。大家喺唔同嘅种族、文化、语言同埋信仰中和谐共存，成为加拿大非常重要嘅特色。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Sulia 陈慧芬。
2: Happy Canada Day， 各位早晨10:36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嘅时间，嘉华哥早晨。
3: 喂，早晨早晨啦，今日咧好适宜系出去户外啊，唔系尽量咧睇住个天气先行出去。
2: 系，
3: 实在翳焗嗰只感觉，哇都明。
2: 下一行出去庆祝下嘅，话晒系国庆啊嘛，
3: 咁啊系，但系查下太阳油，
2: 我要呢啲，
3: 带樽水嗰只咁啊，好嘛？
2: 带把太阳伞。
3: 啊威起你喎呢样嘢，
2: 系咪啊
3: ？OK 喎、，very good 喎，咁啊当然啦，真系热嘅，
2: 系啊，
3: 喺咁温度45系嘛，
2: 系啊
3: ，OK， 点都好啦，
2: 琴晚暖粒粒咁样，
3: 享受下，
2: 享受下，个冷气系不停为我哋服务啊，
3: 系咁啊，今日系7月1日加拿大国庆，
2: 冇错，
3: 咁啊亦都有一啲可以咁讲，就系话系好嘅。应该咁讲，有啲例咧系改咗啦，咁、好与唔好点睇？
2: 系有啲人真系全部校正晒7月1日开始嘅，
3: 咁啊梗系啦，
2: 系啊，咁啊分享下啦，我谂都系有算系好嘅，
3: 例如
2: 譬如我哋讲下租屋先啦，咁啊有啲租，譬如话啲旧式嘅 apartment 啊，以前真系冇
3: 冷气，
2: 中央冷气噶嘛，
3: 系啊，
2: 咁啊而家咧7月1日咧就动议咗啦，即系已经立咗例，
3: 博取
2: 咗啦，即系话咧叫做租客咧唔需要话
3: 经业主同意，
2: 业主同意啦，咁啊可以咧自行咧喺一个叫做窗口嗰度咧就安装。一个窗口式冷气机，好似以前香港嗰啲咁样一部咁样，
3: 呢度都有人用。
2: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呢个即系对一啲旧式嘅 apartment 嘅朋友嚟讲咧，咁就可以舒适好多啦。
3: 系啦，嗱呢个就体恤嗰啲即系。
2: 系啊，你知已经惊咩温度先得噶？
3: 威热又点搞啊？以前就话唔紧要，开个窗吹就得噶啦。而家你开个窗啊，热风吹入嚟，我觉 OK， 又唔系好贵嘅啫个窗。
2: 系而家唔系好贵，200蚊咁样，
3: 系唔使有啲平啲。
2: 哦，有啲平啲，
3: 系睇睇咩 price 啫。喂，咁但系你安入去嘅时候咧，你唔多唔少要喐动个窗嘅，
2: 要噶要噶要噶。
3: 你咪点啊？
2: 系啊，
3: 冇得搞。
2: 你都要可能要将个窗可能系
3: 直情唔使可能啊，一定系要改晒
2: 改晒佢啊！
3: 你冇理由整块纸皮啊！
2: 佢有埋嗰啲 pass 俾你嘅，
3: 系
2: 系啊，
3: 只窗要改
2: 啊，只窗要改啊，
3: 玻璃嗰度
2: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嘛？
2: 呢个就系要自己深究下啦。
3: 有一只咧就咁嘅，你真系唔使改嘅，以往都有噶啦，烫高嗰啲窗咧，
2: 系
3: 有仲有啲咁啊，拉向上拉就之后。咁有一份嘢咧，
2: 系
3: 其实系吹风机嚟嘅。
2: 哎，我知系咩？
3: 你有冇啊？用过，
2: 系啊，用过，
3: 用过添啊，
2: 好爽噶，
3: 得唔得？
2: 得噶，
3: 我未用过。
2: 佢系佢个原理咧，系抽走啲热气，
3: 系
2: 跟住。因为我啱啱即係我哋好耐之前呢喺一个旧式 apartment 度呢好通爽㗎嘛嗰啲。咁呢就係你因为你呢度抽啲热气呢，另外一个开着窗嘅话呢，佢就扯啲凉风入嚟咁样嘅。好凉爽。
3: 即係徐小凤。凉风。
2: 风轻轻吹。哇，唔止凉轻轻啊。真係好，即係如果唔係今日咁熱嘅話呢，
3: 係其實熱浪你唔可以越抽越熱，
2: 係冇
3: 抽到本來
2: 冇熱浪嗰陣時，
3: 爽吹走，
2: 越抽越熱咁樣。
3: 喂，但係嗰隻嘢 OK 嘅，
2: 嗰隻嘢 OK 嘅，
3: 呢個好見過，但係我
2: 呢排唔見有得，我未見，好似冇乜留意有冇得賣呢樣嘢。
3: 實有嘅，抄到又好啦。咁即係話呢個第一個例就係話可以安個窗口冷氣機，係
2: 啦，
3: 呢個
2: 冇錯。
3: 啲乜嘢？
2: 仲有另外一個關於醫療嘅啦。咁啊，關於咧叫做直腸癌嘅檢測嘅話咧，係啦，最低嘅年纪咧，而家咧由50岁咧可以降到45岁啦。
3: 嗱，呢个真系要做的，
2: 呢个系
3: 呢个真系要做的，因为呢啲问题，当然身体健康，我哋系希望大家都系咁嘅。咁、但系有啲就话，唔使理啊，唔使理。咁但系而家话到明45岁就已经系可以同你个家庭医生安排去肠胃科，咁咪照，
2: 越早 check 咪越好咯。
3: 系啊，有啲有好多人咧就话洗大肠。就系美容啊嘛，好多年前，喂你照大肠系要之前
2: 要通晒佢噶嘛，
3: 要通啊，嗰嘢几爽噶，
2: 系啊，要饮泻药噶冇错
3: 啊，系啊，成盎咁样饮啊，冲水咁啊 OK 啊，清一清几好啊
2: ，OK，
3: 啊咁啊再照。

0: E2 嘅路试先，跟住咧你要等一年，跟住咧先可以攞个 G 牌。
1: 外地喎，
0: 系啊，外地。
1: 你讲紧唔系我哋加拿大，
0: 系啊，
1: 省过省，
0: 我搜寻过系应该系其他嘅外国家啦。
1: 系啊，即系省过省就 OK 嘅。
0: 系过省过省冇问题。
1: 咁你攞呢个车牌以前有啲兑换噶嘛，有啲认同嘅。譬如你喺，
0: 好似我以前美国过嚟，即刻换噶嘛，
1: 即换啦，而家改例，
0: 而家改例，好
1: 收到，
0: 即系要 G2
1: 留意一下，留意。如果唔系嘅，有啲朋友过嚟，你话我住一段时间嘅啫，咁啊要攞个佢哋国家嘅国际牌呢个，系嘛，即系睇仲加拿大用得嘅。
0: 系啦，呢个要问清楚啦，冇错冇错，就咁多啦，系。
1: 哦，系咁多，
0: 系啦系啦，
1: 有你电话咁啊，咪听咗，
0: 听我先咯，好唔好 ？OK， 早晨，黄生你好，
1: 黄生早晨，
2: 早晨，嘉华哥早晨，
1: 系，
0: 早晨你
1: 好。
2: 今日咧系加拿大日，我哋今日系好日，好特别嘅日子嚟嘅。
1: 加拿大国庆日，
2: 系、
1: okay,
2: 啊，国庆日啦，159周年。
1: 系
2: 咁，我哋加拿大人都以159周岁啊，我哋都有咁长命。
1: 嗯，
2: 希望咧国运兴隆，我哋加拿大人咧都越嚟越好，
1: 健
2: 康、平安、喜乐。
1: 系。
0: 多谢你，多谢你。
1: 最紧要经济回复正常，
0: 大家都咁话系咪？
2: 我
0: 人人有公分，
1: 会啊，
2: 应该，但你要慢慢嚟嘅。
1: 梗系啦，呢个就啦，但系慢得嚟好慢啊嘛，系嘛？
2: 今日咧，我记得咧，你
1: 唔好咁多人，唔系应该咁讲，唔好其他嗰啲吓，唔搞事就得啦，唔搞事就 OK 啦。
2: 系啊，冇有狂风暴雨就得啦。我记得今日你柜台有一位。DJ 李兰姐姐系生日啊！
1: 佢系国庆日生日，
2: 系啊，七月一号噶。
1: 好，
2: 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同埋工作顺利。
1: 系青春常驻先得，加埋呢句。
0: 好，多谢你嘅祝福啊，黄生。OK，
1: 多谢黄生，
0: 你都系开心心啊。好，下位系 Nancy， 你好，
1: 早晨 Nancy。
3: 早晨，
1: 系，
3: 早晨，
0: 早晨，
3: 恭喜佢加拿大，
1: 系生日快乐。
3: 国庆日
1: 系
3: 年年有今日岁有今朝
1: 系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我就头先讲话经济要好就唔好年年都有好似咁啦，系咪啊？呢句嘢收埋先啦。
3: 仲有啲朋友，阿乐天话世界杯打到美国，打到世界杯嗰个美国。
0: 哦 ，OK， 今日呢个波克对美国队，
3: 我跟佢，你咪跟佢啫，系咪？
0: 系，你哋支持波克系咪？打低美国队系咪？
1: 今喂，今次阿洛希讲嘢嘅，今朝
0: 系
1: 啊，洛希系话最紧要乜乜咁啊收啊，我哋有听你哋节目噶嘛，
0: 系
1: OK， 得系公平嘅，嗱，唔系，拜拜，用翻一句睇香港体育界嘅前辈咧，
0: 系。
1: 阿孟咧，啊佢叫阿孟啊，
0: 阿孟
1: 冇乜，唔系呢个唔讲住啦，唔好讲佢名先。
0: 系，
1: 佢最中意讲嗰句金句，波系圆嘅，
0: 冇错。
1: O K，
0: 波系圆啦，系
1: 你
0: 讲实，
1: 即系唔知嘅，我听埋呢位
0: 知嘅，都系睇表现嘅啫。
1: O K，
0: 好，听埋呢位啊吓，喂，早晨，
1: 早晨，
0: 贵姓啊？
4: 喂，早晨啊，嘉华哥，
1: 早晨，
4: 阿李华康啊，
0: 阿康你好，早晨，
1: 系。
4: 哦，倾下偈啊，各样有一样嘢好奇怪嘅，多食嘢咧。咁好多時都係你知道啦，俾現金就九折嘅，係咪？
0: 係係
4: 啊，原來好多餐館都係海鮮唔包嘅喎。
1: 哦，時價
4: 究竟係咩嘢咧？
1: 時價咯，喂，時價咯。
4: No， 時價唔緊要，佢係海鮮嗰個價錢係唔俾九折你㗎。
1: 哦，海鮮價啊嘛，
0: 哦，海鮮食多
4: 啲。我明海鮮價，但我意思就係，譬如你食有四五個餸，有一個係蒸魚，一個係生蠔咁算，嗰兩個餐咧，佢就唔俾 10% off 你㗎。
1: 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实好简单嘅啫，喂，当你再去嘅时候，你留意咗张单，佢唔喺，你咪问下咯，即系一个好奇心问下啫嘛，睇佢个解释如何。我又唔系做餐馆，所以我唔敢讲，最净系咁讲话海鲜
0: 价。
1: 即系
4: 我问咗啦，
1: 你问咗，哎呀，咁你讲
4: 佢答案，佢答案就系海鲜唔包嘅。我问题就系点解会咁奇怪？点解海鲜系唔可以俾 discount 你咧？咁样啊？
1: 系咁点啊？佢答咩啊？
4: 冇，佢话海鲜系唔可以俾听唔听
0: 海鲜，如果叫咗海鲜俾现金，
1: 你头你等同一样嘢就系话，你得唔到答案啊嘛。咁下次再去嘅时候，再问清楚啊，点解咧？即系呢个好奇啊，你唔系质问佢啊嘛。等佢睇佢睇个解释，你咁你咪知多样嘢咯。咁你咪下次再去，你可以唔食海鲜，又或者通台海鲜都得噶。
4: 系咯系咯，
1: 寻求答案，我唔知。我唔知道，不过你问起呢个问题，等我去啲餐馆 问下先，然后我话喂，嘿，海鲜我都九折嘅，咁啊知道嗰间。

0: 啊，我先纠结咯，系嘛？问到一间，原来食到一间，佢话唔该，咁我都一定会问。学识多样嘢嘛，呢、這个世界
1: 系啊，睇一单先知道点解食咁多钱得 discount 2蚊嘅，咁后屘问下佢嘅话，哦，原来唔好意思，
0: 海
1: 鲜
0: 不包，
1: 系啦、
0: 啊，好啦、啊，收到啦，
2: 多谢你嘅分享。
0: 喂，咁如果整即系海鲜，你讲紧系啲中菜馆啦，定系
1: 唐餐出去食饭嗰啲餐馆咯，
0: 收到
2: 龙虾嗰啲啊，蒸鱼
1: 啊，冇错冇错冇错，
0: 哦 ，OK， 明白。多谢你，多
1: 谢
0: 你俾一样嘢我好奇心去问问先。
2: 我都啱啱先知咋，
0: 试下你又去问啦。
2: 我去问啊，
0: 你成日食海鲜、
2: 啊，我都想啊，我就未食过啊。
0: 咩搞错？未食过海鲜，佢真系谦虚到嘅。唔该晒，
2: 我食鱼柳嘅啫、
0: 啊。鱼柳唔系海鲜咩、
2: 啊？鱼柳唔系海鲜嚟嘅。
0: 喂，系、啊，走去问下，即系如果嗰间餐馆唐餐馆里面有个煎鱼柳，
2: 系。
0: 咁佢都系新鲜鱼就要收噶咯，
2: 呢个真系唔知啊！
0: 我问下先，
2: 粟米斑块咁，
0: 粟米斑块喎，呢家嘢
2: 呢个应该
0: 海鲜系
2: 海鲜系嘛，叫啊粟米斑块，我咁都冇
0: 湖鲜咧。
2: 咩叫湖鲜啊？
0: 嗱，海鲜就即系一般个统称，就
2: 是、
0: 海鱼，
2: 系
0: 嘛？
2: 哦，
0: 你咁
2: 你
0: 死食条青斑系淡水鱼，
2: 系
0: 咁样去问
2: 呢啲唔关系嘅。咁佢应该总之喺海喺水里边游嚟游去嗰啲都叫海鲜噶啦。
0: 哦，
2: 系啊。
0: 咁咁呢个真系可以问。
2: 呢、這个真系问，我真系唔知道。
0: 真系想我都唔知道，
2: 我真系唔知
0: 道。我真系问下先。
2: 系你咁多。跟住朋友应该就
0: 可能佢就话：，诶，我间餐馆唔系嘅，咁我咪得唔到答案。
2: OK， 好，得易啲啦。
0: 系
2: 呢个答案，
0: 我又顺便问埋河鲜咧，河鲜
2: 河鲜又如何咧？
0: 河鲜又如何咧？
2: 系啦，呢个重任交俾嘉伟哥啦。
0: 系
2: 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嘉伟一两句。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欲望要小，志向要大。
4: 多伦多华人历史并非只写在博物馆、书籍或纪念碑上，而是承载于唐人街一块块悬挂于楼宇之间的招牌，诉说华人奋斗的足印，艰苦打拼，建立社群，彼此扶持。抬头细看华埠招牌，有跨越世代的集体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7: 天宝旅游，
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你依出戏，我首歌。
2: 今日咁高兴，梗系整首开开心心啦！大家咧睇到啊，听到嘅话咧，都会笑晒嘅。咁就系《射雕英雄传》嘅《东成西就》啊！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8: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10%首期，等住赚钱。 仲有十四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9: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何基佑。
10: 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系我哋要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系好紧要嘅，即系喺小朋友嘅成长嘅影响力系非常嘅大。我点样教我个女将来去搵一个好嘅老公，点样识朋友？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男人，等等呢啲其实唔系咁容易去搵到其他人去取代。
11: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5: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2: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呢出戏嗰首歌，
1: 哇！嗱，呢出戏嗰啲阵容真系猛将如云。
2: 先数一数啲卡
1: 数啊先啊，哥哥啦，林青霞啦，梁家辉、梁朝伟、刘嘉玲、钟镇涛、叶玉卿、钟学友、张曼玉、王祖贤。
2: 你只是數粒粒都是星，
1: 是
2: 啊，而且那個年代啊，即係個個都真係忙得好緊要，
1: 係啊，
2: 係嘛？
1: 佢跟住同你整一套笑片出嚟嘅喎，
2: 係啊，我哋都要讚一讚個導演，
1: 係係都要嘅，都要嘅。咁啊，導演咧就係呢個劉振偉嘅，
2: 冇錯啊。劉振偉其實都喺電影行業裏面咧打滾咗好耐嘅，咁而且佢嘅特色就係呢部戲嗰陣當年一出嘅時候。话噶嘛啲人
1: 系噶，
2: 或者系咩咧？明明系一个武侠小说，
1: 冇错
2: 啊！
1: 我系入去睇嘅时候，我以为系打到飞起嗰啲咧。
2: 佢打
1: 睇咁咩嚟？跟住咩两孖腊肠啊？
2: 系啊，嗱呢个出名啊，呢个朝伟哥整
1: 中毒啊，唔知乜嘢系啊？
2: 东邪西毒
1: 系啊！我净记得呢个
2: 整咗两孖腊肠。喂，呢啲嘢当年咧系可以系话香港电影最蓬勃嘅年代里面咧，系创意嘅一种奇种。以前真系唔。即系点讲咧？真系五花八门又好啦，系嘛？即系齐齐都会去创作一啲吓到你，即系笑到你癫、吓到你傻嘅电影噶嘛？啊，咁呢部戏净系头先讲嗰啲卡士已经粒粒星。
1: 系啊，即系你话中意几个明星嘅话，你就走入去睇嘅话咧，
2: 同埋佢哋入到去系另外一种因应个剧本、因应嗰个要求而系改变啊嘛，
1: 冇错，
2: 系嘛，咁当然你话喂，阿梁朝伟而家会唔会仲接呢啲戏咧？我唔敢讲，因为我唔系佢啊嘛。
1: 佢以前系中都会有偶然都拍下啲笑片咁样噶。
2: 咁嗰阵时觉得有创意，有一个新嘅挑战性嘅一个玩法嚟。
1: 冇错冇错。
2: 咁所以系呢部戏，我相信大家一讲啦，可能。个脑里面已经谂起好多即系好笑嗰啲位，
1: 系啦，咁啊即系扮鬼扮马啦，咁样睇完之后就真系好似去咗嗰啲服饰又几过瘾咁样嘅，即系佢好似去嗰啲中东嘅服饰啊咁样，
2: 咁啊系，
1: 巴大头啊阿拉伯人咁样。
2: 你嗰阵时已有个历史背景，唔好讲话呢本小说，但系如果你讲个年代嚟讲，以前有好多外族。又好，即系中国里边好多外族又好，又或者嗰啲远洋，经过丝绸之路啊，系嘛，
1: 翻帮外族
2: 走入嚟噶嘛，系咪先？咁你佢嗱，所以就系话写剧本里面咧，当然有啲系凭空想象，
1: 系，
2: 但系有啲都一定要根据。咁你将一个原本真有其事，或者真有其人，甚至无系真有历史背景，我将佢一跳出个框框，就系、是、一个。喜剧里面需要嘅
1: 呢个真系大反转嘅，咁啊将呢个金融嘅叫《射雕英雄传》，咁就其实攞晒嗰啲人物出嚟嘅啫，但系入边个古仔完全唔系嗰一样嘢嚟嘅。
2: 咁咪好咯，系啊，点解唔好？即系我哋睇开嘅嘢，能够一个大跳出框框，系咪先？
1: 都系一个系咯，即系一个开心嘅创作咁样。
2: 冇错，即系超人唔识飞，你话系咪好笑啊？其实好笑嘅。咁但系当然外国电影里面咧，佢会个创作佢唔识飞就可能受到啲外来嘅势力啊、反派啊，就令
1: 嘅力量影响。
2: 但系如果你搞部戏出嚟，嗰啲超人一行出嚟系永远唔识飞嘅，
1: 系
2: 入咗去个电话亭里面走翻出嚟都系
1: 唔识飞嘅。
2: 唔系佢可以换咗衫，
1: 系。
2: 但系唔识飞，
1: 都冇超人嘅力量。
2: 咁你谂下，其实咁样样玩法系好笑噶嘛？有你啲超人股嗰个传统都系话有灾难超人飞上
1: 去，冇错。
2: 即系等于蝙蝠侠以前我睇嘅时候，唔知你睇都系咪咁样，都系咁噶啦。射支射灯上去，有只蝙蝠就
1: 求救啊，
2: 即系吹鸡。
1: 系啊系啊系啊！
2: 你话如果有灾难嘅时候，一射支灯。大停电
1: 系，因为冇灯喎，
2: 系啊，
1: 咁点算咧？
2: 咁啊，蝙蝠侠就喺度屋企摁紧脚，
1: 系等 call
2: 打紧机，
1: 系
2: 咁就等极都等唔到，个怪责咗系停电，
1: 系
2: 咁样，系
1: 嗱呢个系一个笑片一条桥嚟嘅，
2: 冇错
1: 冇错。
2: 喂，讲住咁多，
1: 讲住咁多先啦，因为要听歌啊，呢首咧就叫《谁是大英雄》啊，张学友主唱嘅，咁啊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听日再见，
2: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南安省正在经历热浪，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继续生效。最新预测多伦多今日最高是36度，湿热体感46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而日间 UV 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下昼至黄昏40%机会率有骤雨。当局提醒民众，酷热天气之下慎防中暑，要定时适当补充水分。今日是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总理卡尼和安省省长福特分别发表贺词，庆祝联邦成立159周年。卡尼在声明中说，加拿大是一个拥有1000万平方公里国土、横跨三大洋的多元国家。他回顾历史指出，从1867年联邦成立到1885年国家铁路贯通东西，以至1962年皇家公路的落成，都证明国民透过合作能够成就伟大事业。卡尼强调，现时是国家发展的决定性时刻，加拿大正选择利用本地工人及物料大兴土木，并提醒国民应该视差异为力量而非风险，以团结应对试图分裂国家的势力。至于省长福特在声明中说，加拿大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讲是希望与机遇的灯塔，亦都反映在安省及全国极其多元的文化、宗教及语言背景当中。福特呼吁省民重新致力合作，捍卫自由、民主及正义等核心价值，并承诺会继续守护社区及工人利益，令到国家更繁荣安全。他同时向在国庆假期仍要值班的前线人员致谢。多伦多公车局 TTC 表示，六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寻日早上出现的通讯系统故障，今朝早已经完成修复，列车服务经过大约24小时停驶之后，而家恢复正常。六号线全段介乎 Finch West 同 Humber College 之间的轻铁，从寻日早上9点前开始暂停，改由巴士替代。TTC 到咗今朝早9点钟过后就宣布故障已修妥，并为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另一方面，都会联通 Metrolink 就表示，在高温之下路轨可能会受影响，旗下的高 transit 火车可能需要以较慢的车速行驶，列车服务可能出现局部延误甚至取消。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相处得非常好，会谈非常成功，在推动伊朗无核化方面进展良好。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较早时说，美伊双方有至少3个工作组在当地进行技术性谈判，涉及核问题、外交以及被冻结资金的融资及归还等问题，但是双方高级别官员暂时没有举行面对面会谈的计划。另外，沙特阿拉伯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今日会谈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美国将向伊朗归还3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金。伊朗并且提出，谈判会取得一项进展就释放多3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中国外交部表示，外长王毅寻日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到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强调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都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及切实举措，同时亦不要当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希望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好各种风险隐患。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2: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交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3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3: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5: 我喺度啊！
3: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4: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3: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黑妹李丽霞。
9: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Happy Canada Day， 国庆日快乐。今日唔单止系因为放假所以特别开心，系因为庆祝加拿大立国159年而特别兴奋。嚟到加拿大生活已经十几年，你话系咪生活得如鱼得水？咁生活梗系有挑战嘅，咁喺边度生活都有挑战噶啦。一切都系要睇自己点样去奋斗，仲希望自己同加拿大可以一同成长，变得更加强壮。变得更加强大，祝加拿大未来更好 ，change。

0: 多伦多华人历史并非只写在博物馆、书籍或纪念碑上，而是承载于唐人街一块块悬挂于楼宇之间的招牌，诉说华人奋斗的足印，艰苦打拼，建立社群，彼此扶持。抬头细看华埠招牌，有跨越世代的集体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李丽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紧嚟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竹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记得系7月4号星期六，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7月4号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
4: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小英同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6: 天宝旅游，
5: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多乐飞
8: 在加拿大生活，最紧要就是要享受自然。除了要享受大自然之外，就是要享受一切的自然美好。不要再扮演一些忙碌的角色了，例如忙着翻一份朝七晚十的工。唔系讲笑噶，我以前喺香港份工，大概就系翻呢一个工作时数。我哋应该要做翻其他嘅角色，例如好好地担纲翻自己家庭嘅角色。最紧要就系担纲翻自己呢个角色。快乐老实人卢冠廷。

如果你因为唔识一啲事情而唔敢去做，又或者连尝试都唔肯，咁我就觉得你可能会损失好大。我最近喺社交媒体见到有一篇贴文，我唔知系咪 AI 贴文啦，不过都写得几好，就系为一个仔仔问妈妈：你当阵时知道自己怀孕惊唔惊啊？妈妈话好惊，点解啊？因为我惊唔识做妈妈咯。跟住仔仔就答话：你唔使惊啊，你做得好好啊。当一件事系冇经验可以跟循，你通常只可以搜寻别人嘅经历嚟到做一个根据。点样做妈妈？唔通真系 Google 一下就可以知咩？唔通真系搵个师傅教咩？乜都要靠自己摸自己学。所以如果你而家遇到啲事情，都系要靠自己去摸索，唔好惊，俾啲勇气自己，加油啊！我不会唱歌，李克勤 featuring 朗朗。

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

0: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多伦多热浪持续，最新预测今日最高36度，湿热体感46度。安省有多项新法例法规及行政措施由今日7月1号开始生效。美国获卡塔尔赠送的全新总统专机正式启航，特朗普说引以为傲。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5新闻专辑。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

0: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 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3: Oh Canada， 我哋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呢一度系一片充满机会嘅土地。就正如留翻专金卖大包，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29.9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仲有78.8万三房间厅，14街 McCowan Freehold House， Denison 及 Kennedy Chris Wu 笋盘全方位 ，AM 1430苏文聪施克力周六直播攞料，416-668-8688 Chris Wu 全日恭候。
4: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7: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8: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9: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如果你因为自己唔够人标青而去冒充一啲优点，我唔敢话唔得，因为喺呢个虚拟嘅线上嘅世代，有几可见到真身啦、啊。不过亦都有太大一批人太落力去拆穿别人嘅所谓西洋镜。喂，西洋镜仲有冇人讲噶？可能而家就系叫做实物落差，亦都有一批人去将自己嘅实物落差成为卖点，咁样样喺线上售卖，去攞 hit rate。总之喺呢个世代，乜嘢都有得卖，乜嘢都有得睇。实物落差协会曾傲飞。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介绍一首新歌叫《不如放弃他》，呢、这个他系死物他。如果用人话讲，就系话喂我唔玩啦。唱歌嘅朋友叫阿 Ken 洪恩，阿 Ken 想借呢一首佢写嘅作品讲嘅，我唔玩啦，系话我唔会再同人比较，我要好好地咁样做翻自己，做好自己，好好地咁样接纳自己。哎呀，这个真是一个好好的提醒，听好的音乐就是有这么好的效用，不如放弃它。 Ken 洪恩，明明有点

你是那一位能和权力对立，但我都相信内心最有抉择。你是有身份才能胡乱说话，我说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敏。完了爱回家先，因为结局篇呢不停地就是那些剧本呢它又出得密了啦，跟住我哋爱回家又开得密啦，我都未吞得晒，所以喂边有时间谂啦。同埋而家结局篇我真係好想倾全力去做一个好完美嘅俾大家。我真係好想大家翻睇嘅时候都仍然觉得好好睇。
1: 一定会一定会。
0: 我再翻多唔多有冇啲登台啊唱歌啊表演啊俾啲钱我搵下先。喺多伦多赚下加币先。
2: 想听到大小姐林淑敏的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阿仔啊，快啲过嚟帮我睇下部电视，我睇紧剧噶嘛，系咁断啊断啊，
4: 都系网络问题啊，妈咪，同你转过稳定网络啦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睇剧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享有特别优惠啊！
3: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4: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2: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笑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漂李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多谢你在这个国庆日的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组成一个爱心，林仔有 Elephant Love Medley， Nicole Kidman， Ewan McGregor， Jamie Allen， 拜拜。
4: Love is a many splendid thing. Love lifts us up where we belong. All you need is love.
5: Please don't start that again.
4: All you need is love
5: A girl has got to eat.
4: All you need is love.
5: She'll end up on the street.
4: Oh.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今年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当中原住民文化的传承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加拿大的国家身份深受第一民族、梅梯族和纽特族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影响，原住民的传统智慧、文化和价值观持续丰富着加拿大的整个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今日是国庆日，总理卡尼同省长福特分别发表贺词。多伦多热浪持续，今日预测最高36度，湿热体感46度。曼锦市 Woodby 及 Stills 以北刚刚发生严重车祸。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今日是加拿大立国159周年，包括多伦多及首都渥太华等全国多处都有庆祝活动及烟花汇演，而总理卡尼和省长福特就分别发表贺词。陈静怡报道。
4: 总理卡尼在国庆日发声明指，加拿大是一个拥有1000万平方公里国土、横跨三大洋的多元国家。他回顾历史说，由167年联邦成立至到1885年国家铁路贯通东西，以至1962年皇家公路落成，都证明国民可以透过合作成就伟大事业，强调团结并不等同单一，国民的差异是需要培育的优势，而非需要管理的风险。而省长杜格福特亦都发声明，祝贺联邦成立159周年。福特形容加拿大是全球人类希望和机遇的灯塔，体现在安省多元的文化、宗教和语言背景之中。他呼吁国民重新致力合作，捍卫自由、民主和公义，并且特别向在今日维持国家安全的前线应变人员和医疗工作人员致谢。由于国庆日是法定假期，政府办公室、银行、公共图书馆和邮政服务今日休息，大部分商店和酒铺亦都关门，不过部分的大型购物商场和一些景点就继续营业，而多伦多公车局 TTC 今日就按假日班次运行。在庆祝活动方面，多伦多市府今晚10点会在 Ash Bridges Bay 湖滩公园举行大型烟花汇演，北约克的赖士文广场今日亦都有庆祝活动，并同样在晚上10点放烟花，区内有封路。警方增派警力加强在人多地区巡逻执法，并提醒民众在湖滩和所有公园范围都是严禁饮酒、燃放私人烟花或使用无人机。至于首都渥太华，下午4点会有雪鸟飞行表演队在国会山庄上空献技，而烟花汇演就在晚上10点展开。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3: 南安省正经历热浪，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炎热警告继续生效，酷热天气预料持续到周末。其中多伦多最新预测今日最高气温会升至36度，湿热体感大约46度，日间 UV 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下午至黄昏40%机会率有骤雨。当局中午12点在皮尔逊机场录得34度，湿热体感45度。当局提醒民众，酷热天气之下慎防中暑，要定时适当补充水分。曼锦市 Woodby 及 Stills 以北在中午前发生两车相撞的严重意外，一个人重伤送院。约克区警方说，现场是 Woodby 及 Stills Case。刚才早上11点过后，有两部汽车发生碰撞，其中一架的一名乘客受了重伤，送院救治。目前 Woodby 介乎 Stills 和 Denison 之间的双方向正全面封路调查，当局呼吁车祸目击者提供资料。安省政府今日开始实施多项新的法例及措施，涉及医疗、交通及住房等多个范畴。周善宁报道。
5: 安省政府由今日7月1号起实施多项新的法例和措施，涉及医疗、交通、住屋、保险、消费者保障以及公共安全等多个范畴。医疗方面，药剂师可以诊治的轻微疾病增加了9种，并且可以接种更多政府资助的疫苗。政府资助的大肠癌筛查合资格的年龄由50岁降至45岁，高风险人士更加可以由40岁开始接受检查。交通方面，政府取消驾驶执照、路试以及轿车师 傅牌照年度加费，以减轻驾驶人士的负担，同时加强打击酒驾、毒驾和驾照欺诈、酒后或者药后驾驶罪成者。除了需要安装酒精锁之外，完成有关要求之后，仍然需要接受六个月的零酒精、零毒品驾驶限制。汽车保险亦都有多项改动，包括允许车主按需要选购部分意外保险，交通意外医疗费将会优先由汽车保险支付，轻微交通意外财物损毁门槛由2000元提高到5000元，更加切合现时的维修成本。住屋方面，政府修订住宅租务法，限制安省的房东和租客委员会重新复核裁决，以加快处理积压的个案。新例亦都容许租客在符合条件之下安装冷气机，又规定租金欠款还款协议需要使用标准的表格，并且提高违规罚款。在财政及消费者保障方面，安省 Trillium 福利一次性发放门槛由360元提高到500元，更多低至中等收入的居民可以一次过领取全年的津贴，市民每个月可以免费索取一次个人信贷报告和评分，并且可以为信用档案加设保安冻结，以防止身份被盗用。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3: 2026加冕麦菲法世界杯决赛周继续32强对赛，目前刚刚开赛的是英格兰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亚特兰大进行。英格兰在小组赛两胜一和，有6个入球，刚果就以小组第三名出线。另外下午4点将会有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在西雅图作赛。比利时在小组是一胜两和，有6个入球，塞内加尔就是八支最佳第三名的最后一队。今晚8点的尾场是另一队主办国美国，在三藩市湾区迎战波斯尼亚。美国在小组两胜一负，有8个入球，波斯尼亚是以第三名晋级。美国获卡塔尔赠送的全新总统专机正式启航，首程搭载总统特朗普前往北达科他州出席罗斯福总统图书馆落成典礼。价值4亿美元的新专机是由波音747改装，机身采用特朗普挑选的红、白、深蓝和金色相间的全新颜色，取代以往的浅蓝色。据报飞机亦配备了豪华的地毡、平躺座椅、实木饰面及带有总统徽章的安全。美国空军就表示几乎没有对机舱的布局进行任何的改动，在安全升级方面的花费亦不足4亿美元。特朗普在登机之前向记者表示，新专机不但安全性能极好，更加配备各种的先进科技，符合总统专机的规格，他引以为傲。他又赞扬卡塔尔对美国非常友好，而且较其他建造方式，这架专机能够为纳税人节省更多的成本。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香港800公里范围内，香港和澳门都会在星期四朝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今日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9周年纪念，香港超过3000间食肆提供优惠，包括全单七一折，吸引市民消费。有食肆的负责人说，生意比去年多近两成。七一假期电车和天星小轮提供免费乘搭。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部分展览、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以及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样是免费。到了晚黑，红磡新海滨有团体举行无人机表演。2026架无人机砌出庆祝回归29周年的字样，之后有金紫荆、港珠澳大桥、维港两岸建筑物，又融入太空主题元素。赛马会的庆回归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入沙田马场睇比赛。政府上就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三位前行政长官，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曾荫权和林郑月娥都有出席，董建华就未有现身。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在上空飞过，消防灭火轮就在维港射水敬礼。启德体育园就首次举行庆祝回归升旗仪式，体育园亦都趁回归纪念日举办多场运动体验，让市民免费试玩剑击、网球和空手道等运动。特区政府随后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讲话的时候表示，政府会全速编制5年规划，并且在施政报告呼应因时制宜推出政策，又形容北部都会区进入收成期，会全速推进建设。今日适逢中国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李家超话，宪法表明政治制度嘅最高原则系中国共产党嘅领导，国家繁荣昌盛喺香港最坚强嘅后盾。港府公布466人嘅受勋名单，比旧年多39人，三人获颁最高荣誉嘅大紫荆勋章，包括行会成员陈建波，曾经担任行会成员，中大校长刘遵义，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少。而在宏福苑大火中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就获追授金英勇勋章。八名金紫荆星章得主包括中大校长卢毓明和医管局主席范鸿龄。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中联办主席周济形容仪式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强调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望。在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到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习近平又指出，强国必须强国，军强才能够国安，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的军队。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习近平今次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意义，澳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香港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四罪被捕，获准保释候查。他发表声明，对事件引起社会讨论以及对立法会及中大造成不便，深表歉意，会全面配合调查。事发现场是中文大学一个教职员宿舍，星期一晚接近11点，同时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的黄锦辉驾驶私家车返回宿舍，在停车场撞到一架车，再间接撞到旁边的另外一架车，两架车都损毁。据报黄锦辉驶离现场，将车停泊在寓所楼下车位，警员接报到场调查的时候，他先至返回现场，承认撞到其他的车。据报黄锦辉未能够通过酒精测试，警方以涉嫌酒后驾驶、不小心驾驶以及发生交通意外之后没有停车和报案拘捕他。一名男子在旺角遇袭重伤不治，警方拘捕了两个人，据报施袭的是死者的朋友。现场是唐美道22号长辉大厦10楼一个单位，下午2点多有人报案说朋友被人用剪刀击伤昏迷，他上前制止亦都受伤，重伤的男子送院抢救不治，警员拘捕两名疑犯，而调查发现死者的身上并没有利器袭击的伤痕，施袭动机有待调查。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呢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8: Oh Canada， 我哋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呢一度系一片充满机会嘅土地。就正如留翻专家卖大包，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29.9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仲有78.8万三房间厅，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Denison 及 Kennedy， Chris Wood 笋盘全方位 ，AM1430 宋文聪思考力，周六直播攞料，416-668-8688 ，Chris Wood 全日恭候。
2: 财经简报，
5: 多伦多股市因为国庆日假期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2,642点，升32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162点，跌51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518点，升18点。香港股市因为回归纪念日假期休市，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0474点，升412点。财经简讯及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正因为他大学时主修化学，创作音乐先有化学作用。为你介绍一个香港新生代唱作人，他叫做 Edwin Tong， 由他自己作曲、编曲、监制的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0: 为广东歌带来新味道。 Edwin Tong 最新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作曲编曲监制 Edwin Tong， 作词玉龙。喂，
1: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阿仔啊，快啲过嚟帮我睇下部电视，我睇緊劇㗎嘛，係咁断啊断啊。
3: 都系网络问题啊，妈咪，同你转过稳定网络啦。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睇剧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享有特别优惠啊！
2: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3: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ville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100分生活圈
1: Happy Canada Day
2: 100分生活圈啊，我是梅艳恩，
0: 我是邓富恩。
2: 哇，今天7月1日、加拿大日啊，
0: 159周年啊，哇好犀利啊。咁我哋都喺呢个加拿大都生活咗一段长时间啦，咁而今次呢个年份对于我嚟讲有啲咩重要嘅感受呢？我諗都有嘅，因为对上一次讲呢个 Canada Day 即係乜乜周年咁样，我记得150周年。
2: 哦，嗰、那个系啊，嗰、那个好大感受、
0: 啊。嗰、那个好记得啊，系啊。咁但原来眨下眼呢，即係喺159周年，我仲记得呢，当时我哋即係为咗150周年嗰阵时啦，整咗一系列嘅一啲嘅 segment 咁样，就係、介绍加拿大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而喺度即係嗰阵时就未系真係好深感受嘅，因为都系啱啱先嚟冇几耐啦，即係我喺香港住咗好长嘅时间，咁但系而家去认识多啲唔同嘅社区啊，跟住参与唔同嘅活动啊，咁我真系认识咗好多、
2: 啊。系啊，同埋咧，即系我哋咪今个月咧啊，而家系7月1日，即系总言之系 Indigenous 嗰个 month 咧，嗰个月份咧。
0: 哦，系啊，系啊。
2: 我想讲，即系除咗你自己可能有兴趣了解多啲一啲原住民嘅生态啊，佢哋嘅生活啊等等啊历史啊咁样啦、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真系了解多啲嘅。我哋电台咧啱啱咧。舉行咗一個咧，即係嗰啲questionnaire 咁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資料俾你去睇，睇、完咗你就會係答一個好簡短嘅 quiz 咁啦，有幾多條我唔記得咗啦。係啊，我知唔知我咧好勁啊？嗱、首先我係答中曬啦，咁、然之後咧我係俾人抽到咧攞獎㗎，
0: 哇！
2: 抽到獎品嘅，我哋電台幾好喎、啊，因為咧佢經常咧都有一啲咧即係唔同類型嘅一啲嘅資訊，你希望你去 study 下，然之後俾翻一個鼓勵就係、你咧如果去答少少簡單嘅問題啦，咁你可以參加抽獎咁樣。
0: 恭喜曬你得到禮物啦！
2: 開心開心。
0: 同埋我哋有好多地方都係原住民嘅語言嚟噶嘛，即係 Mississauga 大家聽得多啦。咁呢個就直頭真係原住民嘅一個族裔一個社區係咯，即係原住民啦。咁另外 Toronto 其實都係原住民嘅語言嚟噶嘛，即係我哋原來喺度用緊嘅，即係你聽到以為是英文啦，但其實係加拿大原住民嘅文化嚟嘅。咁而家我哋生活喺呢個多元文化裏面啦，我哋又可以除咗認識下本地之外，我哋都可以認識下唔同嘅族裔嘅文化咯。
2: 喺我哋呢度咧，實在真係好 multicultural 噶嘛，咁所以就算我哋可能華人咁嚟到。都會俾人覺得哎呀好好 welcome 啊，即係唔會話可能有啲嘅地方有啲嘅國家都聽到啲朋友講哎呀都好似有少少嘅
0: 即係格格不入，
2: 係啦，有少少嘅要好長時間去融入，但我哋呢度唔係囉，我覺得所以我覺得我哋可以嚟到多倫多加拿大呢，就係、其實真係福地好幸福囉。
0: 係啊，咁而亦都我哋好方便可以接觸到唔同嘅嘢咁樣啦，咁講嘢食啊，咁呢啲呢就真係完全超級方便啦，超級市場啊，呢啲亦都即係好庆幸，因为我谂起我以前读书嗰阵时咧，即系喺澳洲咁样啦，我个地方系得一间华人超市咯。
2: 嗯，
0: 系啊，即系想食嗰啲
2: 间
0: 得一间咁样。咁如果去啲主流嗰啲，佢哋都会摆即系华人嘅食品嘅，但真系唔多咯。
2: 嗯嗯，
0: 系啊。咁你好似等咗好耐先至啊，有一包嘅即食面系我哋食开个牌子，
2: 仲会有乜有机会贵好多系咪咧？
0: 太贵好多噶，咁所以以前系要妈咪可唔可以寄一箱嗰啲即食面饼？咁但係而家呢度唔使啦，即係多倫多我哋呢边喎萬錦區喎全部超級市場，嘩你想要咩都有。
2: 我有个朋友啊，佢媽咪咁我哋叫 Auntie 啦，咁 Auntie 呢就嚟探阿女女啦，跟住呢佢即係帶咗好多嘅资源嚟啦，即系啲食物啊咩都好啦，同埋呢佢嚟到之后跟住咁好啦，咁见面啦，佢话我真係估唔到呢度多唔多，其实呢同我哋喺香港即係冇乜分别
0: 㗎。
2: 你哋有咁多嘅中国嘢食都咁好食喎、跟住呢原来超级市场呢唔係我想象中呢係好似呢即係睇电视啊睇电影啊嗰啲呢可能咩团即係都未必係唐街
0: 呀、唐人街呀。
2: 真系
0: 即
2: 系一间半间里边咧，只系得少量嘅嘢，唔系咯？你哇乜嘢都有、啊，其实我使乜要带嘢嚟咧？
0: 其实唔使啊，唔使收邮费。咁所以我哋亦都非常之庆幸，我哋生活喺多伦多加拿大呢一度。咁我哋都要提醒一下就系、今日加拿大日咧，唔知道你有计划会做啲咩啦？咁如果你会出去探索一下嘅话咧，有好多嘅博物馆咧都系会开放嘅，包括有 呢个 Arkham Museum 啦、AGO 啦、呢个嘅主题乐园啦、嗰个城堡啦、CN Tower 啦，亦都趁住佢好似都系系咪五十周年纪念定佢哋都啱啱过咗 benchmark 嘅 CN Tower
2: 系，同埋咧可能系如果有细路仔嘅动物园啦，咁、但系因为今日始终酷热警告依然生效啊，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外出嘅，唔该大家可能系譬如话防晒茶啦，带定多啲水啦，同埋咧如果你着啲薄少少嘅衣服或者系浅色啲嘅，其实长袖都唔紧要噶、你反而可以保护下皮肤，但系咧真系唔好系，即系我哋琴日都不断咁提大家啦，唔好留任何嘅人啊、动物啊、老人家啊、细路仔啊咩都好咧，唔好喺车嗰度，唔好喺度等啊，
0: 真系
2: 唔得噶，
0: 好危险啊，真系咁啊，另外呢、
2: 如果你话要去银行啊、政府部门啊、图书馆啊，或者你要等紧啲邮件咧，就冇噶啦。今日完全系呢啲嘢系冇嘅。
0: 放假。咁啊，呢啲嘅 shopping mall 啊，大型商场咧，大部分都开嘅。咁啊，而亦都开嘅时间已经开咗噶啦。咁啊，你可以周围去行下啦，散下步啦。我知道有啲朋友即系佢散步咧，唔系喺街度散步，喺商场里边散步。我明白，因为有冷气，我知道。
2: 咁都舒服嘅，OK 嘅，我觉得都建议嘅。咁同埋咧，譬如话你搭 TTC 嘅。或者是高 transit 嘅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咁都会系喺一啲假日嘅 schedule， 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唔系平日可能会密啲嘅，今日可能咧就会缩少少。
0: 我试过咧就系搭之前试过几次搭高 train 咁样啦，我真系觉得准时好紧要咯。因为就算系咪呢个 weekend holidays 咧，因为就算你应该咁讲话，即系你喺搭公共交通工具咧，搭车唔系一个问题，即系个时间啊，好快到啊，系啊，但系等个时间耐啊嘛。如果你走一班，下班车下一个钟头之后啊，咁样，
2: 因为佢哋好准时啊嘛，
0: 系啊，真系啊，咁所以系咯，即系如果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嘅话，真系查清咗个时间表啊。我知道我哋公司有同事咧就系、是，够钟啦，就要跑出去搭，就要接巴士啦，咁样。
2: 冇错，咁啊，系一路提大家啦吓。咁今日咧，我哋咧会有咧就系室内设计师 Daisy。跟我们讲一下，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怎样去设计呢，其实设计师是很重要的。
3: 多伦多华人历史并非只写在博物馆、书籍或纪念碑上，而是承载于唐人街一块块悬挂于楼宇之间的招牌，诉说华人奋斗的足印，艰苦打拼，建立社群，彼此扶持。抬头细看华埠招牌，有跨越世代的集体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 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9: 今日的 talk。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10: 胡意欣、
11: 邓佩欣，
10: 一百分生活圈，
12: 我是 Studio CK Daisy Chan。
10: 一百分生活圈，我是胡意欣，
0: 我是邓佩欣。
10: Happy Canada Day 先啦！今日我哋咧同大家咧讲下点样令到屋企咧又系变靓靓嘅，咁所以请嚟到咧就系 Studio CK 嘅室内设计师 Daisy。
13: 大家好 ，Happy Canada Day！
10: 系啦，咁啊，既然今日咁开心啦，我哋咧平时我哋都好多时都你都俾啲 tips 大家啊，点样令到屋企咧美轮美奂啦，又可以咧成日都有新意啊，好开心啊咁。但系我哋点样可以令屋企因为咁嘅，除咗设计靓啊？你工作就令到大家咧，设计上咧，即系点样创新啲，点样去适合大家嘅心意都好，但系都要讲实用噶，
13: 冇错，
10: 系咪啊？即系两样如果兼备就梗系最 perfect 啦。
13: 系啊，我今日就系想讲下呢个 topic 啦，为自己平反一下，为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系啊，因为好多人咧都以为咧室内设计或者揾设计师，我都识装修啦，我睇咁多嘢，我个装修师傅又识装修啦，点解要揾室内设计师或者点解要揾设计师咧？咁我就想话俾大家听，其实设计有阵时大家以为我识买嘢啊，我买越贵系咪越贵，等于啲嘢就会越靓越好用，未必嘅。就好多嘢咧，我哋都系要有嗰个设计元素摆咗喺里边。而我喺我嘅字典里边，我觉得要请室内设计师原因就系因为你除咗想靓之外，你系想提升你更好嘅生活嘅方式同埋生活嘅质素。
10: 绝对系啊，同埋好多人啦吓，我都相信佢啊，我睇咗好多。资料同埋去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屋企啦，哇！依样嘢好，依样嘢好，咁我就想咧将呢啲嘢摆喺我屋企度啦。但系你揾个设计师就系帮你睇下 ink mix 桥到先得噶，
13: 系未必 work 噶，
10: 系咯，
13: 直情买咗你个 friend 好靓嗰件嘢翻到你屋企系未必 work，
10: 系咯？点解唔系咁嘅？咁我
0: 唔同嘅，点解咁样？但我想知道你话设计嗰样嘢，因为咧你落讲呢样嘢令我谂起咧就有设计，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或者你可能知道有一个嘢叫 Norman Doors 噶嘛，即系所谓设计就系你要去即系。你唔需要寫到好明呢樣嘢係嗰個嘅用途，只要你行到入去，你感覺舒服，就算唔算係設計嘅成功一大步咧？
13: 係啊，我在於我哋室內設計，我覺得好快冇得呃人嘅，好快就知道，好似風水師傅咁，好快就知道。因為你可能穿件衫靚唔靚，或者做啲嘢靚唔靚，你都會有好兩極嘅 comment 嘅。有啲人覺得靚，有啲人覺得太誇張乜。但係你用你室內設計，你好快，你去多幾次個廁所，你用多幾次。嘅厨房，你行多几次嗰条路，你就已经知道，哇，真系有啲 different， 令到啲嘢顺手啲啊，令到个感觉舒服啲啊。因为好似每一个空间咁，你嗰个每一个空间有目的嘅。你个family room 你系想温暖啲嘅，你个dining room 你会想热闹啲、聚人啲嘅。你做嘢嘅地方你想集中啲嘅。如果你喺灯光配套，然后嗰个空间用嘅嘢。配套其实你应该每入到一个空间，佢就俾到嗰个能量你。咁呢一啲咧，就系我觉得就系有设计师或者冇设计师，或者有冇将嗰个空间落设计会有影响咯，有加分咯。
10: OK，会唔会咧俾一个 example 咧，喺乜嘢嘅地方或者乜嘢嘅情况系会最有你头先讲嘅嗱？你平时咧最中意讲咧，譬如话酒店。
13: 系
2: 系嘛，即系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诶、有呢啲 example 就系关于呢啲。
13: 系啊，嗱，我俾个嗱问下你哋，你哋平时系咪去亲边间酒店，你都觉得大部分啲酒店有设计嗰啲啦，或者高级啲，因为佢哋都真系等咗请咗好好嘅设计师去设计、嗯。你系咪去完嗰啲酒店，你就会觉得好舒服？
2: 系啊，
13: 嗯，又瞓得好啲，跟住上样样嘢都好顺手，冇乜嘢投诉嘅。
2: 好顺手系啊，
13: 冇错，
11: 系一行到入去，通常系个小走廊啦，跟住右手边就插房卡，跟住就厕所，
13: 冇错，
11: 跟住再行前几步就系个瞓觉地方，你摊喺度啦，面前就系部电视，跟住就
2: 系你所有嘢，系咯，你都系好似、咦，我一想揾嘅，其实就好容易嘅，好知道应该点样揾嘅，
13: 或者你好逻辑，你就觉得应该嗰度有嗰样嘢，佢就真系预备咗嗰样嘢喺嗰度咧，
11: 系啦，
13: 点解咧？因为佢嘅设计已经帮你思考咗啦，唔需要你自己去思考。嗰间酒店、嗰间酒店公司、嗰间酒店已经揾咗设计师去设计咗你需要思考嘅嘢，佢已经帮你关注咗啦。所以呢啲都系设计嘅功力咯。所以你入到去酒店，你会见到佢所有嘅夹嘅摆夹嘅地方都系高啲嘅，唔会使你踎喺个地下度嘅。either 佢会有啲 bench 嗰啲位啦，或者佢有啲可以你可以打开嘅摆夹嘅架啦。呢啲都系设计嘅嘢啦，然后大部分而家啲咁多人要插电话插嘢，你会发觉边度都好顺手，会有一个啲 charger 嘅，咁同埋瞓觉你唔会瞓觉唔诶冚好晒张被啦，终于 set 好个位啦，跟住要走去熄灯，系唔需要
2: 嘅，系
13: 啊，
2: 佢真系好容易，你同埋好称心啊，你咧可能一个掣熄晒，又或者咧你咧直情系点样咧，你就啊、哎、我净系熄呢忽，我净系熄呢忽，哇、啊、真系其实系好好嘅呢啲嘅 function。
13: 冇错，所以因为呢啲都已经设计有设计嘅元素关注咗在内啦，包括洗手间都系好顺手噶，系啊，洗手间就你有阵时你唔知佢啲咩，你真系会已经知道嗰个风筒系会摆喺嗰个位嘅，嗰、插梳会系摆喺嗰个位嘅，或者毛巾啦，毛巾佢哋嗰啲摆毛巾嘅架啊，多加嘅毛巾嘅 hook 啊，或者有一啲喺可能喺高啲嘅地方，佢会俾你晾毛巾嘅位啊，佢啲都系经过设计嘅，所以呢啲就系讲紧诶设计系应该令到你除咗靓之外，系应该令到你嘅生活，令到你嘅生活更有质素，同埋更有品质，同埋更方便。
2: 嗯，
11: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即系其实如果要设计一个家居嘅话，我要知道我需要啲咩先，系嘛？
13: 冇错，
11: 即系喺唔同嘅空间，我想要诶呢个位，我经常我坐喺度插住电话插电嘅，咁系咪应该以嗰啲位我要谂定我自己生活里边嘅需求，最常做嘅习惯系咩？系嘛？
13: 你帮我开咗下一个题。
2: 咁所以我哋都咪咁啦，既然都开咗题，不如我哋咧就等一阵间翻嚟咧，跟住就开始我哋下一个题啦。
14: 今日的 talk 由专医做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15: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16: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7: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1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豪门宴，
17: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
4: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0: 每次睇啲微缩场景都睇到入晒神，但原来背后嘅制作仲吸引。 潮人广场今次就带你挑战微缩图艺。
1: 从现代医学来讲，发瘤同肥壮是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那为什么他又会吃了这只死猫的？就等潮医的话你知啦。
2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0: 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s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胡依欣、
3: 邓佩欣，
2: 100分生活圈。
4: 我是 Studio CK Daisy Chan。
5: 一百分生活圈，我是邓佩欣，
6: 我是胡典欣。嗱，头先 Michelle 咧就已经问咗 Daisy 嗰个问题咧，就开一题啦。
5: 开咗个题就系话要知道我哋生活习惯啦。咁不如我哋就即系讲啲咩空间先？我哋应该点样从咩地方着手咧？
7: 其实咧，所有嘢你都要知嘅。好多客人都会问咧，即系最中意见到我咧就问啊，你会帮我整咩风格嘅咁啊？我哋会做啲咩？咁我都系会讲嘅。咁我都要招呼下佢哋讲嘅。但系其实我系好中意先问客人嘅习惯。即系例如你有几多小朋友啊？你喺咪屋企煮饭啊？你系咪系 work from home 啊？中意光啲暗啲啊？会唔会成日搞 party 啊？因为我觉得除咗咩风格之外，系你点样用嗰个空间。咁所以咧，所以我会成日都会访问咗。例如同埋你住几多年啊？你谂住住5年、住10、住5年，你会卖间屋定你谂住住到小朋友大住10年？嗰啲设计其实都应该有唔同嘅。因为如果你话你住2、3年谂住卖嘅，咁我可能都唔可以做啲太个人化嘅嘢，咁但系如果你话你住10年过外嘅，唔紧要啦，10年后个潮流都转噶啦，你中意几个人嘅嘢，其他人唔中意嘅都唔紧要，你就摆落间屋度啦。即系呢一啲元素，我觉得喺设计之前都应该关注嘅，系啊。
6: 咁所以頭先你都講啦，要起碼知道佢哋嘅生活習慣啦、工作嘅習慣啦，因為而家同以前好唔同啦。你 work from home 嘅話，你變咗 home office， 你嗰個有其中一個空間，你唔係好似以前咁，得個書台咧做少少嘢就得啦，完全係唔同嗰個感覺噶嘛。
7: 係啊係啊，咁或者有啲洗手間就好好嘅例子嚟嘅，因為有啲人好中意而家可能有機會做裝修，佢哋都希望分開兩個洗手盆啦，兩公婆分開用咧。He's on her 啦，closet 又系 he's on her 啦，咁啦，咁就唔使嗌交啦，又唔使，因为有亦都可能系同一时间出门口嘅，即系两公婆一齐一架车，咁好赶嘅，咁咯，咁佢哋都会争取啊，如果有机会装修，有机会设计嘅，不如做好佢啦，咁样。
6: 系啊，我都系咁嘅，即系我屋企都系咁，所以咧，我如果你讲开呢样咧，我就会好想嚟讲下咧，譬如浴室，因为除咗你话习惯之外，咁变咗好似。就算你话星盘，即系譬如我就会中意啲肥大啲，但系就扁啲，但可能另外一个就系、唔系、男士高身啲都冇所谓啦，因为对于我嚟讲高身，咁我咪只手会吊住咯，咪好辛苦咯，咁变咗咧嗱呢一、个就系同呢个设计，但系亦都同实用好有关系。我觉得喺浴室里边咧呢一两个元素咧，其实有少少即系都几难，
7: 成日打交噶，
6: 几难啊！
7: 系啊，
5: 有点平衡个美感咧，即系例如如果以你哋做例子嘅话，唔好意思，即系或者啦咁讲啊，个高矮嘅问题，有啲真系高啲，有啲就矮啲，咁但系跟住之后我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咧，你洗手咧，跟住啲水就会喺个沿个手踭嗰度咧就会射落去，跟住成地湿晒嘅。咁呢啲例如星盘，咁你哋会点样平衡咧？
7: 其实呢个咧手踭滴水个问题咧，系冇可能解决得到嘅。嗱，我哋做每一个餐馆咧。啲老細啊，或者啲客人都會問噶，你可唔可以幫我令到廁所地下冇咁濕？其實真係冇可能嘅，因為呢個真係人體個學力力學就係咁樣你洗完手，你一吊高就會滴落去啦啲水。咁我哋可能喺餐館就容易啲解決啦。我哋會咧，而家你會見到而家好多設計都係噶啦，直接個你唔需要滴手去到好遠去吹乾，可能側邊右手邊已經有個吹乾機啊，或者嗰度直接攞紙巾，或者而家有啲水喉咧，根本係嗰條水喉裏邊喺個星裏邊射埋風出嚟，你唔需要離開嗰位搞掂咗嘅，咁屋企就冇可能啦，係啦。咁但係都唔緊要啦。咁有陣時係嘅，有陣時可能個老公係高過老婆好多嘅，咁所以而家會做兩個 counter 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咁我自己咧都係嘅，呢、這個都係習慣嚟嘅。可能女仔會中意低啲嘅星盤嘅。第一佢又想要塊鏡大啲啦，係啊。咁同埋佢哋都係佢好多嘢要處理啊，唔需要個星盤咁高啊，系同埋因为真系成日要用，就好似 Amy 或者会好似降起只手咁，
6: 系啊，
7: 系啊，咁所以就要睇下有啲客人就会好关心。

0: 自己不是只是最关心靓不靓的，我都真的有客人是男女那个高度做不同的高度，反正你是分开了两边，那我们可以在个 design 那里走回去的，即例如就算是不同的，我们可能会那个首先个石面会一样啦，望落去不会觉得两个 counter 这样啦，那然后可能灯的个灯都一样摆同样高度，等人哋个错觉唔会觉得唔会就住嗰个镜高低啦，系啦。咁但系如果有低嗰啲位，可能我哋会摆一啲高嘅艺术品啊，或者插花低个 counter， 令到嗰个视觉咧就拉高咗佢，即系都会可以喺啲魔术法嘅呃眼睛嘅地方咧加一啲嘢望落去咧，唔会觉得咁大差别啦。然后个客人又用得好舒服啦。
1: 因为譬如可能浴室唔系刚刚屋企嘅浴室都系超大噶嘛，系咪先？咁喺好似起码我个浴室，我都连个浴缸都唔得。我本嚟好想有一个咧独立嗰啲咧，你知啦吓。咁啊变咗嗰啲浴缸，但系其实都唔得嘅。咁就冇办法喺个设计上，未必一定系令到你称心满意。咁所以咧有啲位置你都要将就。咁而除咗设计靓，譬如我都讲浴室嘅，你好多时如果一有水你好危险㗎嘛，你跣亲系咪，咁所以你必砖嗰啲嗰啲嘅质材又应该系点样会好啲靓得嚟又会实用呢，咁你可能又同我哋讲下譬如浴缸啊花洒位啊，即系囉。
0: 係其实呢而家我哋都好好彩，因为其实好多物料呢、已经有好多 finish， 或者佢哋一直你见到同一个砖其实佢已经会有得揀 polish 或者 mat 嘅。咁但係同埋而家嗰个技术好好，就算有啲令的砖它那个 coding 其实你望落去令，但是它都是防线的。咁当然啦，我明白的，如果有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呢，我都会就会避一避，连嗰啲防线嘅令砖都唔好揀啦，直情係揀啲牙色嘅砖嘅。咁牙色嘅砖都好靓啊，好多选择啦，係呀咁样。咁然后而家又係啦，好似 shower 嗰啲门啊都係好多选择嘅，嗰啲教呢係可以两边都开嘅，又可以推出又可以推入。因为旧阵时可能淨係得一个方向，咁啲人揀推出咧，啲水就滴咁样啦。咁而家你可以推入嘅话，你可能你冲完凉嗰刻，你喺刻推入里面咁就唔会滴咁多水咯。咁 which is 而家呢个technology 啊，或者所有设计咧，都已经关注咗呢个问题，令到我哋会少咗啲麻烦咯。
1: 系，咁但系因为嗱，即系当然啦，呢个又系啦，好多嘢已经令到我哋而家好容易揀啊啲质材啊。不过，譬如如果屋企人真系好似你讲头先话有老人家嘅，咁净系嗰个浴室嗰、那个门嘅开合啊，或者里边有冇啲咩设施啊，其实都可能要就住个老人家去帮忙。但系就得佢嚟嘅时候，嗰啲设施点样可以令到个设计靓啲咧？其实有难度高咗咯。
0: 系噶，咁但系例如老人家，我哋都系嘅。有啲咧我朋友装修咧，我都会同佢哋讲，你咪爹哋妈咪，就算唔系太老，可能你都会帮佢哋加定嗰啲 grab bar， 因为你到时家咧，你又要开翻个墙加 blocking 咁样咯。咁我就会如果早一步已经知道咧，咁我就可能会拣就住嗰啲 grab bar， 例如个 grab bar 而家嗰啲色都系可能系磨砂色啊、磨砂颜色啊或者 chrome 嘅，咁我会令到其他毛巾架啊、水喉都用嗰啲色，咁令到唔会净系个 grab bar 喺个厕所度跳咗出嚟咯，系同其他嘅嘢都系一样嘅，系啊。咁呢啲都系你会有设计嘅感觉嘅时候，你会谂呢啲细节嗰阵。都已经谂埋落去。
1: 如果需要喺里边咧加个坐位，因为有时老人家咧有龙眼嗰时，因为我哋屋企都有嘅。
0: 其实我哋都好想坐嘅。
1: 啱嘅，啱嘅。咁但系譬如呢啲位咧，又系啦，有冇啲乜嘢 idea 可以提一提大家咧？
0: 可以噶。咁首先最紧要咧，如果真系装修要关注呢啲嘢嘅咧，咁可能系加砖之前已经喺个墙后边加多啲 blocking， 师傅会知噶啦。你话俾师傅听系想加凳啊，或者加嗰啲扶手啊。咁如果再加埋个 blocking 喺个墙后边，咁佢转嗰又可以直接转入嗰个木道咧，就会更加实净啦。系啊，咁但系而家又系啦，好多嘢可以买到嘅，我哋可以买到一啲纤维嘅 seat 啦，即系嗰啲凳啊，或者可以好似戏院咁发落嚟嗰啲凳啊，亦都有木嘅。咁你木嗰啲好靓，你一啲都唔觉得系for老人家用，好似好 spa 咁样嘅。咁嗰啲都可以早啲关注咗，知道想买啲咩款就话俾个师傅听，要加啲 blocking 货装嗰样嘢。
2: 哦，一早要计 劃住嗰個浴室就係俾老人家用嘅，甚至可能個空間都要大啲喎。係
0: 啊，嗰、那個都要可能要夠佢哋轉啦。係 啊， 啊，住一轉彎佢可以就可以 grab 到一個扶手啊咁樣咯。
2: OK OK OK，
1: 嗯，好，咁不如咁啊，我哋而家再休息一陣啊，轉頭咧 ，Daisy 繼續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敏。完了爱回家先，因为结局篇呢不停地，就是那些剧本呢它又出得密了啦，跟住我们爱回家又开得密啦，我都未吞得晒，所以喂哪有时间想啦、啊、还有现在结局篇我真的很想倾全力去做一个好完美嘅俾大家，我真係好想大家翻睇嘅时候都仍然觉得好好睇。
4: 一定会，一定会。
3: 我再翻多唔多？有冇啲登台啊、唱歌啊、表演啊？俾啲钱我揾下先，系多伦多赚系加费先。
5: 想听到大小姐林淑敏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记得是7月4号星期六，小英和我何兆宏会在 Mark Fillmore 2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在7月4号来到 Mark Fillmore 2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7: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我小英和何兆宏现场直播推介。
5: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胡意欣、
8: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9: 我是 Studio CK Daisy Chan。
1: 一百分生活圈，我是胡志欣，
2: 我是邓佩欣，亦都有 Studio CK 的 Daisy。 我们刚才讲了浴室，那跟住之后到下一个空间地有些什么特别都需要生活上面的品质的提升呢？还有
0: 我觉得玄关都是一个很会帮到觉得你有 design 到的空间。
2: 玄关就是一开始入去的那个空间。
0: 是的、okay。 你们有没有回到家或者出门口前成日都找不到锁匙？
1: 会啊，
0: 因为你们没有关注。
1: 所以我现在摆在门口直情好多眼的位置。
0: 是啊，又或者回到去好啦，鞋都叫除在门口啦，跟住件褛都有得挂，跟住个袋又不知道撇去哪里了。
1: 嗯、但我成日觉得咧，我哋咁样咧，即系你讲得好啱嘅。我哋屋企就系、是、哇，好乱啊，咩都要好方便摆喺门口任何位，
0: 系
1: 咁啊，好乱啊。
0: 冇错，所以就系啦，呢啲就系我觉得系设计上应该要关注嘅嘢嚟嘅，因为嗰个设计其实就系、是、因为有好嘅设计就系应该令到你哋嘅生活唔需要去谂呢啲成日要用嘅细节，系啊，所以大家可能再设计过自己嗰个foyer。那個、時候可以想一下，可能在那個旁邊會有個台仔啊，或者有一些bench 的東西，是根本可以每一天回來都如果個袋是出街先用的，直接放一個袋在那裡又可以的或者有些空間是可以放鎖匙啊、放電話插電啊，這樣即是一些你不會每一年要找200次的東西，那應該要找一些設計關注了它，或者在那個 closet 裡面也都可以除了掛衫之外，現在都有很多那些好似掉落嚟嘅一层层层嘅袋啊格啊咁样，咁嗰啲格你都可以再摆一啲篮落去，就可以摆帽啊，即刻摆手套啊，咁就唔使劈晒喺门口一堆喺个门口度，就听朝就喺翻个门口嗰堆嘢度抄咁样，咁即系呢啲都系我认为系要可以早啲加入一啲设计元素嘅嘢。
1: 因为呢门口可能通常都有一个小的衣柜仔啦。
0: 没错。
1: 咁但你不是只是摆晒你自己嘢㗎嘛。如果你有客人嚟嘅话你都系会方便佢哋哎呀摆啲衫啊咁。咁变咗呢有时候会觉得嗰个空间嗰、那个衣柜究竟点样分配仲有喎你要諸下即未必一定有柜㗎嘛。咁你虽然头先话哎加啲一格格嘅。咁但譬如你又諗啊最方便要 handy 嘅攞嗰啲纸巾啊一盒口纸巾啊或者厕纸啊或者乜嘢啊嗰啲系要好方便就攞到㗎啦咁。咁呢啲就点算呢
0: 係啊即如果最好呢就又会有一啲不过而家好叻啊因为而家好多家私呢做到好薄啊。有一啲鞋架呢可以你将对鞋呢打扁咁样摆已经可能几寸就已经做到。咁我哋都可以买一排嗰啲鞋架咁你可能起码都已经等到六对鞋咁样。咁然后个鞋架个高度装咗喺四五尺个位置就係、是、我哋啱啱我哋个膊头位。咁你嗰度上面亦都可以摆一啲小嘅碟啊一啲好靓嘅兜仔啊咁即刻可以摆锁匙啊或者摆电话啊临出门口着鞋嗰时候都有个位摆地下唔会摆返喺地下度啊咁。即係我哋都亦都可以留意一下而家好多新出嘅家私因为其实周围啲屋都係越嚟越细嘅。咁所以好多家私呢其实都缩咗水嘅。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哎呀有冇一啲可以啱啱就摄到喺嗰埲墙或者摄到喺嗰个角嘅嘢都可以搵到
2: 㗎。我想问一下如果除咗係摆嘢上去之外因为未必个个人都即係舍得去转墙㗎嘛即係有啲係挂而家就可以有啲黏贴咁样挂个勾咁样啦。咁但係即係如果要去设计有啲嘢要转墙呢可能即係头先你讲家私有啲好 compact 嘅一个柜咁然之后就已经中间有一个位俾你有啲挂勾跟住下边有嘢。咁如果要摆喺墙上面嘅嘢啲设计有啲咩花巧有咩心思咁样呢
0: 墙上面其实好我哋嗰啲呢 drywall 嚟嘅啫。如果真係有乜嘢呢
2: 係咪
0: 係咪返佢就得㗎啦。搵一搵佢游一游佢、oh, 我哋游佢。Okay, okay. 其实我哋 drywall 已经係好好我哋可以容易自己处理。屋企普通嘅电钻都可以再试过嗰、那个窿唔啱可以再试过又都好容易做。咁墙上面头先你话斋啦已经好多挂饰嘅嘢可以然后佢哋可以挂到好重嘅力嘅。咁大家可以买嗰啲唔同嘅篮啊唔同嘅吊袋啊，其实都好靓嘅。然后最紧要啦，有灯光嘅配合啦，就可能如果有空间有平面嘅，可能就摆多一盏细细地嘅灯。咁除咗上边照落嚟嘅大光之外咧，仲有一啲装饰嘅灯，咁我个眼睛都好舒服咯。
1: Okay. 好嗱，不如咁，我哋仲有好多嘢咧，想阿 Daisy 同我哋分享嘅。我哋新闻之后咧，请阿 Daisy 继续同我哋分享下，唔该晒。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落案起诉一名48岁的网约司机性侵罪名。事发在刚过去星期日的下午一点女事主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召唤网约车当车辆驾驶到目的地Danforth 及 Broadfield 地区事主准备落车时在车上遭到司机性侵。警方今日公布涉事司机已经被捕是48岁的宾顿市男子 Nathaniel Asima, 目前被控以性侵罪名下个月初过堂。皮尔区警方继续调查密西沙加一宗儿童被车撞倒的交通意外事发在昨日深夜11点半前于 Derry Road 及 Winston Churchill 东南的 10th Line 及 Battleford Road 地区。救援人员透露一名未满10岁的儿童受伤送院治理无生命危险。警方说涉事汽车的司机有留在现场配合调查。今日是加拿大立国159周年包括多伦多和渥太华等全国多处有庆祝活动和烟花汇演。其中多伦多市府今晚10点钟在 Ashbridges Bay 湖滩公园举行大型烟花汇演。北约克的赖士文广场 Mel Lastman Square 今日亦都有庆祝活动并同样在晚上10点放烟花。不过市中心梅敦菲勒广场今晚就会在8点直播世界杯赛事不设烟花汇演。此外本地其他多个地点今晚亦都会有烟花睇包括芝加堡的 Milliken 公园北约克的 Amsbury 公园和 Downsfield 公园东约克的 Stanwellow 公园 仲有王市嘅 Canada's Wonderland、墨西沙加嘅 Celebration Square 同埋宾顿市嘅 Chinguacousi Park 等等。警方增派警力，加强喺人多地区巡逻执法，并且提醒民众喺湖滩同埋所有公园范围系严禁饮酒、燃放私人烟花或使用无人机。而因应庆祝活动，部分地区有封路，一啲公共交通路线就会增加班次。至于首都渥太华，下昼四点钟会有雪鸟飞行表演队喺国会山庄上空献技。不过主要庆祝活动将会集中在西面的 Le Breton Flats 举行，烟花汇演在晚上十点展开。而安省的炎热天气在国庆日持续，加拿大环境部的橙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范围覆盖多伦多至到渥太华等南安省多处地区。当局预期今明两日将会是最炎热，最高气温预计介乎34至37度，晚间最低亦都仍然会有21至25度。湿热天气同时可能导致空气质素变差，达到高风险级别。多伦多社福机构 Fred Victor 的行政总裁汉布里表示，极端高温对于弱势社群的威胁最大。他指出，长期露宿者普遍患有心脏病等慢性疾病，加上部分处方药物需要在温度受控的环境之下服用，长期流落街头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专家就提醒市民要多饮水，而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亦都应该避免饮用酒精饮品，以免加剧脱水并且引致中暑。如果发现有人出现皮肤发红、晕眩或者神志不清等中暑的迹象，必须要立即打911求助。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环顾四周，有人见到七彩斑斓的颜色，但有人只是见到黑白灰，亦都有人望穿到透明。张开你的眼睛，你见到乜嘢颜色啊？严明熙全新。

0: 服吗？
1: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十一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婆婆问你买咗李锦记蚝油未啊？
3: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
2: 嘅。点解嘅？
3: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2: 李锦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4: 花专家 Chris F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饮品赞助大排档。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讲到优质生活水平，加拿大长期被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之一，我们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优质教育、多元就业机会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加拿大让国民享有高品质的生活。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1: 我是 Studio CK Daisy Chan。
0: 一百分生活圈一点新闻之后咧，继续有我邓佩欣喺度，
2: 仲有黄依欣，仲有咧就系我哋嘅新闻设计师 Daisy 啦。Daisy 啊，咁我哋不如咧讲下厨房，因为厨房咧其实真系一个咧一间屋嘅中心啊。点解咧？我哋可能系食饭喺嗰度啦，咁啊好多时咧嗱，日日都要煮饭噶啦。咁好多人咧真系买屋嘅时候咧，一睇就睇哇，厨房中唔中意先？咁除咗佢嘅设计中唔中意啊，炉头又点啊，方唔方便自己啊？咁其实好多嘢都实用嘅嘢都需要噶噃。
3: 冇错。我觉得厨房在加拿大仲核心过其他地方，我们去朋友到 gathering 其实都是的，你这间屋几靓都好，其实所有人都是堆在厨房
2: 的。不过呢有一样东西我想知道，就是讲实用的，我们煮东西尤其是我们的华人呢怎么都有些油烟的，西人就你可能真的少很多，但我们华人一定的。譬如如果有些厨房是开放式的，和另外那边的厅可能有很多人，譬如设计由中间开个大窿嘅，其实两边系通嘅。总言之系比较 open 嘅时候，如果你有油烟，用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佢隔开啊，或者系点样呢？
3: 其实嗱，我自己都系一个小炒王嚟嘅，
2: 系
3: 啊，所以咧，咁当然啦，要买一个好嘅抽油烟机，一个好嘅抽油烟机咧，真系好紧要嘅。对一家会煮屋即系煮嘢嘅屋企嚟讲，咁同埋咧，我自己都有个小贴士，或者我都系因为喺嗰啲抽油烟机公司教我嘅。其实你唔系净系你谂住炒啦，跟住觉得好大味啊，嗰下先开，应该可能咧你早五分钟、早十分钟已经开，你嗰个里边嗰啲空气已经有嗰个漩涡喺度，
2: 系啦。咁我都听过佢哋教。
3: 系啊，其实咧系好过你急救嘅，即系哇好大阵味啊，或者成日咧，同埋我都系好唔明嘅，有啲人好习惯咧开好细，我一开就开到大噶啦，系啊，佢哋唔知点解咧，觉得越煮越劲先开大，其实唔需要嘅，总之你一煮嘢，就算霎蛋。我都是开到最大的。
4: Okay.
3: 是啊，咁你等嗰个空气呢就会吸得好啲啦。咁另外呢点蜡烛。点蜡烛是好帮到手的。开抽油烟机之余再点蜡烛。是啦。点蜡烛你真係会发觉嗰间屋系冇咁大油烟味嘅。咁你可以喺你嘅 counter 点啦，亦都喺其他第二个空间点。咁都会帮到手嘅。
2: 咁但係会唔会譬如话有啲嘅屏风啊，或者有啲乜嘢啊，但是又要想靓唔好咁核突嘅个情况底下去做一啲咁嘅嘢呢，
3: 我就觉得嗰啲就唔会太大帮手嘅。所以你係呀、啊、所以你可以真係可以试下点蜡烛。如果你嗰日你知道你嗰晚会炒蟹呀、啊、或者咩，你除咗喺厨房点，每个空间都点，因为你起码入到嗰个空间就已经闻到嗰个蜡烛出嚟嗰个味道。係呀、
2: 啊。呢个真呢个真。
0: 另外我知道华人呢就嗰、那个 countertop 呢同埋即係个厨房空间啦、啊、咁就通常就炉头隔离呢就啲横少少地嘅横嘅空间，咁啊永远都系摆晒啲豉油啊咩，咁就占咗啲空，即系已经占咗一大橛啦。咁跟住你处理食材嘅时候咧，又要揾个地方整咯。咁如果即系点样可以点样顺手啲设计到自己嘅厨房嗰啲 countertop 嘅面积咧？
3: 系啊，其实我哋设计咧最可能咧，如果个空间系本身乜嘢都未有，由我哋开始画嘅话咧，我哋有一个例，有个規矩我哋好想跟到嘅就係一個三角形。我哋希望煮嘢嗰陣時咧，就係只需要喺嗰個三角形裏面行嘅啫。即係你當三角形最高嗰點就係個星，另一個角咧就會係嗰個雪櫃，再另一個角就係個爐頭。其實咁樣呢個 flow 咧係最順嘅，係啊，因為你通常你都會煮嘢期間，你會去洗下嘢，突然間又要去雪櫃攞下嘢，咁所以咧盡量呢三點嘅距離係一樣咧，咁個人係行得最舒服嘅。呢個第一啦。第二係啦，好似頭先 Michelle 講 counter， 我哋啲 counter 永遠都唔夠嘅，因為咧，尤其是而家越嚟越多嗰啲細嘅廚房用品、廚房 gadget 係咪啊？買多個氣炸機啊，買多個咖啡機啊，一定唔夠嘅。咁所以我哋都要係希望我哋嗰、那個就係、是、做廚櫃嗰時候，我哋要關注咗將嗰啲可以擺入去個架裏面嘅嘢都擺咗入去，所以見到大家而家做新廚櫃好喜歡咧喺嗰個爐頭隔離咧。会多一个细柜桶，净系摆条尾格嘅，咁、我哋就将嗰啲摆喺 counter 嘅豉油怼晒落去啦，咁、都只可以喺一啲设计上早啲关注咗，系、啊，咁如果真系冇啦，而家入去间屋已经好 ready 噶啦，咁可能而家都有好多可能转盘啊，或者两层嘅转盘啊，咁可以 做呢樣嘢咯。咁我自己咧，亦都會教啲朋友咧，因為我哋好慣性買啲好大支嘅嘢啊，係啊，咁可能咧，我哋喺個
0: 大貨倉，
3: 係啊，大支嘅嘢，我哋將佢擺喺個櫃裏邊或者擺喺 basement 啦。咁然後個 counter 咧就有一套係細啲嘅玻璃樽或者細啲嘅樽，就擺我哋常用嘅嘢，咁又靚啦，又佔個空間又少啲咯。
2: 係，咁啊，同埋咧，譬如我哋咧洗完碗嚇，咁因為我都講咧，有啲可能真係未必咁大嘅地方，咁如果個 counter 嗰度咧，即係得唔係咁多地方嘅情況底下，如果我哋譬如洗唔滿，我哋都需要有啲即係晾住，通常有啲架啦，係咪好多時都有。咁但係嗰啲係應該，你覺得嗰個設計上應該係點樣咧？因為有啲咧就可能係大啲，淨係跨過嗰個水龍頭啊嗰啲位嘅，但係有啲你未必有咁嘅地方嘅時候，細細嘅就擺喺側邊，但係會唔會又阻住咧？咁呢個情況真係有啲頭痛啊！又
3: 係㗎，我自己用嗰個咧都係好靚嘅，我係喺啲網上邊買啲意大利牌子嘅，好靚嘅，即係我覺得擺咗晾緊嘢嗰陣時都靚嘅。
2: 係
3: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係有心思可以揾到呢啲嘅，都會幫到手啦。如果唔係嘅咧，而家亦都有好多咧係擺喺個星上面嘅，係、啊，即係你可能如果你有兩個星或者一個好大嘅星，你有一半將嗰個架晾咗喺個星上面，咁嗰啲水咧係會直接滴，你晾住就會滴翻落個星度咯，咁又慳咗個 counter 少少位咯。咁而又係啦，因為而家 technology 所有嘢好好，而家有啲好厚嘅毛巾或者墊咧，本身佢都係吸水吸得好好嘅，咁可能你真係你洗完全盤碗，你就已經係輕抹一抹，佢就已經可以收翻埋去个柜里边啦，咁可能都系要去买一啲而家新嘅物料啊，咁都会帮到手咯。
0: OK， 咁另外即系有关于生活品质，我谂到一样嘢就系、是、可能系个即系好似成日都讲啊光线啊同埋灯光啦咁样。窗帘嘅颜色咧，其实我都觉得系都影响到你睡眠质素嘅，即系我谂紧如果我屋企咧就两间房，即系当初拣颜色嘅时候，我冇谂，我净系觉得靓嘅啫。有一间我就拣黑色窗帘，有一间我就拣白色窗帘。咁我發現，咦，其實我感覺上好似白色窗簾咧，就即係好睇你係早起定係咩咯。即係我覺得白色就哇，好熱，好殘眼啊，真係咁啊，好早醒啊，令到我。咁啊，窗簾嘅顏色有冇啲咩心思咧？
3: 係噶，所以我一定會問客人咧，你哋瞓唔瞓得晏啊？係咪有一線光你都會瞓唔到啊？即係呢啲都要關注嘅。咁如果客人又係要瞓得晏，又唔可以見到陽光，但係又唔中意嘅深色嘅，咁我哋都要招呼佢㗎。咁唔緊要嘅，你個窗簾喺你房裏面望到嗰層物料都可以係白色嘅，咁但係可能我哋做個底嗰、那個裏布咧，我哋就會做擋光布咯，咁都會幫到手嘅。所以呢啲就係我就Michelle 就完全答正題啦，因為唔係淨係靚，有時靚即係我哋嘅設計唔係為咗淨係靚咯，就係、是、希望實用咯。咁所以我話如果你設計完間屋有設計師去幫手嘅就更加好啦。咁其實你真係住完兩年、三年、五年，你除咗會覺得靚之外，你真係會覺得入咗呢個新嘅空間裏面嗰啲感覺係好順手，嗰啲習慣唔使點改變，其實係唔應該為你去為一啲硬件去改變嘅，應該係啲硬件去設計去就咗你嘅生活嘅方便嘅。
2: 咁啊係，即係成日都話啊嘛，你買個抽油線翻，即係抽油煙機翻嚟，頭先你就講話做咩唔開大啲咧？跟住咧
0: 慳啲咩電咧？究竟
2: 即係其實呢個我哋嘅係啱嘅，要盡用我哋買翻嚟嗰啲嘢去工具去幫我哋，係咪？
4: 冇錯。
2: 所以今日嗱，真係講咗好多 tips 啦，咁亦都好多謝 Daisy 同我哋分享咗啦。咁希望大家喺屋企裏邊咧生活得嚟又哎呀，樣樣設計都好，稱心會好靚啦。咁但係亦都好實用，幫到你。幫到你的生活可以改善到就好了。多謝曬 Daisy， 多謝曬
4: ，Thank you，
2: Happy Canada Day，
3: Happy Canada Day。
5: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阿仔啊，快啲过嚟帮我睇下部电视，
4: 我睇紧剧噶嘛，系咁断啊断啊！
6: 都系网络问题啊，妈咪，同你转过稳定网络啦。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睇剧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享有特别优惠啊！
4: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6: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ville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十一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7: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0: 嗨，我是邓佩恩。 Canada Day 有啲乜嘢正嘢呢？咁平时讲好多小趣味啦，今日就不如轻巧啲分享下，或者你而家都系咪准备緊 gathering 嘅嘢食呢？咁对于一个人协会嚟讲呢，最紧要方便简单，15分钟搞掂最舒服啦。今日不如介绍两个食谱，好啱一个人协会，但当然啦，你有 friend 嚟都得，咁但最紧要快爽。#爽手食谱。首先问你中唔中意食薯仔先？我就最中意食薯仔噶啦，尤其而家新薯咧都几靓噶噃。咁其实乜嘢叫做新薯呢？就系正式长成一大嚿嘅薯仔之前嘅细细粒粒 B B 仔。点解要拣新薯？因为佢嘅特征就系水分含量高啊，口感柔软，而且鲜嫩多汁噃。最紧要咧就系皮薄馅靓啊，直接攞嚟煮咧，攞嚟煎都好好味道。唔单止提升美味同埋营养，仲可以省去一个好重要嘅麻烦事，就系削皮啊！唉，再一次重申，一个人协会梗系懒得就懒啦。仲有新薯有个特点咧，就系唔易煮烂噶噃。咁首先咧，检查一下新薯嘅表面啦。如果你见到变紧青色嘅咧，有啲伤痕嘅薯仔咧，你可能要关心下佢哋吓，佢哋咪受咗啲咩唔好嘅经历咧？咁样或者已经发咗芽咧，虽然你系同情佢，但你都唔好拣佢，因为你食咗落肚咧系会中毒嘅。避免购买，建议揀啲咩新薯好啊？表面有弹性啦，整体呈淡黄色至到啡啡地色嘅薯仔就啱啦。咁但系皮薄啊，稍微有啲甩咗少少皮仔咁样，唔使担心嘅，亦都系证明咧呢个系皮薄馅靓嘅。只要轻轻一捽，洗洗佢，连皮就食得噶啦。另外大细品种都有啲唔同嘅，但揀嘅通常系小巧圆润，跟住攞起手咯，感觉比起外观咧更有份量。更加質地堅實嘅薯仔就最理想，呢啲就係鮮嫩美味嘅特徵。咁如果新薯嘅質地腍腍地而且容易受損嘅話呢，點樣保存佢哋啊？建議用廚房紙巾或者報紙包住佢哋，一粒一粒獨立包裝噃。雖然同一般薯仔一樣可以常温，即係擺喺出面保存啦，但避免陽光直接照射同埋擺喺通風地方度保存，最好一至兩個星期就要食曬啦。咁買咗啲新薯翻嚟，有啲咩特快嘅方法、懒人方法去煮啊？这个原来喺网上好流行嘅食谱嚟嘅，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做到表面酥脆、内部松软嘅双重口感。材料方面咧，新薯5至6粒啦，大约300g， 生粉或者corn starch 1.5大汤匙，另外沙律油4大汤匙，盐2小撮，跟住仲有粗粗粒粒嘅胡椒粒粒少许。当然，如果你中意食胡椒嘅多啲都无妨，我就好中意食胡椒啦。首先用刷轻轻洗刷新薯嘅表面，去除牙龈嘅部分，唔系你个牙里面嗰啲牙龈啊，去除嗰啲叮叮当当嗰啲嘢啦，保留外皮，跟住切开一半，放入耐热嘅碗里边，轻轻盖上保鲜膜，用600W嘅微波加热4至5分钟左右，直到你用竹签吉落去嘅薯仔可以轻易穿透为止。薯仔叮完出嚟之后咧，可能有啲水分嘅，用厨房纸吸一吸干水分先，跟住薯仔表面搽匀晒生粉，然后将切面嗰一面咧摆喺平底锅之上，跟住用杯底压扁个薯仔，然后再倒入沙律油，开火用中火煎佢6至8分钟，见到呈金黄色，跟住反一反面，背面 再用同一个方式加热，沈啲盐，沈啲胡椒，咁就食得噶啦，系咪好简单呢？除咗呢样小食之外咧，仲可以介绍啲消暑嘅经典面食料理啦。呢个嚟自韩国嘅面食嘅，你有冇听过素面啊？加豆浆、啊，诶，得唔得噶？我以前都觉得豆浆面咧好似好奇怪咁样，但试咗豆浆火锅之后，我冲破咗啦。咁可以试下呢个韩式嘅豆浆素面。嗱，话说有啲人咧中意自己屋企做豆浆噶嗬，咁如果自己做埋豆浆咧更加之好啦。如果唔系嘅话，买无糖豆浆一樽。另外配料嘅部分咧，可以用啲番茄仔啦、番茄粒粒啦都冇问题。如果另外啊，仲有啲白芝麻酱汁嘅话咧，咁就 perfect 啦。首先材料方面，素面一束豆浆要冰过嘅100至150ml， 番茄半个。嗱，跟住呢度咧，可能要去啲亚洲超级市场你先至揾到啦，叫做面露，又或者叫做煎鱼豉油啊，系一啲万能嘅酱汁嚟嘅。嗱，再加入白芝麻酱啦。如果冇呢种芝麻酱嘅话咧，可以加啲芝麻粉都 OK 嘅。首先第一个步骤就系将豆浆100至150ml 加入呢啲嘅面露一大匙，再加埋白芝麻酱一大匙，讲紧系汤匙噃。捞埋捞埋捞埋之后咧，睇下你试一试味啦，中唔中意呢种嘅咸味？唔够咸嘅，加多少少盐都 OK。第三个步骤，用大量嘅热水煮热啲素面，煮好之后用水喉水或者用饮用嘅水咧，冻水去以流水嘅方式冲洗，并且沥干水分，跟住就将啲面条咧就摆入去呢个豆浆汤底里边啦。然之后面头你中意加咩菜都得噶，加番茄又得，泡菜又得，加葱花啦，加盐西啦，最后加啲芝麻粉啦。如果你中意食辣嘅，淋一圈辣油，哇，嘢味到不得了，天口热啊！又出呢个字，不妨做啲小料理嚟降低自己嘅烦躁，等自己降下温啦。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5: 无需再等 ，Churchill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临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8: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6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9: Oh Canada， 我哋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呢一度系一片充满机会嘅土地，就正如留翻专家卖大包 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29.9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仲有78.8万三房间厅、14街 McCowan Freehold House、Denison 及 Kennedy、Chris Wood 笋盘全方位 AM1430 宋运聪思考力，周六直播攞料416-668-8688 Chris Wood 全日恭候。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康华。7月28号，我会在多伦多的新世纪酒家开办一场演唱会晚宴，当晚我会唱好多首经典的靓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记得来捧场啦。
11: 表演嘉宾梁咏姿，环星娱乐音乐总监，日期7月28号，时间7点开席，地点新世纪酒家。
12: 7月28号新世纪酒家，有声探唱歌有潜质的你，快点来做表演嘉宾啦。
5: 无需再等 ，Churchill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临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美国当局宣布不会按现行形式续签加美墨协定，厄瓜多尔表示会继续谈判。 总理卡尼在国庆日发声明祝贺，强调多元是国家优势，呼吁国民团结。世界杯决赛周32强赛事，英格兰对民主刚果，半场落后0-1。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5: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记得是7月4日星期六，小英和我何兆宏会在 Mark Fillmore 2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做啊。 Bell 邀请你在7月4日来到 Mark Fillmore 2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15: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我小英和何兆宏现场直播推介。
1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6: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17: 天宝旅游，
1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8: 社区壁报版，
2: 翻返嚟社区壁报版，我系胡啲欣，
19: 我系邓佩欣，
2: 咁亦都请嚟到咧嘉港新里程狮子会嘅咧有两位朋友嚟到啦，分别有咧就系佢哋嘅 president 咧就系 Danny Lang， 咁亦都有咧 Derek， 你哋两位好。
0: 知道你哋嘉港新里程狮子会咧，咁一直都喺社区里边有举办唔同嘅活动啦，咁而你哋嘅会员都相信有好多，咁但系咧即系讲到有益身心咧，亦都恭喜你哋第十五年去到第十五年啦，慈善乒乓球锦标赛，我同你介绍下 Danny。
20: 我呢个锦标赛咧，今年系第15届嘅，咁我哋喺2009年咧，系我哋第一届开始搞呢个乒乓球嘅比赛，嗰时系得40-50人到参加啦，咁就到而家咧，我哋咧已经又有超过250人，同埋600个嘉宾会嚟临嘅，一共咧就会有系56队嘅队伍，同埋咧有10个项目一齐嚟打嘅。
2: 好多时呢你哋举办唔同嘅活动呢都系为咗慈善，为咗服务社区。我觉得呢个呢宗旨非常之好。咁而今次呢你哋讲緊嘅呢个嘅乒乓球嘅锦标赛呢都系慈善㗎喎，系咪
20: 系呀，我哋由始至终都系狮子会都系为咗筹款俾有需要机构嘅。今年嘅受惠机构呢系包括呢 McKessie Health Foundation 啦 ,McDonald 嘅 House Charities 啦，同埋 Market Rescue Center 呢三个嘅机构嘅。
0: 今次就踏入15周年啦，都是安省规模最大的慈善乒乓球的锦标赛，非常厉害。那开幕的日期时间是几时举行的？
20: 我们将会定在8月9日星期日，就在万民社区中心那里举办的。到时呢会有一些是VIP 的比赛VIP 的分 game， 除了这些之后呢，我们至于都有一些是有 rating 的，即是有高级别的比赛。我们分了刚才讲过有10类的比赛是适应不同的需要而定的。有些打得比较上好一点的就打高级的比赛，有些是普通一点就打一些普通一点 category，
2: 老少咸宜这样我可以讲
0: 根据不同程度
2: 专业有得是啦，同埋都会是开放给大家都可以来看，因为很多人喜欢参观一些赛事的嘛，大家都可以来到，是不是？那刚才你都讲了是8月9号的，那就上午9点至到晚上8点，其实都很长时间，哇，体力都很劲，应该
21: 是一整日的。其实我们主要分两个类别的，一个是有竞争性的，咁就大家好激烈竞争啦。另外一个慈善性的，咁我哋就好似呢个超级无敌乒乓波咁样嘅慈善比赛去筹款嘅工作嘅。
0: 嗱，咁要解释多啲啦，咩叫超级无敌乒乓波呢？
21: 超级无敌乒乓波当然系有超级有无敌啦，不过咧，我哋系用敌敌仔嘅比赛，主要咧就系你要投入一个游戏咁样嘅形式，最终嘅目标咧就系即系让啲人参与。就算唔系真系好识得打乒乓波嘅人咧，都可以参与。 當中的慈善的籌募工作的。
0: 我想會考起專業的，我相信會不會滴滴仔這個是比較是普通的打法，如果對於你們專業那些可能反而不適應，會不會呢？
21: 其實是考起一些裁判、啊、因為去做裁判的時候是困難很多的其實、
2: okay. 但我想問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來參觀的人呢其實都可以去參與到這些遊戲、啊、
20: 如果他們有興趣的話他們都可以參與這些這樣的遊戲，但是行行都是之前已經是安排好曬嘅，因為咧、哦、人多的話咧，我哋係打唔切咁多，因為嗰個地方係有限啦。我哋已經係一路已經有成十五六張台嚟打嘅，係跟台嘅，有成幾百人打嘅話咧，我哋係應付唔嚟嘅，所以可能要打通宵打唔曬咁，咁就啲人啊唔會等得咁耐。
2: 明白明白。咁啊，除咗咧呢個即係運動形式嘅籌款啊，都好有意義啦。你哋亦都有啲咧同藝術啲有關啊，靜態少少嘅，但係咧又係籌款嘅活動喎。咁不如同我哋又講下。
21: 係啊，我哋喺8月15日咧就有一個慈善嘅歌舞話劇嘅，個劇名叫做《鏡中的永恆》。咁參與嘅都係義務工作，對話劇好有興趣啦，好有 passion 嘅人嚟嘅。咁有老華僑，又有新移民，特別係年輕一輩嘅，有幾個 cast 咧都係嚟咗多倫多都係4-5年嘅時間之內嘅。
2: 其實就好值得去支持啦。咁同埋咧，譬如話，好似頭先你講啦，咦，都有一啲咧唔同嘅，可能喺度耐啲嘅，有一啲可能係新移民嘅。咁其實咧一齊去做好一件事。咁但係嗰個故事裏邊咧，其實係會唔會話有少少咩可以透露啲啲㗎？
21: 可以嘅。咁、那個名就叫做《鏡中的永恆》啦。咁一定會有塊鏡啦。咁、那個故事咧就提到關於人生歷程裏邊嘅愛啦。
2: 嗯
21: 命運啦，同埋最重要嘅就係選擇啦。當你有唔同嘅選擇，就有唔同嘅結果。透過鏡帶入咧，我哋隨住經典嘅粵語旋律嘅流行曲，去帶出有兩個嘅靈魂，佢哋響一生嘅路裏面經歷咗神秘之鏡嗰個帶嚟嘅時光流轉，同埋帶出一個信息就係愛永不逝。
2: 咁而呢一個嘅即係 drama 呢個劇裏面咧，係會唔會有譬如你頭先講，好似有提到有歌有舞噶，係咪噶？
21: 主要係。歌曲同埋话剧舞蹈呢就我哋会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少少啦。主要是歌曲同埋话剧。
0: 有音乐元素嘅话剧咁样。咁剛才 Derek 你提到呢就係、是、你哋嘅全部都係义工啦咁样。佢哋嘅背景佢哋本身係咪演员啦定係佢哋係素人嚟㗎
21: 佢哋差不多全部都係素人。如果唔係素人呢都可能係特别係北美喺多伦多呢係演出经验係非常之少嘅。咁、哦、有啲呢就是、香港就有话剧经验。但是在北美洲就未曾做过的。咁我哋是在今年我哋筹备的时候就想下好不好做多少少嘢呢咁样因为筹募工作咁在文化上面也做一个推广啦。
2: 啱、嗯、啱、嗯、其实呢好好啊我。因为你除了成日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筹款啦可以帮到大家帮到社区。咁但是亦都希望俾一些机会俾有些有心人可能他哋经历未可以去接触到又或者他哋一路都好想但都唔知道从何入手的时候。你哋俾咗個機會佢哋，咁我覺得咧，其實係好值得大家去支持啦。咁當然咧，亦都係一個籌款。今次咧，亦都係為到一啲嘅機構去籌款㗎，係咪啊？
20: 呢個音樂劇咧係有兩個受惠機構嘅，一個就係麥當勞叔叔之家啦，另一個咧就華資處嘅。咁呢兩個就係我哋呢個劇嘅主要受惠機構嚟嘅。
0: 呢個音樂話劇舉行嘅時間咧就係8月15日啦，星期六嚟嘅下午5点。咁如果聽眾對於你哋嘅活動咧有啲咩查詢嘅話，可以點樣揾到你？例如你们会不会有社交平台你们会不会有电话或者地址等等呢
20: 我们的 email address 可以找我们的是 danny.leung@newhorizonlinesclub.org 很长的、这个 newhorizonlinesclub.org咁可以聯絡我哋咧，我哋就可以將佢哋嘅你哋所需要嘅嘢咧，我哋盡量同你哋傳達俾你哋聽。
2: 咁不如講埋個網址啊！
20: 個網址就係 www.newhorizonlinesclub。
0: 咁啊，多謝曬 Danny 同埋 Derek 介紹咗你哋加港新里程獅子會嘅八月份嘅一啲活動咧，亦都希望咧多啲人認識，多啲人參與啦。
2: 係啦，咁啊，多謝曬你哋咧，係真係繼續為到社區咧做多啲嘢，同埋咧係做多啲嘅好事啦。咁亦都今日係 Canada Day 啊，亦都希望你哋咧 Happy Canada Day， 多謝曬。
21: Happy Canada Day。
20: Okay， thank you。
2: Thank you。
20: 拜拜。
5: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十一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嗨，多伦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了，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9: 由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 Mark Gilmore 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在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宇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 8月30号一起相约在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玩啦。
2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owe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23: 胡依恩、邓佩恩，一百分生活圈。
24: 翻嚟一百分生活圈，我系胡怡欣，
0: 我系邓佩欣。咁啊，呢个 Canada Day， 唔知你又会唔会参与下去唔同地区咧睇下烟花咧？因为好多地方都有烟花。咁我知道，即系最受欢迎或者最出名嗰就系 Asbridge Bay 嗰个啦。
24: 系啊，嗰个好受欢迎嘅。同埋咧，其实 Harbour Front 嘅嗰度咧，跟住湖边咧，其实都有嘅。我都曾经去嗰个位嗰度睇过，其实咧都靓嘅，因为佢喺个湖上面咧，咁变咗咧，其实你放住烟花上面睇，但系你下边又有少少倒影咧。不过咁，因为始终都多人嘅，我又比较矮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去唔到啲前呢个位咧，其实就，但系你起码睇到天上边咯，OK 嘅 ，OK 嘅。
0: 系啊，咁嗱呢个地方就系放烟花嘅地方啦，咁而仲有一啲例如士嘉堡啊，等我睇下先啦 ，Millican Park 咧都有。

0: 又多咗單車徑啦，咁、就變咗咧，好似成日得翻一條 lane 咧，係去嘅，去直去嘅，然之後咧左又有一條線，右有一條線，所有嘢咧好似逼逼埋埋咧，哇！變咗個佢哋覺得好似唔好慣，好危險。但你 uptown 唔同喎、你起碼啲線又闊啲啊，又會容易好多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喺 uptown 嘅，喺 downtown Markham 嗰度咧 ，Markham Centre 咧、都會十點鐘有得放煙花睇嘅。
1: 正喎、啊，咁另外有一個咧就喺、East York 啊，呢个叫 Stand Wadlow Park， 咁咧888 Cosburn Avenue， 咁咧就亦都有唔同嘅烟花嘅，咁亦都有烟花嘅活动啦吓，咁我哋可以去唔同嘅区嘅呢个公园嗰度，咁但系嗱呢啲嘅地方咧，我觉得好在咧就系你可以起码带凳去。Harbour Front 就未必可以带凳去啦。
0: 你应该坐唔到嘅。
1: 坐唔到。
0: 同埋我见到好多家长呢，我嗰一次去呢就係啲小细路仔呢就骑博马㗎喇。咁佢哋就即係会好开心。咁但係亦都咁讲，虽然你话呢多人，但係呢度嗰啲人呢佢唔会逼到你呢即係人掂人㗎喎。這個呢我覺得是即是相當舒服，大家都有少少空間，你總言之你的、圍住你的身是不會碰到人的、但是呢我覺得在亞洲就不是的嘛，
1: 是啊，哇擁到呢、後面碰你的背脊、
0: 也都可能即密集程度不同啦，咁所以這裡是幾即舒服一點的啦。譬如如果講到 downtown 呢、Mel Lastman Square 都會有的、
1: 咦哇 Mel Lastman Square 又在、即他算不算 downtown， 他不是都不算 downtown， midtown、
0: midtown 啦，是啦、
1: 因为之前又系喺呢个 Louis Blanc 又系经过过呢个地方，咁啊几靓噶，其实都嗰个空间几好噶，系啊，几方便啦，同埋即系你唔
0: 都好多活动噶嗰度，真系
1: 系啊，好多文娱活动。你有兴趣话你入埋佢图书馆里边咧，佢个 auditorium 咧其实几靓嘅，
0: 系
1: 系啊，咁好多正嘢。咁另外咧，如果你系即系你唔介意去 downtown 嘅话，你又中意睇电影嘅话咧，有一个我揾到系免费嘅户外放映活动，咁就系呢一个叫做 DavidPeacock Square， 咁啊215 King Street West 啦，咁喺7月1日佢哋放映呢一个嘅电影咧，我觉得非常特别，亦都几点讲咧，即系有啲即系有啲反应节啦。咁点解咧？因为呢套电影叫做 Cool Runnings， 咁咧1993年嘅电影，点解咁特别咧？因为你冇谂过即系你睇冬季奥运会咧，咪有啲 bobsled 嗰啲雪橇咁样嘅，你冇谂过？有一隊牙買加嘅國家隊，佢哋係參加呢個玩雪橇喎。
0: 哇！咁佢係嗰度有冇冬天得嘅？係咯，咁佢哋邊度練習啊？
1: 係啦，咁啊實神奇嘅地方啦，就係點？就呢個係即係又係真人真事嚟嘅。咁當然個劇情有啲虛構啦。咁但係真係牙買加有一隊雪橇嘅國家隊。咁就係講嗰啲四個人咧，點樣喺牙買加點樣去自己去做一啲嘅賽道出嚟自己練啦？點樣去打入去呢個冬季奧運會啦？真系几有趣嘅喜剧电影嚟嘅，
0: 其实要睇嘅，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就睇一啲咧即系运动类型噶啦，咁当然俾人即系导我去睇啦，咁但系咧睇亲呢啲都系热血，真系又有体育精神，即系通常都系嘅，好少冇嘅，咁所以咧睇完到最尾咧，我觉得哎呀好感动啊，跟住咧你就会感觉就，哎呀我都想试下呢个运动啊咁嘅，
1: 系啊系啊，
0: 真系会
1: 嘅，因为以前我完全冇乜点留意冬季奥运会嘅，其实大家都系睇夏季奥运嘅啫嘛，
0: 我中意睇冬季奥运嘅，
1: 系嘛，我系嚟到先学识睇咯，跟住原来有即系都。有好多嗰啲嘅，例如冰上嗰啲咩溜冰啊，跟住
0: 就 curling 咧，因为真系嚟到加拿大咧，先至系接触到或者知道啦。咁然之后睇完咗冬季奥运，识得呢一个项目之后咧，再去亲身去试。我觉得呢度咧喺加拿大咧，真系可以试到好多不同嘅嘢嘅，即系唔系大家咧想象中咁闷嘅。咁同埋咧，亦都喺睇冬季奥运嗰时候，除咗中意咗睇 curling 之外，真系睇到咧三更半夜唔瞓，我都系咁睇嘅，但系都系翻工嘅。譬如 cross country 咧，嗰啲咧，我以前冇谂过自己会睇呢啲嘅，但系咧睇下睇下咧，哇，好好睇噶咁样，
1: 原来几刺激噶，系咪啊？
0: 好好睇，个耐力真系不凡啊！真
1: 系啊，咁好犀利啦！咁嗱，呢个嘅放映咧，其实佢由6月24日开始啦，佢逢星期三嘅，咁7月1日就系放映啦，跟住咧就系8日啦、15日同埋22日、29日，咁佢拣选嘅电影咧，全部都系同体育有关嘅，
0: 正
1: 系啦，咁所以咧，你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就会在这个叫做 David Peacock Square， 而是开始放映呢就是 九点钟咁上紧，点解咧？因为佢之前有啲嘅 live performance 啊，有啲嘅表演啊等等啦，跟住九点半咧就会开始放电影噶啦，咁啊大家最好就带张嗰啲嘅碟，嗰啲叫做。

0: picnic 嘅野餐墊啦，或者帶一啲草地凳啦，咁樣一齊去一個比較涼快少少嘅晚上啦，咁樣。
1: 嗯，咁另外咧，我都想提翻咧，就係、如果大家即係睇放煙花就當然好啦，係嘛，睇得咁靚嘅。咁但係亦都因為你哋咧，我哋市民都係准許去放煙花，但係係要喺你自己嘅屋企範圍，即係一啲 private 嘅，即係自己嘅 property 啊，就唔好諗住話去公園啊嗰啲咧，其實係真係唔得嘅，你要一早去攞 permit 嘅。咁同埋咧，你放煙花嘅時間咧，喺晚上十一點前你就好放完啦。
0: 嗯，
1: 真係你唔好話諗住，哎呀唔怕咧，我放到夜啲啦，唔得嘅，係十一點前，晚上十一點前。
0: 嗯 ，OK， 咁除咗放煙花之外，咁我諗緊今日如果完咗節目之後，有啲咩嘅搞作咧？咁樣我諗，因為咁熱嘅天氣啦。都会想出去，我谂你会出去饮冻饮嘅，我估会唔会咧？
1: 会啊！呢排咧，我中意饮嗰间嘅珍珠奶茶铺咧，佢有一个好即系比较大杯嘅，比平时咧大 size 嗰啲再大杯啲，仲要平啲。
0: 诶，
1: 我想讲咧，我讲价钱啫，$6啫。
0: 哇！
1: 但系真系大杯噶，
0: 好大杯、啊，有冇嗰啲咩十安士、十二安士咁样咁？
1: 几多安士我唔知道，总言之，比起佢平时我哋饮珍珠奶茶嘅大最大 size 嗰只，再大啲，
0: 犀利犀利，
1: 系啦，$6嘅啫，
0: $6。咁但系佢系啲果汁类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仲、要咧系因为佢咧系主题系 lemonade 嘅，咁佢有两款，咁系 lemonade 嘅，而睇下你加芒果味定系加草味。啊，酸咪咪咧，其實係幾好飲。不過嗱、我平時咧飲珍珠奶茶唔加糖嘅，因為我會加珍珠，咁已經有啲甜味。但係飲呢一個飲品咧，我就同佢講唔加糖。最後出嚟之後，唔得啊，因為真係酸，因為佢認真係 lemon 嚟，仲要佢加嗰啲嘅嗰啲
0: 果肉啊，
1: 糖漿咧、我唔知係咪叫糖漿，總之都係果，有果生果喺度嘅。咁跟住我同佢講，你可唔可以俾翻一杯嘅嗰啲 syrup 俾我啊？咁。我谂住加少少 OK 啦，唔得啊！
0: 哎呀，
1: 所以咧后屘系觉得嗌半糖，即系50% 咧，都已经系好勉强。我话俾你听，即系一个提示嚟嘅啫吓。
0: 半糖都叫勉强，咁
1: 勉
0: 强真心酸，
1: 真心噶，同埋佢系真加好多柠檬汁噶，佢、有噶。
0: OK，
1: 系啊，所以 OK， 维他命 C 超丰富啊呢杯嘢。
0: 嗱，如果俾我拣，如果柠檬加芒果或者土咧，我谂会唔会夹土会？
1: 我自己就拣土嘅。
0: 嗯，
1: 系啦。
0: 系，
1: 但系当然系视乎你自己中意咩啦。
0: 哇，超大杯，我谂紧
1: 喺深度咧，两个人一齐饮都得。
0: 啱，呢个就真系要两个人一齐 share 咁样。咁如果要讲啲酸酸咪咪嘅嘢咧，我谂紧夏天咧，我会想食冻嘅拉面咯。
1: 哦，系啊，呢个正喎。
0: 系啊，因为有一间嘅拉面店咧，佢就有一个 summer menu 嘅。咁之前都试过，咁我从来都觉得拉面应该系热食噶嘛，就如乌冬一定要热食噶嘛。我覺得係，即係我成長係覺得有啲嘢唔凍食得嘅，即係我例如我爸爸咁樣啦，因為我媽媽嗰邊咧，佢就有陣時會食下啲凍雞咁樣嘅，即係醉雞咪一定食凍嘅，係啦，跟住我爸爸就話。雞一定要熱噶嘛，咁啊，於是就蒸翻熱嗰啲凍雞嚟食咁樣。跟住我媽媽就話：
1: 你質地會奇怪咗嘅、
0: 啊，
1: 如果將凍雞變成熱，會
0: 係好奇怪嘅咁樣。但係即係有啲人就覺得、一定要熱啦。咁我一直以為都係咁樣。咁直至到試咗有一次呢、這個嘅凍拉麵咧，佢就加咗啲油脂落去。
1: 哇，系啦，正啊，吓，
0: 系啦，油脂，跟住有啲鸡，鸡沙律啦，咁再加埋一啲嘅，好似 rocket 咁样嘅沙律菜啦，咁、然之后就酸酸咪咪一碗嘅拉面，咁样，哇，几好食，几消暑，又有柠檬喺上面，咁啊，哇，唔错噃。
1: 我咧唯一只系喺日本食过冻嘅拉面、就系都似你讲咧，即系油脂味嘅嘅汤底嘅。
0: 嗯，
1: 我觉得好正，
0: 系啊，
1: 我真系未试过。嗱喺呢度我就真系冇试过冻嘅，系、啦。但系譬如韩国嘅冻面咧，都会多试嘅，系、啦。咁因为佢哋就好有夏天啊、冬天啊嗰啲食物嗰啲好都几分明嘅，我觉得韩国嗰啲。咁大家亦都不妨试下咯。
0: 系啊，咦系、讲起冻嘅韩国嗰啲面，系啊，佢好大砖冰咁样噶嘛。仲有酱油蟹啦，
1: 系呢、个我都试过，不过我唔系几。得到，因為嗰個質地啊，
0: 係啊，個
1: 蟹生嘅時候嗰個質地我接受唔到，但係大家可以試嘅，
0: 可以試嘅，我試過蝦 OK 嘅，但蟹我都一路未挑戰，
1: 咁一齊去有機會試
0: 好啊。
2: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每次睇啲微缩场景都睇到入晒神，但原来背后嘅制作仲吸引。潮人广场今次就带你挑战微缩图艺。
5: 从现代医学嚟讲，发嬲同脾脏系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噶。咁点解佢又会食咗呢只死猫噶？就等潮医啲话你知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 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翻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喂，胡医生，嗱，今日咧 hot 啊，咁好嘅即系温度，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话好，因为真系比较炎热啦。但系都好适合咧去讲下我哋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
0: 系啊，咁啊，今年咧嘅特别表演嘉宾就系 Chantel 姚卓菲，非常之可爱、非常之迷人嘅歌声啦。咁佢咧就将会嚟到加拿大多伦多呢一边啊吓。咁啊，而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嘅决赛比赛日子咧就系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
1: 冇错，咁啊已经可以买紧飞噶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嚟到啦加拿大中文电台咧151 Esna Park Drive 嗰度咧买飞，或者可以咧打电话嘅905415-1430啦，亦都当然可以上网 ams430.com， 我哋仲有神鸟优惠。
0: 系啊，嗱7月10号之前买飞咧，我哋有分两个嘅座位。就首先咧，由楼上啦，同埋楼下，即系 orchestra 同 balcony 啦。嗱，楼上嘅票价每票一律减10蚊，楼下一律票价每一张减20蚊。
1: 正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咧都谂住，我哋都要支持嘅，咁不如早啲买飞，趁有呢个神鸟优惠嘅时候，我哋真系静静机话俾你哋听噶咋。
0: 系啊，你中意姚卓菲嘛？你中意上听嘛？我见到我哋1430粉丝天地嗰啲嘅留言咧，个个都话哦，好中意你哋。呀！你居然请到 Chantel 过嚟呀！嗱，咁啊 ，fans 们咧一定要支持啦！咁啊，快啲过到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买飞。嗱，听日咧，我哋嘅接待处咧就会希望咧见到你哋咧，支持下我哋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啊，亦都支持姚卓菲嘅。
1: 冇错，咁啊，依家呢个时候咧，继续支持佢啦！我哋听一听佢嘅歌曲啊 ，BFF Happy Canada Day，
0: 听日再见。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联邦政府在首都渥太华举行庆典，庆祝联邦成立159周年。总理卡尼在国会山庄以西的 Le Breton Flats 公园向数以千计民众发表讲话，就住本国正面对改变中的世界以及国内出现的分离主义思潮，卡尼呼吁国民保持团结。他特别以法文指出，加拿大的建国理念是团结并不需要单一，国家是建立在合作与包容之上。卡尼朝早在渥太华出席活动之后，就前往亚省爱文顿。由于该省准备在秋季举行公投，而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进行具约束力的投票，令到国家团结成为当地的焦点。另外，在今年初完成阿提密斯二号历史性绕月任务的本国太空人汉森以及总督阿尔布亦都有参与庆祝活动。受到热浪影响，环境部向渥太华至到多伦多多处发出橙色高温警告。卡尼与多名政要在中午出席仪式时都要在颈上佩戴便携式的风扇来到降温。美国贸易官员宣布，美方决定不按现有形式续签加美贸易协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虽然现阶段拒绝续约，但现有的协定将维持有效，三国会继续进行谈判。在本国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在渥太华出席三国官员视像会议之后发声明，重申加方坚持续签的立场不变。勒布朗形容加美贸易协定支持北美数以百万的职位，确保本国企业能够进入两个最重要的贸易市场。他并且强调，加方会与美方就解决钢铁、铝材、汽车和木材的行业关税问题进行实质讨论。勒布朗重申，本国目前处于强势地位，会致力维持这个全球最成功的贸易伙伴关系。美方的决定触发了协定当中为期十年的滚动式年度检讨程序，换言之，现有协定将维持有效至到2036年。如果三国到届时仲未能够达成续约的共识，协定将会正式作废。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同伊朗在当地星期三于卡塔尔举行新一轮的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说，美伊官员在卡塔尔进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的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的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的进行情况。加美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赛事，英格兰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在半场落后0-1，但到下半场由哈利卡尼连入两球反超前，以2-1取胜。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多伦多华人历史并非只写在博物馆、书籍或纪念碑上，而是承载于唐人街一块块悬挂于楼宇之间的招牌，诉说华人奋斗的足印，艰苦打拼，建立社群，彼此扶持。抬头细看华埠招牌，有跨越世代的集体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李麗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恩语同路人，
3: 我哋嘅嘉宾系何基佑。
4: 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系我哋要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系好紧要嘅，即系喺小朋友嘅成长嘅影响力系非常嘅大。我点样教我个女将来去揾一个好嘅老公，点样识朋友，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男人，等等呢啲其实唔系咁容易去揾到其他人去取代。
5: 逢星期日晚上6:00，与你同行人生路。
6: Oh Canada， 我哋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呢一度系一片充满机会嘅土地。就正如留返专金卖大包 ,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 ,29.9 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仲有78.8万三房间厅 ,14 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Denison 及 Kennedy, Chris Wood 笋盘全方位 ,AM1430, 宋文聪斯克力周六直播攞料 ,416-668-8688, Chris Wood 全日恭候。
7: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係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9: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
11: 今天是7月1号，加拿大的国庆日，我们跟加拿大讲声 Happy Canada Day， 生日快乐。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今年的加拿大国庆呢，个感觉是不是比起之前更加热闹啊？除了今日是我们加拿大建国159周年之外呢，加拿大的足球队亦都是历史性打入世界杯16强啊，非常之争气啊！哇，我们那个感觉就是凝聚一心啊！所以呢，你现在无论去到哪里啊，那种的气氛你都会觉得就是可以感受到我们加拿大人的那份自豪、那份兴奋、那份的凝聚力。所以呢，今年一边就庆祝加拿大生日，一边就是支持我们自己国家队，所以今年今日的 Canada Day 是特别有意义、特别有气氛的。 嗱，咁啊，但系今日嘅节目咧，其实我唔系话想讲足球啊，而系想讲翻加拿大本身啊。你有冇谂过点解国庆系七月一号啊？其实喺1867年嘅七月一号咧，英属北美法案系正式生效。咁啊，当时嘅 Ontario 啦、Quebec 啦、Nova Scotia 啦，同埋 New Brunswick 啦，呢四个省份就正式组成咗加拿大嘅自治领。咁所以呢一日七月一号就被视为加拿大诞生嘅开始啦。所以呢个159周年咧，就由1867年到而家2026年啦。咁经过咗咁多年咧，加拿大慢慢就系发展成为今日啦，拥有10个省、3个地区，横跨系6个时区，国土面积系全球排第二嘅国家。嗱，不过咧，我就成日觉得一个国家真正吸引人嘅地方咧，未必净系话面积大啊，或者系个 GDP 有几高啊，更加重要一个原因就系话喺呢度生活嘅人啊，系点样互相对待对方啊。嗱，相信好多朋友咧，特别啱啱嚟加拿大嗰阵时咧，都会有同一个感觉噶。即使而家住咗咁多年，我相信你都会有呢个感觉，就系话，诶，你去到啲地标嘅时候咧，有一啲好细微嘅事嘅。就是话商场都系啦，陌生人会帮你扶住道门，等你喺后面睇下你系咪跟住佢出嚟啊咁。咁好多时候都会主动同你 say hi， 跟住主动又同你讲 thank you 咁。咁总之咧，你去譬如超市买嘢咁嚟计咧，排队大家都会安安静静，唔会争先恐后，好少话见人哋尖队插队嘅。咁过马路嘅时候咧，你真系喺加拿大生活内，你系大安子而过马路。虽然我都要温馨提示大家吓，马路如虎口，特别注意安全。但喺呢度再对比可能你嘅原居地嚟讲，呢度咧总系个感觉就系个车会停低让行人嘅。其实呢啲事咧，对于特别啱啱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嗰个文化冲击系好大嘅。所以慢慢你就会发现呢啲唔系规矩，呢啲更多嘅咧就系人与人之间嘅一种尊重。咁另外咧，我相信你同我一样都好欣赏我哋加拿大嘅另外一样嘢，就系多元文化。咁总之，你一条街可以食到港式点心、韩国烧烤、日本拉面、印度咖喱，跟住墨西哥 taco， 你可以听到英文、法文、广东话、国语、韩文、西班牙文等等等等。咁大家背景唔同，文化唔同，但仍然我哋都可以生活喺同一个社区。咁当然啦，加拿大都有好多挑战嘅。譬如房屋啊、生活成本啊、睇医生要排队排好耐个轮候时间啊，呢啲都系而家大家好关心嘅问题。但正正就系因为有唔同嘅文化、唔同背景嘅人一齐生活，所以咧加拿大一直其实都喺度学习点样令到一个社会更加包容、更加公平啊。或者咧呢、这个亦都系我哋加拿大最值得庆祝嘅地方啊！今日咧就系加拿大嘅159岁生日，无论你喺加拿大生活咗几年啊、10年啊，定系几十年，我相信咧每一个人嘅生活当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嘅加拿大故事啊！今日咧节目开始，我想送上一首好有加拿大代表性嘅歌曲。咁啊，呢位嘅男歌手咧都系加拿大人嚟嘅，佢叫做 Tom Cochrane， 有呢一首歌《Life Is a Highway》。

0: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记得是7月4号星期六，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7月4号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
2: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小英同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4: 一讲到呢加拿大有咩吸引你啊，咁相信我你自己去介绍俾身边啲朋友呢，即係未喺加拿大住过嘅朋友，你都会讲福利好好囉，教育好好啦，医疗制度又好啦，自然环境亦都好好啦。咁当然啦，呢啲都系原因。不过呢，如果你问一啲喺加拿大生活咗好耐嘅朋友仔，佢哋好多时候嘅答案呢未必淨系呢啲㗎，而系一个词语，就系舒服啦。在加拿大住好舒服，咁究竟系咩意思呢？原来呢有好多嘅研究就发现，一个地方令人啊愿意长期生活落去，未必淨系因为嗰度收入最高啊，而系一种生活嘅稳定感，舒服稳定。譬如你今日会知道哦，我行出门口大致呢大家都系会守呢个交通规则嘅。咁啊排队呢大家都好自觉嘅，唔会尖队嘅。小朋友去公园玩呢可以好放心嘅作为家长。咁啊夜晚你唔好太夜啦，总之正常嘅夜晚散步食完饭咁。大部分嘅社区都会系好安全，令人觉得好安心嘅。其实呢啲事呢可能系我哋每一日都经历，然后慢慢习惯咗。但如果你去过世界其他地方生活，你就会知道原来我哋喺加拿大生活嘅呢种日常呢种习惯喺其他地方并唔系理所当然㗎。咁仲有一样嘢呢，我觉得加拿大做得好好嘅就系、是、信任。其实你会听到一句说话，就系、是、加拿大呢系 trust system。咁呢个信任制度啦，唔一定系完美呀，但系都好希望大家去遵守，而系大家愿意相信事呢可以透过规则慢慢去改善。譬如你去图书馆借书咁嚟讲啦，冇人一路会跟住你嘅。好多超市而家都开始就系自助付款，跟住公园社区设施好多都系免费开放。因为一个社会呢，如果人与人之间有基本嘅信任，其实就可以减少咗好多管理成本啦。而我所讲嘅加拿大令到我哋好舒服好安心，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信任，往往就系一个文明社会最珍贵嘅资产啊。咁我亦都好鍾意呢加拿大嘅另外一个文化，就係、是、义工精神啊 ,volunteer。你会发现喺呢度生活耐咗，你都不知不觉係成为咗其中一个志愿者，其中一个义工。好多大型嘅活动啊，社区中心啊，医院啊，图书馆啊，甚至去到世界级嘅体育赛事，都有大量嘅义工参与。佢哋未必有人工，但係愿意付出时间，大家嗰份心就係话令到社区变得更加好。咁而佢呢即呢一种呢係一代传一代，係一种文化 ,volunteer 嘅文化，係一代传一代呀。去帮助陌生人啊，关心社区啊，捐款啊，做善事啊，唔係因为要有回报，而因为大家相信呢一个地方变好，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都有份令到佢变好啊。 咁當然呢、這個真係我自己真心愛加拿大，同埋好希望今日趁住國慶 Canada Day 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嘅內容。咁當然亦都有好多需要改進嘅地方啦，譬如近幾年大家會講生活成本越嚟越高啊，咁呢啲確實係存在嘅挑戰嚟嘅。不過正正因為有挑戰，所以更加值得思考，就係話，究竟一個地方真正令人留低嘅原因係乜嘢嘢呢？有時未必係因為賺錢賺得最多，而係因為你覺得呢個地方值得我哋去生活，譬如值得建立我哋自己嘅家庭，同埋值得慢慢變老啊！所以咧，我哋成日覺得就係話，加拿大真正吸引世界各地嘅，即世界各地嘅朋友嚟嘅地方咧，唔一定淨係我哋嘅自然環境。當然呢個係好珍貴嘅資源啦。但其實你有冇諗過，仲有另外一樣嘢都係吸引住世界各地嘅朋友噶？就係我哋加拿大嘅生活方式，就係互相信任啦，互相尊重啦，願意包容唔同文化、多元文化呢種生活方式。而呢一種文化咧，唔係話一日就可以建立出嚟噶，真係一代又一代嘅加拿大人一點一滴積累出嚟㗎。

0: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Ride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盈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夫盈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盈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药材鸡煲的勇等，连我哥储信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
0: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每次睇啲微缩场景都睇到入晒神，但原来背后嘅制作仲吸引。潮人广场今次就带你挑战微缩图艺。
4: 从现代医学嚟讲，发嬲同肥壮系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噶。咁点解佢又会食咗呢只死猫噶？就等潮医啲话你知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世界杯32强赛事，英格兰以逆转姿态险胜刚果，成功晋级16强。多伦多警方提醒市民留意一种就业骗局，骗徒会要求求职者付款换取维持工作。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详尽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生活上总会遇到难题，不知怎样解决，不如回归每一天的基本步，起身洗面，或者有新的启发。 Winker 陈永嘉带来全新作品《起身洗面》。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十一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0: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临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剛才我就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加拿大真正吸引人的未必只是风景，也未必只是福利，反而就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讲到这里呢，我又想跟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人问你幸福是什么，你会怎么答啊？相信呢10年前、20年前很多人的答案都差不多的。幸福就是有稳定的工作啦，买到屋啦，供完间屋啦，仔女读大学啦，退休有储蓄。这些当然都很重要啦。但是近这几年呢，全球很多研究开始发现，原来呢幸福并不是一直做加法，而是开始学习做减法了。举个例子，有一份报告是世界幸福报告，每年都会访问很多国家的居民。好得意的一件事，排前面的国家未必全部都是最有钱，反而有几样因素的，几乎每一年这些因素都排在很前的。第一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第二个就是社会的支持，第三健康，第四是生活自由，第五就是愿意帮助别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五样没有一样话是豪宅啊、名牌靓车这样的，更加不是说银行户口有多少个零。这个我反而很喜欢加拿大的其中一样文化，就是大家都很重视生活平衡。譬如呢，你现在夏天啦，咁你去公园啦，咁譬如即大家鍾意做乜嘢，譬如你踩单车啊、walk 狗啊、坐喺草地睇书啊、一家大细 barbecue 啊，大家嘅收入未必一样啊，亦都唔係话要斗边个最有钱先至可以嚟公园啊。大家都知道即留时间俾生活，人人都可以有呢一种平衡。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就係生活喺加拿大其中一个即觉得好幸福嘅地方啊。其实作为本身我们的成长教育来讲，由小到大我们的教育都是要很勤奋的，我们要追赶，我们真的习惯追赶。譬如小个就要追成绩，你千万不可以做成班最差那个，很多补习班可能小朋友要上啊这样。跟着呢慢慢大个，无形地你又会追收入，可能跟表哥表姐啊兄弟姊妹比较。跟着呢现在越来越快追效率。追到最后有时候连自己都不记得究竟自己真正想追的是什么东西，真的一追再追了。其实呢有位心理学家曾经讲过一句说话的，人最快乐的时候不是得到最多，而是知道自己已经足够了。这个足够呢 不是说叫人不要努力，而是知道人生有些东西永远是追不完的。所以为什么有一句古话叫做知足常乐，知足啊。屋当然可以越买越大，车可以越买越新越买越贵。那你手提电话你可以每年换部最新的， AI 日日都更新。如果幸福的基础是建立在下一样先会快乐，那我们永远是追不到的，也都追不完。所以呢近这几年呢，我反而留意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一些以前觉得很普通的事。例如我摆低手机，安安静静陪父母吃一餐饭，或者自己一个人都好啦，自己安安静静吃一餐饭，包括而家冲凉都好，你系咪会习惯一路攞住部手机听歌好，总之有啲声陪你冲凉嘅。而家我都开始习惯摆部手机出去出边，好好地去冲个凉。咁总之所有嘅呢啲咧，你会觉得就系话有咩特别啊咁，但系而家你先知你摆低部手机，远离社交媒体，减法人生，呢啲先至系真正嘅生活啊！其实呢一句说话咧，我自己好中意嘅 ，enjoy the little things， 就系话享受生活当中好细小、好嗰啲小确幸、小美好啊呢啲事啊，因为有一日你会发现，就系原来呢一啲咁细小嘅事，就系我哋人生最重要嘅事啦。所以今日我哋 Canada Day， 我觉得咧庆祝一个国家生日，除咗烟花啊、巡游啊、party 啊之外咧，或者都可以借呢个机会，我哋自己问自己嘅呢个问题，就系话今日我有冇因为生活太忙而忽略咗身边好多值得珍惜嘅事咧？咁其实幸福有阵时唔系突然间发生，而系每一日积累出嚟嘅、哦，即系呢种幸福感，譬如一句多谢。一次陪伴，一餐饭，一次散步，一个微笑，咁样慢慢累积，原来真系你可以觉得，即系当然你识得发现呢一种身边嘅小确幸啊，你就会发现，诶、哎，一日又好过一日，一日幸福过一日，你试下呢一种嘅感觉。嗱，转头翻嚟咧，我就想从心理学嘅角度同大家分享，点解有啲人咧明明拥有好多，但系都觉得好似唔快乐啊，唔够快乐。而有啲人咧生活好简单，减法人生，反而更加容易感觉到幸福。咁到底我哋大脑系点样去感受幸福嘅咧？转头翻嚟，我哋继续爱看世界。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而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公共医疗制度是很多加拿大人引以为傲的国家象征，加上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网络，为国民提供医疗、家庭和社区支援，体现出加拿大重视公平和关怀的核心价值。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

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 阿仔啊，快啲过嚟帮我睇下部电视，我睇紧剧噶嘛，系咁断啊断啊。
2: 都系网络问题啊，妈咪，同你转过稳定网络啦。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睇剧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享有特别优惠啊！
1: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2: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夹 Macallan Markville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3: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部分翻嚟咧，我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个近年心理学界咧成日提到嘅一个概念，就叫做心理安全感，英文就叫做 psychological safety。哇，听落好似咁复杂嘅，好似唔系好明白。其实如果简单啲用翻人话嚟讲，就系你有冇一个地方可以安心做翻自己。譬如有啲人翻工，每讲一句说话都要不停谂，我咁样讲会唔会人哋误会噶？会唔会得罪人啊？会唔会俾人笑啊？会唔会影响我嚟紧升职加薪噶？咁慢慢你咪开始收埋咗自己咧，系咧，收埋咗好耐咧。又例如有啲朋友翻到屋企都唔敢讲真心话嘅，即系简直就系嗰个 game 啊，真心话大冒险啊！一讲可能太太唔支持，先生又唔支持咁样样，父母可能又担心咁，或者仔女失望咁。咁於是乎呢，久而久之呢，所有嘅情緒就會收埋啦。人梗係咁，即係會覺得攰囉。因為你每一日都係扮演緊另外一個自己呀，唔係做自己呀。心理學研究就發現呢，一個人呀，真正嘅安全感有三個來源。第一個就係可以表達自己。即係你唔需要每講一句話你都驚講錯嘅，呢個第一個可以表達自己。第二就係可以犯錯，知道犯錯之後唔代表自己冇價值。第三就是知道自己会被尊重，即使我的意见可能跟你不同，你跟我意见不同，大家仍然都可以沟通。这三样东西可以表达自己可以犯错，知道自己会被尊重，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安全感来源了。其实呢，心理安全感不单止影响心情，还直接影响我们的大脑。当人呢长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大脑就会优先启动生存模式。这个时候呢，人就会比较容易焦虑，好难有创新思维，跟着记忆力下降，甚至连学习能力都会受到影响。相反，如果一个人他很有安全感，他觉得安全，大脑是会自动释放更加多资源给他去思考，给他创作，给他建立人际关系。所以有时候你知不是能力差别那么大的，即不是说我们能力差，而是可能你一直生活在一个令到自己太紧张的环境。所以呢，我觉得加拿大有一样嘢好值得欣赏嘅，唔係话好完美，完全乜嘢我哋都合晒心意，我哋都有我哋嘅意见俾到呢个社会。咁但係最重点就係加拿大俾到我嘅感觉，就係我可以安心存在呀。所以呢样嘢我觉得係一个社会呢种嘅文化，令到呢度嘅居民，呢度嘅国民係可以安静舒服，有信心在这里生活，可以慢下来。咁当然啦，你具体到每个人生活当中的安全不同的。咁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安全就是一个家。有人会觉得安全是一位我信赖，即可以信赖的朋友。有人觉得安全是一个我由细长大的城市。咁这些都不同。最重要不是说要找一个完美的地方，世界上没有完全100%完美的地方的。我们就问自己，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令到你不需要再戴住个面具啊。今日呢国庆啊 ,Canada Day, 我觉得呢个国家真正值得庆祝嘅，唔单止因为历史有几悠久，而係佢有冇能力建立一个地方令人愿意生活，愿意互相信任，愿意安心做自己。因为无论你今日身处加拿大的哪个城市哪个角落都好，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心。我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因为真正的安全感呢，不是一定说来自物质的堆砌，很多时候是来自一个愿意接纳你的地方，还有一班愿意理解你的人。愿加拿大继续包容每一个梦想，亦都愿每一位听紧节目嘅你，努力生活嘅你，都能够喺自己嘅地方揾到幸福。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Happy Canada Day。

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英格兰在世界杯32强赛事中，凭借队长哈利简尼梅开二度，最终以逆转姿态惊险击败民主刚果，成功晋级16强。这一场在亚特兰大进行的比赛战况相当紧凑，上半场民主刚果在开赛初段闪电破门，一度令到英格兰陷入0-1的落后局面，随后刚果攻势凌厉，甚至一度射中门柱，差点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英格兰重整旗鼓，简尼在75分钟建功扳平比数，他其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 2-1 反胜晋级。今日东岸时间下午4点钟，在西雅图将会展开的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今晚8点钟就由美国队在旧金山湾区对阵波斯尼亚。北约克凌晨发生企图抢劫案，一名受害人受伤被紧急送院，伤势没有生命危险。多伦多警方表示，事发于今日凌晨大约12:40，地点是在 Steels Avenue West 和 Carpenter Road 一带。警方接报指现场发生持刀伤人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两名身着全黑色衣物的男子涉嫌在企图抢劫过程中袭击受害人，并且导致对方受伤，警方正就案件展开调查。多伦多警方提醒市民提防一种就业骗局，骗徒会声称受害人需要支付金钱恢复评分，才可以继续在一个虚假的平台上工作。警方表示，这一类骗案通常以一则看起上来似真实的在家工作招聘广告开始，吸引求职者回应。当受害人表示兴趣之后，骗徒会要求他们在一个伪造的工作平台开设账户，这个平台设有所谓的评分或绩效制度，其后受害人会被分配不同的所谓工作，并被告知完成之后可以赚取佣金。警方指出，在受害人完成工作之后，骗徒会谎称操作出错，导致账户评分下降，并且要求受害人付款修复评分。当受害人尝试提取所谓收入的时候，骗徒就会要求再存入更多的资金作为解锁款项的条件，受害人最终无办法由平台获得任何收入。警方提醒市民回应网上招聘广告的时候必须提高警觉，又强调正规的雇主不会要求员工付款换取继续工作或者是领取薪酬。加拿大将会首次参加2027年欧洲 Eurovision 歌唱大赛，成为继澳洲在2015年加入之后首个获邀参赛的欧洲以外的国家。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法语广播电台 CBC Radio Canada 和欧洲广播联盟今日正式公布有关的消息，赛事将会在保加利亚进行。CBC Radio Canada 日前正式成为欧洲广播联盟的会员，因此获得参赛资格。该机构表示将会在今年稍后公布加拿大代表的轮选方式。主办单位指出，今年赛事吸引全球35个市场超过 1.3 亿人收睇， Instagram 相关的内容浏览量更加突破10亿次。Eurovision 总监格林表示，加拿大同赛事的渊源深厚，著名歌手 Celine Dion 在1988年以瑞士代表的身份夺冠，从而展开国际歌唱事业。近年亦都有本国的 La Sara 以及 Natasha St. Pierre 分别代表法国参赛。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的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一类的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的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中国国防部6月底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说，提丰中导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 加剧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特别是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任何助长日本右翼势力嚣张气焰的举动，对地区和平稳定百害而无一利，亦都会延祸自身。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以多元文化闻名于世，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在安全包容的社区里面生活和发展，大家在不同的种族、文化、语言和信仰中和谐共存，成为加拿大非常重要的特色。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临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2: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3: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4: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5: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505。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8: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要你听，唔要你惊。
10: 做到好，坐到正。
11: 头盔 headline，
12: 7月1号星期三嘅晏昼，噔噔噔噔，真系话咗好多次噶啦，行船、跑马、揸车三分险。最险嘅就系你控制唔到自己咯，好地地饮咩酒咧，系嘛？真系曳。
13: Happy Canada Day， 我哋加拿大嘅国庆日，祝大家国庆日快乐吓。系咧，今日7月1号噶嘛，个个都忙于去 road trip 啊，出去玩晒太阳噶啦。做咩有啲重要嘅政府嘢系都中意7月1号生效嘅咧？话时话，我啲邻居啊，寻晚9:45仲烧紧嘢食。

0: 点十一分 ，Candy 快乐系咪好快乐？因为好热咧，系边样多啲咧？
1: 好热，我谂系两样都系，但系因为大家都好开心咧，就忘记咗嗰个热咧有咁嘅可能，同埋好多人屋企有冷气。不过我亦都要讲，我亦睇到新闻报道咧，话有一栋大厦，系全栋大厦都冇冷气喺 downtown， 喺 Jarvis 同 Dundas， 首次我系头先听 CP24 佢哋喺度跟进嘅。嗱，今日咧7月1日，其实有好多。政府嗰啲新例係今日生效嘅，但係其實有幾多少人會 care 先？問心嗰句，各位，聽日先去睇啦，再唔係過兩日先去睇啦。今日好多嘢今日生效嘅，但係今日你可能唔知嘅咯。
0: 今日
1: 好奇怪，係要今日生效咁。
0: 咁你話曬月頭啊嘛，話曬係半年啊嘛，咁今日生效嘅嘢，亦都唔係呢一兩日先同大家講，係嘛？過去呢個月或者過去一段日子嘅，都有好多嘢提醒咗大家嚇。七月之後嚇，每次都係咁噶啦，都會提醒大家有嘢要改變啦，咁大家又要留意住啦。咁最基本啊，真係好容易會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嘅，咁就係嗰個汽車保險咯，係嘛？汽車保險嗰度你可能。会平咗少少，咁但系保障范围咧就要你要自己自行抉择啦吓。以前全包宴嘅，你话贵啊嘛，咁好，而家拆开嚟买系啦，你全部都唔买嗰啲额外嗰啲嘢嘅，咁咪会平少少咯。咁但系如果你要翻晒嘅话咧，咁价钱又会系点咧？又睇下你自己居住嘅地方啊，你自己投保嘅细则会系点样啦。咁所以真系如果好快脆就要更新啊，你嗰个嘅汽车保险嘅话咧，你的而且确就要研究一下佢俾你嘅条款。最新唔系净系睇个价钱咁简单啊，系保障啲乜嘢咁紧要应该话
1: 系咪？而家有啲人听到佢就可能而家先知吓系咩？不改汽车咩？即可能你真系唔知啦。嗱，喺呢一个法例咧系由今日开始嘅。嗱，但系详细嘅情况或者好多网民咧就讲，我都觉得系嘅。咁你系要 default， 即系话咧，话我一向都系咁，你会改变我嘅，而我要求。我要攞走啦，其实最主要是三样嘢啦，个汽车保险你其实有九样嘢嘅，但是最多人关注嘅咧就是其中嘅三样。第一就是讲发生咗意外之后咧，你可以选择唔要嗰一个叫收入补偿。第二就是另外一样就是如果你发生咗意外之后，有牵涉到需要人去照顾你，例如你个屋企人要 quit 咗份工，有个照顾者个津贴。而第三样咧就是关于殓葬方面嘅。咁如果即系而家暂时我都未睇我份保险，我唔得闲谂住听日先睇，或者问我保险顾问。系 default， 我嗰份保险喺续期嘅时候系会 keep 翻我以前嘅嘢，即系乜都有。而我要攞走嘅时候，先至再去 adjust 啊，定系调翻转头呢啲嘢，我系要喺续嘅时候要话俾佢听，我要加先至会加上去咧。如果我唔要咧，据讲话咧，保守啲系 in general 话每一年悭100元，每一年悭100元。但系头先嗰几样嘢只系九样入边嘅其中三样最多人关心嘅，但系你就会冇咗噶咯。咁所以好多网民嘅回应，或者有好多可能今日 Canada Day 或者呢几日啦，大家都讲嘢比较轻松啲啦。有好多自己业界嗰啲人都喺 comment 啊，喺啲社交平台嗰度回应咧话。其实如果不是相差咁多嘅，你 keep 翻去会自己好啲咯。但系我就唔知系边个 option 咯，暂时我都未知道。
0: 咁最紧要嘅就系政府做咗嘢咯，系嘛？佢话即系省政府嘅吓，呢个系省政府佢哋竞选啊，或者系想执政嘅时间咧，就承诺咗一啲嘢。我哋会咧就系针对住汽车保险咧，喺个业界里边咧有一个改革啦。保费系咪太贵啊？系耶，系咪要减少少啊？耶！减咗啦，咁但系啲嘢点样可以减到出嚟？你唔好食咁多，咪唔使俾咁多钱咯。咁你依然要食咁多嘅话，咁啲嘢又贵咗嘅话，咁其实又可以去到边一度咧？咁但系佢系真系承诺咗咯，系嘛？基本嘅保费减咗，佢话减啫，冇话俾你听点样减啊嘛，系咪？不过学你话斋，今日系呢一个嘅国庆日假期嘅吓，有冇咁紧张要去理咁多嘢咧？迟一日讲得唔得咧？都仲得，因为我哋要睇下黄昏嘅时间，到底呢个嘅叫做突如其来嘅。狂风雷暴会唔会嚟到我哋南安省地区？因为放烟花先嚟落雨，呢下就最扫兴咯。
1: 系啊，我有啲朋友咧，而家系打算，我知道佢哋而家揸紧车入去，我使唔使唔做？佢哋谂住去密西沙加，去密西沙加睇烟花，即系有好多个场俾你睇烟花嘅。咁佢哋就拣咗去密西沙加。咁亦都睇到有啲网民话咧，自己放烟花啦。如果你系自己放烟花嘅咧，我哋每一年都提醒你哋啦，要做足安全措施啦，要有水啦，有桶沙啦，所有嘢都要安全。同埋咧，系十一点钟嘅啫。有時間限制，你只可以是玩到11點鐘。公園海灘完全不准放煙花，不要諗住出面街口啊！我以前住呢一區咧，我哋屋企附近有個公園嘅。以前即係冇咁佢哋博冇人捉咧，即係人真係走去公園嗰度放煙花嘅。咁記住呢樣嘢係唔准嘅，有你會影響到各位市民啊，佢哋嘅生命嘅安全嘅。
0: 咁你個鄰居，你個鄰居喺邊度放啊？阿煙花叔，
1: 自己得一。
0: 阿煙花叔，煙花叔
1: 自己得一
0: 嚇。既然公园唔放得，但系喺民居里边嘅 back yard 又可以放，哎哟，
1: 系好笑噶，嗰个邻居
0: 真系好好笑啊！呢单嘢
1: 好笑，咁多年以嚟，我有时拍过俾各位睇。
0: 系啊，我就见过啦，你烟花大会演啊嘛。
1: 嗱，见唔见到呢个邻居咧？我哋咁多年咧都系话，佢屋企系咪开烟花厂嘅咧？定系啲烟花卖唔晒？其实佢系卖烟花档，所以怀念都系咧，就喺自己个 back yard 度放晒嘅咧。就系咁啦。
0: 唔系佢，我想问下佢嗰间屋嗰个 backyard 附近咧，左右有冇邻居？即系前后左右有冇被屋包围？
1: 梗有啦，
0: 都可以放啊！哇，呢个又好得意喎，呢个
1: 系啊，佢咧屋企就离开我屋企咧，我谂大约隔两条街道啦，即系两排屋嘅。
0: 系。
1: 但系佢哋嗰啲咧就应该唔系 townhouse 嚟嘅，所以我冇真系人嚟屋企睇过啊。我就 expect 佢嗰啲可能系自己一间独立屋，独立屋通常个 backyard 大。我想是这样的，但我们这些呢旁边学呢隔得各位隔几条街的邻居就每一年在那里看。
0: Sorry, 你这个中文用错了，很明显你这些是吃菠萝鸡啦，是不是人家放烟花。你回头去看看先，哇好靓啊，哇看看我放烟花的，这个 不是旁边学，是吃菠萝鸡。
1: 你们要看过了吗？你们都有份吃菠萝鸡。
0: 我还衰，我是吃你的吃菠萝鸡，我是吃两次添啊，真的。
2: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十一点，诚邀李丽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香蜜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3: 喜欢唱歌的朋友不要错过一个可以改变你人生的机会，听下康华的分享。
4: 咩话？7月26号有个歌唱比赛，仲可以参与环星娱乐唱片公司的演出和录歌。哇，你唱得咁好，仲唔嚟报名？快啲啦！
3: 用轻松的心情探索人生的转机，查询416-260-9800，详细资料及报名网站 chinatownvia.com。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全力支持环星娱乐，特别赞助 Progenic 保济慈血库。
2: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丽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香蜜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阿仔啊，快啲过嚟帮我睇下部电视，我睇紧剧噶嘛，系咁断啊断啊，
5: 都系网络问题啊，妈咪，同你转过稳定网络啦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睇剧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享有特别优惠啊！
1: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5: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ville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6: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7: 天宝旅游，
6: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追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9: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8: 火星人行孖必。
0: 其实阿英姐，你行出去少少咧，你去 Pickering Town Centre 今晚都有烟花睇啦。
1: 系啊，我
0: 你有交税
1: 或者未必会去，我睇下我个邻居有冇有冇先。但系今日咧，我睇到有个环境部嘅一个人咧，佢系喺电视机即系接受访问嗰啲咧，佢话各位咧睇天气热咧就唔好净系睇个温度。佢话咧有时做嗰个伤害嗰个大嘅严重性咧，唔系有几热，而系将会热几耐。所以佢好似你话斋，如果有雨咧。出嚟是可能会冇烟花睇会影响咗啦。但当那个气温当你今日最高气温几多少有冇40度
0: 而家35啊加埋室温效应43啊。咁黄昏时间都好啲啦我哋有32啦。
1: 嗰个佢真係啦佢就咁样讲嘅话你哋着重嗰个45度呢个高温的确系一个问题。但如果45度呢系由连续12个小时从45度中间可能落场雨令到它降温再返上去即是说可能45度两三个钟几个钟跟住停一停又45度返上去45度。它说这样呢我们那个 tolerance 会大一点。它说你应该是要注重呢要着重关于看那个叫 duration of the extreme heat、哦。
0: 那个可适应能力啊不是说持续是这样高温啊。如果你热下英姐话就是热下又凉返少少嘅咁可以 OK, 但如果持续都是高温状态嘅话呢我哋人类同埋其他生物都唔系好顶得顺啊咁样。
1: 係㗎咁而家最新又讲个最新有个法例啊。2023年佢哋提出嘅而家正式執行啦就係、是、各位如果你係做业主嘅话呢你係唔可以阻止你个租客装冷气喇喎。我唔知道点解乜以前原来有啲业主係唔喜欢啲租客装冷气㗎因为佢哋应该係自己俾自己电费㗎。
0: 装电费係一件事啦係咪、那个电表肯定係跟个租客㗎啦嗰个电表嘅电费係咪咁但係你喺屋企度装旧嘢嘩你租咗我间屋突然间整个大笨钟喺个厅中间。我鍾意装旧嘢咁需唔需要问下我同意先啦咁样仲要钉死咗落地下㗎喎。咁我諗电器呀大型嘅电器呀都係要同你个业主沟通咗先。咁但係而家冷气机唔係普通係俾你个舒适㗎嘛而家係救命㗎嘛个冷气。
1: 係呀、啊、因为你諗下如果真係冇冷气呀好惨头先我就睇 CB24 讲嗰栋大厦呢嗱嗰栋大厦呢又好奇怪㗎喎。中间呢政府有阵时做嘢得意嘅。有啲流动㗎 ,we're not perfect, 我哋个政府都唔系 perfect 㗎。佢嗰个监管呢其实有个监管㗎係话一栋大厦入面呢嗰啲业主或者嗰个 kind of 嗰个 management 呢一定要维持一栋大厦多人住嘅大厦呢佢哋应该系26度嘅气温。即无论你几即是那个热天啊譬如出面而家好似成40度咁你唔可以唔开冷气为咗悭电或者 whatever, 你一定要维持26度嘅气温。但係呢一栋呢 ,Jarvis 同 Dundas, 有冇记错嗰个位置啊佢话因为呢栋大厦呢就唔係攞嚟卖㗎喎係嗰啲叫做 rental unit,
0: 嗯
1: 全栋大厦都係出租嘅。佢话今呢一个26度嘅监管呢就唔会摆落去呢啲淨係为咗出租而建造嘅大厦。所以嗰个 management 呢其实据讲嗰啲人好惨啊唔係淨係今日停嘅佢嗰个电係已经停咗三个礼拜。嗰、那个管理层啦同埋嗰个业主啊嗰、那个出租单嗰、那个成栋大厦嗰、那个 owner 呢係直成当你啲人冇到几多啲住客寫好多投诉佢哋都唔做嘢。睇下呢今日佢哋话室内嘅气温呢係去到30几度开窗即係打开晒啲窗开风扇咩都冇用有人出埋嗰啲叫咩话花洒降温法。
0: 嗯。
1: 好晒水嗰隻呢开行个冻水花洒希望可以降温。乜嘢佢哋都试过啦但係冇计啦咁所以咪上晒新聞啦。即係喺呢一个咁嘅日子当我哋是在家可以享受緊呢个冷气嗰时候真係感恩啊同一时间原来有好多人系冇冷气。
0: 通常冷气机啊、冷暖气机嗰啲咧，通常都系拣到最极端嗰啲位置咧，就同你哋作反噶啦，系嘛？所以就系英姐同埋我哋其他专家提醒过大家，你进入唔同嘅季度之前咧，可以嘅话就揾啲专业朋友去睇下你部机，喂，仲系唔系健壮先？仲系唔系诶运作正常先？咁样多谢啲网友话俾我听，喺多伦多，如果根据呢一个叫做 Building Code 呢个嘅叫建筑方面嘅法例咧。咁冬天最少咧就要维持喺呢个22度嘅温度嘅吓，咁又系讲紧多伦多喎。sorry， 冬天咧就系10月1号至到第二年嘅5月15号咧就维持喺21度。咁如果喺一般情况之下咧系22、23度咧系需要达成嘅。如果你个业主或者你自己所居住嘅地方，你翻工嘅地方唔系喺呢一个范围之内，你可以投诉啊。投诉得劲嘅话咧，唔系同你个local 主管啊或者local 嘅叫做管理公司投诉，你可以同市政府去投诉啦，咁样。
1: 另外一个咧，7月1号生效嘅呢、這个，好多人觉得有冇搞错？真系有冇搞错？唔系代表呢样嘢政府唔好，政府系爱护你，先至叫你去验大肠癌啫。但系其实呢个验大肠癌呢一样嘢咧，系代表喺好多人啊，特别系加拿大人嚟讲咧。免费噶嘛？呢、這个大肠癌嘅一个 kit 嚟嘅测个测试啦，咁就系、是、其实系你人生一个年龄嘅里程碑，即系代表咧你已经踏入50岁啦。
0: 嗯，
1: 所以政府话咧50岁咧你就要验下大肠癌啦。但系今日开始咧，佢哋将个年龄就降低咗，就变成45岁咧，你就要去验大肠癌啦。政府系为各位好，因为佢哋发现咧，這个大肠癌嗰个患病咧嘅年纪系年轻化。所以政府话、有啲可能到50岁去验嘅时候，已经系去到末期，佢哋唔想呢个事件发生，所以就话咧而家可以攞到budget啦，你估唔使钱噶，真系系咪先？45岁就开始，但系有好多人听到呢个消息啦吓，乜、原来7月1号开始，我45岁就系属于长者啦。咁跟住做搞笑，我睇到原来亚洲地区咧41岁已经系长者啦。
0: 嗯。
1: 佢哋有人咧喺亚洲地区即刻有人咧就出咗一个 comment 或 post 张相，佢哋话我唔记得咗系台湾定系亚洲中国大陆，因为写中文嘅，写繁体字嘅。咁佢就话41岁以上长者剪发优惠，跟住佢哋话
0: 优惠就唔紧要，如果有优惠话法你话即系就算你话我残废都好啦，如果有优惠啊有一折嘅咁样吓，食饭一折咁样，我系残废嘅 ，OK 冇问题，系咪？有优惠嘅就系鼓掌啦，冇所
1: 谓。即系你睇阿瑶啊，而家咧41岁已经开始叫长者，我哋呢个45岁咧已经开始有呢啲免费嘅健康测试，不过都要多谢政府嘅。今日正式开始啦，真系噶，呢个系钱嚟噶。如果有咧，各位唔好ignore 佢，因为呢个测试咧，据讲救翻好多人噶。因为真系好多人啊，系咯，可能我哋饮食习惯有关。
0: 呢个就系我哋加拿大安省咁样，系嘛？你话佢成日都讲紧咧，呢度又好似又唔多妥，嗰度又要流晒汗，好紧张嗰啲嘢咁样。但系有啲嘢我哋做得好嘅，谂下喺亚洲地区会唔会咁多无厘喇煞提供到俾你嗰啲检测啊？睇医生可以唔使钱，可唔可以做到？系我哋交税系交贵少少嘅，咁但系佢都俾翻相应嘅我哋啊，即系起码可以制造咗一个最基本嘅保护。散俾我哋啲朋友仔啊！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李卡尼出席渥太华嘅国庆活动时，再次呼吁国民保持团结。美国决定不延长加美墨协议的16年期限，但系强调协定目前仍然有效。路透社引述伊朗高层人士话，伊朗要在临时停火协议到期之后，继续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并且征收费用。详尽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10: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We come from many roads, yes, she-
12: 今年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当中原住民文化的传承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加拿大的国家身份深受第一民族、梅梯族和纽特族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影响，原住民的传统智慧、文化和价值观持续丰富着加拿大的整个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临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每次睇啲微缩场景都睇到入晒神，但源流背后嘅制作仲吸引。潮人广场今次就带你挑战微缩图艺。
3: 从现代医学嚟讲，发嬲同脾脏系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噶。咁点解佢又会食咗呢只死猫噶？就等潮医啲话你知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4: Canada， 我哋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呢一度系一片充满机会嘅土地。就正如留翻专家卖大包，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29.9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仲有78.8万3房家厅，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Denison 及 Kennedy， Chris Wu 笋盘全方位 ，AM1430 苏万聪思考力，周六直播攞料，416-668-8688 ，Chris Wu 全日恭候，
5: 记得系7月4号星期六，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7月4号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
6: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小英同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7: 哇，呢球好正啊！
8: 咁未算正，听讲4Fu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7: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8: 哇，你乜都知嘅？
7: 我旧年装咗嘛。
8: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7: 去 saveonenergy.ca/eap。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9: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10: 好啦，嗱，我哋啊先甜后苦，头先同大家讲咗好多庆祝嘢啊，政府喺7月1号之后咧，对于我哋民生方面有啲咩改变？咁啊，苦苦甜甜，睇下你边，睇下你点睇啦，系嘛咁样？但系真系开始进入闹嘅环节，所以7月1号都要闹。我睇嗰单新闻就系、是、每一次长周末假期嘅时候咧，都喺度讲紧，喂，你哋去玩水。水上活动的时候呢睇住嚟玩吓、啊，揸船嗰个咧就真系净系揸船好咯，唔好揸其他嘢，唔好揸啤酒啊，唔好揸其他嘢。琴日又有一单喺屋企附近啊，原来喺屋企附近嗰啲咁嘅湖泊地区嗰度咧，警方就拘捕咗一个咧就系、是、受影响嘅开船人士吓、啊，即系揸船嗰、那个，我唔知佢酒精啊定系药物啊，总之 impaired 系有影响到嘅咁样。佢连有个乘客跌咗落水，佢都唔知道你死唔死啊！真系。
3: 嗰、那个乘客救得翻嘛？
10: 而家未有进一步嘅消息，我睇清楚啲，到底佢发生咩？因为其实嗱，呢一单叫做都系一件事啦。你喺 Vancouver 嗰边都大件事啦，系咪啊 ？Vancouver 嗰、那个嗰、那个坐船事件
3: 回响啦，嗰、那个回响咧，我亦都系就系今日想特别同大家讲下嘅。其实嗰个温哥华事件啦，我哋呢一边杜林区咧，的确有好多中意揸 pickup truck 嘅，有好多中意饮酒就中意开艇嘅，好多呢啲咁嘅。
10: 好豪迈噶嘛，系嘛，好劲嘅，好英嘅，真系。
3: 好奇怪嘅，咁但系喺 BC 咧，其实大家我哋睇到呢个系不幸事件，亦都网上面有好多睇好多人嘅 comments 啦。首先咧就系、是、BC 而家，譬如阿拉斯加啊、BC 啊呢啲水域咧，系观鲸嘅季节嚟噶。各位，你哋出海去玩，你去温哥华玩，可能你真系会参加一啲水上活动嘅船。 我以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自己都同我啲听同我啲听众，我哋大家都要讲回顾下今次温哥华呢个事件啦。温哥华事件呢个一个 perfect storm， 何谓 perfect storm 呢？系因为佢有几样嘢嘅。首先第一，一个好年轻，唔系太多开船经验嘅开船人，即系嗰个船主啦，23岁啫嘛，或嗰个揸船嗰个年轻人啦。跟住其余咧就有只船啦，只船本身佢个防嗰、那个叫。防浪门是坏了的，本来又可以挡到浪，但是坏了。第三样呢，就是这几个华裔他们是很年轻的，又是他们个个上到去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据说现在暂时收到的消息都是他们没人穿救生衣。有没有说的船有没有？因为你的船至少现在计埋个船长，计埋嗰个揸船嗰个，可能系总数系10个人或者9个人啦。你应该至少要有一人一件救生衣。如果有小朋友嘅，更加要有小朋友嘅救生衣。所以咧，我谂到下次送咩礼物俾阿何小鸡，送个小朋友嘅救生衣俾。咁
10: 喂，佢唔系好贵嘅咋？我睇啱嗰件咧，
3: 我要买最新款嗰啲，
10: 百零，但系会揩住200蚊左右到账，
3: exactly.
10: 一条嘢咁样，好似颈链咁样咧，挂住喺个心口度，又唔会热又唔会剩噶。不过我唔舍得买啫嘛。
3: 呢张救生衣我系16年前用噶啦，我就跟住睇紧，哇，有冇搞错啊？16年，佢哋做呢啲咧叫做游客生意嘅，即系 commercial 嘅，带人出海或者租船俾人嘅，
10: 都冇改变过啊，都
3: 冇啊，因为好似你话斋。每一件咧都，你当佢150蚊先算啦。我哋拉匀嚟计，人哋一次过买可能平啲咧，系咪先？150蚊，但系你坐一次呢啲船，我哋以我哋嘅我哋大家啲朋友喺度商量，我哋20几人出海观鲸，嗰只叫细船添啦。嗰、那个船家都冇俾救生，冇 insist 我哋着救生衣噶。而我亦都好老实讲，我哋个个系叫做玩嘅 mood 咧，叫旅行 mood。当其时我哋个个只系好兴奋出海观鲸，见到个鲸鱼就好开心。咁但系我哋个个都喺嗰个 moment 系冇呢个 sense 话，咦，其实我咪应该揽住件救生衣，或者问一下我哋需唔需要着救生衣？嗰日而且唔系热添，我哋嗰日系大约10零度嘅，唔系热噶，所以着住救生衣其实系冇问题。但系佢哋用嗰啲救生衣咧，仍然都系摆喺凳底嗰只咧，好 bulky 嗰只咧，所以佢哋亦都唔会 insist 嗰啲坐呢啲船出去玩嘅人去着住件救生衣，因为而家30几40度，你仲着住嗰啲旧式嘅救生衣，可能我会令到你呼吸困难，一阵间你有咩事话头晕中暑，我仲大件事。所以佢哋只系讲下嘅啫，会话俾你听个救生衣喺边度，你有事嗰阵时候就落去攞啦。但系当今次呢个 perfect storm 系发生喺这个可能电光火石之间，如果他们不是一早身上有救生衣，就算他知道哪里有救生衣，他都未必拿得到。所以整个是一个大家有好所谓叫学习的空间。如果是可以的话，你去参加这些水上活动，你问一问个船家救生衣我们有没有足够，还有救生衣在哪里，或者你估计，因为我知道何主任你游水很厉害，如果我揽住，我当我唔着上身，我有一件好 bulky 嘅救生衣，我揽住嗰件救生衣，如果有事嘅时候揽住咁得唔得咧？都浮噶嗬。
10: 你话咧？你睇得太听力多啦。
3: 阿 Jack 就系，
10: 我想问下太听力最尾嗰个结局系点啊？阿 Jack 够揽住嚿木咁浮下浮下啦，卒之后点
3: 啊？
10: 都系沉咗落去啊嘛。又一系冻死，一系就你体力不支嘅时间，咁你揽唔实咁点算咧？同埋你喺 Vancouver 而家，我估计紧吓，睇翻嗰啲消息，佢讲佢应该系海面上边嚟嘅，风浪就会再大啲啦。你点斗得过自然嗰啲力量？大自然嘅力量俾到你嗰种嘅拉扯咧？系嘛？点解好地地一件衫，又明明有得扣，你唔着住佢咧？系咪真系咩唔融入大围咧？咁样即系有嘅，你真系要着吓，着仲要着得好。如果唔系，真系你嘥咗件嘢，真系讲真。
3: 系你知唔知有网民去到一个点咧，喺度讨论话，其实头先你讲咧，我哋讲话已经用咗10几年嗰种，好似条香肠，好似个腊肠咁挂住一个。个前面嘅咋，喺个颈嗰度搭住嗰两条大腊肠咁咧，
10: 类似啦，几靓仔下噶。最近咧有国庆特惠添啊，英姐，喂，如果你早啲去买的，真系唔错啊。
3: 因为你如果系带细路仔去坐呢啲咧，你记住要问船家有冇小朋友嘅救生衣，因为如果佢净系得大人系好麻烦。咁网上面有啲人话咧，横掂真系好多 Canada Day 优惠。 佢哋话有间叫 M 咩啊，专卖嗰啲咩体育用品 ，MEC 系咪啊？
11: 系啊系啊，
3: 系咪
11: 啊
3: ？MEC 卖好似120几蚊啫嘛，有人就系话，咁不如我自己买一条，唔好靠人啦，我哋将嗰个主导权摆翻喺自己嘅手上面，即系嗰咪嗰个救生衣，其实牙位系好少嘅啫，我摆咗喺架车，如果佢咩水上活动咧，我自己有自己救生衣。
11: 系啊，
3: 有啲人话去到呢个点咧，话我将安全摆喺自己嘅手入边、
10: 哦。不过有即、啊、有啲人又好得意嘅，你有你就算有都好啦，跟住咧就睇下，成、哎、船人都唔带，我带咗突然间好易上嘅，
3: 好似好惨，
10: 做咩咁样咧？系嘛，我又可以晒几我条英姐送俾我嗰条咁嘅救生衣咁样，唔好晒嘢，我哋尽谦虚啲，我哋中国人嚟噶嘛，冇咁突出系嘛咁啊，跟住入买咗啊，都唔带出嚟，你死唔死真系？
3: 咁啊系啊，所以其实救生衣呢一样嘢咧，同埋水上活动系好紧要，唔好忘记呢个事件。我哋呢一个系真系一个不幸嚟嘅，我哋都唔想有呢啲事情发生。但系每一年，我哋每一年都会听到。咁系咪我哋啲人讲过之后水过鸭背，已经唔记得晒啊？定系好似我咁，即系亲身我都要 confess， 去到玩嘅时候，个人系丧咗嘅。乜嘢安全意识自己都冇嘅，会唔会系咁样咧？我都要认啊呢样嘢。
10: 我觉得系九成都系，大家系俾个环境影响得太兴奋。你以前啦，或者系平日冇事冇干嘅时候咧，几理智都好啦。哇，鲸鱼啊，冲啊，哇，水啊，海啊！已经忘记了。嗱，我好希望啦，嗱，过去嗰啲嘢追唔翻转头嘅，系嘛？咁我哋吸取咗教训，嚟紧真系大家要好着重呢个水上安全。第一，学识游水先得唔得？吓，就算你识游水嘅，都唔代表你大晒嘅，俾多样嘢照顾下自己，落水玩嘅，带翻个。

0: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日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

0: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 Hi， 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大家平时电视见我就见得多啦。8月30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有巨人娱乐主办陈山聪相约在 Toronto 演唱会，将会喺8月30号喺麦飘摩金穗轮酒家隆重举行。视帝陈山聪将会跳出电视机框框，喺你面前施展浑身解数，载歌载舞，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亚军柯如飞添。门票查询致电905-477-7222。8月30号一齐相约喺金穗轮，同视帝陈山聪玩翻晚啦！
3: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5: 今早我睇呢單嘢嘅时候又係成滴眼泪咁樣淌咗出嚟，係咪好地地一个两岁小朋友咁樣，即係粗心大意嘅马路同埋一个湿滑嘅司机。這個司機真係，我唔知佢點樣面對餘下落嚟佢嗰個人生。我希望佢可以振作得到，係咪吸唔吸到教訓都唔緊要，但係最緊要嘅就係，因為咁遠幫唔到佢手，但我希望佢可以振作到。因為如果俾著我嘅話呢，我都真係唔知點算，真係除咗搵個真係馬桶中個頭落去之外，我真係唔知可以做到點樣。我自己呀、都面對唔到。
6: 佢呢一個嗱，呢、這、一個據講，我今日睇美國嗰啲新聞台嗰陣時候咧，佢哋就話係當今年啊，即係短短只係6个月啫，就已經有8个小朋友，佢哋將呢個都計埋落去，因為而家暫時未知道個死因係乜嘢啦，就係、因為被父母係遺留咗喺個車後邊，係由佢話1岁至到14岁，已經有8个細路仔。今年喺美國係因為呢啲咁嘅事件而過咗身嘅，而啱啱呢一個咧，嗱嗰個爸爸咧，佢真係即係中文譯，佢真係大懵，我真係覺得係嘅。你送個仔翻學，個仔係得2岁，佢有冇落到車，你點會唔知嘅啫？佢一路跟住就走咗去，跟住就怎揸架車，佢唔知道後邊有個可能瞓著咗嘅仔，咁跟住就咁拍埋架車就走咗去，跟住翻嚟就諗住接放學，先發現。个仔原来死咗喺后边，即系佢，我真系觉得乜嘢爸爸会大懵到疏忽到咁样咧？我真系好难以想象呢件事，但系
5: 发生咗咯，真系发生咗咯。咁啊，仲要正正喺而家我哋呢一个夏天嘅季节，佢仲喺 Florida。美国嘅东岸同埋我哋加拿大嘅东岸咧，呢过几两个星期咧，都系预计系会有热浪嘅。吓、呢一单嘢就正正就喺呢个时间嗰度发生咗。冇翻冇假，已经就系咁样讲，成单嘢就系咁样话俾你听，谂住送翻学。去咗学校，跟住个仔有冇落车唔知，跟住就揸走咗个车，佢又记得晏昼要去凑放学啊，我要凑放学啊，做一个好爸爸咁样。但去凑放学嘅时候先知道，原来个仔喺个车度，但系已经系反魂乏术啊，真系。
6: 我系觉得好似好无稽、好匪夷所思一件事，但系的确事实就系咁样。好啦，网上面咧，包括美国嗰啲新闻台嘅报道咧，佢哋计埋呢一个啦，咁就讲咧话，其实而家好热啊，各位呢、這个大家都要听，今日家长都要听。不过咧，我睇翻喺我哋加拿大呢2-3年咧，仲有冇类似话系将个细路仔唔记得咗摆喺架车度而热死嘅事件咧？就呢2-3年，我哋加拿大我暂时揾到都冇再发生啦。但系受伤嘅我唔知啊，因为受伤佢冇报道噶嘛。咁佢嗰啲因为可能有好多发生咗，但系救得翻咧，可能喺架车嗰度。咁但系网民咧就开始分享，包括新闻报道都系教各位大二嘅家长，你哋点样提醒自己？你有个细路喺后边，嗱，你哋又睇下 work 唔 work 咯？最主要系三样嘢，第一，嗱，爸爸你又试一试，你不过你唔系一个粗心大意嘅爸爸，同埋你个仔都咁大，
5: 我
6: 系
5: 一个湿滑嘅司机啫，
6: 湿滑边个湿滑啦？
5: 头壳顶
6: 嗱，佢话咧第一件事，逢系有家长有小幼儿喺后面嘅父母咧，你要摆一个 sticky note 黐喺你架车个驾驶盘嗰度
5: 吓，
6: 提醒自己后边有细路咁样提醒自己。
5: 即系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啫，啊呢个系雪桂，写翻张纸记低先。呢个系舅父，写低先，贴住咁样系嘛？呢个系老婆，呢个系老板，上司。
6: 逻辑咧就系咁话，就算你嗰日唔系车细路，嗰张纸
5: 系。
6: 嗰张纸都会令到你有一个本能意识，每一次上车你都要望一望后面，我系咪有个细路？
5: 笑
6: 话
5: 笑都系一个方法，系咪？如果你真系咁大懵嘅话，都系一个方法。我
6: 有抄低噶。第二样嘢咧，佢哋就系话，将你各位特别系女士吓，如果系女士嘅话，要喺车度咧上车以后，要将自己做成一个习惯，将你嘅手袋系掉去后座嘅。
5: 嗯。
6: 唔好摆喺司机位隔篱，以后各位女士将你嘅手袋系掉去后座。咁就算你有冇细路仔都好，你落车你就要睇后面，因为你要攞手袋嘛。咁你咪会见到有个细路咯，你唔会唔记得啦。好啦，第三样新闻报章咧就教啦，佢话你将嗰个小朋友只鞋，例如今次出事个细路系坐卡士噶嘛 ，right？ 佢话咧，你哋试下即系着坐卡斯嘅细路或者个小朋友大个少少，佢有自己个袋啊，有自己嘅背囊嘅。你将个细路仔只鞋同埋个细路仔个背囊咧，就摆喺你个乘客座位，即系司机位隔篱个位。
5: 系，
6: 佢话咁你就会见到你个你侧个头望见到咧，你就会记得啊，我后边有个细路。即系佢话要系我净系抄到呢三个咋，啲人都系谂紧有啲咩招数可以提醒各位失魂嘅家长咯，再唔系就老婆要提醒个老公，老公要提醒老婆，喂你个仔喺后边啊，可能要系咁咯。
5: 以后到步嘅时候 call call 我啊，老婆咁样 call 你做咩啊？咁我睇你有个仔喺后边啫。
6: 我真系每一年都好唔想我呢两样新闻发生，但系每一年都发生一个细路仔同埋一个仲有咧，加拿大比较发生多嘅咧，宠物啊。宠物都多嘅、
5: 哎，但系我呢两日我出街咁啱吓，早两日见到个事件系咁样嘅，早两日都开始热嘅啦，星期日啦，系而家星期三系星期日啊嘛，系咪？星期日出街嘅时候咧，再去就停低架车喺个 parking lot 嗰度啦，咁啊隔篱有架车咁样又系停喺度。话说揸车嗰个咧系一个中年人士啦，咁啊落车买嘢，我谂佢去买嘢，跟住咧喺车头嗰度咧。就有个长辈，那个长辈咧睇落去咧七八十岁嗰啲咁上下，
6: 嗯，
5: 佢又唔落车，跟住
6: 长辈坐前面，
5: 长辈坐前面，佢又唔落车，咁、哦、我谂下，点解咁硬颈咧？嗰日都好热吓，星期日都好热吓，好，点解咁硬颈咧？系行动唔方便啦，
6: 行动方便
5: 系啦，系点样咧？咁样我唔知道，即系我喺度隐身喺度谂紧嘅时候，佢哋都拗咗大啦，真系系个女士嚟嘅，阿妈叫你落车啊，落车咧一齐行啊，一出去行下啦，咁嗰啲，即系我谂紧嘅，个后生嘅又想同个长辈行下吓，舒展下筋骨，睇下嘢咁样系嘛，陪伴下咁样嗰啲，阿长辈又可能真系唔想行啦，睇你都咁上下嗰啲，但系喺而家呢个咁极端嘅天气之下。即系某程度上喺屋企会唔会系安全过你架车度留咗喺度咧？系嘛？跟、住我仲记得听到佢熄咗架车去啦，嘥油啊！我唔使冷气啦咁。呢下我就觉得突然间抽咗我条筋，我就真系记住要同大家分享呢样嘢。即系长辈方面嘅，你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嗰个状态，因为喺咁酷热嘅环境之下，你一分缺咗一晕低嘅时间咧，就真系晕低咗冇意识噶啦。
6: 嗱，唔好介意我咁讲啊，不过咧，你讲紧呢样嘢咧，的确喺冇几耐，即系上个礼拜度啦，有华裔嘅人士就系咁讲啦。有一个叫做咧长辈自己攞苦嚟受系列，佢哋列出几样嘢，就佢真系用呢个标题噶。
5: 冬天最大雪嘅时候嘅铲雪，
6: 系啦，即系其中一样啦。第一样嘢咧就系讲大热天时，各位长辈系唔肯开冷气嘅。是因为是冇错啦，佢哋觉得嗰句啊，得得得得得五个字，
5: 即系咩？即系咩？
6: 心静自热凉。
5: 哦，
6: 佢话你班后生咧，班后生就话即系
5: 我打仗嗰阵时啊，四十几度啊，我都系咁着住皮褛啊，系嘛？
6: 打仗几时啊？四廿几度啦，喂！
5: 你可以咁讲啊，臭臭马队。
6: 打仗四廿几度，即系好似你今次呢个事件咁啦，咁后来佢哋有冇开住个冷气，即系挞着架车俾个长辈，定系开咗个窗俾长辈？
5: 开咗个窗，但系当其时泊住个位都系晒嘅，我就系话 呢几日嗰个空气其实真系唔系好流通，个风势都系弱嗰啲嚟噶嘛，系咪？再加埋咁热，有一下真系嗰一下啫，有一下你可以发咗达嘅买咗彩票嘅话，但系有一下。就真係可能會早啲去報到。我希望大家各位長輩留意下，同埋後生嗰啲嘅，真係即係我見到嗰、那個中年朋友咧，係講咗兩句之後咧，佢又氣頂啦，又或者係佢又趕時間啦，咁係冇講，冇再同嗰個長輩再去爭論啦，已經嚇。咁、我覺得危險，好彩我買完嗰杯嘢之後，跟住翻嚟見到個長輩。仲喺度同我廿把手喺度笑紧，咁我希望吓、长辈方面嘅唔好咁硬颈吓、冷气系有需要嘅，真系救命噶！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今日是加拿大成立159周年的国庆日，联邦政府在首都渥太华举行庆典，总理卡尼和前总理杜鲁多共同出席活动，两个人在现场拥抱问候。受到极端热浪影响，渥太华今日的气温高达35度，卡尼在台上致辞的时候赞扬本国太空人汉森执行绕月任务，并且以扑救西北特区山火的消防员以及近期殉职的五名警员为例，赞扬国民的勇气。卡尼强调，联系和合作正是团结的加拿大所能够实现的事。杜鲁多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访问的时候亦都表示，国民之间的联系是回应任何试图分裂国家挑战的答案。因应亚省计划在10月举行公投，表决是否就脱离加拿大进行投票，令到国家团结的议题成为焦点。美国决定不延长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16年期限，意味着协定将不会自动续期，而是按照条款进入未来10年的年度检讨机制。不过美方强调，协定目前仍然有效，除非三国就分歧达成协议，或者协定被正式终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不会按现有的版本续签协议，并且将会继续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磋商，解决协议存在的不足，以及美国和两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官员今日举行视像会议，讨论协定的前景。本国总理卡尼早前已经表示，不预期会议有重大的突破，只是希望三方能够进行具有建设性的交流。加拿大由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谈判代表查雷特出席会议，并且强调7月1号的期限并非悬崖边缘，无需过分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批评这一份在他首个总统任期内签署的协定，并且表示宁愿让协定失效，但是至今还未正式提出退出。根据协定规定，任何一方如果要退出，只需要提前6个月通知。前加拿大加美贸易协定首席谈判代表韦克尔认为，三国仍然有机会达成共识，但是谈判很可能持续至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甚至是延长到明年。他表示，现时主要的争议集中在加美和美墨双边贸易问题，协定大部分的内容预料仍然会维持不变。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官员昨日在美国众议院边境安全及执法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加边境检获毒品的数量已经明显下降。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代理副局长斯内德表示，执法人员在美加边境拘捕非法入境人士的数量亦都有所减少。有共和党国会议员声称，随着美国加强打击南部边境的走私活动，墨西哥反毒集团正将加拿大作为新的活动据点。特朗普政府官员亦都曾经提出类似的讲法，但是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与美墨边境相比，美加边境检获的芬太尼数量微乎其微。斯内德表示，美国当局正加强北部边境的执法部署，并且计划在短期内将派驻美加边境的巡逻人员增加到3500人。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三的强烈地震增加到2295人遇难。路透社引述网上流传的非官方失踪人口名单报道，估计仍然有大约40000人下落不明。代总统罗德格里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6点钟起全国哀悼7日。 路透社引述两名伊朗高层消息人士说，伊朗决心赢得国际社会对他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出入海湾船只征收费用的权利的认可，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诉诸武力。按照美国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允许船只在60日内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伊朗官员认为协议的措辞允许他继续控制哪些船只可以通行，以及哪些应该怎样通过这一条狭窄的航道。消息人士说，伊朗决心在临时协议到期之后确保这一种控制权得到正式的永久性认可，并且有权对进出波斯湾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如果其他国家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准备以武力强加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他亦都表示，即使这样会导致同美国再次发生冲突，甚至加剧冲突，德克兰亦都不会退让。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制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好正啊！
3: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2: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3: 哇！你乜都知嘅？
2: 我旧年装咗嘛。
3: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2: 去 saveonenergy.ca/EAP。
4: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4: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记得是7月4号星期六，小英和我何兆宏会在 Mark Fillmore 2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在7月4号来到 Mark Fillmore 2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7: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我小英和何兆宏现场直播推介。
8: Canada， 我哋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呢一度系一片充满机会嘅土地，就正如留翻专金卖大包，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29.9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仲有78.8万三房间厅，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Denison 及 Kennedy， Chris Wu 笋盘全方位 ，AM 1430宋文聪私客力，周六直播攞料，416-668-8688 ，Chris Wu 全日恭候。

0: 4:09分，可百何志宏喺度。
1: 我傻英，嗱，我话傻嘅，你又想，
0: 我话神嘅。
1: 电视剧定系讲你隔篱嘅侵侵狮子大开口先？
0: 唔系，我想下一个战书先。听日我哋先至再同大家，即系揾大家帮我做个总结咁样。咁话说睇一套剧，我睇咗大前后一集嘢45，我今时今日都做耐唔耐会瞄下 TVB 剧嘅，仲有一睇嘅咁样。我睇咗45分钟，我真系争啲梳化刮烂埋，争啲嬲到要离家出走，话俾你听。你睇下啱啱新上嘅啫，叫《非分之罪》，你净系睇第一集同埋第二集。我已经同阿英英咧就落咗个战书噶啦。嗱，你今晚有机会睇完你个烟花大会演之后咧，你不妨睇睇。嗱，第一集真系唔好飞，你可以即系睇下自己嗰个忍耐能力去到边一度，得唔得？听日我哋做个总结。
1: 好，但系等先，即系你咁嘅意思系，听日一定要即系听日系总结嘅啦，系咪？
0: 唔系听日，我想睇，唔系总结翻你今晚成晚嗰个经历啊！
1: 我几惊你话要跳出晒未噶？新噶，
0: 我新嘅，啱啱上香港都啱啱上，系3年之前拍落噶啦，咁啊啱啱先上画，唔系嗰个画面系冇问题嘅，画面冇问题嘅、
1: okay，
0: 人物
1: 做噶。
0: 有啊，吴启华咯，有吴启华，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又有呢、這、一个，睇下先，贝安娜啦，系咪？呢、這个我唔系好熟嘅呢、這个，咁啊靓靓嘅，做妈妈，佢哋做一对父母嘅咁样，跟住仲有呢一期都叫做 hot hot 地嘅戴祖儿啦，咁另外有个妹妹我唔记得叫咩名，但系总之第一集就系围绕住呢个家庭咁样开始成个故事嘅，但系睇完第一集之后，我真系争啲嚟嬲到嚟家出走啊！我哋听。听日嚟，听日话喂嗱，唔准飞住睇，你要听，你要听佢个对白嘅，真系要听佢对白嘅、听佢讲，听佢讲点样好。
1: 两集的挑战系咪 ？OK， 好啦，咁而家我哋讲另一个挑战
0: 到你
1: 啦，
0: 系
1: 嗱，即系咁，我哋加拿大咧，我绝对呢个世界，边个听众讲啊？呢、這个世界，足球系圆嘅，
0: 系
1: 乜嘢都有可能发生。嗱，而家侵侵咧，美国就话，假使咧佢哋赢到世界杯。佢话会点啊？射啲咩上去话？射啲咩上去边度吓？
0: 侵侵讲咩？唔系侵侵讲系嘛？
1: 边个讲噶？
0: 系美国太空总署讲嘅 NASA
1: 话。美国太空署讲嘅。
0: 美国队，因为美国队今晚有波踢嘅，美国队嗱你叻啲，咁啊嗱，今晚要叻，咁啊最紧要再叻到咧，就系由头叻到尾，咁啊赢埋世界杯嘅话咧，即系成个冠军你赢咗嘅话咧，咁啦，我哋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咧就奖啲嘢俾你哋啦。唔系奖嗰班球员啊，系奖个足球啊，个足球系可以免费上太空一次啊！
1: 摆上咩太空站？攞上去太空站啊？系咪？
0: 系摆个足球啫，唔系摆足球员、啊。
1: 各位大家唔使嘘，我知道明白你系嘘紧啲乜嘢，因为啲网民都系话噶啦，佢哋用英文讲咧，啲人喺度讲话美国赢到世界杯嘅机会系 almost 等于零 ，almost 啊！人哋话 almost。即唔即系actually 都俾翻少少机会，好似即系个听众话斋个波系圆噶嘛 ？OK，、我哋加拿大今年踢得好好，即系咁样讲啊！你无论你话我哋附录又好咩都好啊，总之我哋如果啲人有啲人系咁嘅，啲美国人咁样话我哋噶嘛？
0: 车附录啫，系嘛？
1: 佢哋乜嘢系？佢哋咪一样系
0: beginner's luck 啫，咁系嘛？
1: 嗱，你想唔想听电话先？今日，咁我哋有嘢，我哋有啲嘢送，可以大热天时请人饮下嘢都 OK 嘅。
0: 好，好，梗系好，梗系好啦，梗系好啦，梗系好。
1: 好嘛，
0: 好。
1: 嗰两个仲好似系新产品嚟嘅添，好似系。嗱，我哋倾下偈，政府要做啲嘢，因为而家人哋有个太空总署，我冇太空总署啊嘛。咁我点咧？政府啦，假设我哋加拿大赢到今次世界杯，当然全民轰动噶啦，个个出快跑晒，塞晒喺央街啊、央登特晒嗰度塞住晒。我哋政府有啲咩做先？要威过 NASA 嘅，我哋做咩先？
0: 嗯 ，OK， 我谂到。
1: 你觉得？
0: 全加拿大所有烧腊档叉烧饭半价，一个为期一个星期。嗱，
1: 喂，咁先嗱 ，a little bit too ethnic。
0: 真系啊！
1: 好似太过种族，我哋加拿大多元文化噶嘛、哦哦。
0: 因为我叫叉烧饭嘛，如果我叫 barbecue pork， 咁就两回事咯。barbecue pork half price for a week。
1: I don't know 嗱，即系你又中意话政府请大家食嘢系咪咁意思？
0: 都得嘅，唔系因为我嗰见到
1: 谂啊，你谂啊，
0: 你谂啊，政府应该有啲乜嘢同大家全国上下一齐庆祝系咪啊？
1: 每人封10蚊利是，
0: 咁少？
1: 唔系 ，actually 呢个礼拜都派利是啦，呢、這个好似听后日派利是啦。
0: 我哋都4000多万人咁啊，一人10蚊嘅，都系4亿几啫，湿碎啦，大把钱啦，印都印，印都印到俾你啦，大佬啊，
1: 印俾你。OK， 大家我哋8/8小月就即系美国咁，好似好威咁啊！我哋射个波上太空，你哋同我赢个世界杯翻嚟，我哋加拿大赢咗。政府做咩好呢？
0: 嗯，
1: 唔好太过妙想天开话，我哋即刻成立一个太空总署先。而家
0: 即系要实行得到嘅，要实行得到嘅。
1: 系啦，要实行得到嘅，人哋掟，人哋射上去，我哋又射上去，我哋冇啊嘛，我哋自己太空船都冇。
0: 系，
1: 咁冇得讲啦。咁我哋点搞先
0: ？OK， 好，90588-91430，90588-91430，我哋加拿大国庆日妙想天开一下先。

0: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每次睇啲微缩场景都睇到入晒神，但源流背后嘅制作仲吸引。潮人广场今次就带你挑战微缩图艺。
3: 从现代医学嚟讲，发嬲同肥壮系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噶。咁点解佢又会食咗呢只死猫噶？就等潮医啲话你知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5: 4:19，若果我哋加拿大真系咁，唔系真系。如果我哋加拿大赢咗世界杯，我哋讲得有信心啲先，同佢打下气。赢咗
6: 呢个咁讲，我张榜仗。嗱，我哋加拿大咧赢就赢紧噶啦。咁我哋政府应该做啲咩？系咪咁样好啲啊？
5: 呢个唔错，真系几好。
6: 好唔好 ？OK， 会唔会嚣得滞咧？
5: 唔会，我哋加拿大人嚟，我哋4,000多万人口噶，我哋一人大声，我哋一齐集合晒所有力量，大家嗌一声啊！佢都起码要3日啊！话俾你听。
6: OK， 好啦，嗱，加拿大咧。就赢紧噶啦，
5: 系
6: 咁而家我哋政府应该做啲咩先？嗰、那个咧一睇就知赢嘅机会差唔多系零，嗰个咧你有个太空总署咧就话会运个波上去太空站，好似好威咁嘅太空嘅出道。咁我哋有啲咩先？
5: 英姐，我又同你讲翻啦，唔系咁样讲嘢嘅说话。人哋话佢都话佢都有赢，如果佢赢咗啊，射个波上去太空，睇下点咁样讲啊嘛。
6: 哦 ，OK，OK， 好睇点，
5: 争好远，争好远啦。
6: 睇下点，咁我哋又点好咧？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咧？希望各位发挥下你嘅小宇宙，但又真系要即系表面上都要行得通先得噶。咁我哋请你饮嘢啊
5: ，OK，
6: 饮啲新产品啦，好嘛？
5: 好啊，我哋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个嘅 Hero Tea 啦，英歌云吓喺 Warden 同埋 Gibson 街新店佢哋一啲嘅新嘅饮品咁样吓，咁啊大家睇下边个赢到啦，好吗？
6: 好啊，山楂梅鲜果茶或者系白土心雪茶，
5: 到时候自己拣得噶啦，系啦，我哋揾啦啊，华仔嚟，华仔。
7: 诶，两位主持好。
5: 嗱，我哋庆祝世界杯冠军筹募委员会啊，你系成为成员之一噶啦。咁你有啲咩好提议呢？
7: 哦，每人每个家庭买一个西瓜，因为我哋细个咧踢足球，我哋嗰啲叫平价，啲叫西瓜波噶嘛。
5: 系
7: 啊，咁啊，而家咁热咧，又啱好啦，我哋又支持我哋个国家赢咗。
5: 使唔使送上门啊？使唔使送上门啊？
7: 我话最好送上门咧，最好咧。
5: 全世界
6: 咁计啦，华仔嗱，华仔咁啊，我咧属于呢一个农务部嘅。咁我哋加拿大咧自己就冇乜点种西瓜咁，根据咧你系咩委员会话？何主任佢系咩委员会话？
5: 我哋系世界杯冠军庆祝冠军委员会嘅委员啊。
6: OK， 咁请问我哋呢一批咁多西瓜吓，我哋每一个家庭啦，我哋好大量呢、這个西瓜，我哋同边个国家买好咧？
7: 咁啊，好多国家都有喎，而家同印度买啦，同阿三哥买。
5: 唔得唔得唔得，我反对，我反objection 呢位委员，我哋净系帮墨西哥买嘅啫。
7: 哦，墨西哥都好喎，都得喎，
5: 系咪先？
6: 系啦，
5: 我哋希望争取下次你墨西哥嘅时候，每人派500喺度。
7: 系啊，都好，都好，大家开心啊，都好。
5: 喂，
6: 好，
5: 多谢你。
6: 西瓜，第一个西瓜吓，派、okay, 西瓜。
5: 好，跟住到 Michelle，
8: 系你哋好，
5: 呢位委员，我哋庆祝世界杯赢冠军噶啦，咁啊，我哋有啲咩庆祝下咁样咧？
8: 每人送一件加拿大足球嘅球衣做纪念，又可以着出街庆祝。
5: 你知唔知而家意大利嗰件波衫卖咗几多钱啊？
8: 太贵买唔起啊嘛！
5: 唔系啊，意大利嗰件得5元一件都冇人要，而家你试下去 Venus 度睇下。
6: 但系到期时我哋嘅成本会好贵喎，会唔会贵到个西瓜？
5: 咁而家要做定先咯，而家会唔会？
8: 但有纪念价值，
6: 而家做定先。
5: 呢、這个都 OK 喎、okay ，如果我哋
6: 送加拿大球衣，
5: 喂，唔好讲笑，如果我哋4,000多万人同一时间约埋同一日啊，一个中午嘅时候着晒红衫咁行出嚟，或者咩咩色都好啦，总之系我哋世界杯球队嗰件波衫嘅咁样，都几威水下噶呢张相，系嘛？
8: 系啊，系啊，
5: O K， 送波衫
6: 啦，送波衫入加拿大波衫。
5: O K， 好多谢呢一位。
6: 号码咧，你会拣咩号码？有得拣号码？
8: 七号咯。
5: 攞出去入波嗰、那个。
8: 七
6: 号
8: 啊。
6: 咩？哦。
5: O K， 好有睇，真系球迷嚟嘅。好多谢你，跟住揾阿黄叔先。黄叔你好。
9: 哎，两位好啊！加拿大日啦，有喜亦有悲啊。
5: O K， 悲嗰啲我哋讲咗啦，
9: 加拿大人啦，悲就系无端端我妈去咗好远嘅地方，佢都唔翻嚟。
5: 理解理解理解，总有一天会再相聚嘅。
9: 系啊，迟啲啦，我都会去嘅。
5: 我再迟啲嚟揾你。
9: O K， 仲有啊，
5: 又咪饮茶。
9: O K，
5: 系。
9: 咁如果我已经当佢赢咗啦，十六强系嘛？
5: 失沙二就沙二咋，入而家准备踢十六，系。即系赢咗个沙尔系，
9: 即系赢咗沙尔，我都当佢赢咗啦。如果八强咧，应该加拿大咧，应该又话免税，
5: 免税，
9: 免税一个月。咁啊，
6: 免乜嘢税先？
9: 13% 已经好啦，人人都享有啊嘛，西瓜都系中意食啫，唔中意食嗰啲。
5: 各位朋友，你哋越嚟越大咬啊吓！西瓜已经系四五蚊一个，系啦，跟住而家要仲要
9: 系人都出得起啦，系嘛？
5: 唔系噶，你买咗西瓜送俾我，系
9: 当系加拿大赢咗咧，去到 Labor Day， 去到9月1号都免税。
5: 哇，仲要两个月添。
9: 9月
5: 呢
9: 班
5: 地 ，OK，
6: 好似上一次我哋都试过啦，上一次都试过噶，
5: 上次
6: 嗰个食嘢免税
9: 嘛，
6: 食嘢免税，
9: 人人都享有
5: ，OK，
9: 人人都享用。
5: 咁我阵间 call 啊，我 call 阿 Mark 哥，等我同佢讲下先。多谢你，阿 Mark 哥而家同阿杜老多倾紧偈，我阵间会同你饮咖啡，我同佢讲声。OK， 好，多谢你。好，跟住揾阿 May 先，阿 May 你好。
10: Hello， Happy Canada Day， 两位英英可伴。
5: 好啦，呢位委员，我哋有啲咩庆祝啊？要惠及全民嘅，我哋4000多万人口嘅。
10: 系啊，咁每个家庭咧就送多200蚊嚟帮助买餸啦。依家啲餸咁贵，
5: 200蚊，因为买餸补助
6: 派俾你啦，又派。
10: 唔系呢啲系嚟庆祝咁。
5: 唔得喎，你
10: 世界杯入同啦嘛？
5: 你系每个家嗰系以每个家庭计嘅，嗰啲咪蚀咗？
10: 每个家庭啊，
5: 系咯，咁咪蚀咗啦嘛？
10: 啊，
5: 系咯。
6: 咦，系喎，何主任，如果 Gavin 嚟计何主任，我多过何主任，我真系觉得蚀张。
5: 咪系咯，你阿英姐屋企两个，我屋企三个，除开我蚀过佢。咁我会唔妥啊，英姐，你个比我更富有。
6: 佢会要我帮你买埋餸。
5: 但即系有200蚊买餸 coupon， 你就开心啦。O K，
6: 派钱 ，O K， 又派 coupon， 派 coupon 买餸。O K，
5: 好，多谢你。好，跟住到阿 Peter 哥哥先 ，Peter 你好。
11: Hello， 两位好。
5: 你好。
11: 咁啊，加拿大依家经济唔好咧，咁啊太夸张嗰啲啊，佢好难做到嘅。咁我觉得送个2蚊嗰啲纪念币。
5: 送个2蚊纪念币。
11: 即系依家好似 CNTower 嗰啲币咧，嗰啲咁样。咁咪只可以 keep 住到个喜悦噶嘛？你不如送西瓜食完咗唔记得咗啦都。
6: 咁又
5: 系，你哋成个个针，你针对个西瓜吓，唔好唔啱。
6: 系啊，你不过你讲针对西瓜，
11: 即系咁做个，好似件衫咁旧咗又唔好睇咁啊嘛，个币嗰啲话啫。
6: OK， 钱币系咪？
11: 都冇问题。
5: 喂，但系话实话，你有
11: 太夸张免税嗰啲，即系顶唔顺噶嘛？加拿大你咁夸张，
5: 真系啊！你觉得我哋咁渣顶唔顺咩？你求其试下行去北边嗰度咧，喺用个铲掘落地下度，佢哋话全部都系金矿嚟嘅，觉得唔系，即系全部都系有宝啊！啲矿产喺晒嗰头嘅，掘就得噶咯。
11: 边啲咁
5: 讲？唔系，即系啲嘅矿物啊，全部都系宝嚟嘅。我安省北部好多呢啲咁嘅矿场嘅，你去掘就得噶咯。
11: 系咩？边度啊？即系掘先。
5: 我都系揾阿肥嘟嘟省长同你讲，佢话有好多嘅，我安省周围都系宝咁样。我想问你有冇嗰、那个嗰一蚊银仔啊？有个加拿大国旗喺今次世界杯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纪念一蚊银咧？
11: 次次银行都话冇，一啲人都真系
5: 哇！我好开心。
11: 搞错，
5: 我星期一晚嘅时候，我去美利莲叫室，唔系那些年这些歌嗰个歌唱比赛，撞到阿陆炳雄先生，佢俾咗一个我，佢话冇噶啦，我最后一个啦，咁佢俾咗我，我好开心。
11: 系啦，所以咪要即系赢咗真系要整个每人俾个纪念嘅两蚊币咁样。
6: 呢个都有啲意思，呢、這个都有啲
5: 有啲意思，有啲意思，
6: 即可能佢有啲现货喺度，
11: 未卖晒啊嘛，
6: 系啊，OK， 呢个有啲意思。
5: 最紧要之后有得炒嘛，之后有得炒嘛，我跟住揾阿 Winnie 先 ，Winnie 你好，
12: Hello， 两位好。
5: 你好。
12: 我觉得咧，整一个 penny 咁大个银币，跟住写住2026足球冠军，咁我哋每一个成年嘅男性18岁以上，每人送一个。
5: 咁女士咧？
6: 点解要男性先？系啊，呢个唔得，有少少 gender， 会俾人话你有 gender discrimination。
5: 同埋呢位委员，请你留意一下，我哋年纪都唔细噶啦。但我老花，大佬你搵个 penny 咁细个银，我仲要写2026，我睇唔清楚，成 penny 睇唔到。
12: 咁女性咧就应该有金币咯。
6: 嗱，又讲啊，咁你知而家我哋叫 gender neutral 噶嘛？咁你唔可以话分男同女噶咯。咁即系你要又有一样嘢，又要系所有性别都要 inclusive 喎。
5: 邓秘书
6: 又有难啲。
5: 邓秘书，我哋做秘书嘅，我睇佢点样撑先。头先我哋话男士有问题，你整个女士出嚟系。
12: 每个家庭送一个金币，写住2026世界杯冠军。
5: 可唔可以人人有一个啊？
12: 因为唔得啊，太贵啦。
5: 唔得啊，因为我觉得我会蚀账啊。英姐屋企两个，我屋企有三个，除开我就蚀咗三分一啊！你明唔明？我心里会唔平衡噶。
12: 我屋企有
6: 咁不如咁啊！
5: 唔系，
6: 各位嗱，大家两位稍安勿躁吓，提议啫，我哋整个 digital 版，
5: 仲衰，印都唔使印，净系 send 过嚟俾你。
12: OK， 好啊。多谢两位，
5: 多谢你，好啦，即系到目前为止，好似西瓜系最实际，我哋虽然第一个嗌得最大声嘅，但好似好似最实际系佢。
6: 个个都针对个西瓜吓，咁我哋俾个叫西瓜 coupon， 咁咧而家开始各位唔好种粟米啦，呢期收割咗之后，我哋全部种西瓜。
5: 但我哋
6: 大家到攞个 coupon 去换西瓜。
5: 但我哋加拿大种唔种到西瓜，因为都要温室先。
6: 所以我记得好似加拿大就算有都唔多，因为我好少见到又系加拿大嘅西瓜，
5: 系
6: 真系少。Yeah， 所以就
5: 但系嗰件即
6: 系多谢晒各位 input 几好玩啊！你
5: 嗰个纪念波衫系 OK 嘅，纪念币嘅 Peter 哥哥嗰个又系 OK 嘅，我觉得真系 <Okay. S 1> 真的要做啲嘢系嘛？
6: 好啦，咁我哋有六位嘅听众打咗入嚟，咁系咪你想点啊？
5: 人人有份啦，国庆唔好咁多事干啦，
6: 梗系啦，人人有份。恭喜你哋会得到咧 Hero Tea 英哥云喺 Warden 店送出嚟嘅饮品一杯嘅，记住喺 Warden 店啊。
5: OK， 今日够钟，今晚诶国庆你点样庆祝？咩方式都好，最紧要安安全全、开开心心。听日翻嚟我哋再战江湖啊！再见，师傅。
6: 听日，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庆祝159周年国庆，大多伦多地区多地今晚都有烟花汇演。安省今日起实施多项新嘅法规同行政措施，涵盖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多个范畴。美联储主席指，目前美国嘅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优先系要确保物价稳定。详尽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嚟到7月1日星期三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清怡。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假期，多伦多股市休市，美股今日个别发展，虽然普遍录得升幅，但受到部分重磅科技股偏软拖累，大市升势受阻。其中标普500指数收市跌 0.2%， 亦都是该指数在过去11个交易日之内第八次录得跌幅。道指走势平稳，微跌不足 0.1%。 至于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指数跌幅就相对显著，全日跌 0.7%。不过债市表现就为大市带来一定的支持。美国最新公布的制造业数据表现超过预期，令到美债收益率由高位回吐。市场普遍预期这项数据可能会促使联储局 在今年之内暂时不采取激进的加息措施。不过近期受惠于人工智能概念的龙头股普遍受压，其中美光科技股价回落，拖累整体大市的表现。在金融指数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305点，下跌1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040点，跌1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83点，下跌16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8.58美元，下跌92美仙；纽约期金报4050.1美元，升11.6美元。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7: 多伦多华人历史并非只写在博物馆、书籍或纪念碑上，而是承载于唐人街一块块悬挂于楼宇之间的招牌，诉说华人奋斗的足印，艰苦打拼，建立社群，彼此扶持。抬头细看华埠招牌，有跨越世代的集体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8: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9: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0: 阿仔啊，快啲过嚟帮我睇下部电视，我睇紧剧噶嘛，系咁断啊断啊。
21: 都系网络问题啊，妈咪，同你转过稳定网络啦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睇剧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享有特别优惠啊！
20: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21: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2: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加拿大就算在科技和医疗领域的贡献都非常卓越，从电话的发明、胰岛素的发现，到协助太空探索的加拿大机械臂，加拿大人不断突破创新界限，为世界带来重要贡献。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今日真系得翻陈皮朱古力喺度噶啦，
1: 冇错，原装版，
0: 原装，
1: 冇加任何嘢，
0: 完美呢、這
1: 个，冇错，
0: 系冇任何
1: 最佳嘅配搭，
0: 冇色素，冇添加，
1: 冇错。
0: 咁但系今日咧把声都沙沙地嘅，大家原谅下啦，放假吓，
1: 你休息下啦。
0: 其实应该要休息嘅，你自己嚟系咪？
1: 咁啊冇啦，
0: 咁咪咯。
1: 我通常真系最快教嘅嗰个，
0: 我都想休息啊。
1: 忍实最快嗰个就系我啦。
0: 冇啦，服务大家系我哋嘅荣幸嚟嘅。咁啊，趁住呢个国庆日啦，大家轻轻松松，但系轻松得嚟咧，都有啲资料喺手头上面同大家分享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有两个每日都玩嘅游戏喺面书上面同大家玩嘅。
1: 喂，既然你讲，
0: 等你嚟啦。
1: 唔系，既然你讲服务大家，即系我哋系咪放假，我哋都特登喺电台系咪诚邀大家俾翻个 like 我哋系咪 support 下我哋 follow 下我哋
0: follow
1: 我
0: 哋 like 唔够皮嘅
1: follow 下
0: follow 我哋面书专业紧要啲
1: 系噶帮把声
0: 系啦几可怜
1: 系啦又 follow
0: 每一个 follow 把声就会好翻啲
1: 系啦
0: 系啊即系咩起码心甘命抵
1: 唔系呢啲嗰啲筹款嗰啲咧系啊咁系啊
0: 因为暂时进展咧开始缓慢啦开始
1: 系咁噶啦咁所以要得闲要嗌下嘅真系帮我哋。
0: 扮可怜啊，
1: 系咁又唔使嘅，
0: 博下同情啊，
1: 我哋有实力嘅，
0: 我哋都系你话我唔够胆，喂，其实唔够胆，
1: 其实啲 like 几咩噶，几受欢迎噶，系咪先？
0: 不过多谢大家支持，
1: 系啊，
0: 因为个 Facebook 咧，我哋开咗大概一个月唔到，
1: 系啊，
0: 三个零礼拜咯，其实
1: 我觉得
0: 临时临急，好多种种原因咧，被逼，
1: 嗯，
0: 要开个全新嘅面书啦，
1: 冇错，
0: 咁系需要时间嘅，但系大家嗰啲旧朋友咧，好踊跃，
1: 系
0: 走翻嚟咧支持我哋啦，去留言去玩游戏啦，
1: 嗯，
0: 变咗系一个。动力令到我哋咧更加推高，暂时嗰、那个好老实讲 ，follower 系争啲嘅，
1: 系，
0: 但起码留言方面大家都
1: 我留言，我觉得好劲，
0: 好雀跃，
1: 百几个，即系起码，即系我哋 follow 唔好多啫嘛，但系每日都有百几个啦，即系好踊跃嘅，
0: 每
1: 日
0: 铺啊，讲紧
1: 系啊，咁啊帮每日都谂好多嘅，我又开心又容易参与嘅游戏啦，
0: 谂爆脑啊，
1: 系啊，咁啊今日咧，咁就阿邦有两个嘅，咁啊就话咧，嗱你首先就呢个口垃圾咧，我哋讲先吓，即、就、系、
0: 是、口垃圾要讲先，因为点解咧？
1: 嗯，
0: 五点搭九嗰阵时咧，开题之后咧，就会喺临节目之前会抽一个奖嘅，
1: 系系十蚊嘅呢个叫做长城品牌荣光送俾大家嘅十蚊嘅超市档券啦。
0: 所以就先开咗呢个题先啦。
1: 好，
0: 嗯，
1: 咁就系呢个话你饮水嘅习惯，咁你通常系饮水嘅习惯系乜嘢嘅咧 ？A 就主动补水嘅，唔口渴都照饮。咁 B 嗰个就系我啦，口渴先饮。C 就系唔饮水，净系饮其他嘅饮品。
0: 我头先谂个答案，原来真系有 C 喎。
1: 我细个系 C 噶，
0: 系啊，好多人细个系直头唔饮水嘅。
1: 系，即系觉得水好难饮，冇味啊，咩好饮啊咁样。
0: 同埋口渴梗系饮其他嘢，咁甜甜地噶啦。
1: 系啊，梗系整罐可乐先啦。
0: 大人都系噶，
1: 系、啊、
0: 一定系细路仔嘅。
1: 冇错。
0: 咁热嘅天气咧，突然间谂起呢个题目，因为有啲专家教大家点样补水嘅。咁、
1: 嗯、
0: 其实有好多另类方法可以补到水啦。今日咁真系热到咧，冇咗求唔系又唔好求生嘅，冇咗斗志啊！
1: 你根本都唔想出去啦，出面真系火炉嚟嘅，
0: 焗到咧，
1: 系啊，
0: 令我谂起咧，真系主动要饮多啲水啦。转头翻嚟五点搭九度啦，同大家研究饮水。
1: 咁啊，仲有呢个就系五点钟威法嘅题目，今日有啲特别嘅，咁啊适逢呢个放假嘛，系咪？咁就、
0: 放假香港嘅惯例
1: 系
0: 就系拎周星驰出嚟重播。
1: 呢个系外国学生嘅惯例，
0: 系咩？
1: 你
0: 唔系香港电视都系
1: 香港电视，我哋啲 friend 咧话食饭冇嘢做，食饭啲西片又唔睇，啲英文嘢又唔睇，就整到周星驰嘅 VCD 或 DVD 入去先。
0: 人人啱睇嘅嘢咧，
1: 系
0: 你有阵时悲情片又唔系个个睇，
1: 冇错冇错，
0: 爱情又唔系个个啱 feel
1: 啦。
0: 周星驰就冇得输，
1: 周星驰就冇得输。即系而家我而家睇翻真系觉得好好笑，仲系。
0: 同埋暂时如果睇好多人啲反应都系话咧，如果香港啲电视台逢假日一播周星驰咧，
1: 系
0: 留到一班人去揿，即系睇住，
1: 即系黐住佢嘅，
0: 黐住佢。呢个系魔力嚟嘅，
1: 系啊！即系而家啲笑片真系好难知道我哋笑咁样，真系
0: 而家难，真系难啲。
1: 系啊，咁啊嗱，呢个咧就冇得拣嘅，你自己咧就写个名上去啦吓。咁有啲朋友就而家写咗咩《逃学威龙》啊，跟住就有最多人暂时就系《少林足球》。
0: 少林足球，我想讲，一阵间先讲啦。
1: 好，
0: 我想讲综合嚟讲，你觉得周星驰最好睇边套？
1: 而家爆，
0: 唔讲住，一阵间话俾你听。所以你要。综合所有嘅因素，令到你揀出呢一套系综合嘅，即系譬如可能你漂流荒岛啦，
1: 系
0: 净系得一套电影 睇足一世嘅时候，
1: 就系呢一度，
0: 系啦，就系呢一度。
1: 日与夜都喺呢度
0: 啊！即系唔系话有阵时你可能拣咗之后觉得，咦唔系？如果我呢一世净系睇一套嘅时候，我可能唔系拣呢一套。
1: 就系呢一套
0: 系啊，即系咁上下嗰啲。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另外咧，寻日嘅题目方面咧，都几特别嘅。寻日你哋话咩补水三宝嘅？
1: 系啊。
0: 咁我睇完个答案之后，我话唔使谂啊，一定系 C 啊。冇冷气，今时今日几难存活。
1: 哇，真系呢个真系真系，你讲得啱。
0: 所以你其他嗰啲话，譬如饮品啊，各样嘢咧，都系辅助嘅啫。
1: 系
0: 第一件事，冷气冲凉系对我嚟讲系必须。
1: 系
0: 我一定系拣 C， 冇得谂嘅。
1: 呢个啱，因为我真系试过前两个礼拜，即系好似之前两个礼拜系热过一阵咁样噶嘛。
0: 嗯，
1: 嗰个时嗰个冷气就坏咗。
0: 哇
1: 哇，
0: 劲咯！
1: 嗰、那个风扇真系，你真系想一脚踢埋都冇用，根本就系要几把系围住你咁样，真系。
0: 我每年经历呢件事咧，起码两三个礼拜，
1: 系
0: 因为大厦要开种仔噶嘛。
1: 哦，更转弯位嗰啲地方
0: 正啊！
1: 哇，暖气转冷气嗰啲，
0: 佢未转之前咧，咪你知大厦晒都好劲。
1: 系啊，我知讲乜嘢。
0: 哇，嗰下真系劲。
1: 所以咪话我以前住 condo 咪咁咯，佢未转嗰阵时已经好热个时间啊嘛。咁、就系夜晚就要开嗰度门咯。跟住咪冷巷走廊系
0: 走廊冷气
1: 系啦，咁就要扯啲叫做冷风入嚟咁样，
0: 或者瞓只咯，
1: 唔系瞓到。
0: 你细个瞓嗰只啊？
1: 有瞓过，
0: 系啊系啊，
1: 唔系行张床出嚟瞓啊，
0: 或者嗰啲
1: 冷巷嗰度
0: 尼龙床咪通风啲嘅，
1: 系啊，
0: 咪嗰啲咪正。
1: 哇！我以前我姑妈成日都有呢啲嘅，好正。
0: 我哋细个就系瞓
1: 嗰啲咯，尼龙床真系，
0: 正
1: 而家冇嚟嘅真系，
0: 冷气谂都唔使谂啊，
1: 冇，
0: 即系我哋细个嘅年代。

0: 那个报又好啦，全部都系抢紧货嘅。系特朗普上任之后咧，咪对咗加拿大讲咗好多嘢嘅。
1: 梗系啦。
0: 咁嗰下开始咧，佢话佢公司嘅订单就一路飙升，
1: 系
0: 一度曾经增长到20%。
1: 佢咪应该多谢特朗普？
0: 都可以咁讲，
1: 都系咁讲。
0: 咁今年嘅销量咧系平稳嘅，但系需求咧始终系显著地增长当中。咁其实整个事件嚟讲咧，系讲紧2025年嘅2月开始，好多人咧重新挂翻起呢个国旗，
1: 系
0: 咁以前有一段时间咧，大家好犹豫，唔知点解挂个国旗出嚟，国庆日通常挂国旗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但有一段时间咧，大家好犹豫，唔知发生咩事，即系觉得嗰个心情。
1: 即系唔个爱国嘅情绪冇咁重咁嘅意思，
0: 系啊，好好迷离地，
1: 系。
0: 但系自从发生咗咁多种种嘅世界事件啦，
1: 系，
0: 又加埋呢个世界杯啦，
1: 屋企最好，
0: 又加埋其他种种嘅嘢，其实国旗好简单嘅啫，
1: 嗯，
0: 除咗一张国旗之外，系一个象征，象征住我哋共同喺呢个土地里边，
1: 嗯，
0: 生长同埋认同呢个地方嘅人同埋价值，
1: 嗯，
0: 系一齐去建构呢个城呢、這个国家噶嘛？
1: 咁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呢张国旗系好大嘅定义嚟噶嘛？
1: 系，
0: 但系唔知点解有段时间大家好迷茫，唔、知道加唔加入好啦，或者关唔关我事啦，或者应唔应该发声话？你睇下我揸住加拿大国旗，
1: 通常系有外在嘅压力影响之下咧，
0: 系啦，
1: 咁你先觉得自己诶、欸，原来屋企几好噶、啊。即系有时，因为我哋人系好奇怪咁啊，成日会觉得人哋隔篱饭香啲噶嘛。
0: 同埋我唔知道应唔应该话俾你听，我屋企系边个？
1: 系呢个啱，
0: 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咁喺2025年嘅6月咧，叶素斯列特就做咗个民意调查嘅，超过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表示咧，同五年前相比，佢哋而家更加愿意喺加拿大国庆日嗰度咧展示加拿大嘅国旗嘅。咁、所以你可能系而家揸车你见到咧。又加埋世界杯啦，好多人咪有啲国旗仔喺个车嗰度，
1: 个车门嗰个摄位嗰个位嗰度，
0: 揈下揈下嘅，
1: 系啊系啊。
0: 咁呢个系一个好事嚟嘅，咁、但系呢个供应方面咧，依然都系相当夸张。嗰间公司每年生产50万支国旗，加拿大嘅订单方面咧系军方啦、联合国机构啦、多个国家嘅国际组织啦。而且当然仲有纪念品啦，
1: 几好啊！即系其实唔使谂噶，我公司净系谂住出国旗就得噶咯。
0: 诶、佢话国旗占佢整体公司嘅业务系40%，
1: 系咯，
0: 即系命脉嚟噶，
1: 命脉嚟噶，又唔使转个 design， 永远就系呢一个咁样，系飞出嚟咁样。
0: 同埋佢哋更加好嘅就系佢哋研究嗰块布咧，
1: 系
0: 嗰啲染料咧，
1: 系啊，
0: 你知道国旗一照得耐，太阳晒咧会甩色噶嘛，
1: 甩色
0: 噶
1: 系
0: 吓。咁、但系佢哋确保咗嗰个染料唔会咁容易甩色之外咧，佢、甚至有高层咧。会揸车经过人哋屋企见到咧，见到个国旗咧晒到甩晒色啦。佢公司攞嗰啲新嘅过嚟，免费帮佢更换。
1: 咁好噶？
0: 系啊，佢话咁，因为你知啦，其实呢张国旗都话唔系个面表面嘅意义嚟噶嘛。
1: 系系系。
0: 咁如果佢真系晒到甩晒色嘅时候，我又可能即系正常你买个块啦。
1: 系啊。
0: 但系我哋公司唔系嘅，我哋公司咧好荣幸地可以帮你换咗个新嘅。
1: O K 喎，呢个 service 几好啊。
0: 咁呢一个咪就系加拿大点样去，即系就系点样统一一。加拿大国庆日最重要嘅事就系，我哋点样统一大家联合嚟去到即系一齐共同去创建一个未来
1: 咁啊，如果未有国旗嘅朋友就快啲扑翻支啦
0: 吓！查实我都要，唔系同埋我发觉每一间嘅大型连锁啦，唔包括游客区啦，其实都有摊加拿大国家嘢杯啊，
1: 有
0: 国旗嗰扎
1: 嘢，
0: 我以前都少掂啲嘅，但系而家真系我觉得都可能要买支细细支嘅摆喺屋企嗰度，傍身
1: 傍身，揸住先。
0: 国庆日买国旗，一人一支，就咁话。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3: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哇，呢琴好正啊！
5: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4: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5: 哇，你乜都知嘅？
4: 我旧年装咗嘛。
5: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4: 去 Save on Energy.ca/EAP。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

0: 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制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今日 KOL 由有实力、信得过的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
2: 不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3: 嗱呢单嘢你同我都有份，就是关于呢个咖啡机嘅。
4: 咖啡机我有
3: 系啊 ，K 级啦，大家都有啦，系咪？咁啊就系嗱，而家咧都系加拿大最兴嘅就系呢种庭外和解啊 ，settlement 咁样嘅。咁而家有朋友，如果你拥有呢个 K 级嘅朋友嘅话咧，咁就可以咧最后限期咧就有呢个叫做咧，可能咧就攞翻少少啦。点解咧？咩意思咧？咁啊，因为咧喺呢个叫做由呢、這个一几年开始啦，咁开始嗰个叫 K 级大行期到啦，15到啦吓，咁16咁啊16咧，咁啊
4: 几年
3: 吓，系20。
4: 2016年
3: 咧，咁佢就开始就研发呢个 K 级啦，咁样跟住佢有一样嘢讲嘅，佢话咧我啲 K 级咧，咁就系叫环保啦，跟住咧你就可以叫做点样 dispose 咁样啦，咁就话你可以即系弃置嘅时候你就唔需要担心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咧都系嗰、那个其实都系胶嚟噶嘛，所以都系唔环保噶，
4: 胶囊
3: 系嗰个胶囊嚟噶嘛，咁所以咧都系咁样令到好多嘅消费者咧买咗嘅时间咧就觉得咦好似你讲。讲嘅同做嘅有少少唔同喎、
4: 啊，商品说明
3: 系啊，咁我谂住我都系谂住嗰啲个胶囊可以环保咁安全咁啲叫做弃置嘅话，
4: 佢为咗呢件事拍一条片，
3: 系啊，
4: 佢教人哋点样弃置嗰个胶囊、我觉得先至成件事真系劲，
3: 系
4: 首先。佢个石子搣搣咗出嚟啦，
3: 冇错，
4: 即系用完嗰、那个啤完一杯咖啡出嚟啦，
3: 系
4: 石子搣搣出嚟系垃圾喎、啊，记住，里面啲咖啡粉
3: 系
4: 绿盒啦，
3: 系啊
4: organic 啦，
3: 嗰、
4: 个胶兜系蓝盒，
3: 系
4: 一个杯仔，三件事，
3: 系啊好多嘢搞嘅，
4: 咁所以啲人咪就话你声称环保，系啊佢你拆开咪环保咯，但成件事系咪真系你讲嗰样嘢咁劲咧？
3: 冇错，咁所以咧有见及此，咁就而家就有个叫做停个和解啦吓，咁就话购买咗 K 级嘅叫 system 嘅朋友咧，就可能咧可以咧攞翻少少嘅，
4: 而且个个分咗得嗰十几蚊，
3: 咁都好啦，买咗盒啦，
4: 每次都系呢啲诉讼都系咁啊，
3: 系咁，
4: 但要登记噶嘛，
3: 系啊要登记噶，嗱咁。我等人如果找到个 link 在我们的进击陈皮朱古力的 share 给大家。
4: 什么单先
3: 应该就不用。
4: 有些诉讼要单。
3: 有些要单的嘛是啊是这个真的。
4: 你 check 清楚。
3: check 清楚先。
4: 啲详情你摆上去我们免书专业啊。
3: 是啊好啊咁我们跟住就详细找到一些资料就 share 给大家的。
4: 大家不要寄望那么高。
3: 是。
4: 真的每次。
3: 不是很多的啫。
4: 分了的钱。
3: 是啊很少的就很少的。
4: 咁同埋要上网登记啦。
3: 是啊。
4: 同埋我記得有其中一個案例咧，又要有 case number， 好複雜嘅。佢 send 咗 email 俾我嘅，
3: 係
4: 因為我買過唔知咩車定乜鬼嘢嗰啲嘢咧，咁有曬我哋啲數據啦，
3: 係
4: 咁佢裏邊有 case number， 有成成咧，好複雜嘅。
3: 總之你跟住做啦，
4: 係你要跟住曬，
3: 係啦，咁即係喺不夠嘅鐘頭，你又將有張出現喺呢個信箱嗰度噶啦
4: 嚇。啊，另外音樂消息今日咧，趁住7月1日可以播下歌啦。有一隻歌咧 ，YMCA， 相信大人細路好多人都識得噶啦。特朗普總統啊，特別中意呢隻歌添。其中一個主音同埋佢嘅Village People 呢個組合嘅創辦人咧，叫做 Victor Willis 咧，啱啱就證實咗過咗身，享年74歲嘅，冇交代咩病情，係 short but aggressive illness。短暂而急速嘅病症导致到佢过身啦。咁但系我哋其实都唔系好识得 village people 分得出里边边个打边个。呢一个咧就系扮演戴住头盔有匹须嘅警察先生就系佢。
3: OK， 我净识 YMC， 我真系冇乜睇点留意佢。
4: 里边有工人有性
3: 啊，系啊，
4: 佢啲造型好劲啊。
3: OK，
4: 因为你买啊，你未买过佢张专辑，
3: 我未买过。
4: 佢个精选专辑系佢哋有晒，有红番。有人扮红番，有警察啦，
3: 系啊，
4: 有工人啦，咁上下呢扎啦，
3: 即系嗰对 band 个组合就扮晒呢啲咁嘅嘢
4: ，cosplay 晒，
3: 系
4: 啊，喺1978年，佢哋出咗两张专辑，一张叫 Macho Man， 一张叫做Cuisine， 而 YMCA 就喺第二张嘅大碟里边嘅 ，YMCA 最高嘅名次喺 Billboard 嗰度咧攞个第二名嘅，而另外佢两首嘅金曲有只叫 In the Navy 又系好好好笑嘅。 即系讲去当兵咧，
3: 当兵
4: 水兵
3: 系咪？
4: 亦都系曾经喺 Billboard 嗰度攞最高第三位。Macho Man 就比较少人留意啲，但其实都几得意嘅。曾经1978年攞最高25位。基本上点解呢只歌劲，同埋呢班人劲咧，就系佢哋系 party 嘅经典。
3: 哦，即系所有 party 即系开 P 嘅时候就播佢啲歌咁嘅意思。
4: 你留意一下，
3: 嗯，
4: 譬如你去而家夏天，可能去人哋屋企啊，开嗰啲泳池派对啊，
3: 系，
4: 学校学生会嘅跳舞啊，嗰啲晚会啦，结婚啦，
3: 系，
4: 毕业礼啦，甚至乎好多嘅任何一种形式嘅晚宴啊，加埋食饭跳舞嗰啲咧，
3: 都会播一播，即系提高嗰个气氛。
4: 系啦，只要我嗰一刻觉得。大家有啲現場有啲靜，
3: 單單地嘅時候，靜就彎地，彎先先，
4: 係有啲悶。
3: 係
4: 咁，如果嗰個晚會裏面有好多其他族裔嘅朋友咧，
3: 係
4: 咁你播《愛情陷阱》就冇乜用噶嘛。
3: 我哋就係識我，你識
4: 係即係咩？即係我哋有時 Canton Pop 咧，又係有啲必殺歌噶嘛。
3: 係
4: 即係譬如靜靜啲嘅時候，你整首 Monica《愛情陷阱》出嚟，突然間個個哇又開心曬嗰啲。YMCA 我亲眼见过，有一个唔知道类似婚礼定晚会，
3: 咁就即一播，
4: 有叫人跳舞啦，
3: 全场轰动，
4: 咁大家都普通反应啦，
3: 嗯，
4: 但一突然间一响起呢一个音乐，得人惊，
3: 系
4: 喺我见到数十人笑住有冲出舞池，叔叔、auntie 咩人都有，甚至乎细路仔都中意嘅 YMCA。

0: 今日 KOL 由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8447335110。
1: 搵工整、打 ticket、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拆天，呢啲事以前要搵两三个律师搞，依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使再周围搵。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由于今日天气酷热，多伦多公车局 TTC 已经启动高温应变措施，为了确保列车安全运行，地铁1号线和2号线在露天的路段将会减速行驶。至于5号线和6号线的列车，乘客上落车的时候需要按车门的按钮开门，以减少冷气流失，维持车厢的温度。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庆祝联邦建国159周年。今晚多处都会有烟花汇演。多伦多市政府今晚10点会在 Ashbridges Bay 湖滩公园举行大型的烟花汇演，预计会吸引大量的民众。警方提醒，湖滩同所有公园范围严禁饮酒、燃放私人烟花或者是使用无人机。违例者将会被罚款，并且没收物品。当局将会增派警力，加强巡逻执法。而为了疏导人潮，TTC 会加密22号 Coxwell 同92号 Woodby 线巴士的班次，接载民众往返湖滩。另外，北约克的赖士文广场会在今晚10点燃放4分钟的烟花。区内的 Young 同 Hillcrest 有封路措施。另外，多伦多湖滨的 Harbourfront Centre、士加堡 Milliken 公园、北约克 Dunsfield 公园、东约克的 Stan Waddle 公园，以及旺市的 Canada's Wonderland、密西沙加 Celebration Square、宾顿市 Chinguacosi Park。等多处今晚亦都会放烟花庆祝国庆。多伦多市中心弥敦菲利广场今晚就会在8点直播世界杯赛事，不会有烟花汇演。安省有多项新的法例法规和行政措施在今日7月1号起生效，涵盖住房、医疗、教育、交通、汽车保险、消费者保障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在住房方面，政府加强租客的保障，包括允许租户在符合条件之下安装冷气机，提高住宅租务法违规罚款上限，并且采取措施减少业主和租客委员会积压的个案。在医疗方面，药剂师获得授权诊治更多轻微疾病以及接种更多的公费疫苗，大肠癌公费筛查年龄由50岁下调至45岁。交通方面，政府取消路驶和驾驶执照的年度加费，并且加强打击驾照欺诈、危险驾驶和酒后驾驶。公共安全方面，已经登记性罪犯将不可以更改姓名。公共交通治安警获得更大的执法权力，打击非法药物使用。商业业主如果明知物业涉及非法制度活动，亦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汽车保险方面，一共有9条原先被自动加入保单的车祸保障，例如收入补助、照顾者开支、丧礼支出等，将会改为自选项目。如果全部不要，每年保费大约可以节省70至100元。另外，消费者将可以每个月免费索取信用报告和信用评分，并且可以要求冻结个人信用档案。学校和公营机构就需要加强网络安全和个人资料保障。安省彼得堡附近发生一宗致命的水上事故，一名男子堕河身亡，省警起诉涉事船只的驾驶员。事发在昨日下午，来自澳沙华的39岁男事主和另外3个人坐船在彼得堡附近的 Otonabee 河航行，期间有另外一艘船在附近驶过，该名男事主随后跌落河。警方话佢当时并冇着救生衣，省警接报到场展开搜救，到晚黑找到男事主的遗体。警方调查发现，涉案船上的人在事发之前曾经饮酒，当局在确定驾驶员亦都曾经饮酒之后，将佢拘捕。落案控以一项操作船只引致他人死亡，以及一项血液酒精浓度超标下操作船只的罪名。5月就任美国联储局主席的沃什 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论坛上发表讲话，未有就联储局本月底的议息会议动向释放任何信号。他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予前瞻性的指引，但是同时指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重申联储局的优先工作是确保物价稳定。玉什说联储局将会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是未有进一步加以说明。又指联储局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他认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该实施改革。获得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玉什又重申联储局将会保持独立性，强调联储局一直独立，这个地位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6: 腌尖疹，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7: 搣靓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8: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6: 连腌尖疹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7: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1430 天气速递。
3: 时间是下午5:07，由周善玲报道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36度，相对湿度51%，有47度的感觉，吹紧时速24公里的西风。环境部对多伦多地区发出了两个特殊的天气警告，分别是橙色的高温警告和黄色的雷暴警示。预测今晚会有雷暴，气温下降到24度，展望明日星期四上午天晴，下午有雨和雷暴，气温最高35度，最低23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之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店到SaintJermainBakery.com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无需再等。Churchill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6: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7: 5点钟威化由卖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估价精准，416-668-8688。
8: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9: 轻松松啦，逢系放假过时过节嘅时候咧，就摆只周星驰出嚟就冇得输噶啦。
10: 今晚想煲边套先？
9: 今晚啊，首先上我哋面书专业咧投咗票先啦，一人一套挚爱周星驰电影，纯粹个人喜好嘅啫。
10: 系、
9: 咁啊，今日嘅评分方面咧，系希望啊，大家都好好啊，因为要打字，我谂住大家都会
10: 系啦，打字
9: 比较烦，
10: 系噶，要多啲时间噶嘛，嗰、那个支持度好高，而家有成40几个人投咗啦吓。
9: 但系佢哋都愿意打，因为点解咧？周星驰啲戏真系坚嘅，真系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翻睇，仲要翻睇之后咧，你系停唔到手嗰啲啦。
10: 嗯哼，
9: 咁啊再碌入啊，琴日去睇下先，
10: 重温再重温啊，
9: 基本上套套都有份，
10: 系
9: 甚至乎唐伯虎点秋香有份啦，逃学威龙一定唔输得噶啦。
10: 嗯，
9: 食神都几多票数嗱，九品芝麻官大家可能 miss 咗。赌城唔使讲啦，
10: 我系 favorite 九品芝麻官，
9: 九品芝麻官你系
10: favorite，my favorite。
9: 一阵间我哋讲下我哋嘅 favorite， 同埋要综合地去评价嘅。
10: 系，
9: 我谂住功夫冇人拣啦，其实功夫系拍得好仔细嘅，功夫又有人拣啦。
10: 嗯，
9: 齐天大圣啦呢一套系经典啦，咁啊少林足球我觉得暂时系比较多啲嘅，连喜剧之王都上榜，破坏之王更加唔使讲啦。但喜剧之王系 set set 地嘅，我谂住大家都当周星驰啲戏咧，除咗笑之外咧，呢一套都未必会上榜。
10: 破坏之王冇乜。印象喎、
9: 风火轮啊，
10: 哦就系咪有两个咸蛋嗰个摆下眼嗰个喺六楼楼梯嗰个
9: 咩罗夫救星去学嗰个武功
10: 系我嗰个 ，OK 记得，
9: 跟住到最后嗰个风火轮佢呃佢咧，
10: 咩套餐嗰个嘛，嗰个揸住，我记得好似结婚嗰个咁样系啊，记得，断
9: 水流大师兄啊
10: ，OK。
9: 我话我大家唔好误会，我话在座咁多位都系废柴嗰个度。咁啊，暂时我觉得比数分为少林足球嘅，咁而咧得一位朋友拣咗我拣嗰套，就系国产007。咁啊，依暂时冇人拣嗰套叫做咩？达拉麦特零零发。 其实嗰套都好少的、
10: 啊。四大高手喺个屋顶嗰度，
9: 系四大高手。
10: 那个四大高手咧，甩皮甩骨嗰几个啊
9: 嘛，系啦，
10: 我记得系。
9: 咁整体嚟讲，点解周星驰啲戏好睇咧？就系成套戏由头带到尾啦，
10: 系
9: 好多情节啦。咁、如果综合嘅表现嚟讲咧，我会讲细致啦、情节啦、好少。
10: 你讲嘅细致系咩叫细致先？
9: 细致系嗰个铺排。
10: 铺排，
9: 一阵间话俾你听点样铺排。
10: 好，
9: 一套戏嘅铺排系好紧要。譬如 Marvel 嘅电影咧，你看似好简单，其实佢铺排咗好多嘢。Marvel 嘅电影每一个角色里边每一个细节咧，佢都系特登摆咗落去之后咧，令到你之后发现咗，诶、原来呢个有关系噶咁样。
10: 哇，你真系睇好细节，
9: 唔系我系睇解说嘅，
10: 系
9: 我后尾先知。
10: O、okay、K，
9: 但系另外一个我知道咗之后先睇定解说咧，就系 Marvel Endgame 嗰套戏点解冇睇咧？就系其实佢每一个英雄咧，佢已经有力量分野，
10: 系
9: 佢会解释到其实边一个真正如果打起上嚟咧，系真系打得赢。
10: 系佢有不同级数咁样噶嘛？
9: 系，但系佢有其他外在因素令到佢嗰一刻输咗。
10: Okay.
9: 所以到最后先至要 Tony Stark 要得一下整死自己先至打赢佢。
10: 哦，
9: 但其实里面有两，应该有两个英雄
10: 系
9: 有机会打赢啊 Thanos 嘅。
10: 系
9: 系啊，咁所以呢啲就叫细节啦。
10: 好，
9: 周星驰系最多细节嘅。暂时嚟讲，综合嘅表现啦，好笑细节啦，有内容啦，有内涵啦，套套都咁上下啦。
10: 系系，
9: 前期嗰啲就争啲嘅，整蛊专家嗰啲就。松散啲啦，
10: 系系，最初期嗰啲未成气候嘅，我赌胜之后咧，佢就开始，我觉得系咁咯，赌胜之后
9: 系就
10: 系
9: 佢嘅话语权大咗啦，
10: 系啊系啊，
9: 即系以前佢度细节嘅，
10: 冇错，
9: 而家连大桥度埋，
10: 系
9: 杜琪峰曾经访问里边都话，济公咧根本唔关佢事，
10: 嗯，
9: 济公咧系周星驰自己行埋机位啊，叫啲人点，
10: 哦，所以冇人济公好似我都睇过，但系好似真系冇乜印象，真系
9: 济公有啲警世嘅，
10: 系，
9: 但我又觉得。即系成套戏嗰、那个娱乐程度啊，仲要加埋娱乐程度，
10: 娱乐一定要啦。
9: 点解我觉得我拣国产007咧，就系有一晚咧碌下手机嘅时候，不断都碌翻周星驰啲戏噶嘛。
10: 系
9: 咁啊，碌到其中有一幕咧，就系国产007。国产007咪好多经典嘅，
10: 嗯，
9: 譬如打靶嗰、那个，我水上漂有迫击炮嗰啲，
10: 嗰个系我最欣赏嘅一幕，我真系估唔到嗰个叫咩，胡须嗰个叫咩，我唔记得咗叫咩，即系嗰个真人叫咩名，我唔记得咗。
9: 你讲水上漂嗰、那
10: 个？唔系，即系、啊、
9: 水上漂李力持，
10: 系嗰、那个公安啊，
9: 即系唔记得个名，
10: 逼爆出嚟嗰个
9: 发嬲嗰个，
10: 系啊，跟住射佢嗰个啦，
9: 跟住
10: 好有型真系。
9: 阿邓小专同阿边个啊？同阿同阿梁思浩，
10: 梁思浩啊，
9: 好咁靓仔。咁总之好多细节呢啲咧，我觉得系有铺排噶，同埋佢铺排咗佢点解冇俾人打靶？
10: 系
9: 佢解释翻佢点样走得啦。
10: 系最尾咪解释。
9: 虽然系笑嘅情节啦，但每一个细节，譬如佢唱李香兰
10: 啦，
9: 佢为咗拎支玫瑰花送俾袁咏仪系咪？系袁咏仪，
10: 系
9: 佢中咗枪，
10: 系
9: 跟住袁咏仪咪俾佢感动咗咯，
10: 冇错。
9: 所以呢啲咪叫细节咯。
10: 哦，
9: 但其实佢系唔需要中咗枪噶嘛。
10: 嗯，
9: 但佢无端端之后走翻转头，袁咏仪要杀佢啦。
10: 系
9: 佢冲翻转头之后，袁咏仪打咗佢一枪啦。跟住你做咩啊？佢话跟住佢俾佢睇支玫瑰花，咁啊袁咏仪咪感动咗。
10: 哦，
9: 咁另外一个细节就系好正嘅，就系佢即系食云吞面啦，同袁咏仪
10: 系。
9: 跟住撞到几个乡里啦，
10: 啊，
9: 跟住倾话你哋同乡啊，大家一齐啊，喂，不如饮茶有呢有路。原来嗰三个人系嚟商场打劫嘅，
10: 哦，有啲印象呢、這个。
9: 咁打劫完之后咧，就搞到好混乱，有晒枪，乱咁肥人，咁啊打死咗一个现场嘅爸爸。
10: 嗯，
9: 个爸爸系同个仔玩紧嘅，那个仔就对住个爸爸系喊，跟住周星驰又呆咗。
10: 嗯，
9: 好啦，那个细节喺呢度。咁跟住嗰班人就走啦，挟住周星驰啦，入个电梯啦。
10: 嗯，
9: 跟住周星驰就发功就放飞刀仔。
10: 飞刀。
9: 嗯、就真系发嬲啦！嗰次真系触动咗佢个底线。你做咩杀嗰啲无辜嘅人呢？仲要系爸爸。
10: 嗯，
9: 跟住就对咳啦。对咳之前咧，佢喺屋企里边咧，袁咏仪见话叫佢你有几叻啊？我飞刀叻咯。
10: 嗯，
9: 跟飞刀插落墙之后，佢就笑佢啊嘛，冇嘢噶嘛。
10: 嗯，
9: 跟住对咳之后咧，翻翻转头行雷闪电，噔噔，原来佢把飞刀系插住一只乌蝇。
10: 即系你讲你所谓细节，即系佢后屘会解说翻佢之前讲嘅嘢咁。
9: 同埋佢铺排，佢真系飞刀叻，佢唔系傻嘅。
10: 系，
9: 即系你笑佢一个傻仔。
10: 系，
9: 但其实佢系一个，虽然佢系唏嘘嘅猪肉佬咁样。但其实佢系一个好劲武功，同埋嗰把刀好劲嘅。
10: 啱啊，啱。
9: 咁跟住佢个真系愤怒咗之后，佢就将嗰啲三个劫匪就放飞刀啦。咁所以呢啲成套戏嗰啲细节穿梭，令我觉得。整体娱乐性咧，我系不断翻睇咗一，我谂几十次，我都冇乜觉得闷嘅，我仲想继续睇。同埋，最惨系你笑得翻出嚟，
10: 系噶，我嗱我冇你睇得咁细致嘅，我成日碌嚟碌去咧就系嗰个迫击炮啦，同埋达文西啦，即系嗰啲咁嘅出现嗰啲位置啦，太阳能电筒啦，系啦，即系我系睇周星驰就系睇娱乐性嘅，就系啲好笑嘅。
9: 佢套套都系娱乐性，
10: 系啊系啊，
9: 但你前文后你加埋一齐，再加埋啲细节铺排嘅时候，
10: 系
9: 我觉得
10: 真系冇你咁细致。
9: 咁唔紧要噶，你拣你最觉得最娱乐性，你喺个荒岛度，我应该改个题目，
10: 系
9: 喺荒岛一世只去睇一套周星驰，
10: 你要拣边一套、
9: 啊、
10: 出行咁样。
9: 系、啊、
10: 我系首推《九品芝麻官》。
9: 九品芝麻官解说，
10: 《九品芝麻官》系佢一个好鬼渣唔读书嗰、那个一个官咁样噶嘛。
9: 都系文盲嗰个啊？
10: 我唔知系咪文盲，总之佢最尾去到中间咪去到妓院嗰度，
9: 佢叫佢皇帝叫佢写自己个名，佢写唔到，系咪嗰套？
10: 又唔系，
9: 又唔系，
10: 我冇个印象，我净系记得佢喺妓院嗰度咧，就揾阿丸仔，见到丸仔咧就学嗰啲嗌交啲技术啦，
9: 系啊，记得
10: 好劲嘅，即系佢嗰啲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嗰啲讲咧，系嗰啲对白系。你系第一，你系入场睇咧，你系跟唔到嘅，因为太快，你字幕都跟唔到咁。
9: 你要翻睇先睇，
10: 翻睇先抡翻嗰啲字幕咁样嘅。咁啊，跟住佢最尾嘅时候咪要打官司噶嘛？佢系呢个咩《白虎巡案》啊嘛，审嗰个方唐镜
9: 常威啊，
10: 常威啊嘛，系咪？咁啊，即系呢个边个嗰个情史美医生叫咩名？
9: 吴启华，
10: 佢就做方唐镜啊嘛，即系挑机咁样噶嘛，系啦，即系搞到打拳咁样噶嘛，咁咪即系嗰种你来我往啊，挑战啊，用啲言语嘅技术啊，跟住就喺嗰度斗嘴嗰啲
9: 闹交啊
10: 嗰啲，哇！我都真系一绝嗰啲全部嗰啲对白，
9: 即系你可以不断翻睇嘅，
10: 不断翻睇。
9: 另外一套我觉得比较中意翻睇嘅，少林足球都劲嘅，有好多细节嘅，
10: 系，
9: 但系功夫我觉得劲，功夫佢系将漫画嘅表达手法。加埋香港傳統嘅武功電影，再統合有啲西方電影嘅元素，將佢全部揦埋一嚿，成為咗一套功夫嘅整體嘅武打表現咧，係真係冇得輸。
10: 所以你係周星馳嘅另外一種嘅喜愛，周星馳電影嘅另外一種，你係深度啲嘅。
9: 又唔係深度，我中意睇佢啲細節。
10: 係你中意睇嘅細節。
9: 係因為一套戲最好睇嘅，除咗大橋之外，就係細節。
10: 冇錯。
9: 如果冇細節咧，好多嘢會甩甩地噶嘛。
10: 係啊，
9: 周星馳其實佢早期好多細節噶嘛。
10: 冇。係啊，因為我係嗰班係冇乜細節嘅人噶嘛。斋娱乐，
9: 唔系你唔 care 嘅，
10: 系我系唔 care 嘅，我系去到嗱，我中意少林足球嘅，但系我系少林足球之前同埋赌圣嗰段期间嗰啲斋系好无聊，
9: 系咯，赌圣好老实讲，你睇完你唔记得啲场口嘅，
10: 系啊，
9: 但系你后边啲戏你记得啲场口嘅，譬如少林足球，你记得佢喺度卖馒头、唱歌、跳舞，
10: 我记得，
9: 系咪啊？
10: 系，
9: 所以我觉得佢个前后个分野喺呢度。
10: OK， 唔系赌圣都好笑嘅，
9: 边个？
10: 唔系佢喺个 lift 嗰度，咪个阿婆咪入去空洞咪嗰个
9: 死啊！我唔记得咗，我唔记得咗，
10: 嗰个又好笑嘅，我又唔记得嗰个婆做咩，唔通你空洞牌嗰个又好笑，
9: 我就系记得四条烟咯，
10: 系四条烟，
9: 其他又唔记得晒。
10: 对住嗰个对讲机讲嘢嗰个，记唔记得？
9: 唔记得，
10: 你又唔记得？嗱，呢啲你翻去抡下先得噶，
9: 我要翻睇。对唔住，我读书唔够多，
10: 翻去齐齐抡下嘛。
9: 好，希望大家可以上去我哋面书专业进击陈皮朱古力，揾翻呢个 post， 一人一套挚爱周星驰电影投票。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2: 记得系7月4日星期六，小英同埋我何兆宏会喺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喺7月4日嚟到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
13: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我小英。同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4: 哇，呢琴好正啊！
15: 咁未算正，听讲 Safe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4: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15: 哇，你乜都知嘅？
14: 我旧年装咗嘛。
15: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4: 去 saveonenergy.ca/EAP。
16: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0: 阿 Phil 睇咗我哋，系我哋系讲系呢个叫我峨眉派。跟住打佢，跟住莫非你又空洞派咁样？咁呢个系好开心嘅，叫做重温啦吓。
9: 要补翻，
10: 补翻
9: 补课啊，
10: 补课你
9: 唔够糖啊！
10: 你真系补翻啲，你唔好睇啲咁高深噶，你睇翻啲差娱乐性嗰啲。
9: 唔系有阵时我睇完之后唔记得啊嘛，
10: 系
9: 咪到时嗰几套啊睇完啲细节就
10: 系啦。咁啊啲开心嘢即系无聊嘢讲完一餐啦，讲下啲实用嘢先。
9: 无聊啊！
10: 我知，
9: 好认真地无聊。
10: 艺术电影嚟嘅，我知道。
9: 系咯，
10: 好嗱，讲下啲实用。用嘢先，咁啊 ，Kennedy 今日啦，咁啊，但系好多朋友咧都话呢个 summer 咧都会出行嘅，咁啊都系好多时候都会阿邦都讲咗啦，都会喺呢个叫做本地消费揸车旅行咁样啦。
9: 嗯，
10: 咁啊有五个叫做咧，我哋以为系揸车悭油嘅好习惯，咁其实咧系调翻转系嘥油嘅，咁啊提提大家啦，咁啊有几样嘢都系可以share 俾大家。第一咧。就系、是、咧，好多时大家都知嘅。如果条胎咧淋淋地嘅时候咧，唔够气，唔够呢个 pressure 嘅话咧，就会嘥油啦。
9: 嗯，
10: 呢样嘢都会大家都知道啦。咁有啲朋友就话谂住，咦，调翻转咪得咯？不如将条胎泵胀啲，即系比正常嘅 recommend 嗰个 pressure 咧再得多少少。咁啊，即系再胀啲，咦，胀啲咪可以悭油啲咧？咁原来并非如此嘅。咁啊，根据专家讲咧，就话咧，因为你胀啲嘅时间咧，佢话条胎太胀咧，嗰个叫做接触个地面嗰个范围咧就少咗。少咗嘅话咧，其实咧就话咧，相对嚟讲咧，就会条胎个损耗性咧就会大咗嘅，同埋咧可能咧对啲汽车嘅 brake 咧系会有多啲嘅叫做影响。咁所以啲长远嚟计咧，其实咧你系虽然可能嗰个叫油嗰个唔知有冇悭到啦，但系咧对条胎嗰个损耗咧系大咗。咁呢个第一咧，其实咧系对嘅车就唔系几好，即系对你嘅荷包就有影响啦。
9: 其实冇问，好易明嘅啫。
10: 嗯，
9: 你打开车门啦，有扎数字啦，
10: 系啊，
9: 你上网 check 下，有一个数字系气压嘅。
10: 气压系冇错，
9: 咁如果佢 set 嗰个俾你嘅时候，好明显系嗰个气压个 number 有啲意思，
10: 有最佳噶啦，呢个系啦。
9: 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喂，稳阵啲，佢会漏气噶嘛，
10: 泵胀啲，
9: 泵多少少，
10: 系啦。
9: 咁其实系唔着数嘅，
10: 就唔着数嘅，系啦。咁啊，跟住另外一样嘢啦，喂，大热天时，咁啊，梗系开冷气噶啦。咁大家都知开冷气咁就会嘥油嘅。咁啊，跟住有啲朋友就话啦，不如咧，我行 freeway 嗰阵时咧，我就熄咗个冷气佢。跟住我就可以悭翻啲油。
9: 诶、欸，你开窗啊？意思
10: 系啦，就开窗
9: 晒油个听。
10: 系啦，呢、這个啱啊。其实咧，熄冷气理论上系应该悭油嘅。但你头先阿邦讲得好啱，因为你熄冷气冇理由闩窗话焗死你
9: 咁嘅，
10: 系晕噶嘛，你左摇右摆咁样啦。所以你一定要开窗噶啦。当你开窗嘅时间咧，咁就系嗰个叫做
9: 风阻
10: 咧就会大咗啦。咁、风阻大咗，即系自然咧就话耗油量就会高咗嘅。咁咧呢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得不偿失咁样嘅。咁都系算啦，都要开翻冷气。咁但系话你如果你话真系。你话嗰啲你都想悭少少嘅话咧，咁喺呢个叫做冷气嘅温度嗰度稍微调校翻少少。
9: 哦，
10: 咁啊，可能个冷气开得冇咁劲嘅话咧，咁就可能好啲。哇，记住开冷气嘅时候开埋嗰个 recycle， 唔系咁啊唔冻噶嘛，系咪？呢样嘢少少嘅叫分享。
9: 即系车内循环。
10: 系啦，咁啊呢个系即系千祈，如果你想悭油嘅话咧，就唔好熄冷气行呢、這个高速公路啦，其实都系嘥油嘅。好，另外這個呢个咧，我成日都会有个疑问噶，而家汽车咧，咁啊以叫做中文咪叫我中英文叫 cruise control 啦，系咪？咁就巡航系统啦，而家新啲叫做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啦、
9: 嗯，
10: 即系话你开咗个 adaptive 嘅话，佢会根据前面嘅车嘅距离，佢帮你叫做收油啦，
9: 佢自动帮你
10: 系啦
9: 减翻速加翻速咁样，
10: 冇错。其实我唔好中意用嘅，
9: 我都
10: 因为佢，我觉得佢得太硬咁样嘅，系啊，跟住又
9: 好
10: 挫咁样，又俾油咁样，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咧，佢咁样又 double brake， 跟住又加速咁样。咁咧，其實係咪會嘥油咧？咁其實咧係唔會嘅。佢話咧，即根據專家講咧，你開呢個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咧，其實咧比唔開嘅話咧係慳翻啲油嘅。
17: 呢、這个记住呢样嘢。
9: 长程车咪有用咯。
17: 系啦，咁啊，即系话诶，唔好觉得佢错咁就。
9: 阿 Joyce 去咩 PI 啊？
17: 系啊，去 PI 啊嘛，
10: 冇错。其实咁呢个要
17: 上咗，咁啊呢个所以真系一个其中一个要叫做分享嘅嘢啦。另外一样嘢，就话有啲朋友咧呢、這个好传统嘅，当你碌落斜楼嘅时候，有啲以前旧派嘅人士就会推落个空波嗰度。有冇听过？有冇推？有听过？推落个空波啦？点解佢哋会推落个空波度？
9: 你揸棍波咪会更加容易做？
17: 系因为有啲朋友就算自动波会，因为佢嗰、那个concept 就系我推落个空波度咧，咁架车就唔喺个 D 波度，冇喺个 D 波度咧，就唔会转啊嘛个 engine，
9: 系
17: 咁就唔会嘥油啊嘛，所以佢行空波嘅时候咧就会悭油啲咁样。
9: 加强线太危险。
17: 系啦，呢、這个会危险啦。咁但系根据专家讲咧，现时嘅叫做 engine 嘅设计咧，佢话咧你推落就算你唔俾油咧，你系行 D 波嘅话咧，其实都唔会嘥油嘅。
9: 嗯，
17: 所以你唔需要特别推落嗰个叫做空波嗰度，因为头先你讲过咗，你推落空波嘅话咧，其实个危险嘅程度喺里边嘅。所以呢样嘢都要谨记，
9: 你增加咗危险，
17: 增加咗危险。另外最后一样咧，就唔好等到叫做咧长期着灯，即系嗰个油灯啊，长即系成日都等到最尾个滴咧，你先走去入油。
9: 有嗰支灯
17: 系啦，入油嗰支警号灯咁样嘅。佢话咧嗰个入油个警号灯咧，其实都系有个 parts 喺里边运行紧嘅。如果咧长期 active 呢样嘢咧，其实可能对车某一个 parts 咧做有个影响喺里边。咁其实咧你要整车嘅嗰个次数咧，可能会大咗少少咁。
9: 即系唔好等到着灯先入油啦。
17: 系啦，即系可能一半到啦，咁你咪去打打油咁样咯。
9: 明白。
17: 嗯。
18: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9: ！AM 1430交通速递。
20: 时间系下午5:28，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西行喺近 Bayfield 由 Collector 转快线嘅 transfer 部分受阻，快线嘅右线亦都受阻，都系因为有坏车停低。西行嘅多车路段有412到西林、404到 Bayfield，Q 快线右线部分受坏车锁阻。401东行出 Brock Road 嘅 Ram 左线有坏车 ，QW 东行由 North Shore 到 Fairfield，Burlock 到 Bronte 多车。另外，由于有意外嘅关系，出 Bronte 嘅 Ram 关闭。Gardiner 现时交通畅顺 ，DVP 北行亦都系通畅。404 DVP 南行由401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 ，QW Gardiner 西行亦都冇任何问题。市区道路方面，近湖滨嘅 Brenner 喺 Lower Simcoe 双向关闭，因为要进行人流管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8: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1: ！The Brick 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3: 本国多地受到热浪侵袭，多伦多目前正有橙色炎热警告同埋黄色严重雷暴警告，包括渥太华等全国多处在国庆日有庆祝活动，而多伦多今晚就有烟花汇演。美国宣布不会按现有形式续签加美贸易协定，但加美双方都表明会继续谈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18: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社份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树上熟白肉土3.98一磅，
25: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24: ，Sukini 1.38一磅，
25: 游水鲈鱼11.88一磅，
24: 新鲜昂格斯牛仔骨11.99一磅，
25: 华新鸭腿系列6.99一盒，
24: 马玉山五谷米6.88一包
18: ，Winkle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每次睇啲微缩场景都睇到入晒神，但源流背后嘅制作仲吸引。潮人广场今次就带你挑战微缩图艺。
4: 从现代医学嚟讲，发嬲同肥壮系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噶。咁点解佢又会食咗呢只死猫噶？就等潮医啲话你知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6: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7: 好，体育环节咁啊，未讲世界杯之前咧，都要留意一下一场好都几犀利嘅赛事。咁呢个棒球赛咧，咁就啱啱睇到啊，呢个叫 Chicago Cubs 咧赢咗呢个 San Diego Padres 咧，23-3，即系好少可攞23分嘅。
9: 23-3系一个咩概念呢？平日即系平日系咩？
17: 平日通常系几 under 十分到嘅啫嘛。即系如果你真系好好好，
9: 咁、我想问啦，
17: 系
9: 23代唔代表好多 home run 啊？
17: 有机会，未必嘅。你可以系咁就咁喺个本垒咁样系咁跑嚟跑去，跑嚟跑都得嘅。咁当然应该有 home run 嘅。
9: OK，
17: 系啊，咁都系一个好都算一个高分数嘅成绩啦。咁跟住讲个世界杯啦。如果作为英格兰等，系咪今日真系吓到鼻哥窿都冇肉嘅？咁你都唔好话点解英格，即系唔好话英国帮门，即系俾我哋心血少都俾佢吓死。点解呢？因为呢个叫做呢开赛嘅时候7分就已经输波啦，输俾就对住你个刚果，咁输1-0，咁搞到70几分呢英格兰先开斋，都系靠队长呢个哈里简尼呢，咁就系头槌建功，跟住再过咗几分钟之后就一个入咗一个世界波，咁就呢、這个简直系猛虎石，一嘢就埋，真系挂网咁样。
9: 会唔会又调翻转嚟讲咧？
17: 系
9: 成日都话教练铺牌，
17: 我觉得唔系啦，呢啲我
9: 唔系特登嘅，
17: 唔系特登嘅，真系唔系特登。呢啲咁嘅赛事唔会搞到咁混，
9: 即系个鼻哥都冇乜肉嘅。
17: 系啊，你俾人七分钟已经俾人开斋，跟住一路都
9: 入唔到一球，
17: 都入唔到一球，有威胁嘅，好多你有威胁咁啊，龙门扑到啊，咁啊，但系好多时候都系喺个最尾嘅时间都冇机会入波，但系最尾都系靠队长都系攞咗嗰几脚波咁就搞掂咗，咁啊真系英格兰真系靠佢啦吓。
9: 唔系，通常啲分析系咁样嘅，
17: 系
9: 任何情形都好啦，有咗结果之后就点讲都得噶嘛，战略嚟嘅，
17: 战略嚟嘅，
9: 我特登嘅，
17: 冇错，
9: 你睇我几值钱，所以我呢个教练要
17: 教练嘅调动
9: 系啦。
17: 好，咁啊而家争议嗱呢个又系领爆冷啦，咁啊而家呢个比利时对住呢个塞内加尔咧，咁啊呢个非洲嘅国家塞内加尔咧就以2-0咧就赢紧呢个比利时嘅，仲有而家打到72分，咁啊应该都几危下啦呢个比利时，
9: 今年都爆爆地，
17: 爆啊你，
9: 即系好多队估佢唔到嗰啲咧，
17: 德国又输咗啦，跟住就呢、這个荷兰又输咗啦，
9: 但加拿大又出线喎、
17: 加拿大出线啦，系、啊，咁啊，即系其实真系系啊，好多啲叫做老牌种子嘅球队都相继就出局啦，咁就睇下继续打成点啦。但系呢个叫做咧，听日咧都系一个戏码上演啦，好似嚟到加拿大打嘅，咁、就系呢一个葡萄牙对住呢个克罗地亚两大老将
9: 系啊对决加拿大打，因为头先听交通咧。
17: 啊、
9: 封路俾啲球员落单摊，
17: 落单摊系嘛？
9: 系
17: 啊，咁啊呢个最大话题就系乜嘢咧？咁啊两大嘅名宿嘅对决啦，咁就葡萄牙嘅 C 朗就对住克罗地亚嘅摩迪追云啊，系啦，莫迪吓，咁啊就系两队，咁啊两边嘅会用咩战术咧？咁啊葡萄牙通常咧都未必系靠 C 朗啦，都系两左右快攻咁样啦，咁啊令到咧可以咧就突破到呢、這个就最出名就系呢个叫做叫做慢攻出细货嘅。克罗地亚，
9: 即系克罗地亚打慢嘅，
17: 克罗地亚好慢嘅，
9: 慢成点啊？
17: 即系慢慢猜啊猜啊猜啊，因为佢哋好嗰啲传教系好靓嘅，即系组织好靓，系啦咁样，跟住就喺你猜下猜下猜嘅时候咧，突然今日一个神经刀咧就 pass 去前面，
9: 哦，
17: 就咁吓你一吓，跟住就入波噶啦，
9: 即系总之喺后。 后面嗰度慢慢
17: 玩下。其实佢玩緊猜嘅时候呢，其实就睇下后场有冇漏洞或者空位咁样。咁令到呢就係前锋嘅球员呢开始有一个好快速嘅突破。呢个呢就係克罗地亚嘅战术嚟嘅。咁其实都系靠呢个灵魂人物啦，呢个莫迪啦。咁而家嘅速度唔算太快，但係仍然佢系世界级嘅传送啦，同埋佢系世界级嘅喺呢个中场嘅管理人员嚟嘅。即系喺佢嘅叫做调动之下啦，咁其实呢如果佢系呢个叫战术成功啦，即系呢个凑效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咧，呢个克罗地亚系有餐事可以赢到呢个叫做葡萄牙嘅。咁如果真系可以俾佢可以控制到
9: 餐事
17: 拖慢到嘅话，系啊，
9: 餐事
17: 就咁，始终同葡萄牙睇高一线嘅，系咪？话晒都好多人都好中意 C 朗啦，系咪？
9: 咁你即系又系五波？
17: 我买下，
9: 勇敢啲，
17: 克罗地亚，
9: 我都系咁话，勇敢啲，
17: 因为我觉得有机会嘅啫。克罗地亚即系而家越打开头嘅时候，开赛嘅时候输咗俾英格兰啦，但系佢慢慢咧就冒起咗啦。咁佢攞得翻个节奏同埋呢个战术嘅话咧，真系有机会咧可以将呢个葡萄牙击败嘅。咁呢个咧就系听日7点嘅赛事啊。
2: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7: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1: 系咪特别野味呢？
8: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1: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8: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1: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2: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3: 天宝旅游，
1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y 新章，
1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6: 今年嘅加拿大日标志住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哋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嘅精神同文化为荣。讲到优质生活水平，加拿大长期被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嘅国家之一。我哋拥有稳定嘅社会环境、优质教育、多元就业机会以及优美嘅自然环境。加拿大让国民享有高品质嘅生活。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真系好热，真系好焗。
1: 系咯，咁跟住我哋今日讲嘅饮水嘛，咁有三个题嘅，即系有三个答案。你嘅饮水习惯系乜嘢？主动补水，唔口渴都饮。
0: A
1: 系啦，哦呢、這个头先 A 啦 ，B 就系口渴先饮 ，C 就系唔饮水，只饮其他嘅饮品。
0: 暂时答案 A 比较占多啲，主动补水，唔口渴都照饮。但系 B 同 C 咧数量都唔少嘅，我谂 B 同 C 未到一半半。
1: 你系咩？你系边类型咧？
0: 以前咪 C 咯，
1: 以前系我细个都系 C 嘅，
0: 但系而家开始系 A 嘅。而家
1: 好健康，我哋突然间跳到 A
0: 嘅，系觉得呢度越嚟越干，个人越嚟越干，荷包又越嚟越干，
1: 咁所以补湿啦，系咪？
0: 所以要补水。
1: OK，
0: 同埋你惯咗之后咧，你又发觉咧，你以前你唔即系其实呢一个咧系感应器。
1: 系
0: 我都见到好多人系唔饮水嘅，系到即系
1: 我渴先饮咯，
0: 系一日里边可能几次啦，
1: 系啊。
0: 但有好多人话渴先饮已经唔够啦，呢个系科学已经证实到噶啦，一阵间同你分享我啲报告啦。但系唔渴之前饮水咧，我又发觉系喺加拿大系 work 嘅，你喺啲湿嘅地方未必 work 嘅，即系譬如湿度好高香港嘅时候咧，我香港系唔饮水，你冇留意你在香港唔饮水？
1: 唔饮水啊？
0: 我唔多饮水啊，
1: 唔系你夏天咪系咁啜嗰啲珍珠奶茶咯。
0: 喺香港，我以前翻工嘅时候，热嘅时候饮冻嘢啦，
1: 系啊，
0: 冬天嘅时候饮咖啡奶茶啦，
1: 系啊系啊。
0: 基本上你饮水嘅时间系我记得我公司嘅时候，杯我都未装我水嚟饮，即系我喺公司翻工八个钟头，
1: 即系你都系饮其他嘅饮品，你嘅意思
0: 系啦。嗰阵时我系试嘅，
1: 系，
0: 但系而家冇办法喺加拿大改变咗个呢个生活习惯。咁根据香港嘅职业安全健康局提醒，天气炎热。想饮冻嘢降温是正常的，但揀错饮品可能会越饮越渴，还要随时增加中暑的风险。今时今日尤其是这几天的天气，不讲得少，加上湿度四十几度的感觉呢，是真的会很容易会中暑的。
1: 哦，即是你说揀错的东西是这样饮的时候就越饮越渴的意思。
0: 同埋分分钟对身体不好的。
1: 例如啲糖分高的饮品。
0: 糖分高啦，咖啡因高啦，例如咖啡奶茶啦，或者只是饮茶啦。有些人说不饮水只是饮茶的嘛。
1: 是，我都是如果有得揀我都饮茶这样。
0: 但饮得多你身体水分是咖啡因流失得更快。
1: 哦，系嘅咩？
0: 系会更加系啊，咖啡因会令你排水噶嘛。咁酒精梗系唔使讲啦。咁而家反而你其实以为补水，结果系冇补到水。咁如果再加上出去嗰局嘅时候，可能身体会有啲唔舒服嘅。咁所以正确嘅就系以呢个年代已经大家知道啦，唔好等到口渴先至饮水啦。咁口渴嘅时候先至去饮水，已经觉得你身体上面咧系有轻度缺水嘅迹象。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如果长期处于呢个状态当中咧，其实对身体系麻麻地嘅。咁有几多伤害真系唔知，但系最好唔好将自己嘅身体攞嚟咁试法啦。尤其是而家你饮水咁方便，系咪先？
1: 咁即系大概你通常系点样饮法咧？即系话隔一个钟头就饮一杯咁样。
0: 唔系，譬如而家呢啲日子，我哋开咪嘅成日要用把口嘅。
1: 系，我见到一个大。
0: 我饮得好密噶嘛，饮到都。
1: 系啊。
0: 但每次我又唔会真系咕噜咕噜咕噜饮好多嘅。咁但系咁热嘅天气，有更加会饮密啲啦。但系譬如咧屋企嘅，你讲紧喺度碌手机又好啊，睇电视都好啦。都间唔止都会走去饮翻啖水，先至摆低再睇嘅。
1: O K。
0: 咁但系好多人就系唔间断地不断睇。
1: 嗯。
0: 就成晚可能临瞓之前都唔饮就瞓觉咯。
1: 系啊，
0: 咁呢个习惯可能要改改啦。
1: 嗯，
0: 咁同埋如果你要喺户外工作嘅期间，更加要补水，系更加要知道要适量地去补水啦。
1: 嗯，
0: 咁点补法咧？建议每个钟头正常嘅情况之下咧，200到500毫升，即系大概我哋平日嗰啲水杯乜咧？
1: 一至两杯
0: ，因为一杯大概都300零。
1: 系，
0: 你譬如300零，一罐汽水355咯。
1: 嗯哼，
0: 咁你嗰罐汽水倒得满个杯，即系你个杯大概350。
1: 哇，咁都好多下噶咯，饮一杯饮
0: 一个钟头，
1: 一个钟头
0: 一杯倒。
1: 系啊，
0: 如果你体力劳动，甚至乎你出咗去出边流好多汗嘅时候咧，每个钟最多可以750到1000毫升，即系大概4杯到。咁但係当然我哋成日讲八杯水呢，就係唔係一次过一个钟头成八杯飲晒落去啦。
1: 是啊、
0: 有啲人话啊费事烦啦，一日八杯水嘛。但每个钟头係唔应该超过1500毫升嘅，即係大概6杯啦。如果你一日有八杯水嘅 quota， 每个钟飲一杯八个钟头呢，其实好正常㗎嘛。
1: 咁我真係飲得好少水。
0: 你係基本上係飲得少水嘅。
1: 我真係飲得少水。
0: 咁但係其实呢如果你喺高温工作情况之下，譬如我哋出去可能要執架车啊，或者好热啊，或者要搬嘢嗰啲工友们呢，就要飲多啲水之外呢，要补充电解质。咁电解质喺边度走出嚟嘅呢？就係、是、你咪见到好多飲品而家嗰啲。
1: 健康飲品嗰啲啦。
0: 系
1: 啦，飲品啦。
0: 所谓电解质飲品啦。 咁啊，嗰啲咧，其實有糖分嘅，要注意啦。有啲可能用代糖啦，有啲可能用正常糖啦。
1: 嗯。
0: 但有一次

0: 我剛才喝了一杯、我又真的觉得好像没那么渴咁样。大家可以不妨试一试。
1: 哦，即系呢啲都系一个叫做同饮水有帮助嘅一个饮品嚟咁样。
0: 同埋喺呢啲咁炎热嘅天气，你
1: 就整翻杯呢啲咁嘅嘢。
0: 系啦，你流汗啊，甚至乎你，因为呢个点解买？上次肚饿。
1: 哦，系。
0: 你肚饿系需要点？
1: 系啊，我仔呕啊屙就整嗰啲俾佢饮啦，咁样。
0: 你又不妨去超市揾一揾，唔一定买嗰只咩力噶嘛，因为我哋以前一谂电解质就嗰只力噶嘛。
1: 系、补咩力啊嘛。
0: 咁其实有好多呢啲粉咧可以俾大家选择一下，但系总之。总括嚟讲咧，饮水系相当之重要噶啦，尤其是喺呢啲咁嘅天时啦、可能冬天你会饮少啲嘅，
1: 冬天又少啲嘅，
0: 系啊，
1: 今日而家一定要饮多啲啦，
0: 一定饮多啲，
1: 饮多啲啊，即系好似我你咁讲咧，我一定系饮得少水嘅人。
0: 同埋咧，我建议大家平时话净系饮其他饮料 C， 唔饮其他嘢嗰啲咧。你试下改变，有人喺网上摆个片嘅，
1: 系
0: 佢改变咗自己习惯啦，就系、是、每日坚持饮八杯、或者可能每个钟唔使一定八杯嘅，每个钟饮半杯水咁样啦。佢身体慢慢改变咧，佢觉得佢益处皮肤各方面咧系唔同咗，所以我觉得我可以 challenge 你，
1: 系
0: 你试下每日唔好讲八杯，你试下六杯水，
1: 六杯都
0: 你做一个礼拜，唔系好简单啫，你身体会有反应咁，你反应咗之后，你就会知道点解你开始要饮水。
1: 好，
0: 其实好简单啫。
1: 试下先，
0: 试下先，
1: 试下先啊！
2: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神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好正啊！
5: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4: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5: 哇！你乜都知嘅？
4: 我旧年装咗嘛。
5: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4: 去 saveonenergy.ca/eap。
6: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

0: 同时间7月1号呢其实香港庆祝回归、今年29周年啦，啱啱喺6月30号晚香港红馆开咗个叫做香港奋进启新情嘅文艺晚会。所谓文艺晚会都系好多明星啊，好多表演啦、上榜嘅今时今日呢劲啊，谭咏麟都有榜上有名啦，钟镇涛啦，咦今次梁汉文有份喎、
1: OK，
0: 咁其他国内啲唔识啦，咁跟住有冼正峰喎、你知唔知？
1: 唔识。
0: 香港 TVB 星梦啊，定、
1: okay。
0: 定

0: 我嗰期嗰啲人啦，王乐贤识啦啩，
1: 识识地，
0: 系啊，识识地咁样啦。咁亦都高光嘅亮点有几个嘅，钟镇涛真心英雄向呢一个香港嘅第一位航天员，我哋以前叫太空人
1: 黎嘉莹，
0: 黎嘉莹致敬啦。另外咧，亦都有一个好劲嘅结合武术同粤剧元素，有冇得谂啊？有得谂嘅。
1: 武术加粤剧，
0: 有冇得谂咧？系有嘅，
1: 有嘅。
0: 沧海一声笑，我哋都试过。我哋 hip hop 加粤剧，你记唔记得？阿胜利老师，
1: 我哋好多年前做过
0: 啊，系啊，系啊，我哋都谂过呢啲桥噶。咁跟住另外一个高光点就系人形机械人啦，有个叫遥光流音嘅。就系、是、今次咧，重新用演说法啊，最新设备咧，整到啲机械人识得弹音乐啊，有呢有路咁样啦。咁啊，再加埋啲敦煌飞天主题舞蹈啊，今次系舞蹈人员同机械人协同演出，将传统文化加最新嘅人工智能结合融合嘅。
1: 呢排一定系机械人出嚟嘅，一定有一 part 嘅。
0: 呢排一定中国方面啦。
1: 系啊，
0: 咁佢哋啲技术系真系劲嘅。
1: 系，
0: 佢哋嗰啲升到啲嘢咧，真系好犀利。咁同埋而家即系多机械人多咗好多嘢谂啊嘛。
1: 系，咁你多啲变化啦，系咪有多啲玩法啦？咁啊，亦都可以帮助更加即系。叫做先进翻啊嘛，同啲叫传统嘅叫做节目嚟讲吓。
0: 喂，另外加多个啦。
1: 好，
0: 我哋成日讲太平绅士啊嘛。
1: 嗯，
0: 有冇投诉咧？咁太平绅士点用嘅咧？原来啱啱睇到一个。
1: 我想知点样可以做到啫，系啊。
0: 要提名噶啦。
1: 吓吓。
0: 咁亦都今年年度委任嘅太平绅士名单出咗嚟啦。香港方面啦，合共65个人上榜嘅。先讲下太平绅士系做啲咩先啦。
1: 系咯，做啲咩啊？哦，即系帮助香港或者系一个推动社会嘅建设咁样噶。
0: 其实我而家先知
1: 道，
0: 我就知道个咸头好劲啦，
1: 系啊，
0: 同埋一定监狱风云有太平绅士巡访，
1: 系
0: 有冇投诉啦？
1: 系
0: 咁太平同埋好似好高咸头咁样嘛，
1: 嗯，
0: 开头你觉得好似同嗰啲爵士啊什么嗰啲一样咁劲咁样嘛？
1: 梗系啦，我哋平凡人一定出席嘅时候有个徽章喺侧边咁样啊，
0: 系啦，咁原来太平绅士主要职务咧就系巡视惩教院所、羁留中心同埋其他各类呢啲嘅惩教嘅院舍。去確保有效嘅管理以及有冇任何人被不公平对待或者剝削权利嘅。太平绅士就係確保个别人士所作嘅投诉啦以公平同埋具体透明嘅方式去处理。所以点解监狱风云成日出个幕太平绅士巡访。
1: 我以为系嗰啲筹款成日出嚟嗰啲。係呀、啊、原来系巡访。
0: 嗱佢长知识啦。
1: 咪
0: 佢就惩教嗰个界别里面系帮人哋去申诉同透明度高嘅申诉。
1: 哎好有嘢。
0: 咁今次入选嘅65人啊仲有两款嘅。一款叫非官守太平绅士同埋官守太平绅士。呢样嘢我冇再考究啦、大家可以不妨上网考究。有咩唔同啦？咁而要关注入选名单咧，今年多咗好多女性啦，亦都界别里边咧出现咗新世界发展行政总裁黄少薇女士入选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港铁公司行政总裁杨美珍女士入选啦。咁呢个大家熟悉啦，千亿新抱徐子淇嘅。
1: 哦，佢又系太平绅士嘅。
0: 李嘉诚太太入选咗名单，
1: 系
0: 李徐子淇亦都系榜上有名嘅。咁所以将会可能会受分嗰啲啦，即系成为咗太平绅士啦。咁人一世咪一世，都终于知道太平绅士。
1: 我终于知道啦，你唔讲我真系唔知咩嚟啊！
0: 唔系我都睇新闻，唔系我睇新闻嗰个题啦。
1: 系
0: 咁，我其实我督入去睇下，究竟太平绅士咩嚟噶？点解咁多人提名噶咁样？
1: 我真系以为都系啲社会献黑啊，跟住帮助社会做好多嘢，
0: 公益嘢咯，
1: 系公益嘢。原来系同呢个
0: 惩教
1: 有关嘅。哇、呢个我真系长知识啦，
0: 长知识。
1: 好，咁大家可以记住呢样嘢。咁绅士，下次你帮我 search 下先。
0: 绅士做咩？
1: 绅士嗰、那个
0: gentleman 咯、
1: 啊，唔系啊，即系佢有个官职啊嘛，叫徽衔啊，叫绅士咁样噶，好似。
0: 仲要太平喎、
1: 啊，系啦、啊，咁有两种噶嘛。
0: 咁你再问落去就我穿窿噶咯，你不如唔好问
1: search 先，
0: 你不如唔好问你 search 完话俾我听好过啦，
1: 系啦，爵士啊嗰啲咧都要问。
0: 不如你做咗功课话俾我听好过啦，你再咁问落去我穿窿，
1: 穿窿啊，
0: 因为我船沉紧噶咯。
1: 好唔怕，我哋今日咧就开心下啊，咁啊都要咧。你头先讲完饮水啦，咁我都讲下啲开心嘅健康嘢啦，好冇？咁啊咁热嘅时间，除咗饮水之外咧，整翻粒冰冻嘅车厘子咧，都实属系好。好正嘅嘢嚟，
0: 做咩减价？
1: 而家啲车厘子系咪当做我唔知道？
0: 唔系，而家车厘子减价
1: 系咪？
0: 系我见到唔知边间减到特别平，
1: 冇错。咁我又唔识拣嘅。咁我哋通常老婆叫我买车厘子，我就拎起嗰袋嘢，跟住望两望， 冇乜穿冇乜烂我就买噶啦。咁但系原来唔系嘅，原来咧即系啲专家讲咧，原来咧拣车厘子咧，真系唔系就咁叫做望一望咁啊算噶。咁通常系点拣嘅咧？有几个法则嘅。咁第一就系乜嘢咧？佢话咧，佢话第一，佢话咧车厘子最基本嘅嘢咧，就系越大粒越好，最基本就系咁样，越大粒就卜卜。
0: 肯定
1: 系啦，像卜卜咁样嘅，跟住咧就话嗰个系有一个叫 Ruby Red 啊，嗰个颜色嘅 Ruby Red 咁样，即系咪比大深较为深啊？
0: 诶，呢个我知，
1: 系啦咁样。
0: 深红色系甜，
1: 深红色系啦。咁啊，最紧要除咗车厘子话甜之外，最紧要多汁啦，咬落去爆汁就最好啦。咁啊，所以咧佢话咧喺呢个最基本嘅法则里边咧，就话大啲嘅话咧就有优势嘅。
0: 大粒深红，
1: 深红系啦。
0: 有冇讲质地啊？
1: 啊，质地咁啊，当然咧拣嘅时候用肉眼睇嘅时间咧，就睇睇最紧要唔好巢皮啦。巢皮嘅话你就知发生咩事啦、
0: 啊。或者烂咗崩烂咗佛
1: 系啦。咁但系最大嘅叫做遗忘嘅一样嘢咧，就系、是、
0: 价钱啊。
1: 价钱梗系好紧要啦，边个平嘅买边个。
0: 唔系啊，一段时间好贵啊。
1: 咁系你睇佢当做嘅期间，当做系平啲咯。
0: 有一段时间真系好贵。
1: 系噶，咁啊，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咁，即系我又唔系成日食生果嘅人啦。咁但系我讲拣生果食生果，车厘子我觉得几好食嘅嘢嚟嘅。咁啊，最紧要乜嘢咧？好多朋友会遗忘咗嘅就系个粒定。嗰粒定原来系
0: 即系绿色嗰支嘢，
1: 系啦，
0: 突出嚟嗰支
1: 系啦，即系你唔好以为嗰支框冇乜用，我原来系最劲嘅、最着重嘅 indicator 就喺里边嚟。
0: 我知道话好似掹甩咗之后咧，佢会漏气漏走啲嘢咁样，冇咁上下嗰啲嘢。
1: 收翻落系嘛？
0: 唔系，即系你拣嘅时候要最好连埋嗰支嘢。
1: 冇错，佢拣嘅时候咧，你睇嗰粒车厘子够唔够甜、够唔够多汁嘅话咧，最主要咧就首先你睇下嗰个车厘子嗰个定附近。通常我定嗰粒位嗰度咧，有冇好似你咁讲啦，有冇烂啦，有冇毛啦？如果有呢啲咁嘅，梗系唔好要啦，系咪？好啦，但系最紧要系乜嘢咧？嗰粒车厘子嗰粒定咧，系嗰粒嗰条框咧，越绿色嘅话就越正嘅，系啦，越多啡色嘅话咧就唔系太好嘅，
0: 即系嗰支类似树枝咁啊，
1: 系啦，所以冇错，要鲜绿色嘅话，咁咧就话代表系更加之新鲜咁样嘅。咁所以你揀嘅时间呢，你攞起个包嘅车厘子嘅话呢，你可以睇下究竟嗰啲定呢，究竟系咪大部分都系比较绿色啦，同埋呢嗰个定入面附近嗰啲位呢，有冇一啲窿位，即系如果窿咗粒咗嘅话呢，即系代表已经系腐烂緊㗎啦。咁同埋嗰个大细啦，如果系胀卜卜嘅，同埋呢大深红色嘅话呢，就系多汁好味咁样嘅意思。
0: 我要附加一个，我会不好衰喎。
1: 係。
0: 你揀嘅时候捻下佢呢。唔系我买翻屋企咧，我发觉实心啲嗰啲咧系甜啲，深色实心啲系甜啲。
1: 系啊系啊，因为你呢个要够 firm 啊嘛。
0: 林伯伯嗰啲冇甜嘅，
1: 冇错。咁有啲人即系我觉得唔应该捻嘅，咁啊，但系即系有咁，如果你可以轻，
0: 唔系你捻咗买翻个粒，
1: 系啦，
0: 唔该，
1: 系啦，你感受到差唔多，我觉得系够实净啦。我觉得咧就系应该系唔错嘅选择嚟嘅。
0: 咁啊，另外证实一下咧，之前我哋咪好迷离地觉得个卡洛斯薯片咧，
1: 系啊，
0: 我出黑白装咧，又因为中东局势唔稳啊，油麦贵啊等等啊嘛。咁跟住，但系佢无端端出个金银装啦，咁我哋已经好怀疑究竟件事点算咧，系咪假？有图有真相，未必啦。但系而家呢个香港报道咧，终于见到啦，香港有得卖啦，佢真系出咗黑白装。
1: 哦，即系。
0: 即系真系出咗
1: 翻啲油价嗰啲嘢嘛，油麦嘢啊嘛，系咪？
0: 咁喺香港卡洛斯薯片嗰度啦，
1: 系
0: 佢个包装标明系节约石油原料包装，咁喺个包装面嗰度有嘅。
1: 哇，呢个绝版嘢嚟噶！
0: 仲要真系喺香港其中一个网站啦，阿黄维基嗰个啦，
1: 系
0: 嗰个买到噶啦，提供盐味同埋紫菜味，13.8港纸一包。
1: 嗯，
0: 咁啊，所以包装变咗，但系里边啲馅都系一样啦。咁变咗真系真确地知道呢件事咧，
1: 系
0: 原来系发生
1: 呢个应该要入货啦，因为而家原油个价可能慢慢调整翻嘅时候咧，咁啊可能佢又出翻彩色，
0: 变咗特别版，
1: 系咯，咁啊特别版咯。
0: 咁啊睇下机会，我哋喺呢边嘅超市有冇机会见到啦。
1: 好，
0: 唔好啊。
1: 期待啊！
0: 唔系你睇下《寻秦记》嗰啲金大支，我哋呢度都有卖。
1: 系啊，即系你买咗你就唔好拆咗佢啦，系啦 ，keep 翻佢吓，咁靓靓仔仔。咁啊，跟住最尾
0: 抽奖，
1: 抽奖！今日我就抽到 Ricky Mark， 咁你会得到咧就系长城拍卖评估行送俾你嘅10蚊嘅超市代用券啊吓。咁啊嗱，今日就继续热噶吓，所以记住饮多啲水，咁啊 enjoy 你嘅 Canada Day 啦吓。好，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3: 全国多个省区受热浪侵袭，多伦多的橙色炎热警告和黄色严重雷暴警告正在生效。渥太华等全国多处在国庆日有庆祝活动，而多伦多今晚就有烟花汇演。美国宣布不会按现有形式续签加美墨协定，但加美双方都表明会继续谈判。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7月1号的黄昏新闻专辑。美国贸易官员宣布美方决定不按现有形式续签加美墨协定，不过美加双方都表明会继续谈判。详情由周善宁报道。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虽然现阶段拒绝续签加美墨协定，但是现有的协定将会维持有效，亦都将会继续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磋商，解决协议存在的不足，以及美国和两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加美墨三国官员今日较早时举行视像会议，讨论加美墨协议的前景。本国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在会后发声明，重申加方坚持续签的立场不变。勒布朗形容加美墨协定支持北美数以百万的职位，确保本国企业能够进入两个最重要的贸易市场。他又强调，加方会同美方就解决钢铁、铝材、汽车和木材的行业关税问题进行实质的讨论。勒布朗重申，本国目前处于强势地位，会致力维持这个全球最成功的贸易伙伴关系。美方的决定触发了协定中为期十年的滚动式年度检讨程序。换言之，现有的协定将会维持有效直至2036年。如果三个国家到时仍然未能够达成续约共识，协定将会正式作废。渥太华说，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原先争取将协定延长16年，以确保两国能够继续免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的关税影响。特朗普一直批评这一份在他首任期内签署的协定，曾经表示宁愿让协定失效，但是至今未有正式提出退出。加美墨协定本国前首席谈判代表韦克尔认为，三个国家仍然有机会达成共识，但是谈判好可能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甚至是延至明年。他指出，现时主要的争议集中在加美以及美墨双边贸易问题，协定大部分内容预料仍然会维持不变。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宁报道。
3: 在今日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多处有庆祝活动，总理卡尼等政要在渥太华出席庆典，而包括多伦多地区今晚就有烟花汇演。再由周善宁报道。
4: 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联邦政府在首都渥太华举行庆典，庆祝联邦成立159周年，预期今晚会有烟花汇演。总理卡尼在国会山庄以西的 Le Breton Flats 公园向数以千计的民众发表讲话，赞扬本国太空人汉森执行绕月任务，并且以扑救西北特区山火的消防员以及近期殉职的5名警员为例，赞扬国民的勇气，就本国正面对改变中的世界以及国内出现的分离主义思潮，卡尼呼吁国民保持团结。他特别以法语指出，加拿大的建国理念是团结并不需要单一，国家是建立在合作和包容之上。卡尼之后前往爱文顿出席活动，由于亚省准备在秋季举行公投，以决定是否就脱离加拿大进行具有约束力的投票，国家团结的议题成为焦点。另外，今年初完成阿提密斯二号历史性绕月任务的本国太空人汉森以及总督阿尔布亦都有参与庆祝活动，而包括多伦多在内的全国多处今日都有庆祝活动和放烟花。其中多伦多市政府今晚10点会在 Ashbridges Bay 湖滩公园举行大型的烟花汇演，北约克的赖士文广场今日都有庆祝活动，并且同样在晚黑10点放烟花。而士加堡的 Milliken 公园、北约克的 Amesbury 公园和 Dunsfield 公园、东约克的 Stan Wardlow 公园，还有旺市的 Canada's Wonderland、密西沙加的 Celebration Square 和宾顿市的 Trinquacosi 公园等地今晚都会有烟花睇。多伦多警方表示已经增派警力，加强在人多地区巡逻执法，并且提醒民众在湖滩和所有公园范围严禁饮酒、燃放私人的烟花或者是使用无人机。而因应庆祝活动，部分地区有封路措施，一些公共交通路线就会增加班次接载参与活动的民众。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宁报道。
3: 安省政府今日起实施多项新法例和措施，涉及医疗、交通和住屋等多个范畴。再次由周善宁报道。
4: 安省政府由今日7月1号起实施多项新的法例和措施，涉及医疗、交通、住屋、保险、消费者保障以及公共安全等多个范畴。医疗方面，药剂师可以诊治的轻微疾病增加了9种，并且可以接种更多政府资助的疫苗。政府资助的大肠癌筛查合资格的年龄由50岁降至45岁，高风险人士更加可以由40岁开始接受检查。交通方面，政府取消驾驶执照、路试以及教车师傅牌照年度加费，以减轻驾驶人士的负担，同时加强打击酒驾、毒驾和驾照欺诈、酒后或者药后驾驶罪成者。除了需要安装酒精锁之外，完成有关要求之后，仍然需要接受6个月的零酒精、零毒品驾驶限制。汽车保险亦都有多项改动，包括允许车主按需要选购部分意外保险。交通意外医疗费将会优先由汽车保险支付。轻微交通意外财物损毁门槛由2000元提高到5000元，更加切合现时的维修成本。住屋方面，政府修订住宅租务法，限制安省的房东和租客委员会重新复核裁决，以加快处理积压的个案。新例亦都容许租客在符合条件之下安装冷气机，又规定租金欠款还款协议需要使用标准的表格，并且提高违规罚款。在财政及消费者保障方面，安省 Trillium 福利一次性发放门槛由360元提高到500元，更多低至中等收入的居民可以一次过领取全年的津贴，市民每个月可以免费索取一次个人信贷报告和评分，并且可以为信用档案加设保安冻结，以防止身份被盗用。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3: 包括安省在内，全国多地受到热浪侵袭，环境部向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发出黄色及橙色的炎热警告、严重雷暴警告同埋预警，预料傍晚6至7点有强烈雷暴，可能出现时速达100公里的阵风、冰雹同埋大雨，可能引致停电。而多伦多仍然在橙色炎热警告之下，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34至37度，热浪预料持续至星期五甚至周末。多伦多公车局 TTC 宣布，为应对酷热天气，地铁1号线和2号线的列车在户外路段减慢车速，而5号及6号的轻铁线乘客要在落车时禁制车门才会开启，以保持车厢凉快。有社福机构呼吁民众留意独居长者和露宿者的状况，指极端高温对患有心脏病或糖尿病等人士构成严重风险。除了安省，全国多个省份和地区亦都受到热浪侵袭，其中灰省的体感温度预计高达45度，纽宾士域省和西北特区的黄都镇亦都录得约30度高温。当局提醒参与国庆活动的市民应该多饮水，但在户外就尽量不要饮酒。如果出现红疹、晕眩或者意识模糊等中暑症状，应该立即打911求助。安省彼得堡附近发生致命水上事故，一名男子堕河身亡，省警起诉涉事船只的驾驶员。事发在昨日下午，来自奥斯华市39岁的男事主与另外3人坐船在彼得堡附近的 Otonabee 河航行，期间有另一艘船在附近驶过，该男事主随后跌入河中。警方说他当时并没有穿着救生衣。警方调查发现，涉案船上的人在事发前曾经饮酒。当局在确定28岁来自 Whitchurch Stouffville 的男驾驶员亦都曾经饮酒之后，将他拘捕，落案控以一项操作船只引致他人死亡，以及一项血液酒精浓度超标下操作船只的罪名。委内瑞拉上星期的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官方指死亡人数增至2295人，另外有11200多人受伤，超过6400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由今日起进入为期7日的哀悼期。当局话，自上星期三地震后，录得超过780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强度都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呼吁民众保持警惕。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香港800公里范围内，香港天文台星期四朝早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而澳门气象局已经在星期三晚悬挂一号风球。今日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9周年纪念，香港超过3000家食肆提供优惠，包括全单七一折，吸引市民消费。有食肆的负责人说，生意比去年多近两成。七一假期电车和天星小轮提供免费乘搭。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部分展览、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以及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样是免费。到了晚黑，红磡新海滨有团体举行无人机表演，2026架无人机砌出庆祝回归29周年的字样，之后有金紫荆、港珠澳大桥、维港两岸建筑物，又融入太空主题元素。赛马会的庆回归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入沙田马场睇比赛。政府上就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三位前行政长官，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曾荫权和林郑月娥都有出席，董建华就未有现身。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在上空飞过，消防灭火轮就在维港射水敬礼。启德体育园就首次举行庆祝回归升旗仪式，体育园亦都趁回归纪念日举办多场运动体验，让市民免费试玩剑击、网球和空手道等运动。特区政府随后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讲话的时候表示，政府会全速编制五年规划，并且在施政报告呼应因时制宜推出政策，又形容北部都会区进入收成期，会全速推进建设。今日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李家超话，宪法表明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港府公布466人的受勋名单，比去年多31人，三人获颁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包括行会成员陈建波、曾经担任行会成员、中大校长刘遵义、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少。而在宏福苑大火中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就获追授金英勇勋章。八名金紫荆星章得主包括中大校长卢毓明和医管局主席范鸿龄。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中联办主席周济形容仪式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强调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望。在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到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习近平又指出，强国必须强国，军强才能够国安，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的军队。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习近平今次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意义，澳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香港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四罪被捕，获准保释候查。他发表声明，对事件引起社会讨论以及对立法会及中大造成不便，深表歉意，会全面配合调查。事发现场是中文大学一个教职员宿舍，星期一晚接近11点，同时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的黄锦辉驾驶私家车返回宿舍，在停车场撞到一架车，再间接撞到旁边的另外一架车，两架车都损毁。据报黄锦辉驶离现场，将车停泊在寓所楼下车位，警员接报到场调查的时候，他才返回现场，承认撞到其他的车。据报黄锦辉未能够通过酒精测试，警方以涉嫌酒后驾驶、不小心驾驶以及发生交通意外之后没有停车和报案拘捕他。一名男子在旺角遇袭重伤不治，警方拘捕了两个人，据报施袭的是死者的朋友。现场是唐美道22号长辉大厦10楼一个单位，下午2点多有人报案说朋友被人用剪刀击伤昏迷，他上前制止亦都受伤，重伤的男子送院抢救不治，警员拘捕两名疑犯，而调查发现死者的身上并没有利器袭击的伤痕，施袭动机有待调查。另外一名40多岁的男子倒毙在屯门寓所，据了解现场有打斗和搜掠的痕迹。朝早10点多，警方接报话单位传出异味，消防员到场破门入屋，发现一名男子倒卧洗手间外，已经明显死亡。 据了解，户主独居，警员发现单位的地下有血迹，同时有打斗和搜掠的痕迹，案件暂时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另外，一名六十几岁的男子在西贡如溺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午十二点半左右，一名女子报警，话朋友在白立如溺，消防船接报到场将她救起，再交由直升机送院，意外原因有待调查。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无需再等，卓卓耀本周六上午十一点诚邀李丽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上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卓卓耀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Avella by 卓卓耀。
7: 财经消息由 Lati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五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5: 财经新闻简讯。
4: 多伦多股市因为国庆日假期休市，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305点，下跌1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8.58美元，下跌92美仙。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44.8美元，升6.3美元。香港股市因为回归纪念日假期休市，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0,474点，上升412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De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La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Defr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De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五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tifrance.ca 查询。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2: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4: 记得是7月4号星期六，小英和我何志宏会在 Mark Fillmore 2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在7月4号来到 Mark Fillmore 2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5: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我小英和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嚟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很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而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公共医疗制度是很多加拿大人引以为傲的国家象征，加上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网络，为国民提供医疗、家庭和社区支援，体现出加拿大重视公平和关怀的核心价值。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Cathy 梁宇欣。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各位听众，加拿大国庆快乐，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两位嘉宾，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科技金融教授陈国雄博士 Dr. Hilton Chan， 另一位嘉宾是加拿大前国会议员梁中森 C.S. 梁。各位两位，你们好，国庆快乐。
4: hey, 大家好，大家好。
3: 在今天国庆的时候庆祝159岁啊，咁但加拿大嘅经济咧，偏偏陷有一个叫技术性衰退，因为我哋连续两季已经系萎缩紧。虽然四月嘅 GDP 稍为反弹，即系无论如何，我哋加拿大经济前景睇嚟唔系咁乐观。其实要谋求出路嘅时候咧，你哋两位用你过去专业，无论政治、经济、金融方面睇嘅话咧，其实我哋挑战主要喺边度咧？而政府、商会、民众、企业应该怎样做得出一些解决方法呢？多昌华一次先讲啦。
4: 或者我觉得作为普通市民的角度啦，去睇啦，咁市民最紧要顾念自己先啦。咁我諗以市民嘅角度咧，我諗離唔開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樓價啦，啲人 concern 啦，因為好多時一生嘅積蓄都係喺個樓價嗰度呢個。第二嘅就係出面咧，即係超市，我而家覺得咧，即係想平過100蚊想買啲嘢咧都好難嘅，一去 Costco 幾百蚊添。咁啊，嗰個物價係加嘅，咁啊利息當然有影響。咁我覺得就喺呢幾方面咧，我第一就係嗰個即係點樣謹慎理財。咁我哋好多社大學提一個叫 K economy 啊，個 K 點啊。以前我哋後生嘅年代，嗰個 K 點嗰點咧，你有物業咧就會自動升嘅，即係唔使有特別技能嘅，你死慳死抵都唔知擺落間樓嗰度去供。咁我哋嗰陣時嘅 mortgage 出係十幾厘都試過嘅，咁啊嗰陣時係咁。你冇樓咧，你就自動個 K 就跌落嚟噶啦咁樣。咁而家咧就我哋都睇到個新型經濟個 K 點咧，我哋都揾緊嘅。咁我都同年青人咧特別睇我哋啲 tax free saving， 佢哋下一代。將來佢哋嘅年代嘅 TFSA 咧，一定會加到嘅銀碼係大嘅，係唔錯嘅。嗰、那個一路每年加幾千蚊上去，咁、那個點咧，而家我哋睇到咧，就應該係要睇股票，
3: 係
4: 睇股票。咁呢個同一般亞洲同埋中國人咧係有少少嘅思想係唔同嘅。咁但我又好多時同人哋分享就係話，咁啊國家能夠找到我哋啲退休金，唔通國家係擁有物業咩？都係擺個股票市場。咁所以股票市場咧，我就覺得過去咧睇西方國家，包括就算你睇翻中國亞洲都係。政府救市咧，樓市救市咧係慢嘅速度。嗱，而家當然我都知道政府做緊嘢想救市，但係股票救市咧係快嘅，因為點解佢係其實救緊自己，亦都救緊我哋納咗税啊！因為如果唔係佢點找我哋退休金咧？咁所以我就即係都鼓勵大家喺呢個經濟雖然一個轉，我覺得係轉型多過一定係衰退。
3: 係
4: 呢個轉型裡面咧係有陣痛，咁陣痛裡面咧，我建議咧就大家咧可以擴闊少少。即係嘅，無論嘅投資或者你同下一代 plan 嘅投資，就係因為人口越嚟越細啊！如果你計下你啲孫嘅後代咧，佢躺平唔做嘅話咧，由上一代剩翻啲樓俾佢咧，我計過好保守都 on average 都兩三間嘅。
3: 係啊，
4: 佢哋唔憂冇物業嘅，只係憂就係咩咧？有冇現金？同埋物業有個唔好處就係咧，譬如我而家攞一20000出嚟咧，我唔可以好似股票咁樣啊！我有100000股票或者100000股票，我攞20000出嚟，咁啊政府就 tax 咗20000啫嘛。樓我要成間賣啊嘛，咁啊成間賣嘅話咧，我唔可以 fractionalize， 即係我唔可以啊賣個廁所攞20000翻嚟啦，唔得。咁所以呢個我就覺得係即係少少俾大家去諗嘅就係思維喺面對呢個經濟轉型啦。雖然呢個技術性衰退，我就覺得係用個轉型嘅角度
3: 係
4: 就咁樣。阿
3: 梁生，你點睇咧？
5: 嗱，依啲即係依啲問題涵含都有好多面去睇嘅。你話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如果我冇被影響到我咧，冇事噶。我話，如果你話經濟係而家增長6%，你嘅失業率又係6%嘅話咧，咁喂，咁咪有好大影響噶咯。
3: 係，
5: 咁當然我哋喺由一個由一個從政嗰個觀點去睇嘅話咧，我哋要睇兩樣嘢。一樣咧，我哋係睇全國嘅，所以即係佢哋話經濟裏面嗰個 macroeconomy 嗰個全國性嘅嗰、那個、那個經濟嘅行動。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講 個人 micro economy 嗰啲細每個細個公司行號咩嘢，咁你即係同一個問題咧，係有兩方面去睇。如果嗰個影響係直接影響到你嘅話咧，咁啊當然個經濟係衰退就唔好啦。如果嗰個影響喺依個咁嘅情形之下咧，你都仲係生存到嘅話咧，你唔會覺得嗰個經濟會衰退喎，因為照樣係有得食，照樣係有收入，係咪？所以即係譬如好似嗰啲公務員嘅工作或者嗰啲好穩定嘅工作嘅話咧，依、這個經濟衰退對佢哋冇影響過。不過咧，我哋亦要分析一樣咧，就係、是、一個經濟增長同衰退裏邊咧，有一個係內部產生嘅個 factor， 即係可能另外一個咧係 external 外邊產生嘅。我哋今次嘅衰退咧係直接係美國有好大嘅影響。美國嘅影響，美國一個人嗰、那個那個權利，佢嘅嗰個行動咧。要用加税嘅話咧，就影響咗全世界啊！不過咧，內部嚟講嘅咧，如果係有一個比較簡單嘅講法咧，我哋一個國家，我哋點樣能夠吸收外資咧？我哋唯有減税，唯有咧推廣我哋嘅其他我哋嘅天然礦物質嘅發展，我哋嘅農業嘅發展。加拿大呢啲係陷埋我哋自己嘅強處，我哋點解做唔到咧？點解我哋又油賣出去俾亞洲，我哋唔即刻做幾油管咧？呢啲係內部，呢啲係國家嘅政策，呢啲係呢個所以叫做 internal factor。所以我哋要分開咩係內部影響，咩係外部影響。內部影響嘅咧係由執政政府可以改得到的，外面那些呢我們只能夠打太極，或者不是都不是說打太極，就是 shadow boxing， 我們 要認得怎樣 去跟他 去接受這個挑戰。
3: 但我剛才梁先生說過我們外部挑戰呢、
4: 嗯、
3: 就已經講明了是因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啊、其實你覺得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的貿易壁壘呢是不是對我們加拿大影響得這麼深呢？有些人說過去我哋加拿大咧同美國關係好友好啊嘛，但係一突然間佢哋就咁唔友好嘅時候咧，而個關税嘅關卡卡嚟嘅時候咧、嗯，其實會影響曬我哋成個經濟，可能一個結構性改變要進行一個，係咪會咁？係咪去到咁嚴重咧？
4: 嗱，我個人分析啦，其實你叫中美美中呢場仗咧，其實打緊啦，打咗好多年噶啦。
3: 係。
4: 咁啊，大家打仗咧一定要吸金嘅，你冇錢就冇大佬嘅，好現實嘅呢個世界。咁美國就喺金融市場吸金啦，好明顯，你見咧日日打仗日日升嘅，同以前我哋歷史以前用傳統睇經濟咧，打仗咧梗係黃金升嗰啲冧嘅，係已經反咗嘅。咁因為佢仲有一個創造一個新嘅億萬富豪出嚟啊，Elon Musk 啊，即係你見到佢嗰個吸金嘅美國用緊個策略就喺個金融市場啦。咁喺中國佢都吸緊金嘅喎，咁佢用咩去吸金咧？就係咩咧？就美國好早已經鬧緊中國啦，就話你啲嘢咧搞到咁平，你嚇就 oversupply 你呢樣嘢。咁中國喺佢個生產能力而家走上去高科技啦，以前咧可能要做一萬對襪、一萬對鞋先吸到少少錢翻嚟，而家一架電能車一個而家上太空，而家高科技 AI 嚇全部佢出嗰啲 AI 嗰啲僆仔，而家你睇翻大陸嗰個 AI 嗰啲僆仔出嗰啲，全部啲僆仔都已經係過千萬富豪嚟噶啦。喺 AI 嗰個吸金，咁所以其實兩個國家去咧，嗱我哋周遭嘅國家就好慘啦，即係我哋點樣即係 dancing around with 呢兩個巨人咧？
3: 嗯，
4: 嚇、啊、咁就翻到嚟好似阿梁生講 exactly 啦，你點打呢一個 boxing 咧？即係你呢場仗點樣同佢哋去 juggle 咧咁樣？咁大嘅喺國家層面就當然譬如好似梁生佢哋議員有佢哋啦，小嘅我就 advice 即係譬如個人嚟講，從個人嘅角度嚟講咧，你就要睇呢兩度啦。一方面中國而家銀髮經濟好多人退休都話俾中國吸佢，咁、
3: 嗯、
4: 其實佢都係吸金嘅方法嚟㗎，佢搞到咁好咁平，但係個 quality 好好都係吸金㗎。咁所以變咗加拿大咧，我就幾欣賞而家卡尼呢個總理嘅嚇，即係我就冇乜特別，我個人係冇政治立場嘅、嗯。但我覺得一個總理能夠呢、這個全世界咧冇一個人才咧可以做到 Bank of Canada， 又可以英倫銀行邀請一個外國人啦，即係你唔好以為佢係白種人，就係佢另一個國家嘅人又去做。咁尤其是我見好多 speech 嗰啲 numbers 咧，佢係天生敏感嘅，佢唔使睇稿嘅，佢出到嚟啲數字去答你嘅。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以佢嘅方向咧，只要佢從政嗰方面有啲要拆牆鬆綁之外咧，其實我對佢有信心嘅。咁而家好明顯，我哋陣痛緊，你見加元跌到咧， 咁咧就因為我一早 advise 啲人喺美國嗰、那個因美國強金啊嘛，冇辦法啦，佢太大啊，嗰個黑洞嚇，咁、啊、你唔冇得同美國個金融界抗拒嘅，咁你就喺嗰度，咁你啲錢大部分喺嗰度啦，咁啊有自動升啦加拿大，咁中國係一樣啦，中國啲產品嗰樣咁樣，你冇得同中國去抗拒嘅，美國都同佢打唔到，咁所以有啲嘢咧，我哋作為一個星斗市民咧，我就好從一個好實踐嘅角度去睇咧，我啲血汗錢咧，我點樣保存我啲血汗錢嘅啫？即係呢個好簡單，咁所以變咗咧，就你要認識到呢個環境嘅佈局咧，就你點樣嘅投資策略。咁當然你哋有自己嘅advisor， 即係 financial advisor， 咁你就同佢 advisor 再細節傾。大體個形勢咧，我見到就呢一個。
3: 阿梁生提先啊，多昌提過 AI， 又提過阿 Kenny 咁有能力啊。而 Kenny 上任嘅時咧，專登搞立一個嘅 AI 部。找了部長，個部長就是以前一個資深傳媒人叫做
5: Evan Solomon，
3: 是啦、嗯、你覺得 Kenny 搞這個 AI， 而 AI 搞了部長出來呢，對我們的 AI 產業或者我們整個整體經濟有沒有幫助？如果有幫助，幫助在哪裡先？
5: 這些是有兩三方面看的，是由一個好的方面看呢，我哋大家一個市民，一個即係住喺加拿大嘅地方，我哋嘅資訊咧而家好咗好多。有咩嘢唔識走去睇ChatGPT， 走去睇 Gemini， 走去睇 Google， 乜嘢我哋都而家知道。以前你話我哋讀大學嘅時候或者讀中學、小學嘅時候，咩方程式唔記得咗，咩歷史日子唔記得咗，咩過程唔記得咗，而家走去問。這個人工智能嘅話，乜嘢都知道。這個係個由好嘅方法睇，由不好嘅方法睇嘅話咧，依、這個咧大家要注意啦。我哋變咗咧，大家冇個人自人思想，以前已變咗咧，好似唔係話一定係共產主義咁樣，變咗係一個政權咧，佢可以或者一個好大嘅商業機構咧，可以控制到你要做咩嘢，你要想咩。喺呢度講咧，我哋嘅個人思想、個人嘅選擇咧，就失去咗呢度。所以呢個係嗰個唔好嘅地方。咁第三個，所以好亦唔好咧，就係我哋失咗好多我哋自己個人嘅資料。
3: 嗯，
5: 好似今日我好似又啱啱又入美國，我美國而家我行到埋去。佢嗰個用錄影
3: 面
5: 到又識我，我行過去個移民官，佢話已經話哦，歡迎你嚟美國。哇！佢點知道啊？啊！佢即係變咗我哋喺嗰方面咧，我哋乜嘢個人資料咧，我哋都俾人知道曬嘅。所以喺今日你話有冇所謂呢個 privacy 咧？所以要唔要由一個立法咁嘅方法嚟去管理呢件事情咧？呢個係一個未知數。我哋而家就係實在係，我哋點樣管？我哋要管咩嘢？同埋我哋要落咩法令落去管？你我喺Harper 嘅嗰個時候嘅政府，佢話：你如果唔能夠執行一個法例，你唔能夠有一個處分嘅方法，你就唔好立嗰條法。
3: 嗯哼，
5: 係咪？咁、所以而家我哋就依個 AI 依個問題咧，就完全喺實在就卡住喺依度啦。我哋到底下一步係應該點做？
3: 阿多昌，你是科大的金融科的教授，其实梁先生讲到这番 AI 的看法的话，你又怎么看
4: 呢？我个人这样，其实我们历史有考据的，即是你想想，我们由骑马去到用车，由用弓箭去到用火器，那这个 transition period 来讲，必然有些人是很多原因，你说驾车危险，我骑马会很好，或者我用弓箭就不会，你火枪会啲火花弹到。嗱，呢個過程我哋經過嘅，其實我用一個好簡單的例子，我做 executive training 都係講呢樣嘢，就係火啊，我哋用火嚟煮嘢食啊，其實到今時今日都好多火燭，
3: 嗯，
4: 咁難道你不用嗎？係嘛？咁所以變咗咧，有好多嘅技術嘅嘢咧，就係、是、當然我哋而家好好啦，我哋用 induction 啦，咁變咗我係冇嗰個火，但我哋有個 heat， 即係我哋用佢嘅熱力，但我哋唔需要有 flames， 即係有嗰啲火光喺度，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就覺得咁。當然有些東西究竟是先做好安全措施先正用，還是一路用一路想安全措施雙腳走步呢？我覺得就好像筷子或者我們 two legs 那樣，都是要左右腳的。所以變了一定就是正反兩方面，我們不要覺得正反兩方面有些推 AI， 有些拉著 AI， 是不好事的。即係我哋成日以為呢啲係 confrontation 冇事，但其實係好嘅。即係有時候兩公婆都係嘅，老公行得快，老婆拖慢你，或者老婆有啲嘢咁，老公又拖， 其實呢兩個有時咧，就因為就有 two legs， 就有好似筷子咁樣一齊去夾嗰個餸咧，係會有幫助。所以我覺得問題同時提出嚟，技術同時去推。咁今次佢揀呢個人選啊，我唔太熟呢個人啊，可能梁生政界會比較熟啲。但我睇個背景話啊，佢係做宣傳部，我覺得而家個階段係其實我哋係 very early stage of AI。只要有一個人，我哋而家咧就令到大家嘅 awareness 提高先。佢最後尾個選擇性係點咧？我哋用後嗰個決定俾每一個人有咗初步認知，然後佢先做選擇。所以喺個 awareness stage 應該係百花齊放嘅。多啲有啲人去試，有啲人就話：哎呀唔得喎，咁樣咧有危險喎，又咁樣喎。咁我對我覺得加拿大好好啊，因為我哋係一個包容性嘅社會，我哋包容唔同嘅聲音，然後個別做分析。我就用翻中國人嘅智慧，我哋話好有學問嘅人，好有學識嘅人，你學識問啊，而家 AI 證明係啦，你識問問題啊，好有學識就咩咧 ？discernment， 你識得分辨佢，佢好多 AI 唔同 perplexity， Gemini 佢俾啲答案你，你識唔識得分到個分別咧？咁我覺得加拿大個教育同埋而家好多全球都走緊嘅教育就係、是、其實大學嘅教育係學 thinking 啫嘛，學分析啫嘛。其實學個學科內容唔緊要啊，而家好多內容你 AI， 你以為專業好叻咩？你叻得過 AI 係嘛？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又翻去有啲係中國人傳統智慧喺我哋學識同學問呢兩個字裡面咧，已經反映得到原來不嬲喺以前孔子嘅年代，佢欣賞個學生咧識問佢問題。
5: 呢個產生另外即係在另外一方面睇咧，就係嗰個問題就係我哋喺今日，我哋要由呢個道德，要由呢個個人嘅生活嘅嗰個安全生活嘅嗰個方針，我哋有咩嘢？我有邊度嘅自由，我哋要放棄咗；有邊度嘅自由，我哋要保留咗。呢個係喺呢個全過程裏邊咧，好似你講唔係話要停止過程，就係要知道我哋點樣係保護翻我哋自己個人。
4: 嗱，呢度有少少 technical 啦，我可以補充少少啦。就係譬如嗰個例，點解有啲人揀 Anthropia， 有啲人就係揀 ChatGPT， 就因為 Anthropia 佢覺得佢 develop AI 裏面咧，佢就要將好似頭先阿梁生講啲價值觀咧，要擺落個 AI engine 嗰度。即係有一個前設題，個 AI engine 咧，當佢答你個問題之後咧，佢其實要考慮一啲 ethical issues 嘅。
3: 梁生，多 check 我哋去个广告，讲翻嚟再倾个。
6: O Canada， 我哋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呢一度系一片充满机会嘅土地。就正如留翻专家卖大包，10% 首期 North York 地点，29.9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仲有78.8万三房间厅，14街 McCowan Freehold House， Denison 及 Kennedy， Chris Wu 笋盘全方位 ，AM 1430宋文聪思考力，周六直播攞料，416-668-8688 ，Chris Wu 全日恭候。
7: 哇，呢球好正啊！
8: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7: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8: 哇，你乜都知嘅？
7: 我旧年装咗嘛。
8: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7: 去 saveonenergy.ca/EAP。
9: 无需再等 ，Treasure Hill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李妮林 Ave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组合及更多，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豪门宴。
1: 人心地狱里哪可有共鸣？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翻翻嚟焦点直击，国会议员马荣铮而家正喺孟饮市市中心举行紧一个国庆嘅庆祝典礼，而之前啊马议员都为咗我哋支持国庆嘅庆典咧，俾咗个分零钟录音我哋，我哋听听录音先。
4: 各位市民大家好，我系孟饮渊源村联邦国会议员马荣铮 Michael Ma。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我谨向全国市民致以衷心祝贺。加拿大是一个多元共融的国家，一直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家园。全国各地社区，包括孟饮渊源村，每日都充分展现出团结互助、包容共济的精神。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都能够发挥所长，共同推动社会发展。感謝各位市民的付出，令加拿大變得更強大和充滿活力。在這個重要的日子，我們不但慶祝國家的成就，亦應該回顧歷史，繼續認識和反思過去，特別是和原住民社群攜手同行，致力建設一個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社會。展望未來，让我们继续互相尊重，同心协力，确保加拿大继续成为一个充满希望、机遇处处、每一个人都可以安居乐业的国家。最后，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愉快和充满意义的加拿大国庆日。Happy Canada Day! Thank you!
3: 梁先生，你以前是我们国会议员，听完马荣铮这样讲的时候，又睇下，我哋又要照顧到原住民嘅利益，但係而家目前咧，除咗原住民之外咧，喺灰省啊、亞省咧，佢都話醖釀要獨立。喺咁情況之下，我哋又點樣團結到大家，令到大家唔好分開之餘咧，又可以互惠互諒、互諒咁樣一齊去謀求進一步嘅發展咧？點睇啊，梁生？
5: 呢個歷史，我哋嘅價值觀念咧，係成日都有變化嘅。你話我哋中國咁樣有56個少數民族，我哋冚唪唥都包容嚟都接受噶，係咪？你喺今日我哋同埋漢族本人本身一個族咧，唔係真係有漢族喎，我哋都係包容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嗰個少數民族，先至成咗今日嘅漢族。我啱啱喺台灣翻嚟。台灣，我50年代喺台灣嘅時候咧，嗰度佢哋只有講兩種嘅少數原住民，一個係高山族，一個係平原族。喺今日咧，考古學家話：喂，有成16種喎、咁所以即係我哋科學越發達，我哋嘅考古嘅嗰個能力咧越嚟越好。咁所以咧，我哋嘅嗰個知識咧越嚟越多。喺加拿大呢度嚟講過咧。嗰、那個原住民咧係大概佔大概3%到，3%嗰個影響力咧，其實唔係好大嘅。我哋華人都係都係3%到4%啫。咁所以不過咧喺一個依、這個一個一個自由政府，我哋能夠有代表，能夠提起依啲

0: 拱住好多，你都唔俾翻啲呢啲着数我俾翻我咧，咁我就当然要抗议啦。即系大家都系要为住自己嘅利益嘅睇法，咁同埋咧行政嗰啲人咧，我哋睇过咧，唔系睇自己嘅利益，我哋系睇全国。即系我哋嗰338个人咧，坐喺国会里边咧，系差唔多系338个董事咁样，大家去争取我哋嘅嗰个利益，俾我哋嘅选区。
1: 多謝啦。嗱，就嗰個經濟角度或者金融角度睇，如果一個國家有啲省份咪搞獨立嘅時候咧，除咗對政治、社會等等有影響之外，頭先梁生提過，喺經濟上面係咪好破壞性噶啦？
2: 好明顯啦，即係我覺得咁，好多時咧，即係我用商業嘅角度啦，因為我都喺商學院教。即係永遠都係我研究過好多公司都係兩個 partner， 點解有啲又好快拆夥，有啲就會耐咧？其實咧，一定要首先一樣嘢，嗱，數學上一加一等於二嘅，但我覺得喺經濟學上一加一定要超過三、超過四、超過五咧，嗰個 partnership 就持久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佢唔拍呢一個，譬如我而家拍阿梁生做一樣嘢，如果我拍另外一個咧，我的效果咧係比我拍阿梁生咧低好多嘅。咁嗱，你就話商人係逐利咁，但係其實唔係商人嘅，係一個大前提上咧，因為呢個 economic model 係最 powerful 嘅，就係我點解無端端我拍阿梁生，大家做。而是可以賺到五倍六倍，而我拍另外一個我是有損傷的，那我就不會拍。那我覺得呢，我撇開了即是那些經濟口號啊，或者那些意識形態之爭那些先，實質上落到底的話呢，我覺得人是去到一個經過一個 irrational， 一個非理性討論之後呢，慢慢就被理性落嚟去睇的。那看之後呢，就是說究竟現在亞省，當然他提出了幾個點呢，我諗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 bargaining power 啦，同中央政府係要傾一樣嘢，就係、是、就好似梁生頭先講啦，喂，你叫我呢個天然資源我最多嘅，其實如果用翻喺中國角度，新疆其實好多天然資源噶，唔係使乜外國成日你嗰啲稀土啊，成日冒住新疆一樣，你有冇俾翻佢咧咁樣？咁所以有啲人做 statistic 研究過咧，新疆人口咧其實係增長咗好多倍嘅，咁變咗有一啲就算呢有一代嘅人，佢係覺得唔係好。即係 Nike 啊，即係唔係好中意俾你咁樣，但個下一代係得益。咁所以而家我哋就翻到嚟，我覺得都係值得我哋加拿大反思嘅。實際上，你一個家族咁大，有一個仔付出咁多，係咪佢有適當嘅，即係喺個家產嗰度嘅回報俾翻佢咧？咁我純係經濟，即係我撇開曬嗰啲政治意識形態啊嗰啲咁樣嘅嘢去睇呢個事情。
1: 阿 Chan 同埋梁生去廣告之前，我想同聽眾講一聲。如果你想參與我哋兩位嘉賓嘅互動討論嘅話咧，喺廣告之後打905-889-1430 905-889-1430，或者你而家打電話入嚟都得噶啦。廣告之後我哋聽你聲音，我哋去廣告先。
3: 阿仔啊，快啲過嚟幫我睇下部電視，我睇緊劇噶嘛，係咁斷啊斷啊。
4: 都是网络问题啊，妈咪，同你转过稳定网络啦。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睇剧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享有特别优惠啊！
3: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4: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5: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6: 天宝旅游，
5: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多伦多华人历史并非只写在博物馆、书籍或纪念碑上，而是承载于唐人街一块块悬挂于楼宇之间的招牌，诉说华人奋斗的足印，艰苦打拼，建立社群，彼此扶持。抬头细看华埠招牌，有跨越世代的集体记忆。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同听众再讲一声，如果想参与同两位嘉宾互动讨论嘅话咧，打905-889-1430。两位讲到我哋主权嘅时候咧，咁你都知道 ，Kenny 提出咗我哋要成立第一个嘅国家主权基金，叫做 Canada Strong Fund。而

0: 基金就話要透過公私營合營，為咗符合國家利益、經濟轉型嘅重大建設同埋企業嘅戰略項目提供資金。對於呢個加拿大首個嘅主權基金，梁生，你作為議員啦，曾經你點樣睇卡尼呢個咁嘅舉措咧？
1: 由一個個人嘅經驗嚟睇話咧，呢、這個同任何其他國家嘅政國際冇乜分別。你走出去話哦，我今日要發幾億嘅嗰、那個嗰、那個國家嘅 public debenture， 根本 Canada bond 咁樣。我哋由開國到今日咧，都已經有呢樣嘢噶啦。
0: 但係其實呢係佢話強調可以公私營合作哦。
1: 你以前嗰啲都得噶，而家公私營合作就係因為咧，你要知道。我哋喺一个自由经济里面咧，知道咧，我哋唔能够好似一个中央去指定嘅，唔能够一个系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我哋唔能够用嗰个方法，嗰个方法咧系可能系好少人去做一个经济决定。我哋有338个国会议员，我哋有成十个省，我哋应该咧样嘢咧要。向下推，俾佢哋去做決定，咁先至係最合適嘅。咁所以咧，即係一個人嘅腦筋唔夠嚇，四千萬嘅人嘅腦筋好，所以咧，我哋唔應該集中使呢啲嘢喺一個政府裏邊去作業。
0: 多謝你作為一個金融教授，同唔同意梁生嘅睇法先？
2: 我都大部分同意嘅，但係我覺得咧，即係發一個譬如而家有啲國家都有主權基金嘅。我諗主權基金係俾咗政府多咗一個自由度咧，就係咩咧？佢可以做一啲投資性嘅嘢，即係譬如佢發債啦，發債好多時就係佢攞 public money 啦，攞我哋公帑啦，咁我哋交税，咁嗰啲税啊，或者我哋買嗰啲債券啊咁樣，咁佢個主要目的咧就維持穩定嘅，即係俾我哋嚟講咧，即係話點解我要買美國個 bond 或者加拿大嘅 bond 或者某個國家或者公司嘅 bond 咧？就某程度上，我哋睇佢嗰個穩定嘅發展喺度嘅。但如果佢而家用一個主權基金，所以魔鬼在細節啦 ，devil in the details， 我都要睇佢做時佢攞之後佢實質上點。咁佢係可以做到啲比較 aggressive 啲嘅嘢嘅，即係有啲投資性，即係比較係進取啲嘅嘢可以做嘅。咁當然永遠呢個世界上咧，進取啲梗係風險就高啲嘅。咁你見到譬如中東有啲國家佢有主權基金啊，譬如而家喺東盟有啲國家都有主權基金，咁佢咧就係參與好多咧，就係佢覺得，咦嗰度明明有啲機會喺嗰度啊，我係咪可以投落去嗰度攞高啲回報咧咁樣？咁我都認同嘅，最後尾啲錢喺邊度咧？呢個世界上錢係唔會天跌落嚟嘅，係咪唔會天跌落嚟嘅？都係一定係來自我哋嘅血汗錢。所以我有一開頭提就話，其實我哋做市民咧，其實而家大嘅局勢有好多我控制唔到，係咪？即係連國家都控制唔到中美而家呢場打仗。咁但係細嘅咧，我哋某程度上我哋係做到嘅。咁今日如果我哋大家善用 AI 做分析，同埋識得去問 AI 啲問題，同多用四五套唔同嘅 AI engine 咧，去幫你揾答案咧。你係其實都對自己嗰、那個，我成日都話，嗰啲血汗錢咧，你想有一個好嘅 plan 嘅 retirement life 咧，你要靠政府將來，因為真係唔好意思啊，大家咧就越嚟越長命，唔知係好事定唔好事啊。咁你政府孭個債咧就越嚟越大啊。咁你一系政府就好簡單，一系就推遲咯，不斷推遲，咁唔得噶嘛，大佬做咗咁多年，我哋好多即係我諗好多聽眾都係望可以能夠可以享受一個好嘅 retirement life， 咁所以呢樣嘢就要大家要真係要即係審時度勢，要認識呢、這、一個。咁而呢個基金咧，我都話講咗好多嘢啦，咁而家實際行動，睇下佢點樣落棋咧，呢、這個值得我哋睇嘅。咁但係我咪就話。暫時嚟講啦，我都係基於阿 Carney 個 background 咧，我對佢都有啲信心嘅。即係如果你問我個 portfolio 會唔會考慮去投下佢，去睇下佢點咧？咁我嗱坦白講，即係呢度唔作任何嘅建議啊。同 SpaceX 嚟講，同埋佢咧，我就覺得佢係應該相對穩陣嘅。但係有冇咁大回報咧？我唔敢講，我唔敢講。但係起碼即係可以考慮嘅一個 portfolio。
0: 咁梁生覺得去策略性咁投資咧？是不是可以为了我们国家一个去高瞻远瞩地看到某些东西呢是用主权基金去做才做到的。
1: 这个有很多个例子 是成功的。譬如挪威他们那个时候那个石油 出口的時候，那個即係北海North Sea Oil實在咧，佢哋將佢哋嗰啲多餘嘅錢咧就擺咗落去一個依類嘅基金。咁挪威咧就將依筆錢咧就攞去做好多喺凍海嘅生存嗰啲 survival suit 同埋嗰啲救槍艇嗰度咧投資咗好多錢。依、這個係佢哋即係挪威嘅例。台灣啊 ，TSMC 台積電係。60年代、70年代，啊，呢個華民國政府話：喂，我哋一個咁嘅國家冇天然資源，乜嘢都要買，嚇坐喺對面有咁多嘅人口嘅話，我哋要係由邊度去能夠推出我哋嘅嗰個特權特別嘅咩咧？佢哋就做咗 TSMC， 今日咧。台灣能夠控制到世界上的70%-80%的呢個經晶片嘅咧，你係要佩服佢呢個佢係組成嘅。另外一個例個咧，香港同新加坡咁樣，兩個咁細個國家，點解佢哋兩個嘅嗰個航空公司做得咁好呢？就因為佢哋咧話，呢個係我哋要行嘅方法，呢個咧係我哋能夠套出即係、我哋嘅嗰個困擾，所以佢哋係有佢哋嘅道理嘅，唔係話我唔同意呢個政府去控制呢、這個國家嘅投資嘅方法，政府係應該要打開條路，不過咧政府要即係要諗清楚我哋嘅國家。我哋嘅短处，人哋嘅长处，我哋嘅短处点样系能够做得成嘅？咁所以我哋安省政府都好简单，安省政府以前有一间公司叫做 UTDC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都市交通发展局。呢、這个咧系准备嗰个时候咧睇到嗰、那个auto pack 个汽车话，第日汽车咧唔系喺我哋嘅手上嘅，所以佢哋咧就走去发展呢个公共交通。好成功啫，不過成功咗之後賣咗俾 Bombardier， 咁不過都係有啲嘢咧係要政府嘅嗰個精神，政府嗰個能力去對佢對行嘅。
0: 多謝，仲有分零鐘，你覺得呢個主權基金真係有策略性咁善用嘅話咧、你覺得加拿大喺邊方面可以策略性地得到最大回報，最能夠裨益到國民嘅咧？
2: 我覺得我哋真係加拿大嘅好多優點啊，即係只不過過去真係rough， 即係 in 個 diamond 嗰度，我哋冇真係將佢 polish 到出嚟去。好多時候往往我哋石油都我哋去咗美國，美國又再 refine 又俾翻我哋咁樣，即係好多等等類似咁。如果你有主權基金咧，如果你能夠主動少出擊，所以嗰度當中係有風險，亦都自由度大咗嘅。嗱，譬如舉個例啊，我就唔好睇得遠啦。我哋隔離有 Waterloo 間大學，我哋 BlackBerry 喺 Waterloo 出嚟，而家Ethereum 又是其中一個 Waterloo 的學生又出來的，又在那個 Crypto World 裡面，其實有很多這些呢，其實如果我們聚焦發展去推，而有政府是 support 呢，其實個回報來講是不錯的。咁但你個回報唔係淨係睇個個人啊嘛，佢帶到一間大學，帶到一班學生呢，係我哋嘅就業，我哋年輕人個盼望，因為人最緊有盼望活著啊。咁你見到咁樣一推動之後嘅話呢，咁就眾志成城。咁我都話咧，人加埋就發覺我嘅力量加埋你嘅力量，如果一加等於五嘅，咁我就唔會同嗰一加等於二嗰個合作啦。所以呢個就係我睇法就係咁樣樣。
0: 今日好多謝 Donald Chan 同埋梁生好好分析同埋好好分享。sorry， 如果借住今日國慶嘅話，我哋同大家再一次講 Happy Canada Day。
2: Happy、
0: 好，大家國慶快樂！
1: 國慶快樂！
2: 國慶快樂！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今天是加拿大国庆150周年，包括多伦多及渥太华等全国多处地点都有庆祝活动及烟花汇演，而总理卡尼同各省省长就分别发表贺词。卡尼在国庆日发表声明说，加拿大是一个拥有1000万平方公里国土、横跨三大洋的多元国家。他回顾历史指出，从1867年联邦成立到1885年国家铁路贯通东西，以至1962年横加公路落成，都证明国民通过合作能够成就伟大事业，强调团结并不等同单一，国民的差异是需要培育的优势，而非需要管理的风险。 安省省长道格福特也发表声明，祝贺联邦成立159周年。福特形容加拿大是全球人类希望和机遇的灯塔，体现在安省多元的文化、宗教和语言背景之中。他呼吁国民重新治理合作，捍卫自由、民主和公义，并且特别向在今天维持国家安全的前线应变人员和医疗员工致谢。美国贸易专员宣布，美方决定不按现有形式续签加美墨协定 CUSMA。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虽然现阶段拒绝续约，但是现有协定将维持有效，三国会继续进行谈判。在本国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在渥太华出席三国官员事项会议之后发声明，重申加方坚持续签的立场不变。他并且强调，加方会与美方就解决钢铁、铝材、汽车及木材的行业关税问题进行实质讨论。美方的决定触发了协定中为期十年的滚动式年度检讨程序，换言之，现有协定将维持有效直至2036年。如果三国届时仍未能达成续约共识，协定将会正式作废。安省的炎热天气在国庆日持续，联邦环境部的橙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范围覆盖多伦多到渥太华等南安省地区。当局预期今天和明天将会是最炎热的天气，最高气温预计介乎34至37度，夜间最低也有21到25度。湿热天气同时可能导致空气质素转差达到高风险的级别。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与伊朗当局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他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会谈的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路透社引述网上流传的非官方失踪人口名单报道，估计目前仍有大约四万人下落不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六点起全国哀悼七天。日本测量船拓洋号在冲绳西北大约290公里日方自行划定的专属经济区开展调查活动期间，多次遭到中国海警船要求停止作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辇指称中方的要求不可接受，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他们测量船昨晚大约十点钟在有关海域进行大陆架海底调查期间，中国海警船多次发出无线电要求停止调查，并且立即离开。测量船回复称，依据国际法进行正当调查活动并继续测量。中方上一次要求日本海保测量船停止调查活动是在2010年和2012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您播报7月1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0，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78，一加元对新台币22.44，一加元对港币5.52，一加元对英镑0.53，一加元对日元114.34。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今年的加拿大日标志着加拿大联邦成立159周年纪念。我们都以加拿大好多实践中的精神和文化为荣，当中原住民文化的传承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加拿大的国家身份深受第一民族、梅地族和因纽特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影响，原住民的传统智慧、文化和价值观持续丰富着加拿大整个社会。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同爱这片土地，加拿大生日快乐。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今天7月1号是我们加拿大的国庆日 ，Happy Canada Day。祝加拿大国庆快乐。今天我们在进入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这两天热浪袭来，现在多伦多的室外温度还是32度，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20度。明天多伦多还是热浪，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2度。这两天呢，如果年纪大的朋友呢，尽量不要在户外活动了。讲到油价呢，午夜之后会下降2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 161.9 一个利升 ,161.9 一个利升。今天我们会谈什么呢？在昨天呢，北美洲就是美国呢，有一个新闻引起了华人的非常强烈的关注。美国的法院宣判郭文贵先生诈骗案成立。30年徒刑，这个判刑刑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内容呢是要没收他的金额是$8.89亿，他的罪名是诈骗案，他的受害者将近1000人，受害者的损失呢也是数亿美元。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概可能我知道有些华人可能已经知道了，那今天呢我们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将尽量的给大家捋一捋，同时我们还会采访到有关的被害人。我这边呢大概给大家讲讲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的，基本上是关于6月30号呢这个美国New York Times 上面的这个中文报道，他是这样说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呢，星期一被判处了30年监禁。他曾经是北京内部知情人士，后来成为反共的斗士和美国极右翼的盟友。他被控诈骗投资者数亿美元，其中包括许多他的狂热支持者。他在北京依靠发展房地产致富，并与当地的一名腐败的官员同盟，于2015年离开中国，定居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座价值$6800万的能够俯瞰中央公园的顶层公寓。在那里他利用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谴责中国共产党，引起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那些追随者相信郭文贵将利用他们的财富，这个相关的财富和情报，为中国带来民主。郭先生取得了这个追随人士的信任，追随者呢给了他大笔的金钱，用于购买郭先生所创立的媒体公司的股票，而且还有可疑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以及一种假的加密货币。他曾经承诺这些货币将会让这些人获得超乎想象的财富，非常富有。但事实上郭文贵先生利用这些资金来维持其奢华的生活方式，在美国的新泽西买了房屋，在这个美国的 Greenwich 也买了大宅，他还用这些钱购买了$4,400,000的超级跑车。事情呢，到2023年呢，他在曼哈顿的公寓呢被美国政府逮捕，并于第二年在，也就是2024年在联邦法院被判串谋勒索、证券欺诈和串谋洗钱罪，最后成立。当时联邦地区法院的一位法官呢是这样表示的啊，他说呢，郭文贵先生掠夺了那些寻求为中国带来民主的人，给他们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和情感的伤害。这位法官在昨天还说了，他说判处郭先生30年监禁是联邦检察官所寻求的惩罚，检方将郭文贵的罪行与臭名昭著的欺诈者伯纳德·麦道夫相提并论，也是一位欺诈者。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或者说宣布之后呢，在华人媒体中间呢，引起了广泛的传播，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出我们今晚的第一位嘉宾，也许也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谈一谈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万先生好，晚上好。
2: 哎，你好，江东好，大家好啊。
1: 这个郭先生应该您还是比较了解的吧，或者说在新闻媒体上看到很多很多关于他的一些消息了。
2: 那是那是，这个郭文贵嘛，这个现象是一个海外啊，从2017年吧，2017-18年开始到现在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现象，是吧？一个政治现象，华人社会的一个政治现象。郭文贵啊，一个是他带动了自媒体的兴起。郭文贵做自媒体以后，很多人都在做自媒体。这是他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啊，郭文贵啊，他对就在海外这种许诺啊，在那个经济上这种许诺啊，他聚集了一大批的人。哎呀，我感觉到他这个人的，不知道他为啥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啊。在我们旁边人看起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啊，他带动了很多人，对他的投资，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是吧？就是为啥这么多人有带着一种宗教式的崇拜，是吧？很多那个人还带着女士啊，带着一种爱，哎呀，还带着一种那个爱情的这种幻想啊。这更大一部分人带着一种什么发财致富的这种美梦，跟随郭文贵，这可以说是这个郭文贵的旋风啊，卷了很多年，卷了很多年，直到那个2023年郭文贵被捕入狱以后，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在追随郭文贵，现在是郭文贵啊。尽管已经就现在进入监狱了嘛，但是他的跟随着还有个新中国联邦，还在美国好像还在运作，是吧？在运作这个现象，我觉得就说是，这是很值得研究，很值得研究。我觉得关键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说有些事啊，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来追随他？啊，这个其中的这个承诺啊，可能很高，但是、啊、就是有些人像那个郭文贵讨钱以后啊，郭文贵又让他们啊说做出一些行动来，以后再把钱拿回去，他们又发动了新一轮的那个围攻，很多民运人士的这样一个行动，你说我们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看到啊，油管上面看到像那个美国的吴建明啊，韦石啊，郭宝胜啊，等等的人都遭到围攻。我们加拿大有一个很著名的媒体人黄河边，黄河边嘛，他也没啥，和他私人没什么恩怨，但是他可能作为一个媒体人，他就是对这个问题做一些评价，就最后啊，也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这个就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他有很多的人到黄河边门口去，好像围攻了好几个月，也不知道他们说是这个我觉得他们说的那些话他们自己信不信，我觉得都很难说。这个现象值得研究，只是说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奇特，就是说为什么能到这一步，大家对于很多人对郭文贵的这种迷信崇拜的程度能到这一步，这还真是很奇怪。你有点像
1: 您觉得郭文贵先生他的口才怎么样？
2: 那当然好了，那当然好。他口才，但是
1: 他如果把这个能力用在其他方面的话，他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成功的一个人才。但是他这次已经被联邦法院确认为诈骗，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诈骗，被判了30年，可想而知，这么一个人如果他走的是正道的话，实际上他应该可以对社会带来很多好处的，没有想到他走了另外一条路。
2: 对啊，他这个也可能是中国那种黑金社会培养出来的人嘛。他在中国要做生意啊，他就是走这条路。郭文贵其实说是20岁的时候就盖了那个郑州那个国贸大厦，是吧？他这个人肯定是很绝顶聪明、很有本事的一个人。他仅仅上了个初中，他就能，你看他的表达啊，他的见识啊，他的能力啊，能到那一步。在中国你还参与那个奥运，这方面的那个活动，那个郭文贵在北京盖楼啊，他一直可以，他的那个，这个关系一直可以延伸到高层去。说是郭文贵原来向北京的一个副市长要，一个地段，这个副市长不给他，郭文贵就想办法在香港把这个副市长的香港去活一个人开房的这个录像拿到，把这个交给了胡锦涛，交给胡锦涛。当然那个副市长叫刘什么华，那个人马上就倒台了。就是说是他这个人的那个脑子啊，他的能力确实很强，但是这个东西啊，他也是在中国大学经商，你要正正经经的经商，那个也不可能的。像我们这种老实人能去经商吗？是吧？你把自己的那个垫进去，他这个就中国的那个这个经商嘛，就官商勾结，官员在后面跟这个奸商那个保驾护航，商人在前面做白手套来捞钱，这基本上都是这种方式，那个也正常。他就是在中国那种环境里面锻炼出来的，是吧？锻炼出来到美国以后，他照样采取这种办法。他就说打了一个口号，说是进行那个要建立推动中国民主运动嘛，推动中国民主运动。他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时候，他说他是许诺了一种那个巨额的这种回报。我相信这些人还是看中的回报，也没有说是什么中国民主运动啊，这些人也没看到他们搞什么中国民主运动，有一个巨额的回报。通过这种回报，他一下就聚拢了那个相当大量的人，说四处有什么 G Club 啊，G Fashion 啊，这个世界各地有什么农场啊，他搞这个东西，起码是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他拥有大量的信徒，他影响很大。但是他们这几年好像都是奔着那个钱去的。
1: 嗯，讲到这边呢，我要插一句啊，这个万木先生啊，实际上这个案子呢，很早就已经发生了。今年是2026年，现在已经是7月1号了。我们今天是国庆节啊，在2017年的时候呢，郭文贵呢，他就被美国的法庭呢，这个判了12项指控中的9项罪名成立。那成立之后呢，当然接着有很多要走程序啦。那这个程序一直走到今天，直到这个最后判决，也就是昨天判决之前，他还临时发生了一些状况，比如说他摔倒啦，他流血啦，有可能希望能够延期啊。实际上呢，本来2024年呢就应该要判决的，但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些这个状况，所以一直延期到昨天最后判决。那个法官呢，这个当庭法官当时是这样讲的，他说郭文贵先生是真正的政治活动人士吗？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你们也不应该关心他是否政治活动人士。他说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是个骗子。这是美国的这个检察官对于陪审团讲的这一段话。那检察官最后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呢，对他的判刑呢，应该是判得很重的，30年，然后呢，赔偿受害者总共将近9亿美元，他的受害者呢，将近1000人，这个金额呢也是数亿美元，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华人群体啊影响是很大的。他的受害者呢非常非常的多。讲到受害者呢，刚刚万木先生也谈到了，在我们加拿大呢也有一位著名的受害者，那他呢是我们温哥华那边的一位独立媒体人，他的名字叫做黄河边，他的艺名是黄河边。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那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记得7月4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7月4号来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0: 想了解详情，记得这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3: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财经速递，
1: 下面为大家播报7月1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股市因为国庆节假期休市。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305点，下跌1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040点，下跌1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下跌16点。八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68.58美元，下跌92美分。纽约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44.8美元，上升6.3美元。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112点，上升18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6119点，下跌86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7019点。香港股市因假期休市。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0474点，上升412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5: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6: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7: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6: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7: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6: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7: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6: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5: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8: 妈，奶奶问您买了李锦记蚝油了吗？
9: 当然买啦，厨房一定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的。
8: 为什么呀？
9: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调味料啊，鲜味最强，浓郁鲜香，不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能让每道菜更有层次更鲜美。
8: 李锦记蚝油现在还推出了挤挤装，方便好用，分量好控制，现在做菜更轻松了。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1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来到7:28，这里是 AM 14307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刚刚我们谈到了，昨天美国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呢宣判了最后的结果，这个曾经在互联网上呼风唤雨的流亡的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因为策划高达数亿美元的金融诈骗阴谋，被美国法院呢正式判处30年监禁，法庭下令没收和赔偿总计8.89亿美元的非法所得。那他的受害者呢非常非常的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一位特别的，也是属于郭文贵这件事件的受害者，我们加拿大在温哥华的一位独立媒体人，他的艺名叫做黄河边。我们有请黄河边先生。这个您好，黄河边先生。
2: 哎，主持人好，万兄好，观众朋友好。
1: 您好。你好，这个今天是加拿大国庆日，我们再次祝加拿大国庆节快乐。非常感谢您能够上到我们的节目啊，非常荣幸啊。我知道这件事情呢，郭文贵这个事件，这个判决对你来讲也是一个蛮重大的一个事件了。您觉得您算不算郭文贵的一个受害者？
2: 而且受害者呢分两种，一种呢是郭文贵那些诈骗项目的所谓的投资人以及郭文贵的一些支持者。另外呢还有一种受害人呢，就是那些质疑郭文贵、揭露郭文贵的那些人，那么他们呢都受到了郭文贵不同程度的骚扰。那么我呢就是其中在加拿大算是骚扰比较厉害的人之一啊。那么因此呢，我觉得我自己也算是郭文贵的一个啊骚扰对象，也算是一个受害人。
1: 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您跟郭文贵之间这个关系，或者是一个互动，或者说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
2: 这是2017年1月26号呢，郭文贵就开始爆料啊，爆料。那爆料呢，因为我呢只是一些关注了，那么后来发现呢，他这个爆料的出入很大。那么出入很大呢，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对他有太多的质疑，因为毕竟呢，一位富商，出来他要反盗国贼，他要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这个大的方向还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正确。那么后来到了2017年的后期下半年呢，他的就把我们温哥华的一个我的朋友啊，一个姓郭的，原来中国的一个前人权律师啊。这个进行了百般的羞辱，而这位郭律师呢，之前是一直坚定的支持郭文贵，那么我呢，也真是出于一种啊打抱不平的心态呢，就稍微调侃了一下郭文贵的那些所谓的爆料的一些啊这个漏洞啊什么等等，结果呢，就引起了郭文贵的可以说是排山倒海的那种震怒。那种反应呢，是我们之前所难以想象，因为这位富商呢，他来自下里巴，没想到他干事儿还是下三路，他是属于那种特别下三路的人身攻击。那么之后呢，很多人就是因为这种下三路的攻击呢，就不愿意再发生了。那么一直到2018年的4月的时候呢。我因为在这期间呢，为了我们那位郭律师呢，我确实呢是在推特，在我的这个油管的节目当中呢，是适度的调侃过郭文贵，但是他却把我给告到了 BC 省的高等法院，就说呢，我是中共的特务啊，什么间谍之类的，就是然后呢。 他关键是在他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呢，对我进行这个，应该说是，他诽谤也就算了，关键是他下三路，为什么人们都躲着他呢？两个原因，一个呢，因为他揭露共产党的一些腐败啊，当时还没有反共，另外呢，他比较有钱，而且呢，他干事儿嘛，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举一个例子，他对我下三路，说我什么性无能、艾滋病，这个等等这些东西，这个都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但是呢，他在嘴上讲的是振振有词。因为郭文贵他是有特点的，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天才的一个可以说是能够对着你的眼睛撒谎的一个表演艺术家。所以这种人他为什么能够，刚才万先生也说到他为什么能吸引人，我就举一个例子，他有136种对付各种各样女性的方法，随便拿出来一款就能让你中招。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新中国联邦的那些粉丝的队伍当中，80%以上都是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所以她还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中老年女性的一个杀手。她说第二，还真没人敢说第一。那么由此呢，我是因为她起诉我了嘛，那么我呢就本来不是一个跟人家死磕的人啊，后来呢我就看到大家都见了她都躲呀。因为没法弄，他是搞完下三路。那么我呢，这个人有一点直溜啊，所以我就说我就要稍微给他搞一搞。搞一搞呢，我也把困难想得太轻了。结果他居然在2020年的9月14号到12月1号，长达77天在我的家门口安营扎寨啊。他的粉丝少的时候10-20人，多的时候70-80人，聚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区的门口，然后呢这个每天进行5-6个小时的直播，然后这个弄一些人过来居喊口号，对着我的家的那个大门啊，然后进行诽谤攻击。关键是他们还搞下作，什么下作呢？就是把这个哀乐在我家门口放，在中国的春节，因为他2023年又来了一趟，他就选在了春节，中国这个特别最重要的节日，然后到你门上来胡说八道啊！这个所以你看呢，这个你推门一看。黑压压一片全女的，所以这个搞得我们生活全部被他们打乱，邻居也备受骚扰，我家里有老人、小孩、女人，所以这个岁月呢，这个真的是让人不堪回首。我说我文革的时候才3岁，但是呢，文革我没有经历的一些事情，在加拿大还真的让我实操了一把。让我感受到当年的牛鬼蛇神啊，四类分子啊，就是怎样的一种待遇，他们就差一点到我家来抄家了呀，其余的东西都干上了呀。哎呀，那个把我的这个人像弄成大的那个叫什么牌子，然后呢上面打上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啊，所以这种行径，他们是借用。或者说是这个消费了加拿大的民主，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对我一个毫无公权力的人啊，然后进行这样长时间的运用新媒体还是中英文那个版本骚扰，说我拿共产党50万美元，然后所有的这个证据呢都在法院什么等等。所以这些场景，那么这次30年这个刑期呢， 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释然嘛。主持人，
1: 就是对您也是一种证明了。这边我想请教一下，请问一下，当时围攻你家庭、围攻你住处的这些人，从表面上来看是郭文贵派来的，您有没有证据可以很明确的说他就是他派来的？那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杀鸡儆猴，惩罚你，让别人不要再质疑他的这些谎骗呢？
2: 就叫你晋升嘛。那个他这个就是他们的标志都很显著，都穿着郭文贵他们新中国联邦统一的服装啊，都是蓝色的制服啊，帽子啊，然后郭文贵每天呢都对他们有指导，郭文贵还参加了在我们门口的他们的一些直播，经常鼓励他们啊，你们一定要坚持战斗啊，不获全胜，不能收兵。如果要出现任何啊什么其他的一些经费或者其他法律什么等等问题，他都给他们兜底，所以这些是完完全全就是这个郭文贵的一些马仔，而且这些马仔呢还不光是来自温哥华，他来自什么卡尔加里、曼尼托巴，这个还多伦多。还最远的还有哈利法克斯还是哪里？这个他们这个郭文贵的号召力很强的，一声令下，大家全部聚拢到我们家门口来，莫名其妙说是要反对共产党。我这里把我当成是中国领事馆的分部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搞笑，警方对他们也是没有什么方法。
1: 不可思议的这个举动啊。那这边呢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做了这些事情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这个有没有抓到对方，比如说起诉对方，或者是把警察叫来针对他们？因为您刚刚也讲到了他们穿的是某个组织的服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他是否已经有这个开始对他的信众进行诈骗了呢？保证他们说你投资我，你支持我，你将来就可以发财了，所以这些人才这么踊跃的不顾一切的，几乎是要犯法的来对你进行这样的围攻呢？
2: 这问题问得好。首先呢，我说了，对我的围攻不是对我一个人，他在全球12个国家啊，多个可能有个20多个城市还是多少，他有一张名单的，他们叫灭贼惩贼，把我们当成贼嘛，对不对？那么当时呢他已经搞那个诈骗项目，他的诈骗项目是2020年的4月份、5月份就开始搞了，那么到我家门口来是9月份嘛。我们当然那个时候就是对他的这种诈骗项目嘛进行了一些揭露了，所以呢他就是要让我们啊，就是不要再进行啊揭露。他就要用他的这种私刑让我们不再说话，所以这种事情我想怎么能让他随随便便成功呢？所以呢就跟他就是等于就是我一个人对他们一群人说到底这是一个不对称的较量。但是呢我是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他还在2023年又来了一趟，2023年再来一趟呢，这个全球只有2块地方，比2020年少了一些啊。这样为什么呢？因为2020年被他骚扰的人，大部分人都搬家了，全部搬家了。那我们和那另外一个呢，这个没有搬家，对。
1: 所以呢当时实际上从客观上来讲，您如果公开这位郭先生的这些撒谎的这个欺诈的内容，实际上完全有可能帮助他中间的那些信徒，希望他们说能够不要增加自己的损失，不要完全相信这个诈骗的人。结果最后的结果，他们反而来攻击像你本来想帮助他们的那些人。据我所知呢，像最后呢 ,BC 省的这个法院呢也介入了，还这个起诉了其中的几位这个施暴者。那么这边呢导播是我们要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想请黄河边先生给我们谈一谈这个 BC 省的法院最后介入是怎么判决的，我们马上回来。
0: 女儿啊，快点过来帮我看看这部电视啊，我正在追剧，怎么这么卡呀？
8: 都是网络问题，爸爸，帮你换了稳定网络了。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看剧啊不会时断时续的，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的是享有特别优惠。
0: 那你快点跟我去啊，
8: 这个星期六和你去 Heavy Seven 和 McKelvin Marve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11: 罐头有没有添加物，还要新鲜？没错啦，澳洲新鲜肉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家里摆几罐，随时加菜都这么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寿华红罐。吃好鲍鱼，一定要美人鱼。
1: 哦，加拿大，我们都以加拿大人为骄傲，这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就正如楼花专家麦大包，10%首期 North York 地点，29.9万 condo 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还有78.8万三房加电，14间 McCowan Freehome Townhouse。Denison Kennedy Chris Wu 笋盘全方位 AM 1430周六直播，致电416-668-8688 416-668-8688 Chris Wu 全日恭候。
1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现在到7:44，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温哥华独立媒体人黄河边先生。那他呢实际上是和郭文贵呢有10多年的这个斗争的历史了。他很早呢就揭穿了郭文贵的这个骗局。当然了，他听到这郭文贵被判，被美国法庭判30年，要赔偿将近9亿美元，这个感受我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的。那么在这个他的家被他的郭文贵的支持者围攻的过程中间，我们加拿大的法院，加拿大的司法系统是怎么保护我们这位黄河边先生的呢？这个黄先生，我们听听他来讲。您说，
2: 这个是触到了我的痛处啊，因为加拿大法院对我们没有什么保护。不要说加拿大法院，我当时受到这个围攻的时候，警方呢他们也不愿意这个就是让他们离开我们家，比如说100米或者怎么样，因为其他国家都是这么办的，所以没有什么恶性事件。后来现在法院判这个他们赔偿15万呢，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到我家里来串门，结果呢在停车位上抽烟的时候啊，被他们两个暴徒呢就是引过去，到了一个不是我家的那个停车位的地方呢，就等于就是离开了大约从15米左右，他们把他们围起来，等于就设局把他打了一顿。那么这个打得很重，那么所以呢这是一个刑事案，

0: 事情呢，也确实呢，对这个我呢，也产生了一些很多负面的一些情绪。所以接片的成本太高，行骗的空间太大，司法其实是很多都是不作为的。那么现在他们诽谤我这个官司呢，这个现在 BC 省的最高法院也是刚刚我起诉了一些人嘛，然后也刚刚审结了一个案子。你看这个距事件的发生已经差不多六年了，那为什么这么慢呢？是因为他们都戴着墨镜，戴着口罩，戴着帽子，知道的是来抗议的，不知道以为是来抢银行的。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是蒙着脸，然后呢完全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地址。而我们现在要起民事起诉谁，都需要至少要知道名字，然后呢你还要把他送达到他的身上。所以这一点我一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几年呢，我到了2023年春节他们又来了以后呢，我决定要把他们一个一个要告到法院。所以呢我进行了非常艰苦的啊这种努力。那么这种努力呢最后还是有一点成效，虽然我没有得到过任何警方法院政府的支持，但是我知道我得到了我们社区的啊一些热心朋友的啊一些关注。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借着这个我们今天频道哈，我就说呢我觉得孤军奋战对抗一个拥有庞大信众和资源的诈骗集团，无异于是赤身肉搏。所以这些东西我，而且呢我不希望以后有人学我们，因为这个成本太大，华人社区对接片过于冷漠。我那些岁月当中，绝大部分群体，我们社区的啊，其实是冷眼旁观，甚至呢冷嘲热讽也不在少数，对吧？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一再跟大家讲，这一次我们坚持了九年，我们把一个骗子，我只是参与其中的一员嘛，送到了美国的监狱。但是呢，华人社区再有骗子出现，像郭文贵这种版本的哈，我希望大家不要学习我们，因为，我觉得哈，有些东西是需要用一种司法的这种不断的完善呢，来建立一种社会的安全。光靠我们肉身去面对这种惯骗、这种有信众的骗子，其实是真的是，会让自己啊很惨啊，不是一般的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总体印象不佳，主持人。嗯，
1: 讲到这边呢，实际上听到他被判三十年之后，您当时的心情怎么样？我们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一讲吧。
0: 判得太轻啊，因为他是不认罪啊，
1: 他
0: 的
1: 没有
0: 这个，对，他是刚才说到一千人以上，这是法院的说法。其实他一共这个涉及的人员是八千人，所以不然的话怎么有十几个亿呢？对吧？他涵盖的国家有三十多个，所以他的信众高峰的时候是过万的，所以这个可能有个一两万人。那现在还有几百人紧紧跟随啊，这个他就是在监狱里面，就是在美国布鲁克林拘留中心里面，这个三年当中，他又骗了三千万，只是呢，这个法庭最后也没有办法，因为庭审都结束了嘛，他又骗了三千万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桩桩件件的，既有受害者，也有具体的事证，所以司法面对这种惯骗没有办法。嗯，
1: 所以您觉得加拿大这个司法有这么大的一个漏洞，您觉得如果要改进的方面，您有什么切身的体会吗？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当然现在骗子已经是落网了，好多人都付出了代价，尤其是他们那些信众，有温哥华这边，多的人是300多万被骗，都是说的家园，少的也有三四万，倾家荡产， 很多。

0: 多夫妻都离婚了，这个悲剧吧，其实也其实是让我们的这个尤其是司法系统啊，一定要就是随着骗子的出现，该出手时要出手啊。因为美国司法部他其实2020年8月就已经对郭文贵啊这个诈骗行动呢采取了一些措施，结果呢他是一路查郭文贵那边一路骗，结果一直到2023年3月15日才把郭文贵给抓起来。本来只骗了2-3亿，到了抓的时候已经骗了14-5亿了呀。所以你说说看，这个体制本身是要检讨的。你我们就比方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你说真的是说是有一个骗子还在骗，我想应该是晚上进拘留所的。那但是呢他这个骗子还在骗，在监狱里还骗呢，所以这个就我们就无话可说了等于。
1: 非常感谢这个黄河边先生啊，这边呢导播室我们要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想再请教黄河边先生，您觉得在这边的华人群体什么原因会如此积极的支持他，明知这里面有诈或者完全没有任何戒心呢？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2: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3: 是特别美味吗？
2: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3: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2: 难怪烤得特别香。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Avid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da by Treasure Hill。
5: 又买菜又拎回来3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6: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5: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6: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5: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今天7:55，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温哥华独立媒体人黄河边先生。那最后还剩几分钟的时间，我还是请教一下黄河边先生，您觉得我们有这么多的华人在北美的移民，怎么会就这么容易上他的当呢？
0: 主要是慕强啊，慕羡慕的慕了，慕强、慕富、慕利，然后呢，还对对方，如果是男性嘛，对于他的那种坏坏的那种感觉，也是比较欣赏的。因为他回报大家是2000倍的回报，这本身就已经是非常离谱了。但是他们深信不疑，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有魅力的、能说会道的，并且呢，貌似非常的这个人脉广泛，而且呢，非常富有的这种惯骗，特别能吸引人。再加上郭文贵本身呢，整个都是装的啊，像个那种，因为都是不上万的衣服不穿的那种嘛，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女性，
1: 好，非常感谢黄河边先生啊，能够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给我们进行真诚的分享。最后呢，我们祝愿您和您的家人呢，早日回归安宁的生活。非常感谢，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1: 再见。那下面呢，我们要请我们的万木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个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的北美的华人真的这么容易就上当吗？ 还真的像说这个黄河边先生所说的，是因为那个诈骗分子实在是太能干了。
0: 我觉得那个中国文革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中国文革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疯狂，但是我那个时候很小啊，但是我们家里人就一点点都非常的冷静，非常的清醒啊。那个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说是像高校里面的那个教授啊，学生都像疯了一样，但我们那个好像都一直没存在那个问题，他们都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都那个都父亲啊祖父啊都给我能讲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加拿大中的出现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大家一个方面就是这就说明大家还是很头脑还是很简单嘛，是吧？当然你让这些人受点害也没问题，只是说我觉得像黄河边这样的人啊，这个他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人，一个正直的媒体人，他受到这样的伤害啊，我是很气愤的啊。当时我们也是看到，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是吧？他其实是为了大众的利益，结果那个大众啊，所辜负了他。这是我们感觉到很心酸的问题。还有啊，这个华人里面很多人啊，他也是揣着明，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很多人也是这个样子。他们那个就是这个，还是那个黄河边刚才讲的是那个慕强啊、慕利啊，他们总有很多幼稚的想法。你不要说是这郭文贵这些人里面，你听我跟你说，我们旁边的很多人啊，他们整天就打着一个什么什么的爱国的那个旗号，有很多人我还是真的，他们想着说是有一天回去能当政协委员啊，能当什么什么以后，都有这种，都有这种有神经病，是吧？他们就千方百计的说一些那个根本不着调的话。而当然，另外也有一部分人，他也说，反正一部分，你像这种人，动不动就是你谁谁谁。是卖国贼、汉奸啊，是吧？这是华人社区有这种形象嘛？啊，我把这个事情扯开也在那儿讲。另外一些所谓的那个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你稍微说一句什么什么什么话呀？嘿，共产党的特务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说我一句话，就是这种神经病很多。像很客观、很冷静的人啊，我觉得还是比较稀缺的。这是真是这么回事。他们有些人很幼稚的啊，你不要看他有什么学历啊，有些人甚至是博士啊、教授啊。郭文贵这个现象，他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你看我们华人社区一些人就是比较。
1: 万木先生，再次感谢黄河边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8: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妈，奶奶问您买了李锦记蚝油了吗？
4: 当然买啦，厨房一定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的。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调味料啊，鲜味最强，浓郁鲜香，不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能让每道菜更有层次更鲜美。
3: 李锦记蚝油现在还推出了几几装，方便好用，分量好控制，现在做菜更轻松了。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加盛大开幕典礼。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